0: 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6: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5: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3: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5: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7: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3: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7: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8: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8: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7: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8: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7: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9: 春夜黎明的金色朝阳，照射未来的方向，尽情绽放的金色花海，孕育春天的力量，启迪智慧的金色光芒，点亮无尽的远方。一寸光阴一寸金，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奖项金声奖得主国声，和你一起思想冲浪。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3: 继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后，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明确了校园开放政策。大学校门开放为什么事关重大呢？
12: 武汉大学开放校园，凭借身份证你可以随时进入，不用预约。这个新闻呢，前几天我们给大家讲过。你看这几天啊，武汉的几所大学都纷纷跟进了，坐不住了，一看武大都已经这么开放了，我们这得表个态呀，也都相继开放了。曾经啊，预约限流限时是很多高校对外开放的常态，如今呢，免预约全天候常态化成为武汉高校的全新姿态。这个事儿啊，绝对值得一说。以往呢，我们说大学校园啊，一想起这个词儿，怎么去形容它呢？把它称为象牙塔，很多人呢心中都有一个校园情节。家长呢想带着孩子啊走进名校，触摸书香氛围，种下求学的种子。那年长者呢也想重回校园，追忆青春岁月，感受纯粹初心。普通市民也渴望在绿树成荫的校园散步休憩，沉浸式的感受高等学府的人文底蕴。但是实话实说，有些学校那繁琐的预约流程，严格的入校限制，让这份朴素的向往屡屡落空。弄不好啊，这走到大门口本来都已经预约好了，可是呢这保安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给你进入这个学校啊，那个心情一下子就弄没了。当然我不是说每个学校都这样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运气不好，你确实会遇到这样的人。那过去几年里呢，一些大学因为预约繁琐，入校困难频频引发讨论，有的学校层层审批，有的预约系统秒空，甚至还有黄牛代抢的现象出现。原本开放的大学校园在现实当中却逐渐变成了难进的地方。这一次武汉多所高校集中放开校门，可以说是打破了这种固化。

0: 的格局。大学呀，从来不该是封闭的孤岛，而应该是开放的灯塔。要知道，公立大学由财政税收供养，肩负着传播思想、普及科学知识的公共服务使命。那换句话来说，大学不仅是学术殿堂，也是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呢。那某种程度上，公众期待进入大学不只是为了打卡，更是对知识空间、校园氛围的一种向往。有时候我们带着孩子游玩，最想去的就是带孩子到大学看一看，看看大学生们的生活状态，看看大学的图书馆和教室。这对孩子肯定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所以我们坚定地认为，别找那么多理由，大学校园就应该开放，千万别把自己啊封闭起来。你看，以咱们省会长沙为例，你看去湖大、师大这都多好啊！当然了，这个湖大反正本身你也找不着门，是吧？随时都能进入，只是那边确实停车不方便啊。那另外一所名校呢，以前挺好，你开车呀，你就随时能进去。哎呦，现在呢，你不预约开车，你就不行，没有预约信息，你说谁谁找我来办事儿，进不了，得好好学学了。很多人可能都会担忧，说全面开放会不会扰乱校园秩序，会不会影响教学科研？其实有时候啊，我们没有必要老是那样吓唬自己。没有人会没事天天去逛大学校园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团队的作家编辑小天老师，他上周末就去中南大学主校区啊，因为他的母校啊不准开车进去，他就通过刷身份证，在手机上操作了一番之后，才得以进入校园。学校里呢，几乎他没有看到外来的人，校园安安静静。那当然了，不让进车嘛，根本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混乱，或者是说，感觉人多的呀，好像影响了学生的生活。真正的名校底气啊，从不是高墙紧闭的疏离，而是海纳百川的包容。越是自信的教育，越不惧烟火侵染；越是成熟的学府，越敢于拥抱大众。高校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止于培养顶尖学子、产出科研成果，它更在于涵养城市气质、浸润社会人心、传递文化力量。大学开门迎客，坦白地说，也的确会带来一定的考验，尤其是知名学府，尤其是像武汉大学，每年到看樱花的时候，哎呦，那人满为患。学校的食堂会不会被挤满？会不会有游客又随意地攀爬树木、踩踏草坪，破坏了校园环境？操场、道路会不会沦为网红的直播场地等等？这都是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可是这些乱象从来不是开放的错，这是管理问题。大学开校门，不是只开不管，开了还要管，但你首先得把它打开。你是不是？你看湖大、湖师大，对吧？人家连个封闭的校门都没有，这么多年，这不也好好的吗？对大学来说，敞开校门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责任。武汉这些大学这一次纷纷打开大门，开得好，为全国校园开放提供了优质范本。高校啊，褪去高冷的模样，校园呢，拥抱市井烟火，书香走出围墙，浸润万家，这才是当代大学最美好的模样啊。如今呢，这么多高校已经跟进了，别的学校赶紧学着点，有些作业可以照抄一下啊。这正是大学校门次第开，胸怀大度很应该，包容方显真风骨，广纳清风育英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啊？以前呢，一说到这些创新举措呀，我们举的例子往往都来自于沿海地区，浙江啊、江苏啊。这一次终于出现在中部地区了，武汉这些高校打了个样，是应该这样，还那么封闭着，还那么高高在上。过几年呢，现实就会教育他们，还不开门，过几年就应该上去到各个小区去敲门了。哎，请问您家孩子要上我们大学不？ 考多少分都行。眼看你看今年，各位，今年入小学的这批孩子就是开始人口出生数量大幅下滑的那一年。今年入小学的都是疫情那一年嘛，疫情爆发那年，2020年出生的那批孩子，从2020开始往后，咚咚咚的每一年这出生人口都这样往下掉。所以你说往后这学校，对不对，大学这些年扩建扩招，忽然之间一转身又要面临出生人口不断下降的这种考验，那不就得早点打开大门，让一个孩子早早啊种下来这儿读书的梦想。你不然这以后是招生真的是，哎呀，我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的。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0: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今天呢，我们开篇的头条话题跟大家讲到了，继武汉大学开始啊，武汉的很多高校相继都取消了入校预约的制度，特别好。你看这个话题也引起了我们很多热心听众啊，我们开讲的粉丝，各位奖状的积极回应。现在微信平台上我看到收到了90多条信息了啊，大家纷纷的在表达对于大学开放的这份期待。还有一位朋友发信息呢，我就不读名字了啊，因为他点了名，他说那我们家旁边呢湖南第一师范，那家伙，哎呀，那校门就是景观呐，那每次周末带孩子出去的时候，那保安愣是不让进。对，尤其是师范类院校，你这应该率先垂范，对不对？哎，没办法，这上下都这样。我孩子读小学那会儿那也是呢，你周末带踢个球什么的哈，后期就不让进了。我说这为啥呀，这孩子周末到自己学校踢个球都不能进，这几个意思啊？你猜人保安怎么说呢？我说以前那个上周还可以呢，啊，这最近有孩子什么踢球受伤了啊，校长说不让进了。 干得漂亮。
1: 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冷静。
0: 来来，我们冷静冷静啊！来，各位，你要关于大学开放这事儿，您有什么话想说？您可以继续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每天打开这个公众号，那真是我们一起为此而骄傲。这是全国微信。500强，这说起行吧，这是通俗说，但其实我们可以去个零，全国微信50强。哎，冷静冷静啊，这戒骄戒躁啊。先来说一个很奇葩的辞退标准，看看你听说之后能不能保持冷静啊。最近呢，公司以不服阳光干练标准辞退员工， 登上微博热搜了。这报道

就说了，江苏的朱某啊，入职某个企业，约定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满之前呢，公司出招了，以他不符合录用条件把他辞退。这家公司的考核标准啊，各位听听啊，我刚才划过的那个关键词，不知道您听清没有啊？不服阳光干练标准。啥叫阳光干练呢？这是，对，这就是人家公司的标准，有认同、阳光、干练、当家、担当、进取、领导力多个维度。最后呢，这个朱某啊，得分只有5.96分，被认为不合格。朱某呢就不认同这个结果，把公司给告了。这公司挺有意思啊，整这么多花样。我请问这啥叫阳光啊？你这评价标准，那我们整个省会长沙都得被你辞了呀。我们这有阳光吗？我们这一整个春天，从过完春节到现在都没有见到几天阳光，那不照样火吗？你还叫阳光？啥叫阳光？每天对着老板尬笑那叫阳光啊？啥叫干练？打字快秒回领导的信息就叫干练呢？这些词儿全是主观感受，你怎么去量化指标？哎，我说你阳光你就阳光，我说你哎这人不阳光那就不阳光了。说白了，这套操作就是公司想辞退人又找不到正当理由，拿模糊的企业文化来当遮羞布。这位朱先生做得好，遇到这种事儿啊，这种无厘头的公司文化，咱不能忍气吞声，告他，直接告他就对了。网店如果遇到不讲武德的顾客，该怎么做才能保持冷静？最近浙江一家电商啊，向苏州一个小学卖了45把伞，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呢，买家把这些伞呢全部退货了。店家拿到退货一看，哟，那雨伞没有一把完好无损，不仅全都有明显使用痕迹，伞面上呢还清清楚楚的写上学生的姓名。类似的事情我们没少讲啊，奈何总有人继续这么做。事情发酵之后呢，家委会主动出面道歉，补齐货款，商家呢也选择息事宁人，隐藏视频。可这个事儿留下的思考远没有结束。免费体验一时爽，言传身教毁三观呐。学校本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你身为家长你得以身作则，教会孩子诚实守信呐。你咋能这小孩就这么不大，你就用这种不顾体面的方式占小便宜失大格局，你怎么好意思做出这种事儿吗？那家委会开会的时候说，哟，那我们每个孩子买一把这样的伞，这演出结束之后马上就再把它退回去。这馊主意当初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呢？是怎么好意思提出来的呢？这是人应该能想出来的事儿吗？教育孩子细节决定成败呀，这是不能马虎大意啊。你这种方式，你这一整个班，你说回头来，哎呀，这背后被人说三道四的，你说戳那个脊梁骨，你说这些孩子在你们这些大人这么不懂事的操作和示范之下，你们在传递什么？你们在教他什么？这些个家长还让孩子上学，你们这书都白读了。一家餐饮门店被查出餐具不干净，已经足够令人不安了。如果一个月之后复查仍然是抽取10次样本，6次都还是脏的，这就绝不能再用疏忽或一时失误来轻轻带过了。根据报道啊，这是浙江杭州一家寿司店首次呢接受执法检查的时候，刺身专区呢用于盛装成品的10只铝盘全部存在明显的水渍和食物残渣。你猜怎么着？一个月之后，执法人员因为消费者投诉再次复查，发现10件待使用的餐具当中，仍然有6件留有饭粒儿啊，其他的那些不明的残渣呀。从10抽10脏到10抽6脏，变化的只是数字，不变的是他一直那么肮脏的操作。你说你如果经常去这家店吃饭，你能冷静吗？还寿司郎可不是那种无名小店呐。寿司郎啊，知名品牌，他可是近年来挺受追捧的知名餐饮呐，经常有人排队，流量越高责任应该越重啊，
品牌越红，越不能让

基础管理掉链子呀。餐饮竞争啊，最终要回到最朴素的底线，干净、安全、可信。你这干净都做不到，那就更做不到安全和可信了。这样的饭店，还是让他冷静冷静再说吧。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这孩子呀，这写作业的时候总是坐不住。你说这我们怎么帮帮他才能让他冷静下来呢？孩子的妈妈就突发奇想，用一台老缝纫机轻松搞定。那按照报道说，这孩子呢是河南安阳的啊。妈妈为了让他写作业的时候不要总是乱动，就把这缝纫机的台面啊放平当书桌，让孩子呢边踩踏板边写作业，愣是从坐立难安变成了专注一小时，脚下节奏不停，手上写字不慌。嘿嘿，网友都调侃双脚离地，智商都占领高地了。有人就说了，这招看着挺奇葩的啊，实则呀藏着育儿的大智慧。小孩子呢精力旺盛，他坐不住多半就是故意捣蛋，是吧？好多人都是这样说，这就是故意捣蛋，就是这调皮。其实不是，是他过剩的精力啊没处放。踩踩缝纫机的规律小动作刚好给精力找了一个出口，哎，微微晃动的节奏还能帮孩子稳住心神，不知不觉就沉下心来了，比硬催啊怒吼啊管用多了。当然了，这招也不是万能灵药，是不是？上学也没有缝纫机啊，那还得靠常规专注啊。但不得不说啊，比起动不动就批评孩子你这不认真，你这妈妈的顺势而为为孩子想办法，这就打败了很多只喜欢讲大道理的父母啊。太棒了，这操作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写作业，还真别说，同时锻炼了手脚协同啊。所以你看，怎么提升学习兴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跟他讨论他感兴趣的话题，看看我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你瞧瞧我们最近更新的内容，机器人也有打工大赛，给同学发退步奖状，你支持吗？载人变形机甲成为了现实， AI 编瞎话该谁来负责呢？你看这些话题，孩子们一听啊就会眼睛一亮啊。而顺着这些感兴趣的内容啊，让他们多去了解背后的知识，学会从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学会思辨表达，这不就是最好的学习吗？这不就是最好的自驱力吗？那此时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输入阿拉伯数字365，在弹出的链接里啊即刻订阅，一年有效期内就可以收听到未来一整年的实时更新内容。那过去两年半的所有更新内容啊，800多个新闻话题的解读啊，还有1000多页的电子书可以即刻下载。来吧，常听观点新闻，语文必得高分。听话听音呐、听懂的家长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365，千万不要等到孩子青春叛逆了你才痛悔，哎呀，当初怎么就没跟他好好一起交流呢？在孩子还很听话，还没到了青春叛逆的时候，你就得跟他保持这种沟通的状态，让他每天呢有话愿意跟你聊。那他每天有啥话愿意跟你聊？这种新闻话题孩子就会喜欢跟你交流。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话题的交流过程当中，很少能够涉及到我们对他的评判，孩子就不会反感。那你说没事，等他再大一点，等他再大点。我跟大家讲，有些时候啊，孩子的有些能力不是等他大了他就会了，而是你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这么浸润着他，到了那个时刻自然就成为和他血肉长在一起的能力了。你不能等他突然到了那一天觉得他就应该会。我们培养孩子到底是为啥？是为了将来啊能够有一个不让我们操心的大人。回复阿拉伯数字365，我们一起读懂教育。来，今天呢，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

长跑轻量休闲鞋，颜值在线，极致松软，还不费脚，也不费手。为啥呢？你不用费心去打理，特别好擦。官网售价1000多一双，哈哈，金芒果商城活动。

0: 另外呢，今天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自带高级山茶花的香气，也融合了卸妆啊、清洁呀、保湿啊三大功能。香奈儿洗面奶呀，也是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150毫升两支仅需299元，还能享299立减95折的活动，到手只要269.1元了。那今天呢，已经是520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那不管是美肤啊、护肤，还是潮流服饰、美食家居，99元的福利专区，全程都无需领券，系统啊会自动帮您折算优惠，赶紧进入商城看一看。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来吧，此时此刻看看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路况记者唐冲。
6: 好的，国胜，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刚才是有部分听众反映，新大利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是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这则消息是属实的。目前现场是已经在处于一个交通管制的情况之下，还是请大家多多留意，提前进行一个绕行。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管制情况。截至到早上的9点钟，目前实施管制路段有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还有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都是到早上9点钟实行交通管制的，请大家多多留意。再来看一下实时的路况。目前呢，东二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但是在四方坪路段呢，会有一些北往南的方向的车流量大。在河西方面，还是西二环古山路段的北往南是有一起车辆事故，造成了一个交通通行缓慢，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就是岳麓大道的建塘立交桥方向东西双向都是有一些车流量大。过江桥面方环的车流量比较大，其他的过江桥面方面通行情况较为良好。好的，国胜，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甲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夏天蚊子真讨厌，
9: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8: 室内吸烟要不得，
9: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9: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3: Nice

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肖先会客厅的专题访谈。今天呢，我们特邀了省交通科研院交通规划与战略研究院院长朱全军做客节目，就我们湖南啊交通“十五五”规划布局、交通强省建设路径等相关话题和大家呢在线交流。也欢迎大家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为民热线栏目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来实时收看。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提醒大家今天下午3点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湖南省人民政府门

0: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还真别说，这句话呀，放在学习上也是真理呀。学习呀，记忆呀，唯快不破呀，谁快谁的效率高，那谁不就学得好吗？你就比如说学霸都在用的这种降维打击的方式，可能我们都没有感觉。如果咱家娃天天在那摇头晃脑，背点古诗文，背点英文单词，背的脑袋都大呀，你在这事儿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你还哪有时间去刷题呢？那我说这个刷题不是说让孩子整天就是恶意补习那种啊，就是你物理化学你数学几何什么这类的，你必须得靠一定的做题量你才有手感嘛。那这一定的做题量各位是个啥概念？一定的做题量就是你伸手你得有时间呢，你没时间你怎么练呢？那时间是怎么出来的呀？得挤出来的呀，从哪儿挤呀？就是有些科目咱就得少用点时间，效率就得高。比如说这些纯背诵类的东西，对不对？如果没找到方法，摇头晃脑，头悬梁锥刺股，愣是背不下来，那你是多耽误事儿啊。科学的记忆是有方法的，轻松记，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啊！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了，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对话框里您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就可以到省会长沙31大道455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来先体验一堂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您听听，让孩子感受感受。咱不能说哎呀我对这东西都不了解我就说他那肯定没用，那不行。咱要是用这种价值观和眼光去教育孩子，那会耽误孩子的。你带他来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而且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孩子呀在一项事物上他真正体现出来了一定的能力和擅长的时候，您知道对他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吗？就比如说这个最强大脑这个超级记忆法他学会了，其实对他的帮助不仅仅是背东西快了，更重要的是他对学习这事儿会有信心了，他那种情绪是高涨的。这个时候只要情绪上来了，各位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他只要情绪是高的，他学什么东西效率都会更高，学什么效果都会更好。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和认知啊，各位你换个维度去想想，当你情绪特别好的时候，当你特别开心的时候，你去完成一项工作，你是不是总是能提前完成？你是不是做的都特别开心这个过程？你是不是拿到的那个结果都会让领导觉得哎呦小王不错啊，这回是哎呀有惊喜。你想想，你回忆回忆，但凡你情绪很高的时候你去做的那件事都是完成的又好又快。孩子的学习也是如此，要听进去啊各位家长。相对于绝大多数家长来说，我算是过来人。为什么？我这些年在我们的特训营里，我一直担任的是能说会写特训营的教学导师嘛，我们设计课程跟孩子在一起。那我最开始带那批孩子，有的现在都已经在大学了，都有的大学都快毕业读研了，他们跟我长期都保持联系。我对这些孩子的观察之后有这种心得，我才分

分享给您。我这不是顺嘴胡诌的啊。来吧，赶紧回复关键词少年，预约本周末的亲子试听课。先说说长沙好人出租车司机师傅谭师傅。谭师傅在听节目没有？有没有在锁定 FM91.8 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呢？啊，谭师傅，我不知道谭师傅这有听没听到啊？那个有没有谭师傅车里边有没有那个一些师傅同时可以听到的对讲什么？其他师傅帮我呼叫一下，你们都熟不？谁认识这位谭师傅？啊，这事儿我给大家现在报告，但是我早晨我们的节目冲浪早班车里边也说了啊。来，谭师傅赶紧冒泡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啊。当然您这会儿如果搭载客人呢，你千万不要发送微信啊，这样危险啊。好好表扬一下谭师傅。前几天呢，有乘客呢因为喝醉酒了，居然把41块钱的车费输成了14万多。好家伙，兄弟，这私房钱不少啊。谭师傅说呀，当时手机呢有点延迟，到账的提示音呢又小，他没注意。下班之后呢，他一看自己这零钱，哎呦，他说我当时一下都懵了。他马上就通过这个微信付款留言联系对方，并第一时间呢报警了。此后啊，两人呢一同前往派出所，在警方的见证之下转账退款。谭师傅说呀，我这不想出名，你在网上搞那么多火，什么发那些视频，我只希望告诫一下那些醉酒的人，你不要喝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你这转账转那么多，你这喝的迷迷糊糊的是吧？你万一转到了套牌车司机手上呢，你人都找不着啊。哎，你看一句他说我可不想出名，尽显普通人的本分和厚道啊，让人不由得想起此前的一条新闻，19岁的男孩错付了1000多的车费，索要无果，最终走向绝路。金钱有价，良知无价呀。谭师傅用行动守住了底线，也再次证明了长沙的友爱和温暖啊。来，为谭师傅鼓掌。我们要表扬谭师傅，也想奖励唐师傅。谭师傅，那个你这会儿我看你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等你得空的时候你冒泡啊，留下你电话，你说我是谭师傅，来你找我们啊，我们交通频道必须得表示表示。的哥的姐啊，这都是我们交通频道当年29年前创业初期给予我们最大支持的人，是我们的好兄弟姐妹。那有这样的事儿，我们跟你一起啊，与有荣焉呐、啊，向您致敬。

缺乏良知的后果不光害了自己，也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最近呢，福建漳州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被曝光之后呢，掀起了不小的风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提过这个事儿。当地啊，现在发出了情况通报了，查清了违法事实，追回问题杨梅，对相关当事人立案拘留，还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对杨梅产业开展全过程的监督。这样的严厉监督啊，应该更早一点。要知道，现在当地优质干净的杨梅啊，也被波及了，滞销了。一些果农啊，不得不在社交平台上为自己发声自救啊。而根据报道呢，福建其他城市啊，乃至浙江多地的杨梅销售都受到了影响。你看，这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整个杨梅产业都遭遇了信任危机，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得狠狠地判，让他在里边吃牢饭。不这样的话，他能长记性吗？最近有网友发布视频，山东济南一辆救护车呀停在路边，用于装载山姆购买的商品，引发关注。视频里呢，救护车车顶警示灯闪烁，车身呢印有红十字的涂装。几人站在车旁，把路边堆放的食品、日用品呢都搬到了车里，其中呢购物袋上印有山姆的标识。视频发布者配文说，济南救护车成了山姆代购了。此后呢，济南市急救中心回应说，事件呢正在处理，经初步判定，视频里的车呢并不是真。

正规的急救车辆，可能是涉嫌非法改装的黑救护车。好家伙，视频里看呢，长得太像真救护车了，普通老百姓哪能分出这真假来？看到这个情况，心里边肯定对急救体系冒出无数个问号啊！冒用的是车辆，透支的是信任呐！救护车三个字，连着的是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亵渎啊！这事儿得好好查。救护车，救护车呀！你就这样的操作，你就这样的操守，你赶紧先救救自己吧。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有人喝过吗？它的包装上醒目的写着特选奉化水蜜桃。您觉得其中奉化水蜜桃的含量该有多少呢？各位，不少网友觉得那至少还得有个60%-70%吧。好，接下来我们算算啊，按照配料表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水、白砂糖、果葡萄浆，第四位才是水蜜桃浓缩汁，包装标注的含量为大于等于5%，而这5%的水蜜桃浓缩汁里，奉化水蜜桃的浓缩汁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20毫克每升。按照一瓶500毫升计算，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可能只有0.01克。哎呀，那个含量可能都不及您喝一口之后啊带回去的那个口水多。这哪里是在卖饮料啊，你这是在卖概念，卖修辞呢吧。配料表不会骗人，但包装会误导人呐。浓眉大眼的康师傅怎么感觉做事儿就这么康帅傅呢？你还有点为师的样吗？还康师傅，你对得起师傅这个两个字吗？少玩点文字游戏，你多放点真材实料行不行？我不知道大家呀现在还有没有印象，早几年在我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冠名的合作伙伴喜迎天下，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我就跟喜迎天下的唐董在交流，唐董当时就爆了整个行业的内幕啊。那个时候啊各位还不是互联网时代，也就是说那时候好像微信公众号都才刚刚有吧，就是传播呢没有那么的广，要是现在我估计当初我跟唐总那期访谈一下子会炸掉啊。他就说呀，你不要喝外边那些凉茶饮料，那些东西都是浓缩汁调的，他说就是浓缩汁之后不断的加糖加水调出全国各地都一个味儿的饮料之后一装瓶，他说尤其是给正在成长发育期的孩子喝这些个饮料对他们的成长非常非常不利。各位，这回你信了吗？我就不多说了，您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孩子啊以后总是嗯记着说要买饮料喝，我就要买那个果汁喝，买超市里的那个冰柜里看着包装特别好看的那些果汁喝，你就把我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新闻复述给他听，如果他还是不听劝，给他定给孩子的观点新闻，这样的事儿我们也经常在给孩子的观点新闻里讲，他听你说他不听，听我说他就会怕了。为啥？有的时候没办法，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因为我不是他爹，你是他爹，你对他的教育就没办法哎。一不自一，这孩子有时候自己的孩子自己哎呀愁死了。哎，就这么回事吧，是不是？真不能随便那么喝啊，尤其是你像那个碳酸饮料更是如此，成长发育期的孩子一天一瓶碳酸饮料，那钙流失会特别严重。各位，这个说起来啊您可能都会觉得夸张，钙流失严重会出现什么问题？青春成长发育期的孩子钙流失，骨头的成长就没有足够的养分。我有亲属啊，亲属家的孩子从小一天一瓶碳酸饮料不离手，初中的时候就得了骨癌呀。孙杨又上热搜了啊，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361品牌代言人孙杨，361度嘛，又在361上某广告画面里
拿反了望远镜。

0: 这事引发关注了啊。品牌方客服说呀，会核实这个事儿，但目前呢仍然没有回应。明星代言呢，本该是真用、真懂、真爱，是不是？可你说拍个广告，如果连道具都能拿反，那观众自然会联想，是不是你这态度也并没有那么严谨？哎，我就纳闷了，你说那望远镜都拿反了，你说这怎么拍的？我的天哪！你说这世界是个多大的草台班子？不是，你说这事儿，你说，哎，那孙杨得拍吧？现场拍，那摄影师、那助理、那整个负责这件事儿的所有陪着去拍摄的这些人，最后拍完了，制作海报的设计师、海报美化、成稿之后发审、审核的层层把关的领导，哎呀，我的天哪，愣是发现不了，把这海报扔出来了，总是要麻烦我们网友说，你看孙杨这照片呢，这360度这品牌，这望远镜都拿反了，这怎么看呢？这事你怎么看呢，孙杨啊？这细节暴露的可能就跟这产品是一样，他可能也不太讲究，是吧？不过也有人在评论区玩梗了，说为孙杨找到了辩白的口径，拿反望远镜意味着向内求，并不在于外面的繁华，更沉浸于自我的探索。漂亮，这番狡辩我给满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评说万象。
2: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沈一斐上过很多节目啊，也受到了很多观众喜爱。然而最近呢，他被举报了。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一斐咨询孩子在学校里啊遭遇了校园霸凌。沈教授请他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他听听。这家长想了想，最严重的是不是？好，那我就举两个啊。第一个，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我家孩子，我觉得他们霸凌我孩子啊。现在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随后这位母亲因为这两件事儿反复投诉，反复举报学校，反复举报老师，甚至还报警了。哎呀，这沈一斐就分析说，我觉得你这孩子遭遇的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呀，你给上纲上线了。可是根据他的自述啊，就是因为这波分析，家长转头就开始举报他了，先是举报他侵犯了隐私，可视频做了变声处理啊，没有泄露他的隐私啊。随后家长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举报这个沈教授他这样的工作失职，

0: 哎呀，因为这个事儿的困扰啊，沈一斐正常工作根本没办法开展了，要写情况说明，要配合调查，在不堪其扰的纠缠和折腾之下，他说出了一句很多人都有同感的话：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被家长举报的老师会主动认错了，不是做错了什么，是扛不住了，折腾不起了。好在复旦大学按程序调查，查清事实之后，没有因为怕麻烦就处分老师。但冷静下来思考啊，这场荒诞的投诉闹剧早已超越个体纠纷的范畴了，成为了当下家校关系异化、教育理性缺失的真实缩影，值得整个社会深刻警醒。在沈一斐的评论区里啊，有成千上万条留言，有的老师说呀，被无理家长举报到失眠，每晚躺下脑子里全是投诉的内容。有的老师说呢，为了避免麻烦，只能对孩子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知道他走偏了也不敢去拉一把。有的老师说呀，明明满腔热忱教书，却被步步紧逼寒透了心呐。老师们到底是在怕啥呢？怕的不是辛苦，怕的不是起早贪黑，怕的也不是工资低。我知道此时此刻呀， 我正在直播，这都8:55了，这时候老师们根本听不到我的节目了，他们早都已经早早到校园了，7:00他就得陪孩子们早自习了。但我想此时此刻应该会有老师的家属正在听节目，我想我们真的能够瞬间秒懂，互相懂得对方的不易，我们都能够懂得对方。我这些年在节目里说到的教育话题很多，我通常都是站在老师这一方，去理解老师现在工作当中的很多不得已啊，不得不啊。多少老师每天被穷困在跟教学无关的各种表格、各种打卡、各种上传、各种活动创意组织，能不能让老师好好消消停停的教教书？来了个什么事儿，学校的领导能不能担当一下、挡一挡？老师们到底在怕啥？怕的是明明正常履职，却被扣上了师德败坏的帽子；怕的是好心提醒一句，家长反手就被举报；怕的是哪怕最后查清了没有错，投诉期间的精神折磨已经让他脱了几层皮呀。更可怕的是，这种谁闹谁有理的逻辑正在蔓延呢。家长一闹，有些学校啊先劝老师认错；家长一举报，上级不问是非，先启动调查，老师成了那个最好捏的软柿子。结果是什么？是越来越多的老师选择沉默，选择佛系，选择明哲保身。课堂上不敢多说一句，学生犯错不敢严肃处理，甚至连正常的批评都变成了奢侈品。可这口锅最终砸在了谁头上？这不是孩子吗？教育不是战场，老师不是敌人，老师和孩子，老师和家长是应该携手同行的呀。恶意投诉、上纲上线、消耗老师的精力，你这不是爱孩子的方式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啊。这种家长反复举报学校的老师，跟沈教授交流完了又举报沈教授，我说句不好听的，我说句不该说的啊，各位，你就这种活法，他会遭报应的。这正是家校同心万事成，无理举报不可行，尊师重教守底线，孩子未来才光明。得嘞，今儿就跟大家先说到这儿了啊，下周一的直播我们再会。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1年，在2011年的冬天，《步步惊心》火遍了大街小巷。这部剧当中若曦和四爷的爱情赚走了观众的眼泪，而作为剧中插曲的《等你的季节》由严艺丹包揽词曲，刘诗诗演唱，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杀。刘诗诗不是专业的歌手，嗓音清透，带着一丝未经雕琢的声色，正是这种声色也让整首歌的演绎格外真诚，也符合剧中

关于感情的纯粹和虐心。制作人没有刻意修音，反而保留了他声音里那点颤抖。当关于这部剧的记忆早已走远，只是会被短视频博主一再的二创，时不时让人翻出来重温。他不是最顶级的演唱，却是最准确的角色歌。一个等了一辈子的人，一个个有着回忆的我们。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2。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吧，我们及时刷新路面动态啊！这几个堵点依然很堵啊。省会长沙西二环的岳麓大道的出口现在双向流量大，东二环杨家山路段南北方向排队已经到了高桥立交桥，万嘉利快速桥的人民路出口南往北方向排到了香樟路桥上，请大家减速慢行。那马上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10: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

0: 十分揪心。
1: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围着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2: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0: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边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2: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3: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石门紧急救援的最新动态。由于石门县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G01县道、湖平山镇、杨家坪村段多处损毁，路断了，车进不去，但人不能等，物资也不能断。5月19号，洪水退去之后，当地县委县政府紧急调配无人机运送生活物资和发电机等设备。20号又采用无人机和三轮车接力的方式，把物资运送进车辆无法通行的村落。来听到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的报道。
0: 我现在是坐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村民的这个三轮车上，我是跟随我们石门当地非农救援队的队员一起往这个村里面运送生活必需的物资。因为这个湖平山镇前往杨家坪村的这个道路呢被水冲毁，出现3座的塌方，完全中断的一个情况，我们是用无人机调过这个冲毁路段之后，再用村民的农用三轮车往里面送，然后尽快的把这个物资送到村民的手中。
3: 杨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卞兴江介绍，杨家坪村共有400多户村民，受灾100多户，情况比较严重的有77户。目前77户村民大多在集中安置点安置，村里还安排了5处集中就餐点。而随着无人机、直升机陆续投放物资，物资紧张的状况已经是明显缓解了。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炫、郑凯州、郭刚报道。受到本轮强降雨影响，石门县多地汛情雨情加剧，造势水库流域上游来水增加，水库水位已经超汛限水位。而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丽水流域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为了保障流域防洪安全，昨天接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后，造势水库准时开闸泄洪，确保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势水库作为丽水流域骨干防洪工程，控制流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防洪库容达到了8.43亿立方米。当天的13点整，造势电站准时开启了2孔闸门泄洪。造势电站副站长刘茂盛表示，
4: 此次开闸是按照省防止的调令精准执行，主要是在下雨能降雨前腾出库容，最大程度减小下游的防洪压力。
3: 而据了解，泄洪之前呢，相关部门已经是通过了多渠道发布了预警信息，并且明确告知下游沿河群众远离河道、低洼地带，禁止涉水作业及逗留。目前水库泄洪平稳有序，大坝运行各项指标正常，下游河道行洪顺畅。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特朗普在当天采访中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为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如果没有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够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了94艘商船改道，并击中了4艘商船，使其失去动力。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那么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的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9: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8: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10: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8: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1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0: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昨天你看开场大家都这个欢欣鼓舞的啊，准备满满的大干一场的时候，哎，市场就给你泼一盆冷水，来的是猝不及防。昨天基本上很多朋友真的是透心凉，尤其是看到早上拉升才冲进去的朋友，那种感觉真的非常不好受啊。
2: 非常非常的酸爽啊，就是别人都在赚钱，怎么我一进去就咔开始亏钱？散户难道就盯着我那三瓜两枣吗？是吧？昨天的沪指呢是放量跌超2%，失守了4100点，科创50指数的日内振幅接近了7%。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宽基指数它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可见下午资金在撤退的时候有多么的慌不择路。那涨跌个股的数量呢，从一开始的接近4000家上涨，一路干到了4490只个股下跌，全天成交3.48万亿，相比于上一个交易日呢是放量了5279个亿，那基本上就是高位放量下杀了啊。盘面上呢， AI 硬件跟半导体这两大热门赛道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那么医疗器械和银行板块就成了避风港。那除了科创50指数，像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基本上都出现了破位下跌，那么预计各个指数的强有力的支撑位在哪儿？重仓了科技股的朋友当前的关注重点是在强反弹呢，还是控回撤呢？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赵老师，昨天的这个盘面啊，真的太需要您来按摩一下，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太一言难尽了。
1: 昨天大盘高开的时候，我说不要追高啊，这个有缺口，而且 A 股一高开肯定有事儿，只有低开才能高走，这是 A 股的一个规律啊。实际上呢，昨天的早盘的盘面还是比较健康的，相当还是不错的，比较强劲，就到了4199.57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接近4200点的时候，突然间就掉头啊，午后简直就是不回头的往下杀，一路杀下来啊，这个应该昨天从这个开盘啊到这个收盘啊去算的话，高低切这个高低点之间有100多个点啊。
0: 嗯，
1: 叫百点长阴呐、啊！昨天你午后为什么出现这种不回头的？本来就你说跳水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超跌反弹，盘中不反弹，稍微勾一下继续跌，稍微勾一下。很多人说啊，昨天啊这个是券商拉，所以这个券商掩护的，不是券商掩护什么？券商在底部的时候也该它涨了。而且券商最近不是有一些消息合并重组的消息嘛，对吧？不是这回事，是两则这个小作文啊，这个是 A 股当中小作文，永远是对 A 股走势形成影响的。一篇小作文的内容就是监管要核查异动，严打高位炒作，规范杠杆与内幕交易。另一则传的更狠，把整个量化全给吓退了，所以昨天量化在撤退啊，就是传闻说是监管要在本周末发布新规，全面限制量化交易啊，这个而且这个限的还是比较狠的。那么这两个小作文引发了这个资金啊，这个私募资金啊、游资以及这个量化资金的恐慌。事实上呢，昨天呢，这个前天 A 股是逆势涨的，昨天这个跌啊，我认为呢，就给市场上了一场风险教育课啊。没有永远这个上涨的股票，也没有永远下跌。你看啊，昨天谁领跌？就是半导体这些啊，科技在领跌啊。原因就是科创五零走的太强了，前天逆势在涨，昨天又在开盘逆势涨。为什么？因为外盘的芯片都走得非常好，理论上昨天芯片应该走得继续高歌猛进，但恰恰就芯片在砸盘啊。那么从资金面，从盘口的看，这就是量化，因为这个砸一路砸，这个不回头就是量化嘛，那么所以这个是小作文发威啊，这个给造成了市场的恐慌，按说应该及时澄清到底有没有，到今天为止我没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澄清。那好了，今天还会有惯性回落啊。那么呢，盘中即便隔夜外盘走的还不错，尤其今天早盘啊，这个亚太股市表现还是继续表示强劲的态势。那么我们 A 股是不是啊继续回落呢？我估计低开是可能的，但是昨天有一个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昨天我们的量能是历史上第五大量能，是4258点回调以来的天量啊，说明筹码交换的还是比较充分啊，天量之后必有天价啊，所以这个金市场不要去恐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反问一下，行情结束了没有啊，就是 A 股市场还是不是被需要，我们看看啊，宇树科技还没有发行呢，那两个长啊，两长还没有发行呢，我们还有很多优质的未盈利的上市公司还没有发行呢，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彻底转型，我们在科技上面还相，尤其硬核科技相差美国有一大截。那么好了， A 股市场就会就此这个行情结束吗？资本市场作用是什么？直接融资、资源配置、财务效应，都是对我们经济转型、未来的经济发展是起到啊关键性的作用的。所以我认为

0: A 股市场行情没有结束。谢谢。
1: 好，谢谢赵老师。那么谢谢赵老师的一个分析啊，咱们除了要找出原因，更重要的是要做应对啊，赵老师。那今天周五又非常的关键啊，你比如说重仓科技股的朋友该怎么办啊？之前我们一直在等调整，还没有重仓或者没有上车的朋友，今天又该怎么办？
0: 今天我认为，如果说今天周末嘛，我可以等等，但是下周一应该是一个进场的机会啊，这个跌了这么多了啊。这个跌出来的机会，我认为科技的赛道没有结束啊。咱们看看这个近期啊，这个消息面，看今天有一则消息，大家要去关注的，什么消息啊？就是中芯国际啊收购这个国家大基金的这个持有的一个中芯啊，这个一个。分公司就是下面那个公司的股权吧，对吧？啊，那这一点上面呢，对我们硬核科技啊，对今天的走势呢，还是起到一些正面的一个影响啊。当然了，硬核科技最近涨得比较多啊，调整啊，借助外盘的这个昨天也有一个原因，也是借助于外盘走强啊，然后硬核科技有短期获利盘。啊，这个出逃好，洗洗牌也好，洗得干净一点，行情会走得远一点。谢谢。
1: 9:20，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看港股开盘的情况。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8: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9: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8: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港股开盘，今天恒生指数是高开1.01%，恒生科技指数高开1.57%。这其中啊，因为这个业绩还不错的网易包括蔚来都是高开的，另外半导体像这个华虹半导体还有中芯国际啊，今天表现也不错。
10: 赵老师怎么
0: 看？今天恒生科技是高开了1.57%啊。
1: 嗯，
0: 这个还是能够起到提振作用的，这个市场对 A 股有提振。你看今天它是兆易创新涨得好啊，华虹半导体涨得好，中芯国际涨得好，都在科技上面，还回到科技上啊，没有偏向啊，没有偏离这个轨道。一受外盘的影响，第二个今天亚太股市啊还是表现相当不错的，然后起到一个提振。今天尤其日经225指数表现的相当不错啊，我们看看目前日经225指数啊，已经涨了2.02%，应该就是东京电子所引领的啊。韩国指数呢也是一个震荡啊，这个由高开低走，现在又走高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从这些的盘面的特征上来看呢，应该是什么？就是说资金啊

0: 啊，给资金呢这个进入科技带来了一个机会啊，所以今天科技股呢继续保持个强势，那对今天 A 股呢也形成一个推动的作用，所以今天 A 股啊，咱们今天别太悲观，当然了还有一个周末效应啊，但你看看今天 A 股开盘里面还是油气在跌啊，科技成长全都在前头，当然了受昨天的影响没有开盘一杆子就走得很高啊，市场还是有点心有余悸，但不管怎么样稳定了就好，谢谢。
1: 嗯，那赵老师您预计今天 A 股会怎么走，咱们以沪指为例啊，短线如果
0: 应该今天有能不能一个小高开，
1: 那短线如果没有办法去收复二十日线的话呢，是不是会向下测试一下半年线支撑呢？
0: 半年线支撑这个也正常啊，这个离半年线也就半步之遥都不到了，对不对？这个半年线，半年六十线，六十线没破呢，还看什么半年线啊？我不知道就啊，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半年线。
1: 所以您认为六十线那里有一个
0: 强有力的支撑？大家都认为半年线应该在这个不到四零五零吧？啊，目前半年线是在四零三四啊，现在。看到没有，资金开始抢盘了，对，嗯，谢谢，
1: 嗯，
0: 高开十八个点了呢，
1: 嗯，对，但是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被昨天的那个走势有点吓到了，就是也担心说，哎，今天高开会不会又像昨天那样子？所以您觉得这个强有力的支撑位可能会在哪里？
0: 这六十线有较强的支撑啊，
1: 嗯，
0: 而且
1: 四零六四这个位置，
0: 对，昨天那个低收盘正好在这个九十线附近啊。对，昨天收盘正好收到九十线附近啊，应该还算是可以。对，就是整体上面市场今天大家就是都是一个高开，包括今天券商又高开了，那券商又多吗？
1: 不知道，我们得观察吧，这个东西。
0: 这个不能老说这个券商肉多，这两个字啊，我不认为它是肉多的。谢谢。
1: 嗯，好，我们今天也看到就是说目前的 A 股已经开盘了， A 股呢今天在昨天大幅杀跌之后呢，今天确实有资金愿意进来做一个反弹，但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性怎么样啊，确实还是需要观察的。从目前来看几大指数都是高开，那么双创指数呢确实啊昨天跌的猛，那么今天呢相对来说反弹也会更强烈一些。创业板指呢是涨了，高开了1.2%啊，开在了3875.81点，科创五零指数呢高开了1.51%，开在了1790.74点的位置。那么今天非常值得关注的有一只焦点个股啊，也是我们的储能六小龙之一的大普威。这只个股呢上市36天，股价就暴涨了16倍，所以呢它就进行了一个停牌核查。那么今天呢它已经结束了复牌了。我看到它在开盘之前呢，其实一开始啊是大幅下跌的，但是呢随后资金有一个很明显的去买盘买入，目前呢是低开了3.19%。所以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大普威今天开盘的这种走势，包括在集合竞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您觉得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
0: 第一呢，低开啊，这个是要给 要表个态，这个是个表态的啊，至于后面能不能高走，就资金的观点。所以啊，这个票呢，这个应该是被市场啊这个资金这个控的比较干得好的。对啊，这也说明资金啊对科技成长这个赛道是高度的认同，资金就不往别地跑，他就往这个赛道上去跑啊，他为啥不去买茅台啊，对吧？哎，茅台你看这个斜率下的还是比较快的，虽然每天跌的不多，但这个斜率走的，为什么不去这个科技成长啊？这个出现一有一伸条，就有资金在抢盘呐，啊，原因就是资金的高度认同，因为他很清楚，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经济周期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投资方向，现在的经济基础就是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成长，我们经济就坚定的转型。谢谢。
1: 嗯，所以其实赵老师刚刚基本上也回答了一开始我们的那个问题啊，就是短期看您觉得相较于控回撤，您觉得强反弹可能是更加

0: 需要大家去关注的。
1: 只要今天不跌破昨天的低点，今天的低点不跌破昨天的低点，盘中啊，那么下周一就该继续反弹。谢谢。
2: 谢谢赵老师的分析啊。那时间来到了9:29，咱们要马上进入。

0: 去搜索湖南电台，直接找到交通频道，可以实时在线收听。那怎么办？点之后再会。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衡阳铁路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8: 好，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是铁路博物馆，涵盖多少年的历史，有些什么样的故事，请我们这边博物馆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衡阳铁路博物馆建成于2020年，反映的是清朝到新中国解放这段时期铁路建的历史。整个博物馆分为4个展馆，讲述的是粤汉铁路艰难的起始。1896年，清政府开始筹建粤汉铁路，经过数十年的动工，1936年全线通车。这个清政府在建这个粤汉铁路的时候，也是主要是请的英国专家进行设计和建造的。后来呢，湘粤两省呢收回路权。
8: 就是这个粤汉铁路是从广州开到武汉的，是吧？
9: 对对对对，这个北起这个武汉，这个南至广州，这是粤汉时期的路飞，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logo， 一个车轮两个翅膀，叫做福轮。
8: 哦，就是当时咱们这个铁路的这个 logo，
9: 对对对，
8: 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佩戴一个带有这个 logo 的标签的衣服。
9: 对对对对。
8: 哎，我问一下，那个时候咱们的这个铁路是蒸汽火车的那个
9: 蒸汽机上？
8: 蒸汽。
9: 嗯，对对对对，嗯，
8: 就是要烧煤的，是吧？
9: 烧煤的，烧煤的。
8: 您是火车司机？
10: 我本身就是。
8: 哦，那您开了多少年的火车？
10: 烧煤的，7年。嗯，
8: 然后那您驾驶的火车主要是
10: 烧煤的？
8: 烧煤的火车，蒸汽机车，
10: 就是这种车头。对，
8: 那是哪个年代的事情？
10: 我是74年，
8: 74年
10: 到81年。
8: 那您印象当中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10: 劳动强度特别大。
8: 要做些什么样的劳动呢？
10: 刚开始我们是从丝炉到副司机都是烧煤，就是把煤铲在炉膛里面，把这个水烧开，产生蒸汽。蒸汽就是在这气缸里面做工以后，就在推动这个带动这个摇镰钢轮子转起来以后，再牵引列车走。
8: 等于说，不像我们平常人理解当中的开火车，我就驾驶就可以了，还要去做一些苦力，比如说把煤用铲子铲到那个火炉里面，这也要自己做。
10: 对。
8: 那当时，您的这条线是从哪个站到哪个站？
10: 我是从衡阳到现在叫永州，以前叫冷水滩。
8: 哦，这一段。
10: 衡阳到株洲。那个我们主要是牵引货车，那个是主力型的机车，都是苏联的，叫飞德，那种机车就特别长、特别笨、特别大，那牵引力也大些了。后面拉货车厢，
8: 那货车上的都装什么货呢？
10: 日用百货啊，什么都有啊。这个还有厂车，就装煤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生产材料都有啊。
0: 端午假期马上就要来了，而且孩子们这个高考结束啊，也需要去玩一玩。如果父母想给孩子安排的话，那跟着咱们芒果旅行家一起去看一看吧。神秘西藏、最美内蒙，还有这个地貌非常丰富啊，人文景点和自然景点都非常棒的青甘县。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咱们的大美新疆。芒果旅行家，咱们所有的这个线路都是有专业摄影师跟拍的。那么6月出游目的地全部上新，除了我们说的新疆、西藏、内蒙、甘青还有云南也可以选择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记得加群来咨询。另外呢，孩子老是学习记不住，效率低，该怎么办呢？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啊！5天4晚封闭训练， 知识点呢精准地存放在大脑，随时提取，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只要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来报名啊。

0: 来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少年两个字。那么周末咱们先带孩子来免费试听，一起感受啊，如果好的话一定要在暑假给他们报名。记得回复少年之后大家要填写自己的信息提交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大家啊。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吧。
1: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3: 欢迎回来啊！这个关注的一些这个个股和 ETF， 简直这个盘面变化速度非常的快啊，眼花缭乱。有的时候真的你还没来得及看，没来得及操作，一下子就全部都变化了。所以赵老师，越是在这样的时期，好多朋友就是这个心神被打乱。也有朋友说这个科技股开始调整，指数也开始调整，是不是自己应该减仓？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又是周五，赵老师，目前盘面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你看北证五零现在已经翻绿了，还有就是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向，再给大家做一次梳理。
4: 现在呢，从目前来看呢，科技还是排在前面啊。
3: 嗯，
4: 电子今天电子涨得好啊，这个 PCB 概念，有消息称昨天这个。韩国的这个散户啊，就抄底我们的这个电子和 PCB， 所以今天你看呗，都就拉起来了啊。我想问一句，咱们打下来是给外资来抄底的吗？对吧？哎，人家为什么这么高度认同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今天啊，这个市场高开低走，白酒继续下跌。啊，昨天拉券商，今天为什么不拉券商？对吧？那这券商为什么要砸下来？好吧，今天包括保险都在砸啊。那么指数呢？今天来看呢，应该没有太大的作为，毕竟今天是周末，市场那个传闻到今天为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证实、被证伪。应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证伪一下，给市场一个信心啊，让市场能够什么安稳一点，别一天老提心吊胆的啊。就是这一点上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多观望一下吧啊。你要说指数今天看样子是指数是要摁在这里不动的啊，但是呢刚才走弱的一些小盘股，今天目前表现还是中小盘股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多看吧，看看周末什么消息吧，谢谢。
5: 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想请教赵老师啊。经过昨天的这个调整，包括今天开盘目前有点这种高开低走的这种态势啊，所以大家确实有堆积了比较多的问题啊，都集中在操作层面啊。比如说这位叫 CL 的朋友请教赵老师，今天还有逢高出局的机会吗？

0: 今天逢高出局啊，我建议你，如果你的个股是在高位的啊，你可以控制一下盘。如果已经被杀这么多，然后你要去割肉，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含义了。谢谢。
1: 好，这位叫旅行者的朋友，他说牛市是不是接近结束了？
0: 牛市接近结束，可能有些个股的牛市结束了，有些个股还没有结束，好吧？对，
1: 那比如说哪些个股的牛市可能已经结束了呢？
0: 应该算是早就结束了旧的周期的，你像油气啊这些，对，
1: 我感觉他们就好像没有迎来过牛市，比如说白酒、地产啊，
0: 对。
1: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可能赵老师的意思就是还是要聚焦到主线啊，不要因为短期的这个调整就感觉到害怕。那么这位叫张旭峰的朋友请教赵老师说，7月后两存可能要上市，海外流动性也会收紧，这一系列因素啊，感觉反弹更难了，是不是下半年该换换热点了？换什么热点呢？
0: 下半年我觉得就是也没什么热点让你什么可换的，还是在聚焦科技的赛道，只是做好一些高低切的一些准备的，对啊。另外呢就是做好一些重组啊，尤其是这个国九条出来之后，退市的门槛提高了，然后呢，这个重组吧。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下，谢谢。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光通信和半导体如果不跌15%，我都不会选择参与，该减的都减了，一个底仓留着，即使跌30%，我都不害怕。赵老师，他这思路对不对？
0: 也对啊，这有什么呢？有点底仓啊，有抄底的资金就可以了，对吧？对，
2: 还有朋友问到这个说，昨天还有这个玻璃基板啊，这个涨
0: 一
2: 停。
0: 说就是京东方，
2: 对，他说今天撤吗？还是继续留着？
1: 京东方今天有点调整了，
0: 京东方调整就因为它这盘子太大，
1: 所以这位
0: 知
1: 朋友
0: 道
1: 一
0: 吧？
1: 问就是要不要撤？
0: 我因为，我倒是这个消息，给了京东方后面的一个估值打开了空间。我只说到这里，好吧？
1: 好，所以这位朋友自己评啊，你评你细评。然后这位叫谭小姐的朋友说，我昨天尾盘还加仓了，平了中证1000的股指，空单满仓了股票，现在可怎么办？

0: 现在可怎么办？藏的是科技，我怀疑啊，我猜的，他没有跟我们讲具体满仓了什么。
1: 甭管满仓什么啊，就是，对于赛道没选错就问题不大，就怕选错赛道炒所谓的底，发现越炒越低。
2: 一直在反方向的路上折腾啊。
1: 对，
2: 赵老师，你看这个科创五零现在也是高开低走啊，现在是0.67%啊。也有朋友就是之前可能对这个指数重仓的比较多，那么今天这个调整的思路是什么？还是压根不要动？
1: 多看少动。
2: 嗯，
1: 好吧。
2: 行，那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啊，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就盘面上的这个变化给大家来分析。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6: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5: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6: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5: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7: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9: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7: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这说红利地波昨天完全没有抵抗，还能拿吗？
1: 红利
2: 别拿了。
1: 这个红利你想拿你就做把它当存银行吧，好吧。
2: 嗯，请赵老师，这个还没有回答问题态度已经先出来了啊。目前我们看到盘面上的变化啊，的确是咬得非常的紧啊。你看好多之前这个涨停的也没有封住，另外也有的是由红转绿，有的是由绿转红。所以赵老师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不动的一个姿态比较稳妥。
1: 对，今天我如果没算错，应该是今天是不是有个期货，股指期货交割啊？
2: 嗯，
1: 对，大家周末看看。能不能这个去把昨天那个小作文那个把它去否掉啊？咱们还得是这个决定了下周的走势吧。这个到底有没有小作文这东西是不是真的？对，谢谢。
0: 赵老师，我看到其实好多昨天也有分析出来，当然不是官方那些分析，就网上那些分析说，那个小作文一看就是一眼假。其实昨天可能单纯的就是有一些资金在高位出现了离场之后，可能触发了一些关键词，所以导致了昨天的那样的一个调整啊。那么目前呢，盘面上科创五零指数已经由红翻绿了，创业板指的这个涨幅呢也在收窄，但是我们的沪指啊还是在一个红盘。的状态微微上涨了0.04%。今天涨幅靠前的板块里面呢，有这个培育钻石概念。 概念啊，培育钻石，包括超硬材料，然后玻璃纤维、覆铜板、电路板啊，稀有金属 BC 电池、高速铜连接。那么行业呢，建材、办公用品、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零售啊，重型机械、通信设备。

0: 软饮料、精细化工、摩托车，总体来讲我感觉好像比较的杂乱啊，
1: 嗯、
0: 没有一个非
2: 常明确的。但是你会发现什么 CPO 啊、PCB 啊、电子化学啊、高同缆高连接啊、IPC 啊、量子啊，这些都是涨幅居前的啊。培育钻石里面，它实际上里面有很多，你像像什么这些沃尔德啊，像什么像这个金盛机电啊，这些包括我们湖南的博云新材啊，都在这里头，都是以材料为主的啊。但今天确确实实白酒继续下跌，跌的还比较多啊。
0: 嗯、
2: 今天整个板块跌 2.5， 它的这个虽然它现在权重是越来越小，但是它的下跌对这个大盘的走势还是形成一个负面影响的，好吧？对，今天茅台又跌了1.08，对。
0: 嗯，就是从今天的这个盘面来看呢，就开盘啊，应该说呢还是有一个算是比较有利的一个反弹，但是反弹之后感觉好像后续的动能不是特别的强劲啊。但是
2: 因为今天整个大权重板块全在跌，包括金融，包括白酒，
0: 嗯，
2: 你知道吧？这些是这个对整个这个指数影响是比较大的。但今天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上涨加速还远远多于下跌的，哎，这黄线在下面比白线上面在上面好得多，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嗯，
2: 啊，今天这会儿股票券商又开始勾一下啊，
0: 嗯，
2: 这个反正市场指数呢就在这里打转转，这也无所谓，这个指数怎么样，把指数淡化一下，关注你心仪的股票就行了。
1: 嗯，好，谢谢赵老师的分析啊。目前应该说热点的确是还是比较散，当然呢之前众筹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芯片的朋友今天还是不错的，那么昨天大胆加仓的朋友今天上午应该还是比较混乱的啊，有的的确是需要你迅速的做出判断，如果是一个短线操作的话，就是周五的时候赵老师其实一直也强调好多咱们都可以继续来观望一下啊。那马上我们要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财信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财信证券专职讲师，27年证券从业经验，黄学军。
1: 黄老师，早上好。
4: 啊，主持人好。
1: 嗯，黄老师，今天是周五，应该说昨天这样市场的一个变化，让大家很多朋友都真的是我们开场说交了一个透心凉。那么今天还是不错的，但是热点也是比较散。又是周五，那么就下周的一个布局来说，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4: 昨天市场的这个下跌盘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分析嘛，更改信息都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大家仍然还是一个。市场的一些关于所谓的量化方面的一些传闻嘛，监管加强，所以导致这个我们看到昨天就是下午之后一些这种资金的集体，或者特别是以量化为主的，可能是触发了它的阀值嘛，所以导致一部分资金的一个出逃。那这是第一个，当然盘后已经做了澄清，没有这种传言。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昨晚的美股的科技股这一块 ，AI 这一块，比如说。以光通信为代表的一些公司其实昨天都是开始正反馈或者涨幅都很大，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给到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第一个这个市场产业逻辑端是没有出现变化的，第二个我觉得市场的这些传闻是扰动的只是一些我刚才讲的类似于量化资金的一些阀值嘛，因为当股价跌的时候量化可能就触发它去卖出的一个动作，但是具体跟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行业基本面是否出现变化，它不是一个核心的关注点。那么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今天来看就是恢复了正常，当然恢复正常我觉得主要我们看的方向其实还是集中在科技这点方向，科技这点方向是两个方向，一个我们叫做北美产业链去给海外供货的，对吧？第二块就是国内的这一块的。那么北美产业链这一块，北美产业链这一块我觉得主要还是以这个 AI 的上游啊，这个该接电话要特别多 AI 的上游这一块的一些东西为主，主要是以电子部这些东西为主的一些特点。然后就是国产 AI 算力，国产 AI 算力我们看到主要是这个以这个半导体晶圆代工啊等等这一类的公司为主。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的今

0: 面的盘面，像电子部啊，像树脂啊，包括叶轮呐、啊、这一块，其实都是在正反馈了。当然这里面还要注意一点，我们其实就是储能，储能这一块的数据其实二季度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一块的数据出来之后，其实股价今天也开始正反馈。我们觉得这一块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关注的，好吧，主持人。
1: 所以黄老师认为，即便经历昨天那样的调整啊，就是他们的这些公司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公司的业绩基本面也没有改变，所以昨天那样的调整可能对于前期没有仓位的朋友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
0: 不是说，其实就是产业逻辑没有什么变化，更多的是资金层面的干扰。
1: 还
0: 所
1: 是
0: 以
1: 可
0: 我觉
1: 以。
0: 得今天市场已经开始在修复了嘛。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去做关注的。
1: 还是可以继续沿着前面关注的那个方向去关注。说白了，其实就是光和锌嘛，这两个主线。
0: 对。
1: 非常感谢黄学军老师啊，跟我们的赵薇老师的观点呢是不谋而合的。就是说，昨天的这种波动呢，不要过于的担忧，还是围绕着主线去做。那么从今天啊，赵老师，从今天目前开盘呢，也差不多也快有半个小时了。您觉得盘面上有怎样的变化吗？应对到我们的操作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第一个呢，这个波动啊，盘中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第二，他说这个刚才这个
1: 黄老师
2: 说这个澄清我没看到，我不知道他在哪看到的啊。我再查一查，可能我这个第三个呢，这个今天啊没有太大的变化，赛道不变，科技成长啊，这个是今天啊，这个市场能够保持强势的一个原因。谢谢。
1: 对，我们看科创50指数目前呢，虽然说这个 K 线上显示是一根小阴线，但是呢即便是小阴线，它仍然是在五日线的上方，就它的这个趋势是没有被破坏掉的，仍然是处于非常强劲的一个走势当中。那么创业板指包括深成指和我们的沪指啊，其实呢也都想要在昨天的那个下跌之后有一个修复啊。所以今天赵老师，我们的观盘重点是什么？
2: 今天观盘的重点就是第一，量能啊有没有这个变化啊，这个今天最好能缩个量，
1: 缩量，
2: 哎，今天别放量啊，放量说明还有分歧
1: 啊。那目前
2: 缩量呢就说明杀不动了，今天确实缩了啊，
1: 确实缩了1000多个亿啊。
2: 今天啊，深成指的表现比沪市好。深成指是典型的一个低位的孕育线啊，所以呢说明资金主战场又在什么，
1: 在切换了是吧？
2: 不是，还在中小市值，还在科技成长赛道上面。好，谢谢。
1: 行，是啊，从目前来看，创业板指呢涨幅会比科创50涨幅要更好一些啊，所以大家可以今天看一看啊，到底应对自己的决策啊，我们到底是加一加仓，还是观察，还是说我要逢高不过还是说我要获利了结，这个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3: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感谢赵薇老师，也感谢我们的黄学军老师。朋友们，周一再会啦。
4: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相比于淘汰赛的阶段，首场比赛岳阳队主场对阵株洲队啊，是株洲携这个榜首之威一路凯歌，还是岳阳队仗这个主张之力不畏强敌能拿下比赛呢？这是两队啊都不容有失的关键比赛。那么究竟谁能取胜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今天19:30，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都会全程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在2013年，蔡健雅在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里，交出了这首由小 S 填词、自己谱曲的另类语言《被驯服的象》。小 S 在节目当中嬉笑怒骂，在这首歌里写下迷雾里谁的脚步是驯服还是屈服，把成年人走入社会之后不得不戴上的面具的无奈写得一针见血。这或许是乐坛当中最特别的词曲组合之一，一个负责揭露荒诞，一个负责用旋律包裹温柔。蔡健雅的声音沙哑冷静， 从主歌的低语到副歌的爆发，像是一个人在人群当中终于忍不住撕下了伪装。这首歌没有成为大众 KTV 里的热门演唱曲，却是无数职场人下班路上的单曲循环。那些在规则里挣扎却不愿彻底投降的灵魂，总能在这首歌里找到那个还没有完全熄灭的倔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一起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的1831公里处往南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过往的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请您记住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拨打96218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找到湖南交通频道进行反馈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晨光将会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周梅马上为您带来为民热线，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2: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

0: 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扶贫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1: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围着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2: 路段行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0: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扶贫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2: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3: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有关石门紧急救援的目前最新动态情况。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石门县部分村庄的路面塌方，断网断电，金家河村就是其中之一了。救援人员争分夺秒，索降挺进了被困区。在19号下午的5点，记者跟随救援队前往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时，还下着雨，随处可见被洪水和山体滑坡冲断的护栏，部分路段整块路基都被掏空，越往里走路越窄，车辆无法继续前行，救援人员只能够弃车徒步。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村民吴先生：
4: 我们前天早晨去到对面的时候，接的那两个老人过来了，就是现在暂时的有的地方我们是去不了，这边现在网也没有，电话也打不通，自来水管全部都被冲毁了，也是没水了。
3: 跟随救援队一同抵达现场的还有湖南联通应急通信队伍，在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下，他们硬是扛着设备打通了救援现场的应急通信。湖南联通370兆赫兹专网通信项目经理杨森：
5: 370兆它是应急专用的一个频段，抗干扰，可以透射的一个作用。现场我们也携带了无人机相关的移动站，可以打通最后1公里的一个应急通信。
3: 就在徒步1小时之后，救援人员终于到达了村组，但是村里的路却塌方了，没有办法继续前行。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立刻决定，就从塌方处直接索降到达被困区域，为被困群众架设生命线。与此同时，无人机分队升空勘察，摸清前方的路况和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杨佳表示：
6: 中途转运了10几户，然后现在大概还有个5、6户的样子，因为现在手机没有信号，都是对讲机联系的。
3: 临近傍晚，救援人员又发现了一栋前后都是滑坡、被山洪围困的小屋。经过仔细搜救，他们从猪圈的屋顶上找到了一位64岁的被困人员。夜幕降临，队员们打开头灯，继续在黑暗中稳步返程。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高静淼介绍，自5月18号凌晨灾情发生以来，村干部迅速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进入受灾核心区域，挨家挨户搜寻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大部分村民已被转移至安全地带，被损毁的道路也增派了挖掘机进行抢修。但是看到损毁严重的家园，他仍然是忍不住落泪，哽咽地说，全村没有多少完整的地方了。
7: 就是在灾情发生后，我们村里面和政府全力组织救援老百姓，刚刚转移出来的时候，全村已经真的没多少，就是您看真没有多少就是完整的地方了。但好在就是我们下去的时候，那老百姓还是转移出来了。我们当时发生了之后，就连续安排了几台挖机，一直在抢修道路，全部都是悬崖了，已经路基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又调取了几台挖机过来，从那个塌方的地方看能不能绕过去修便道。
3: 只要人还在，家园就一定能够重建，一定请相信。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防汛的最新天气。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辰溪、沅陵、湘西州、泸溪、常德市区、桃源、岳阳、汨罗、平江、湘阴、长沙市区、浏阳、长沙县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23号白天到晚上，湘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宝靖、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常德、石门有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阵雨，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8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暴雨风险有湘北、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常德北部、张家界西北部、湘西州北部有较高风险。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面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如何在铀浓缩和处理现有核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只能由伊朗人民决定。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1号发表声明说，俄方特别关注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烈谴责迫使古巴人民屈服的新企图，再次呼吁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寻求谈判解决古巴与美国的矛盾。荷兰卫生部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9: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8: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在节目直播时间段10点到11点30分，欢迎您通过96218-1号键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0: 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我们所有的账号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来进行观看和留言，弹幕上可以进行互动，但是如果要投诉反映咨询问题的话，还是要通过后方私信的方式来进行反映。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来具体的陈述你的事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到为民热线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来看到的是，近日浏阳市百家镇的百灵村一位林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百家镇的百灵村有一个叫做百家湖，周边大部分的村民呢都有种植苗木，灌溉的水源呢也都是来自于这个百家湖。今年春节过后，有渣土车运来泥沙往百家湖里面倒，据说呢是要修建一个游乐场。那么现在百家湖已经被填了一部分，影响了周边农户的灌溉问题。
3: 百灵镇百灵村有个百家湖，现在呢被他们那承包方呢开发，还在这个湖里面呢灌了渣土，我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合理合法的收拾。他们把我们这个湖周围基本某的个灌溉呀，全部搞得没有了。我们做给的就是要用水灌溉这个苗木呢，向九村你们呢看看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在接到了林先生的求助之后，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周梅立即就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连线到了浏阳市政府值班室，当然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反馈，他们也高度重视，立马就把问题转给了百家镇。那么百家镇人民政府呢立即将问题进行核实了解，详细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皮婷，给大家来说一说。皮婷你好。
4: 主持人你好。那么百家镇政府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呢，是专门就此事啊发来了回复函。那么针对林先生啊，就是质疑的两个问题是进行了回复。第一个是关于解决村民灌溉水源的问题。那么经过核实，百家镇百灵村这个区域的灌溉水源配备专用，它是有专门的成熟的灌溉主干渠。那么这个主干渠呢，目前是运行正常的，能够保障覆盖范围内农田的基本灌溉需求。像林先生所说的这个百家湖，它并不是全镇主要灌溉的水源。那么为了进一步消除村民的疑虑，保障农业生产，那么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也向周边村民说明了这个灌溉主干渠的覆盖范围以及取水方式，引导村民通过现有的渠道来进行灌溉。第二个就是关于林先生质疑的这个项目是否存在未批先建的情况。那么经过核实，林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是当地村民曾先生啊自行承包了一个池塘。那么近期呢这位村民对池塘进行了清淤和覆坡砌筑作业，那么属于承包经营范围内的日常管护行为，这类维护性活动呢是不需要办理行政审批手续的。所以如果后续啊有涉及改变池塘运途或者说扩大建设规模等依法的确需要报批的行为的话，那么百家镇政府呢会督促相关责任人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来办理相关程序。下一步，百家镇政府呢会持续关注百家湖周边村民用水需求动态，优化供水方案，确保灌溉水源稳定可靠。同时呢，也会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各类建设活动的日常巡查和监督管理，引导村集体还有个人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皮婷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消息。那么目前呢，问题也得到了核实，对于后续的处理的这个进展呢，其实也是有了相应的规划。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投诉人呢应该也是有了相应的回复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特别是您身边有关于有机食品的相关安全或者是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 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向我们进行反馈。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4: 湘江漆。
15: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2: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96218-0号键，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线上等候的这一位熊先生，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熊先生你好。
16: 哎，喂，你好。
0: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6: 啊，我就是昨天去我们镇政府去办理那个更换身份证到期，就是当时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嘛，残疾人我就享受了低保，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都享受了低保。那在我们村里面，在我们村委，我还我村委开出了证明，我去办这个更换身份证的业务，说当时我就把我们村委的证明拿出来，给那个公证员，公证员他说他们这里没有这项政策。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个政策，我们这里，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政策。没有这个政策，我也没办法，后来我还是把身份证更换了，还有付回了，我们两个人，我跟我老婆一起付回了40块钱根本费。不是说，政府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定吗？在低保户啊，什么贫困人员啊，还是一些什么样的可以享受这个正常身份证更换可以免根本费嘛？
0: 好，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您还没告诉我。
16: 啊，我是湖南，我就是益阳桃江大力港镇刘家村贺家湾的。
0: 大力港镇刘家湾。
16: 刘家村贺家湾组。
0: 贺家湾组。
16: 嗯。
0: 您跟您的爱人都是残疾人对吗？
16: 不是，我爱人不是，我是一个全盲视障者。
0: 啊，您是全盲？
16: 对。
0: 视力残疾人。
16: 视力对。
0: 这是属于几级啊？视力几级？

0: 视力一级。
1: 视力一级残疾，对吧？
0: 对。
1: 然后您家是低保户。
0: 对，我跟我老婆就享受了低保，因为我老婆身体不好，她是冠心病，装过几次支架的，所以她也享受了低保。
1: 就是你们家都是低保家庭，然后村里也开了相关的证明，到村上去是在哪里办的？是在镇上的公安部门还是哪里？
0: 是我们咱镇政府那个政务中心那个公安窗口。
1: 镇政府的政务中心派出所的那个办证的窗口办的是吧？
0: 对。
1: 您当时有没有说有这个政策是可以免费的呢？
0: 我当时还把我们湖南省不是湖南省化改委跟那个财政厅有用化在2021年4月15号施行的那个公安对公安行政事宜收费的那个里面有这么有那个条文嘛，对那些低保户啊什么，然后有这里面有这么一条规定，我还把这个规定给他们看了。但我还把你们不是你们3月份有一趟，你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一趟节目，是关于3月份常德那边不是也有一个低保户去办理那个换证的时候也收取到20块钱根本会，我有这样一个视频，我把你们那个视频给他们看了，他说这个视频只是吸取这个政策，他是这样的。
1: 不是宣传这个政策，而是当时呢这个全先生他也是一位二级残疾人，然后呢也是去办证的时候他也拿了一些东西给当时的工作人员看，但是从我们的镇上的工作人员和县里面的工作人员对这个政策是完全不知情的，后来打到市里面，市里面对这个事情知情，然后进行了一个宣贯，同时呢也把他的费用给免了。也就是说你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也是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所以呢才把这个政策搬出来给工作人员看，但是呢他看了之后还是没有给你进行免费，也没有请示他们的相应的这个主管领导，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帮你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0: 好，行，谢谢。
1: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大沥岗镇政务中心派出所的窗口的电话，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稍等啊。
0: 好，
1: 电话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大沥岗镇政务中心派出所窗口对吗？
2: 是。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参照执行好吗？
2: 是。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熊先生，他反映说呢前几天他跟他的爱人啊，他们俩都是这个低保户，他们家是低保户，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熊先生是一位视力一级残疾人，在前几天呢他们的身份证到期了，到我们的窗口来办理这个身份证的换证，按理说呢根据我们湖南省发改委还有湖南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也就是乡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文件是在2021年4月15号开始施行的，像他们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免收相关费用的，因为这个是明确的有说到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是20块钱，首次免征，到期补办时收取，但是农村无保户、贫困户、城市当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及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对象，和因为自然灾害、事故、疾病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其他生活有困难的居民，凭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证明，在初次申领和换证中是免收费用的。那么当时呢，熊先生说他是出具了村里面的盖章的相关的证明，他也和我们前台的工作人员有进行沟通，但是工作人员没有参照执行，还是收了他们40块钱。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就是关于这一份通知你们知情吗？
2: 首先啊，我是办案民警，我不是户籍啊，我可以把户籍的电话给你好吧。
1: 户籍的电话是多少呢？
2: 你给户籍打电话好吧。
1: 是多少？您告诉我一下。
2: 那你等。
1: 好，你
3: 喂，请问一下，你是哪位啊？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
3: 哦，为民热线栏目组是吧？
1: 对，是的。
3: 对，您把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0: 当事人的那个身份信息告诉我一下吧，我可以去帮你核实一下。
1: 好的，我待会儿把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来告诉您，包括他和他爱人的身份证号码，好吧？
0: 啊，因为我们的那个什么户籍窗口和我们的那个派出所的那个是分开的，所以我们需要核实才知道具体。
1: 嗯，好，第一个呢，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呢是有明文规定的，像他们这种低保人员，而且他是视力一级残疾，是可以免相关费用，这是有据可查的。其次，在今年3月份，我们也收到了常德市有一位居民反映的同样的问题，后来他们全市是进行了这个通知的一个宣贯，同时将全市的这些费用都进行了退还。所以这一块我们希望你们核查一下，就是这个通知你们接到了没有。其次就是你们对这个事情到底是否了解，如果不了解，是不是可以向你们上一级部门再次进行反映，像这样的情况到底有多少，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执行，好吧？
0: 嗯，没问题没问题，如果是有明文规定的，我们都是户籍民警，肯定都是组织学习了的。
1: 好的。
0: 也有可能是窗口的工作人员自己那边当时没有或者是他的那些什么手续什么不到位的也有可能吧。
1: 第一，他把村上的相关的这个说明给了当时的工作人员，其次他是低保户，然后呢又是视力一级残疾，再一个他把当时的这个通知也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看了，也把我们的报道给工作人员看了，工作人员的回复是说这是做宣传的。
0: 哦，这样是吧，你把那个当事人的具体信息发给我吧，我们去核实是不是具体有这个情况吧。好吧，
1: 好，我们把这个熊先生和他爱人的联系方式来告诉您一下，也请我们的记者来沟通一下啊。但这个情况，第一，请核实；第二，看有这样的情况，有多少已经收费的，该退的就要退哈，好吧？同步，我们也要向桃江县公安局再次进行反映。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来，熊先生。
2: 哎，你好。
1: 您这个问题的话呢，刚才因为我们接听的这个民警的话呢，他不是户籍的负责的同志，所以对这个情况呢不是很了解。我们看看他们沟通之后会给出我们一个怎样的回复。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要向上一级部门进行反映，也请他们进行一个落实，好吧？
2: 嗯，好。
1: 好的，您。

0: 雀庆芬。
1: 哪个雀？
0: 雀就是一个门，一个大门的门
1: 啊，
0: 里面
1: 我知道
0: 里面有一个逆行的逆日，把那个
1: 天上宫
0: 雀。
1: 雀什么？
0: 逆日把那个
1: 字，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不用说了，我知道这个字怎么写。雀什么？
0: 雀庆芬。
1: 庆，
0: 庆
1: 祝
0: 的
1: 庆。芬呢？
0: 芬就是芬芳的芬，草头下面一个一分两分的芬。
1: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待会儿我们再来向上一级部门进行反映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1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刚才线上我们接到了一位熊伟良熊先生的来电，他是一位视力一级残疾的低保户，但是呢，在前段时间去到我们的益阳市桃江县大沥岗镇政务中心派出所的窗口办理身份证的更换时呢，被收取到了相关的费用，包括他的爱人也是低保户啊，两人一人收取了20元的工本费，一共是40元。但是这个规定呢，我们在去年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常德有一位全先生也反映了同样的事情啊，他也是一位这个低保户，同时也是残疾人。最后呢，他不仅他的费用进行了退还，同时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执行，之前收取的费用也进行退还，而且呢也进行了一个就是政策的学习。那么益阳市对这个事情到底知不知情呢？刚才熊先生说他们当地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对此不知情，而且他拿出了相关的这个通知，包括我们在3月份的报道给工作人员看，但是对方说这只是个宣贯而已啊。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县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又是否对这份通知知情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桃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我们向他们来反映这个问题，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

0: 你好，请问是桃江县公安局对吗？
1: 啊，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嗯，
0: 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一下哈，就是湖南省发改委和湖南省财政厅下发了一个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乡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文件，这是2021年4月15号开始执行的。也就是说，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工本费20元首次免征，到期补办时收取。但是农村五保户、贫困户、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等等啊，这些呢是在换证的时候，包括第一次申领证件的时候都是免费的。请问这个通知你们知情吗？了解吗？

0: 后面的那一个不是很清楚，前面的我们都知道。
1: 不是，前面的哪个不知？你是说后面不知道的是哪个不知道？
0: 贫困户的那一个，那一个我们这里面收到通知。
1: 您的意思是说，就是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本费20元首次免征，到期之后补办，你们是知道的，对不对？
0: 对啊、
1: 是要收费的。但是后面的关于其他人不要收费的这些情况，你们不清楚。
0: 贫困户的我们这个没收到通知。
1: 这个通知是下发过的，这个是全省的。
0: 我们湖南省的吗？
1: 对，湖南省的。这个情况我们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位常德的居民同样反映过这个问题。当时呢也是县里不知情，但是市里面知情。后来他们接到了之后，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全市都进行了整改，多收的费用进行了退还，而且呢也对所有的经办人员进行了培训。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好吗？
0: 嗯
1: 啊，然后再有一个、
0: 啊、请问你是哪里啊？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
0: 湖南交通频道，
1: 对，为民热线节目
0: 啊，湖南交通频道。
1: 嗯，为民热线节目。
0: 为民。
1: 嗯。
0: 热线频道。
1: 节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0: 哦哦哦。
1: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熊先生，他叫熊伟良。
0: 嗯。
1: 他和他的爱人叫阙庆芳，阙是天上宫阙的阙，
0: 嗯，
1: 庆是庆祝的庆。方是芬芳的芳，
0: 倩倩芳，
1: 对，他俩都是低保户。
0: 嗯嗯嗯。
1: 然后呢，他的
0: 啊，你有那个倩倩芳的身份证号码吗？
1: 待会儿我们会告诉你，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直播当中我们不泄露他的个人信息，好吧？
0: 嗯，好嘞。
1: 好，是这样的，因为他呢，这个熊先生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他和爱人呢都是低保户，然后按照规定呢，他是可以免这个20块钱的费用的，但是他们近期就是更换这个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到了我们大沥岗镇政务中心派出所的窗口去更换这个身份证，被收取了40块钱。
0: 嗯嗯。
1: 其次，他呢也拿出了这一条相关的通知给工作人员看，也拿了村里面的相关证明，盖章的证明啊。其次呢，也把我们今年3月份的报道也给工作人员看了，但是对方说这只是一个宣传宣贯。这个通知是在2021年4月15号起就施行了，这个您可以在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是可以查得到的。
0: 嗯，
1: 好吧，这个通知相关的详细规定、嗯、您
0: 是
1: 可以查得到的。
0: 窗口办的，不是在我们这个政务中心办的，对吧？
1: 没错，但是呢就是下面的人不知情啊，就是窗口的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想问一问咱们县里面对这个事情是不是知情。您看刚刚我问您、
0: 哦、因为我不是办身份证的，这个我不知情，我因为我是只是接电话的，是另外一个窗口、
1: 哦、您对
0: 这个问题具体我要跟那个办身份证的去落实一下。
1: 哦，行，那您是这样，既然您不是具体的这个办事人员，您不了解，这是、
0: 嗯、
1: 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0: 嗯、
1: 但是请你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其次的话，如果这个问题存在，大家对这个通知还不知情，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培训和宣贯，然后让大家了解这个政策、
0: 啊、
1: 那么我们不该收的钱肯定也要退还，好吧？
0: 这个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这样子了，嗯，跟你落实以后，是你们到时候再打电话过来，还是我们跟你们联系？
1: 你们给我们进行回复好吧。
0: 你电话多少？
1: 0731-0731-8554
0: 8554
1: 7177-7177
0: 对吧？
1: 对，0731。
0: 你是说那个免费的残疾人免费的那个政策是什么时候？
1: 您记一下，湖南省发改委，湖南省财政厅。
0: 我是想问一下那个，你是说残疾人免费的那一个？
1: 你查这一条通知啊，你查这一条通知。
0: 嗯，
1: 我再告诉你啊，
0: 嗯，
1: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0: 公安系统什么？
1: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0: 事业收费。
1: 嗯，
0: 关于发布公安系统事业收费，
1: 关于发布湖南省公安系统，
0: 湖南省，这就啊，
1: 对。

0: 湖南省公安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1: 收费标准通知。
0: 你要把这个记全了，要不然你搜不着。
1: 不是，我要把这个情况给上面反映，他们应该知道。上一级。
0: 乡发改价费规。乡发改。
1: 什么？
0: 乡发改。
1: 哪个乡？就是湖南的简
0: 称，湖南的乡嘛，发改。发现的发。
1: 改就是改正的改，
0: 对
1: 吧？
0: 对，价费规。
1: 哪个？
0: 价费规定，价费规。
1: 价位位置的位，
0: 费费用的费，价费规定的价费规。
1: 价费规，规定的规是吧？
0: 对。2021。
1: 2021。
0: 226号文件。
1: 226号文件。
0: 对，它是2021年4月15号起实行。
1: 这样子了，我现在你这个接电话的时间太长了，我这里好多群众在等着我，我只把这个情况到这个上面是反映一下，好吧？
0: 好，行，我们的回复电话。
1: 我这里不也不是直接电话的，因为我也好多。
0: 您记我的回复电话。
1: 好的好的，
0: 记我的回复电话。您记我的回复电话。
1: 我记了，0731855472717177，对吧？
0: 对，是的，好。
1: 好，好嘞，好嘞。
0: 来，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刚才打的是桃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的电话哈。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他对这个情况呢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他是不是这一条线上的工作人员。那么后续我们在转办之后，我们看看这个桃江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的这个专门管理身份证件办理的工作人员对这个情况是否了解啊。那么这一块我们今年3月份报道了常德市临澧县的4星岗镇低保户全先生反映的同样的问题之后呢，最后临澧县公安局党委呢是高度重视，派出所工作人员呢上门致歉，并且进行了退费，同时呢举一反三，对工作人员开展了专题业务培训，将惠民政策明文上墙公示，同时呢还启动了对2021年4月以来应当享受但未享受优惠政策群众办证收费情况的清退工作。那么接下来对于益阳市的他们的做法会是怎么样的？准确的说，应该是来自于益阳市桃江县，他的做法会是怎么样的？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拭目以待。好，来，我们的这位熊先生，问题我暂时给你反映到这个桃江县公安局，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回复，会怎么做出处理，好不好？
2: 好，行。
0: 但是这个政策通知是在这里的，到底有没有贯彻到位？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学习到位？接下来他们会给出怎么样的方案？我们核实了解之后再给你进行回复，好吗？
2: 好，行。
0: 好，谢谢您，也谢谢您给我们反馈这个消息。当然，我们好的政策在发出来之后，其实更多的还是要落地执行。落地执行，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环。我们需要有我们的这个群众可以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这一份政策的实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不要忘记了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转零号键就可以找到为民热线来帮忙。为民热线为您服务，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电话，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

0: 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20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位严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严女士你好。
4: 你好。
3: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4: 湖南株洲。
3: 怎么啦？
4: 我们是那个用水啊，我们这边的水就是说停一次水，它拧开水龙头，它流出来的水都是那种很黄很黄，比我们家这边的养鱼的鱼塘里的水还脏，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黄泥巴水是吧？
4: 您
3: 具体告诉我一下，您是这个株洲哪个地方？
4: 茶陵这边。
3: 茶陵哪里？
4: 早市。
3: 你要具体说啊，你不要我问一句你回答一个字啊。早市哪里呀？哪个村哪个组啊？
4: 管塘。早市村管塘。五组。
3: 早市是个镇吧？
4: 早市镇啊。
3: 你到底是？你捋一下自己的思路，你是哪个镇、哪个村、哪个组的？说清楚，等一下别搞错了，因为我们要反映问题，地点要正确。
4: 地点正确是吧？
3: 啊。
4: 那我现在住在广塘，要报的是乡下，乡下的那个就。
3: 你当然是报的你自己的这个出现水质问题的地方，告诉我呀。
4: 那就是湖南省茶陵县早市镇喽，五星村。
3: 什么村？
4: 五组。
3: 哪个村？
4: 五星村。
3: 五颗星星的五星吗？
4: 是的。
3: 五星村五组是吧？
4: 是的。
3: 现在是你们组上整个是这个情况，还是村上都是这样？
4: 我没有问他们喽。
3: 就你们家里。
4: 我自己家用水了。
3: 你们家是户主是谁？
4: 陈芳华。
3: 陈芳华家啊。好，然后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图片，这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水的问题啊？
4: 这就是前两天。
3: 前两天。这个水是确实不能喝的，有很多的沉淀物，而且呢发黄。这是在你们家厨房滴漏的水 是吧？
4: 是的。
3: 它是长期这样的情况还是偶尔发生呢？
4: 一年有好几次了。
3: 每年都这样吗？还是说只有今年？
4: 每年都有的。
3: 每年都会发生好几次。
4: 一直都没有解决，然后还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回来从外面打务工回来的人，基本上停水都要停好几天。
3: 什么原因呢？
4: 用水量大呀，人家说供应不上。
3: 镇上是这么回复的是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有没有这几年有没有改善呢？
4: 一样的，反正每年过年都用不上，因为到过年了之后基本上用水就没有。
3: 所以现在
4: 呢，就是靠去水井里面打水，有水井的就去水井里面，没有水井的就是鱼塘里面洗菜洗那些的。
3: 现在您的意思就是说又停水，然后呢水质又不好，所以就导致居民非常的不方便。您想搞清楚一下什么原因停水，什么原因这个水质浑浊，是不是？
4: 是的。
3: 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对吧？
4: 您
3: 自己反映过没有呢？
4: 就在平台上反映啊，打电话问他们，我们也不知道联系谁啊。
3: 你没有跟镇政府反映过对吧？
4: 我们跟村里的书记也打过电话。
3: 村里书记怎么说的呢？
4: 他们就说他们也不知道啊。
3: 好，我们来找一下镇上吧。 来，记者打一下镇上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他们对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居民反映过，也是不是了解这个相关的情况。

0: 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啊，我们来打一下这个茶陵县水利局的电话试试吧，跟他们反映一下。稍等啊，严女士。
1: 欢迎致电茶陵县。
0: 你好，请问茶陵县水利局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
0: 有个问
2: 好。
0: 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你说一下。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严女士啊，她反映说呢，他们家住在咱们这个枣市镇五星村五组，但是最近几年他们的这个水质呢总是不是很好，陆续一年要发生几次停水和水质浑浊，像泥巴水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前两天呢，就也发生了一次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呢是停水，第二个就是这个水质呢发生了很浑浊。我看了他的视频，确实呢就是这种黄色的泥沙水，啊，然后这个水质没有保障的话呢，那他们的喝水用水都成了大难题，只能从外面运回来。那么现在我们的居民想了解清楚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经常停水和水质浑浊，第二个有没有办法想就是把他们这个问题给解决好。我们不知道咱们水利局有没有接到过相应的居民的反映呢？
2: 哦，你如果要问这个怎么解决的话，我这边就要给你转业务股市了。
0: 嗯，这个肯定是希望你转到业务股市来进行回答的。就是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有没有居民跟你们反映过这个问题？
2: 那也是要跟我们业务股市对接了。
0: 这个电话您暂时是没有接到过的，对吗？
2: 我这边，你如果说是枣市镇五星村，我这边我最近是没有接到的。
0: 哦，好的，那您是这样，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然后转给相关的股市，让他们回复一下，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好吗？
2: 哦，好，请问你是哪里来着？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2: 湖南交通频道。
0: 对，为民热线节目。嗯，请您记录一下，好吗？
2: 为民热线是吧？
0: 是的，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2: 我们后续要跟你们反馈吗？
0: 对，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啊，你说。
0: 0731
2: 0731。
0: 8554
2: 8554。
0: 7177，
2: 7177，
0: 对，零七三幺，
2: 85547177是吧？
0: 没错。
2: 哦，好
0: 我
2: 的
0: 们
2: 好
0: 具
2: 的。
0: 体说的是枣市镇五星村五组，
2: 哦，严女士喽。
0: 对，严女士家，他们家户主叫陈芳华，
2: 陈芳华是
0: 对，这
2: 吧？
0: 是户主的名字。
2: 我知道了，陈芳华开户的户主的名字了。
0: 对。麻烦您注意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核实一下是不是属实。那么如果有的话，我们还是要协调解决一下，因为这个，农村的用水问题呢，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事
2: 我
0: 情。
2: 知道，我们一直在有做事情。
0: 嗯，
2: 嗯嗯，
0: 我没有说你们没做事情，我肯定是知道你
2: 不
0: 们
2: 是的，
0: 会有在处理的。
2: 您说枣市镇嘛，因为我们有一个借枣工程嘛，但是还没有完成嘛。嗯嗯，我们一直有在关注这些民生问题的。
0: 好的，那具体的您转给我们的相应股市，看
2: 好
0: 他们
2: 的，
0: 是否了解这个情况。如果
2: 好
0: 不
2: 的，
0: 了解的话，核实一下，看怎么协调解决。如果
2: 好
0: 了
2: 的，
0: 解的话，现在我们再怎么做，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非常的感谢您啊！
2: 好，没
0: 来，
2: 关
0: 记
2: 系。
0: 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吧。嗯，好，接出去了。来，我们的这位严女士，严女士，问题呢，我们先把它反馈给咱们这个茶陵县水利局，因为刚才接听电话的呢，应该不是我们相应股市的工作人员，所以对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后续我们看他转给了相应股市之后给我们的回复是怎么说的，好吗？

0: 可以。
1: 但是呢，你这个停水的原因我不清楚是什么，但是最近这个水质变浑浊，它是不是跟下雨也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是我的猜测啊，所以我们后续看他们确
0: 没
1: 切的回复
0: 有，
1: 怎么说。
0: 下雨应该是没有什么，跟下雨应该没关系。
1: 嗯。
0: 下雨，我们这里天天在下雨，但是那一段时间过后，也不是说天天都有这么浑浊的水。
1: 嗯，
0: 你停一次水之后，它开的水龙头那就有，就要放几个小时它才会干净。但这几天下雨，它又没有，
1: 嗯，嗯，所以也就是
0: 它要
1: 说，
0: 停一次水就会有。
1: 只有停水之后才会发生这个情况。
0: 是的。
1: 嗯，好，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啊。
0: 因
1: 好。
0: 为我停水了，有那个水龙头放出来水，我跟我就是户主嘛，我老公，我就给他拍视频，我跟他反映，他在平台上反映的了，
1: 嗯，好，行，
0: 然
1: 后
0: 后就我
1: 续，
0: 不知道怎么去反映这种事
1: 好，
0: 情。
1: 后续这个情况我们持续关注，好吗？
0: 好，
1: 哎，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接下来的时间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持续通过96218-0，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直通12345，我们连线前方的记者，我们来看看在12345平台大家反映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现在转到了哪里，到底怎么解决的？我们一起通过连线的方式来进行核实和了解。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来看到的是长沙的一位黄先生，他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望城区联城雅骏四栋一单元101在一楼挖了一个地下室，大概有上百个平方左右，楼层呢有33层，有上百的住户希望赶紧制止这种危险行为。那么对于这个情况，长沙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问题转到了哪里，到底怎么处理的？马上我们直通12345连线前方的记者佳熙，为我们来进行解答。
2: 直通12345。
1: 佳熙你好。
3: 好的，周梅，那么这个问题是对接到了长沙市望城区住建局。那么在接到我们居民反馈之后啊，他们也是高度重视，迅速联合了区住保中心、区城管执法局，包括还有高唐岭街道等等单位进行了现场的踏勘和处置。那么经过现场核实，该小区四栋一单元101室楼下的确是有一个地下的空腔区域，且存在人员通过室外地坪洞口进入到这个区域来堆放杂物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处地下空腔区域，它是地下车库车位以及这个设备用房周边的闲置空间，是属于项目中为满足功能需求常见的一个建筑设计，是符合规范要求的。那么现场相关人员也是排除了擅自改动建筑主体结构的一个情形，在核查中间也没有发现装饰装修等施工行为，没有发现建筑承重结构受损的一个情况，房屋整体也是没有开裂、倾斜、塌陷等导致结构安全的一个隐患。那么像目前的话，街道已经对这个空腔区域实施了封堵，严禁任何人员进出。在下一步的话，望城区住建局也将会组织联合执法，督促户主恢复原状，然后依法依规进行一个处理，同时也会约谈小区的物业公司，督促其履行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逻，以确保小区的整体安全。
1: 嗯，好的，非常的谢谢佳熙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消息哈。但是在这里，周梅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小区的安全呢，靠的是大家共同的来进行维护，不是某家或者某户的事情哈。咱们如果说破坏了结构，或者说为了一己私利扩大空间，然后导致大家的安全受到损害的话，也一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罚。那么也请大家自觉地遵守这一条守则，也希望大家呢共同维护我们的家园的安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尽享的宣传，宣传之后也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提醒各位，您可以在10点到11点30分反映问题，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也可以直接关注24小时的反映问题的方式，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正在进行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观看。好了，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回来，稍后见吧。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石门县气象台20265月22日9点54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息，预计石门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5毫米以上，并且伴随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致灾的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还有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荆州北收费站附近以东1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呢因为一辆小车的故障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驾驶通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或者进行反馈的话，您记得直接的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按照湖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修订有关规定，省水利厅于5月22号9点将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提升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水文部门的最新预报，5月22号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的过程，局地有大暴雨、暴雨。此次降雨的过程累计雨量大，洛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的风险极高。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及时启动洪水防御相应的等级响应，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会商研判、监测预警预报、水工程调度、巡查防守和抢险技术支撑，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把话筒来交给陈光，他将会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2: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3: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知
1: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2: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1: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4: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石门紧急救援。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这其中，怀化、辰溪、沅陵、湘西州、泸溪、常德市区、桃源、岳阳、汨罗、平江、湘阴、长沙市区、浏阳、长沙县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而石门县气象台今天的9点54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石门县未来6小时降雨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5毫米以上，并且伴随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常德石门县再次迎来降雨，那么这一轮的降雨对于抢险救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当地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更多详情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宁，请张宁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前方的现场情况。张宁辛苦了。
2: 哎，陈广你好。大家好，现在我所在位置呢是在常德南北石门南北镇的这个金家河镇的妇委会，也是我们前方的应急指挥中心的指挥部。那么这边呢是现在又下起了这个比较大的雨啊，我现在你们大家是不是可以听到这个雨水是打到这个我们外面送回来的那个救灾物资，就是这个矿泉水的这个塑料盒子上是很响的，其实是，然后说明这个雨势也比较大。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详细的天气预报啊，今天上午是有小雨转大到暴雨，然后中午的13点以后呢是有阵雨，然后今天晚上夜间是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还是有小到中雨，明天的晚上呢是有局地的暴雨，所以这个形势呢还是对这个当地的这个救灾啊，包括搜救转移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接下来这个下雨的这个这一轮下雨呢，我们这个当地啊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像昨天晚上他们在昨天应该是准确讲是今天凌晨的5点钟左右，镇政府就是召开了这个会上的会议。然后刚刚上午10点多我到达这个指挥部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消防常德支队呢也在开这个视频的省里面的这个调度会议。然后刚刚常德消防也派出了这个14名这个队员继续进到这个村里面去，往那边挺进去执行这个搜救的任务。然后另一方面呢，政府也在组织转移这个金家河镇的村民。像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天空的这个直升机是不停地在飞，然后转移出了侯家岭组的100多位村民，包括昨天下午，然后镇政府的镇干部带着我们的武警部队前往了那叫白竹山片，也救出了6名的被困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凌晨1点多才回到镇里面。这个转移群众的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然后刚刚我在这个村委会呢也遇到了从这个金家河镇里面的片组这个被困的这些地方出来的一些村民，有一位大哥他是 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他的父母在这次这个洪灾当中就是失联了，他是从外地回来之后一直在寻找，他一直没有放弃，但是今天的雨又下起来了，就是有再次的这个风险的隐患，他是不得不返回了我们这个村委会的村部，然后他刚刚也是说只要搜救没有结束，他不会放弃寻找他的这个父母，也是让我们非常动容啊，我们也是希望这种雨情赶紧过去，然后这个灾情赶紧恢复，我们的当地的村民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好的，情况
4: 好，谢谢张宁给我们带来前方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介绍。那么五月十七号开始，我省的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八市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易发生山洪灾害。这山洪灾害为什么就成为了此轮强降雨的防范重点呢？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到的是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老师的介绍。
5: 十七号以来啊，湖南进入了这个降水集中期，那么在本轮的降水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分布在湖南的北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尤其在湖南常德地区啊出现了过500毫米的这种极端降雨，那么这样的暴雨过程啊，它最容易引发这种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因为湖南的这个地形比较特殊，三面环山，那么呈阶梯状向

0: 东北方向倾斜，而且中小河流分布也是比较密的，河道还是比较狭窄。那么当雨落到地面以后呢，容易形成在短时间之内汇集，同时形成这种冲击力极强的这种山洪。那么针对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呢，我们提醒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收到相关的这个预警信息后应该提高警惕，引起重视。另外呢，非必要的时候在暴雨期间啊，尽可能的不要外出，如果外出的话呢，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地带。另外如果出行在外的话呢，也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对于这种灾害来临的时候啊，如果有人员或者车辆被困的话，应尽快的向这个高处进行撤离。我们预计呢，这轮降雨结束以后呢，21日至22日白天，湖南整体以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么在湖南南部受到副高外围的影响，局地会有一些大到暴雨。那么从22日晚至24日，湖南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区域呢，主要也是在湖南北部，与前面这一轮的降雨呢落的这个区域呢有重叠，这样的话呢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应该及早提高加强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南方科技大学研究团队首次在镍氧化物高温超导薄膜中观测到了无节点超导能系，并且发现了电子波色子耦合现象，这是高温超导机理研究领域的关键性突破。相关的成果呢，5月22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突破为深入理解高温超导机理奠定了关键实验基础，并且有望推动超导技术的广泛应用。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么记者今天从国家草林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的保护。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8: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8: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7: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8: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7: 记得是回复新疆。

0: 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女士在等候当中，我们来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李女士，你好。
6: 你好。
5: 哎，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6: 就是我们的房子，就是前面较劲集团建那个高层的房子，导致我们的房子，
5: 你是住在哪里的？
6: 倾斜了。
5: 你住在哪里？
6: 住在天心区，金石榕园。
5: 什么？
6: 金石榕园。
5: 哪个街道的？
6: 新开埠街道的。
5: 新开埠街道金石榕园，现在是什么情况？您说的这个较劲集团建的房子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懂。
6: 就是我们那里都是安置房嘛，我们是1到5楼的楼梯房，就是前面我们小区前面较劲集团，就是也是我们小区的房子了，施工的时候就是建那个高层的，建30几层的电梯房，就离我们那个房屋比较近，就是他建的时候呢就没有打那个复壁砖，一直到我们那个他不是也在检测嘛，就是建房子的时候，建那个高层的时候，一直到报警的时候他才开始给我们那个小环，就是小高层了，就是1到5楼的房子打了个复壁砖，就现在我们房子出现了下沉开裂倾斜，倾斜度已经达到了7.2吧，就一直没有给我们处理，就我们2024年就开始向村上啊，向他们反映，他们都一直就没有采取措施，我们没办法，就我们自己2025年我们就自己去找了检测公司嘛，1月份我们检测报告出来就已经达到了 C 级，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他们村上来还有那个集团就不认定我们这个鉴定报告，就后面我们就自己他们就要承认，他们找检测公司，他们就找了一个检测公司，就大概是6月份吧，去年，就出检测报告出来，就是给我们评为了 B 级，我们呢当时呢也到区建局去了，开了会议，就那个区建局的那个汪局长也请了地质勘测院的几个专家嘛，就也到了现场，就湖大的那个鉴定公司也到了现场，还有较劲集团，较劲集团当时也承认了是他们的四个原因导致我们房子下沉开裂倾斜嘛，而且那三个专家也当场质疑了那个湖大的那个检测公司，他说你们这上面已经看了个报告嘛，已经有几点已经达到了 C 级，你们为什么要给他们评 B 级？但是湖大的那个教授啊，当时那个很嚣张的，就指着那个专家说：“你们别乱说话。”就这样，就现在
5: 你现在到底要反映什么？
6: 一直拖到现在，
5: 您要反映什么？您的诉求是什么？
6: 我的诉求就是赶快给我们解决，把这个房子搞好。
5: 现在您就是对这个鉴定有问题，您觉得你们找的公司鉴定的是 C 级，然后呢，现在湖大的这个土木的检测是 B 级，所以呢，你提出了一些质疑，为什么不认你这个 C 级的检测，只认这个 B 级的检测？其次，希望推进这个事情，对吧？
6: 是的。
5: 首先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啊，我不知道你请的这一家检测的公司呢，它有没有入到我们的库里去。就像我们有工伤，或者说你出现的一些就是跟别人的纠纷的问题，我们要去做伤情的鉴定。那这个鉴定的话，一定是有指定的机构了。不是说每一家都可以鉴定我都认，所以你这个也是同样的，不是说你随便找一家公司你鉴定为 C 级我都会认，他必须在这个库里面认定的相关的这个公司，有资质的公司他才是认的，你懂吗？这个道理你懂了吗？其次，
6: 是在网上还是可以查到那个公司的，
5: 网上查到那个公司不代表这个公司它具备进行这个认定的资质啊，对不对？这个肯定是有要求的，有门槛的。就比如说你教授分什么，分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副教授、专业教授，对不对？那你进的库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你像我们副教授，你可能可以参评省里面的，三年之后三年你可以当副教授的评委，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当教授的评委啊，这是一样的道理，懂吗？所以呢，所以他这个肯定是有门槛有要求的。那么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找的是哪一家，所以呢他肯定如果说住建不承认说你找的那一家的认定的结果，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是吧？这是我给你的解释。其次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想要了解你这个房子它到底是 B 级危房还是这个 C 级危房。那么如果是 B 级危房，你们所提出的有些地方也达到了 C 级，为什么评为了 B 级？那么现在如果说要进行后续的这个赔偿和处理的话，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是你的重心，对不对？
6: 是的。
5: 其实还是要保障你们的安全嘛，是吧？
6: 对呀。
5: 现在我想问的是，
6: 已经困了一年半都没出租了，那个也两三层，
5: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实际上你是用来出租的，对吧？
6: 对呀，我们没有工作嘛，是吧？就你知道我们这里征收都就是靠这个房租，是吧？
5: 所以你希望就是后续把这个房子处理的意见尽快的出来，跟你们达成一致，赶紧处理，对不对？
6: 对啊，而且那个缝隙越开越大了，你真的要是出了人命，这不是小事。
5: 好，我们来
6: 我们那个一楼的那个那个什么地板啊，那次汪局长他们都来了，里面都是坑的，他都知道，就是一直拖着不给取，你要是万一真的塌下去，人掉进去了怎么办？
5: 就像你说的。一个鉴定机构他要为他的鉴定结果负责任的，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他肯定是要负责的，我想谁也不敢乱来，好吧？您是这样，您稍等，我们来拨打一下天津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反映这个问题。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打天津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我们不需要跟街道再进行联系了，直接请他们介入。
7: 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您好，这里是天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打造人文住建、智慧住建、品质住建，努力推进精美长沙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电话正在接听中，感谢您的致电，祝您万事如意。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您好，这里是天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5: 好，我们来打这个天津区住建局的电话。天津区住建局的电话，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天津区住建局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再进行核实和处理。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李女士，她家住在新开铺街道金石荣源小区，这是一个安置小区啊。据她所说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他们旁边也是在建这个电梯房的安置小区，是教建集团在负责的。 但是呢，因为前期他的施工没有做这个维护，打桩的维护，所以就导致了现在他们的这个房子啊出现了严重的开裂和倾斜。而且呢，在25年的时候，他自己呢也向村里、向我们的住建部门、向街道都有反映过。我们去。

0: 居住建呢，据我们的这个投诉人反映说，汪局长之前呢是牵头在处理这个事情，当时呢还把这个地质勘测院的专家，还有湖南大学的土木建筑工程公司，以及咱们教建集团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业主几方都叫到了一起来协商这个事情。教建集团承认了他们有问题。其次呢，现在就是我们的李女士，她对几个方面有一些疑问哈。第一个，她自己找了一家公司检测呢，显示是 C 级，但是呢，我们请到的湖大土木建筑工程做的这个检测呢是 B 级。据我们的当事人反映说，他说有些地方呢确实达到了 C 级，但是最终评定为 D 级，他不了解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他请的这家公司是不是也具备资质？这个请我们核实了解一下，跟他讲清楚这个道理。好，这第一个。
1: 好，
0: 第二个，
1: 我想他自己检测的是 B 级，
0: 他自己检测的是 C 级，是 C 级，ABC，C 级。
1: 他自己检测的是 C。
0: 对，然后。湖大
1: 原来
0: 的
1: 北京
0: 土
1: 的是 B
0: 木
1: 级，
0: 建筑工程检测的是 B 级，然后
1: 他
0: 也提出，有专家提出了有些点位确实达到了 C 级，为什么最终评定为 B 级？这个是他想要核实了解的。因为据我了解的话，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检测，你需要检测认定的话，肯定是要入到我们相关相应的一个库里面的单位，他做的检测我们才是认的，对不对？因为他需要资质的要求嘛。所以呢，这个我不清楚，他找的那家公司是不是进入了，这个请你们核实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这个问题从24年发生到现在，也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案。他这个房子呢，一不能住，二又不能租，所以对他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后续要加紧，麻烦你们协调一个解决的方案出来，好不好？
1: 方便留他的电话或者是什么？
0: 当然可以。我们待会儿把这个李女士的电话留给您，麻烦你们这个联络一下，然后把具体的情况了解一下。因为刚才她也说了，咱们这个汪局长之前牵头处理过这个事情，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核实了解一下，或者说有进一步的这个处理的方案，好吧？关键是两个问题，第一个讲清楚，为什么最终我们认的是湖大土木建筑工程检测的 B 级，它到底之前他请的这家单位有没有在我们的库里面，是不是可以认，那这个检测是否准确，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解决的方案，好吧？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8554-7177-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李女士的电话告诉您，好吗？
1: 好，
0: 您稍等啊，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李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她，方便他们取得联络。好，李女士，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先反映到区住建，然后请他们核实了解具体的情况。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需要找到上一级部门的话，我们再找，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其实关键的核心还是要解决你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房子。得给你一个方案，到底是修是补还是不能住人，接下来的赔偿是怎么样的，要给出一个确切的方案，这个才是你最重要的点，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我就是安全第一，是吧？
0: 对，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啊。好，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女士，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啊，小段宣传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送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节目之外呢，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开年。肌
3: 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生活向前，福利持续啊！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场里，有很多福利正在等待着各位。怎么样来看到这些福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看到520心动献礼，今天是最后一天啊，赶紧来抓紧时间了。金芒果商城今天登录到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依旧可以享受我们前面讲到的单笔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立享9折优惠，各种大牌啊，还有99元的特价专区在等着你。那些限量的限价的产品呢，你可以去看一看，性价比极高。哪一些性价比高的产品可以来关注呢？你看昂跑 Cloud 后面这个很长哈，轻量的休闲鞋，还有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都是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非常受欢迎的单品啊。选好看的潮鞋，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个鞋子这么硬啊，走两步就磨脚后跟，通勤逛街半天脚就又酸又胀。如果想这个鞋底又很舒适很柔软吧，又笨重臃肿，穿搭呢可能就不洋气，撑不起我们的氛围感。那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一双颜值在线，极致轻软，而且又不用费心打理的鞋子，都可以把这些优点全部拿下了。昂跑轻量运动鞋就是这样一个答案啊！官网的售价呢是每双1000多，金芒果商城的520活动仅需399，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36-45，还有7个颜色可以选。什么意思呢？情侣款、家庭款也都是可以选的哈，搭配各种衣服都是好看的。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而闻名。究竟有多好看呢？你可以在金芒果商城里面来瞧一瞧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这个洁面呢是150毫升，两只到手的价格，说出来真的有些人会吓一跳，只要299，非常的给力啊！这就是我们金芒果特别有魅力的地方。这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香味，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效。到了这个晚上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很轻松，毛孔里的脏东西可以清洗得干净，而且呢，也会让自己的肌肤这个状态保持得更好，水润透亮，细腻光泽。这款高性价比的山茶花香奈儿的洁面啊，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为爱延续，150毫升，两支到手只需要299，还能够立享299.95折的活动呢，269.1元。太给力了这个价格。很多朋友都说怎么样来看到这一些商品，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看到更多细节，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联系。

0: 现在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特别环节——案件时空。
1: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2: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0: 接下来进入到新说法节目的案件时空板块，我是主持人刘曼。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要是楼上漏水把楼下给淹了，这个邻里关系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起典型的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房子还没装修呢，水龙头接口断裂，积水顺着这个墙体往下渗，造成了楼下邻居90,000多元的财产损失。保修期已经过了，那这笔钱该由谁来赔呢？开发商、物业？楼上的业主还没有入住，他免责吗？这些答案马上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新说法特别连线到月塘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毛婷，他负责此案，请他来为我们以案说法。毛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毛主任，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这起案件呢，原告小林是我们湘潭月塘区一个小区9楼的业主，被告呢马某是他的楼上邻居，也就是我们10楼的业主。在2021年9月份的时候，马某家中就是楼上他水龙头内卫接口处突然断裂，加上他的厨房阳台的地漏以及卫生间的下水道都被杂物堵住了，排水不畅，大量的积水呢从房屋的缝隙一直渗漏到了楼下小林的家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财产损失。后来双方就赔偿的问题一直没能达成一致，小林呢就起诉到了我们法院。
0: 听上去确实很糟心啊。那在这个案件审理当中，10楼的马某说这个房间他还没有装修，还没有入住，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还提出说是开发商安装的水龙头本身就有质量问题。那对于他的这个说法，咱们的法院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3: 这个呢也恰恰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马某申请了对案涉水龙头的质量进行了司法鉴定，那么根据这个鉴定结论显示呢，断裂的水龙头它所用的材料灰粉含量质量过高，不符合国家标准，它的力学性也就存在一定的缺陷，也就是说它这个水龙头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但是经过我们法院的审理认定呢，这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多因一果的侵权案件。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开发商在这个案子中虽然辩解水龙头的保修期已经过了，但是开发商不能以保修期届满为由免除自身提供不合格产品而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开发商提供的劣质水龙头是漏水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开发商对于此案存在明显的一个过错。同时呢，马某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即使是未入住的毛坯房也负有妥善管理的义务。您想想，水龙头断裂后如果马某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积水也不会一直往下的渗。马某在水龙头断裂后没有能够及时处理，也没有保持地漏和下水道的通畅，同样存在管理上的疏忽和过错。最终呢，我们法院综合各方的过错比例，判决开发商承担80%的主要责任，马某承担20%的次要责任。对于楼下小林的那个损失，共计是96,000多元的财产损失和鉴定费，我们判令开发商赔偿了77,000多，马某赔偿了19,000多。
0: 感谢毛法官的解读啊。很多粉丝他们非常想学习的是，在我们日常的漏水纠纷当中，法律上到底怎么样来划分这个责任。那么就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案子来说，您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归纳好吗？
3: 当然可以，这也是我想重点提醒的。对于类似纠纷的责任划分，我们关键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看漏水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开发商交付的房屋本身有质量问题，比如水管的材质不合格啦，因为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漏水啦，哪怕是保修期已经过了，开发商仍然要承担责任。本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开发商不能因为签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因为保修期届满就完全置身事外。 第二呢，是要看到我们的业主有没有尽到管理的义务。很多人以为我没入住，

0: 房子漏水跟我没关系，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那么，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房屋负有妥善管理的义务，它是贯穿于我们整个民法典的物权边以及我们的侵权责任边。它的核心呢，是确保房屋的安全合理使用，避免对他人造成损害。 无论你是否入住，只要你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有责任定期检查自家的水电管道，保持地漏和下水道的通畅。一旦发生水管爆裂或者堵塞，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处理，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如果业主没有尽到妥善管理义务呢，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感谢毛法官的详细解读啊，很多粉丝也会请教您，就是如果我不小心遇到了类似的漏水纠纷，我应该怎么做呢？请您给建议好吗？
0: 可以。那么我给大家几点实用的建议嘛。第一个就是及时止损，固定证据。一旦发现漏水，要第一时间关闭室内的水阀，清理积水，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拍照、录像。 保存好现场证据，最好请物业人员到场见证。第二个呢，我们要厘清责任，进行一个沟通协商。我们可以先联系物业或者社区居委会进行协助沟通，分清到底是开发商的问题、楼上邻居的问题，还是涉及到物业公共管理的问题，能通过调解解决的，尽量不要走到诉讼这一步。
1: 第三呢，我们是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权。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损失金额较大或者双方争议较激烈的，可以申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作为维权的有力证据。
0: 谢谢毛法官，非常感谢越堂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毛婷今天给我们的精彩解读，感谢您。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看到了民法典在保护我们相邻权益上的细致考量，既不是简单的说让楼上业主来全盘买单，也不是让开发商一包了之，而是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公平合理的划分责任。和谐邻里的关系靠的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的礼让包容，更需要每个人对自己房屋管理以及安全的责任心。所以，毛法官讲的很对啊，咱们要 定期检查家里的水电设备，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也是保护邻里的安宁。感谢毛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节目案件时空板块继续会带您一起来关注身旁的典型案例。我们继续进入下一个环节，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 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4: 职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的法律智囊，商业法律防火墙，
1: 律师王燕。
5: 欢迎王丽做客节目。
6: 大家好，我是王燕律师。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哈，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向我们的王律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0号键里的戴先生，你好。
7: 你好。
6: 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是这样的，就是我爸爸在工地上做事，然后突发疾病，就是工地呢没有第一时间送他去医院，他是通知我，等到我赶过去的时候，就是我爸已经昏迷，就是人事不清嘛。
5: 哦。
1: 就是现在到现在五月十号到现在开始还是在抢救当中，然后公鸡那边就一直没有什么来表示，他也不见医费啊什么都没有。
3: 有去探望吗？
1: 没有，电话都没有，他忘记跟别人说了。
3: 天哪，这个时间我听您讲已经有十几天了，当时现场应该也有其他的同事有看到这个情况，有目击对不对？
1: 有工友，我电话就是工友打给我的。
3: 那您父亲在这个工地上工作，他是签了合同买了保险没有呢？
1: 这个就不知道，我爸现在还是昏迷，他现在不能说话呀，但是有工牌，有那个公司流水。
3: 那您现在有联系上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吗？
1: 去工地去过一次，然后他们就派了个律师过来了，然后那个联系人就不见了，那个老板嘛就找不到了，然后就找一个律师。
3: 您当时赶到现场的时候有没有拍一些什么照片视频啊，或者是说您现在目前花的这个医药费有统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吗？
1: 已经主要就是住院 ICU 嘛，大概上月花了差不多估计10多万了。
3: 医生有没有讲整个这个过程等你父亲恢复就是清醒以后大概整体是一个什么费用呢？
1: 那医生已经下对外通知书了。
3: 好的，就是情况并不是那么的乐观，对不对？
1: 对，这可能谁是没的那种。
3: 据你所知他跟这个公司合作是第一次还是说之前合作过？其实我想知道的是他是签了合同的那种固定的合作呢还是临时被叫过去的？
1: 那估计不是，他自己联系的那边的那个什么队长吧，那估计没有合同。
3: 我们来一步步的抽丝剥茧来分析您这个问题哈，请出王律来帮助您。
4: 首先戴先生是这样的啊，首先根据您所描述的这个情况，首先他一个责任的定性，首先第一点，这个工地的老板他不能够及时送医啊，反而是在您父亲突发疾病以后先给您打电话，然后再其实是有点耽误这个救治时间的啊。
3: 对，
4: 耽误时间了。在这个层面的话，其实这个工地这个单位其实是有一定的过错的，因为这种做法也是真的也是极其冷漠的，存在过错。根据法律的规定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当中，这个雇佣者用人单位他其实是有保障这个劳务者安全的一种责任跟义务。即使是突发疾病，不是在工地上意外受伤的这种情况，突发疾病他也应该有这种及时救治的这个义务，应该及时拨打120及时送医才对。
1: 对。
3: 其实我们前面也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不知道您父亲有没有交医保哦？
1: 那估计没有。
4: 这个有可能是没有缴纳啊。如果没有缴纳的话，
1: 那种他是公代表说买了工伤保险和一个集体的意外险。
4: 还是买了意外险的。
1: 对，那他说然后保险公司过来嘛，他说这个不属于。
4: 又不属于那个保险理赔的范围。
1: 对，他说不属于工伤，又不属于什么意外。
4: 是这样的，如果不能够认定工伤的这个情况啊，因为它是突发疾病，然后有可能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个视同工伤的情况了。如果这个用人单位他没有购买医保，那么您可以到时候跟单位再去协商一下，在医保不能够报销的那个部分，那么由这个单位来全额赔偿。这个您到时候可能要把您的手上的医疗的票据啊，支付的凭证啊，您得搜集好，这个得先保存证据。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您现在要找到单位的过错，就是他没有能够及时送医。一个是当时您工友的一些这种陈述，证人证言，然后当时工友给您打电话的这种记录啊，包括您现在跟这个工地的老板的沟通的记录，您都要留好了。就是这个是证明单位他有疏忽于这个救助的责任的。
3: 对。
4: 从这个层面去追究他的责任。第二个就是他没有买医保的这个责任。
1: 就这两点是吧？
4: 对啊，您当时还有没有就是有报警啊？有没有报警的记录啊？
1: 我们当时就去过一次工地，他们协商嘛，然后就报过一次警，他们就是
4: 报警记录。
1: 对，
3: 也就是后续协商的情况之下报了一次警，不是当时当天的情况，对不对？
1: 不是当天就我就报去了，我就没有注意嘛。
3: 其实王律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我们要证明您所讲的当时病发的时候负责人没有因此而帮助您父亲进行义务范围之内的救助和报医，这就是他的过失。那你说出来你告诉我们，我们相信你，只是说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个事情，就需要你来收集一些证据了。
1: 这是我

0: 我送我爸去的医院，那里应该有那个记录的呀。
1: 嗯，您送他去医院，这个证据不能够证明说他们当时没有及时的来进行一些措施，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律？
2: 嗯，是的，因为用人单位如果要证明他当时也尽到了这个及时救助的义务的话，他也要来证明，比如说当时他就及时拨打了这个120了啊，然后及时把您父亲就已经送到医院，他没有做到这一步，他反而是在耽误时间，是在等。
1: 嗯嗯，
0: 等我去的时候，我爸已经就是躺在床上，他不是在他的宿舍嘛，在房宿舍，
1: 就状况已经很差了，对不对？
0: 那已经去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
1: 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就是按照拜先生您这个情况，接下来大概的这个流程，他应该多做一些什么？您来给指导好吗？
2: 第一个层面还是多收集这个证据，保持跟这个工地老板的这种沟通。您可能就要反复强调之前单位就没有及时送医这一点，他是有很大的过错的。然后单位现在也没有去任何的这种探望。然后第二个，他也没有买相关的这个医保啊，导致你们可能报销不了这个医疗费用，可能比较高额。这个您可以就是保持跟这个工地老板的沟通。然后我额外再补一就是说再讲一下，就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工伤认定的问题。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如果是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岗位上突发疾病，但是呢是在这个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种情况呢，它是视同工伤。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您的父亲能够及时的这个恢复，能够及时好转，
1: 就是普及一个法律知识给我们。
2: 对，法律知识点。
1: 接下来呢，戴先生您就可以考虑，我觉得您现在的压力非常大啊，因为第一方面是要维权，对吧？第二方面呢，你还要照顾老人，就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要逞强，有什么人能帮你，你都去求助，家里人啊、朋友啊，能过来搭把手的，来看一看老人，陪一陪的，帮帮你的，分担一下压力的都可以，因为您这个时候是特别需要支持的阶段，好不好？男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好不好？
0: 那我这个主要是协调的还是走司法的，不能就起诉嘛，需要。
2: 首先还是尽量能协调先协调，因为走司法途径一个费的这个时间精力也比较久。因为您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先把这个父亲的这个救治先放到第一位。后续如果协调不了的情况下，您再走这个司法途径也是没问题的。
1: 而且事情还有一个轻重缓急，手里的证据保持好，这就是把轻重缓急的一部分做好了。其实您现在更重要的是关注病情，希望好转，对吧？
0: 对，我就怕就是等这个病情拖太久了，到时候我起诉会不会太晚了，是不是？
1: 会有时效性吗？请教王律。
2: 这个不耽误，不耽误，您先别着急，对，不担心。
0: 不耽误是吧？
2: 是的。等救治完了以后看情况，然后再来跟单位再去协调，协调不成的情况再起诉。这个时间是来得及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协调的话，他那边负责人就是一直不露面，他就派个律师，他总是个律师在推，在推。
2: 您也可以到当地的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或者到当地的社区，然后去请求他们的这种协调，也是可以的。请他们出面，
0: 社区
2: 对
0: 街道办是吧？那边
2: 对街道办，包括派出所，包括这个劳动监察大队。
1: 这也是我们之前跟您讲的，就是不要一个人硬撑，家人可以支持你，街道啊，还有调解中心啊，各个方面你也可以来寻求帮助的，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估计这会儿中间您最近照顾老人也比较辛苦，记事情呢可能这个状态也没有那么好，晚一些我们会把王律的这个指导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反复看一看好不好？
0: 行，可以，好的，是的。
1: 您入群了吧？
0: 谢谢。
1: 好的，感谢戴先生的支持。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您回复新说法也可以加入粉丝群，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继续来问候到是在96218-0号键里久等的谢女士，你好。
3: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子，我是一个物流公司的客服员嘛。我这边接到一个单子了。就是两位老人家，就是大概有60-70岁的老人家，骑着摩托车在地库的负二楼摔倒了，当时我们的小区里面是有温馨提示，业主群也有温馨提示，回南天摔倒啊，注意温馨提示的那种选项，还有地面上面也放了那种小心地滑的那种警示牌。当时负二楼其他地方都是干的，刚好他转弯的地方呢，稍微地面上是有点潮湿。他现在要求索赔，就说我们物业这边大概可以负多少责任呢？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可以说可以把责任划分的？

0: 清楚一点。他的意思说全赔，反正我在你的地方摔了。
1: 嗯，
0: 他也不说他带人呢，也不说他上了年纪，也不是说是自己没骑好，都没有主观的责任了。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1: 嗯，
0: 那我们需要拿去什么东西法律支撑来解决这件那个赔偿事宜。
1: 我想问一下谢女士啊，他们主张的这个事情，摩托车滑倒是他们两个人共骑一辆摩托车滑倒，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一前一后坐在那个摩托车上，对不对？
0: 哎，两个人
1: 啊，然后这个年纪骑的摩托车，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医药费全赔，嗯，他们主张的这个医药费总额大概是一个什么额度啊？
0: 嗯，应该是在1000-2000到，他会牵扯到什么精神损失费啊，又是这段时间做不了事的那种营养费啊，他
1: 误工费，对不对？
0: 哎，他们的意思说我反正也现在做不了饭了，
1: 嗯，
0: 里面还有一个做点其他事的，就说。基本上有他们赔偿实际了，最基本的肯定是医疗费100%的，他是要我们赔，再加上后续的费用，他也在有那个意图想需要索赔。
1: 嗯嗯，他们当时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几点钟啊？是白天还是晚上？
0: 晚上的7点接近8点了。
1: 啊，接近8点，类似于像出去吃夜宵那种时间点，对吧？
0: 是晚饭了。
1: 嗯嗯，他们当时摔倒的时候，你们是多久到现场的呢？
0: 他们摔了之后就立马走了，他就打电话通知物业，物业就去了现场，去了现场呢就知道是坐在后面的那个摔倒，当时呢就看到他地面呢是有点水印，但是他们反映的是有积水，这是我们不认同的，因为也没有下雨啊，而且是负二楼，没有积水这一说。
1: 嗯嗯，也就是说
0: 我们也调取了监控，
1: 嗯，
0: 确实是摔倒的后面那一位人呢，摔倒之后就大概有1分钟之内没有起来，
1: 嗯嗯，
0: 车辆也没有压到本人，只是摔到坐在地上了。
1: 哦，
0: 啊，现在就是说脚痛啊，那心情也紧张啊，那就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们打电话给物业了，嗯，对不对？摔倒之后，
0: 嗯，对，打了。
1: 打了之后，你们就很快到了现场，但他们已经走了。
0: 对，
1: 嗯，那你们到达现场的这个时间大概是？
0: 5到10分钟。
1: 嗯，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哎，有一个细节我问一下你哈，
0: 嗯，
1: 你们那个物业工作人员下去查看了那个水渍，他们说有积水，
0: 嗯，
1: 你们说是那个水渍，你们拍了照的对吧？
0: 没有拍照，有视频是看不到水那个水印的。
1: 嗯，好，来请教王律。
0: 嗯嗯，
2: 就是从视频里是看不到那个积水很深的那种状态。
0: 啊，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2: 他只是可能有点那个水渍有点反光，就是可能有一点点水。
0: 啊，
2: 那你们当时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查看你们的这种当天的保洁记录啊、巡查日志啊？嗯，
0: 有都有，我们都每天有工作日志的。哪个工作区域是清扫？如果是负二楼是有那种用湿拖，还可能是有水渍。刚好那天下面都是干的，就是搞得清扫，是扫了地，就是没有带积水作业，没有带水作业的。
2: 哦，那个水渍是从哪里来的嘞？你们搞的是吗？
0: 有可能是在外面车辆咯，刚好是下坡嘛，故意下负二。转弯的地方车带了一点点，
1: 嗯，也有可能是反潮，
0: 地面有点反潮，
1: 是
0: 不？这是自然现象。
1: 嗯
2: 嗯嗯，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要看我们的这个物业公司要不要赔偿，核心还是在于我们是否尽到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当时这个路面湿滑是因为我们的保洁人员刚刚拖完这个地，或者下雨了，然后或者其他车辆带进来的水渍，积水，你们没有及时去清理。然后你们也没有摆放这种警示牌，那么我们可能是要承担一定的这种疏忽的责任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我们已经很规范，我们是有相关的这种保洁人员及时清理，然后也在那个现场是摆放了这种警示牌的。如果是这个业主他自己，因为是骑摩托车嘛，如果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就是拐弯的这种地方其实也要很谨慎的。如果是他自己的这种疏忽大意摔倒了，然后导致他后座上的这个业主受伤，那么我们的责任其实是应该会大大的减免的，就是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责任，但是可能不会很大。就是据你描述的这个情况，从现场的这个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物业应该还是算是尽到了比较严就是全面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
1: 我知道王律就是经验很丰富啊，这个相关的经验，按照我们谢女士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她的责任您现在是跟她讲就不可能是十成都是由物业来承担，那您的丰富的经验里面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比例，能够给她一个参照吗？大概浮动的区间里。
2: 还有一点啊，我补充一下，
1: 嗯，
2: 就是她这种骑摩托车电动车，她后座按规定可能是要戴头盔啊，

0: 或者说它这种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呢？这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你们可以也去落实一下，就是我们也要找到这个骑车的人，他可能有比较大的这种过错，那我们的这个责任就会相对很小。如果说我们只是承担这种次要责任的话，大概比例一般是在10%到30%之间。
1: 嗯，也就是7:3或者9:10这样子。
2: 对了，最多付30%，就是说最高的那个责任。
1: 我们目前呢是根据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也许您还有一些信息是您漏了也说不准，所以说我们现在王律师根据他丰富的经验来给您一个参考。嗯，刚刚我们王律讲的这些细节文字的方式晚一些我们发群里您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嗯，好的，感谢您的支持，谢女士。如果您也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 中午12:02。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厦蓉高速625公里往东的方向路面有障碍物，占用部分的左侧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啊，过往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注意避让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接下来请出晨光送上热点。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继续来关注我省的防汛动态。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按照湖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修订有关规定，湖南省水利厅今天9点将洪水防御3级，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湖南省水利厅今天9点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最新预测预报，那么从今天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会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这一次降雨过程累积雨量大，洛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及时启动洪水防御相应等级响应，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会商研判、监测预警预报、水工程调度、巡查防守和抢险技术支撑，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了全力支援灾区抢险救灾，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助力灾后重建，湖南省慈善总会昨天紧急启动了防汛救灾专项捐赠行动，助力灾区早日战胜洪灾，重建美好家园。湖南省慈善总会郑重承诺，将严格遵守慈善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用好捐款捐物，公开透明，专款专用，专项核算，捐赠款物将会精准对接灾区需求及时送达，确保每一份爱心都落到实处，及时在官方网站公示捐赠明细与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捐赠联系人黄雨希，联系电话0731-8450-2283，8450-2283。

0: 5月21号呢，深圳石门商会心系故土，迅速行动，向家乡捐赠了40万元的爱心善款，全力支援灾后重建工作。灾情发生之后，深圳石门商会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募捐倡议，在深圳的石门籍企业家香贤踊跃响应，慷慨解囊，短短几天时间内筹得善款40万元。这笔善款将会全部定向用于受灾群众安置、应急保障以及基础设施修复等灾后重建工作，切实解决家乡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昨天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了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名单中湖南共有3所院校在列，分别为湖南工业美术职业大学、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以及长沙健康学院。记者从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现在缴存人家庭符合偿还自住贷款本息提取条件，正常偿还商业贷款本息一个月以上的，包括一个月，就可以申请办理委托按月提取。而在428新政之前呢，需要还款满12个月。这个周末的上午9:30到12点，具体来说呢，是在23号哈，望城经开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会举行一场特殊的人才引进活动，包括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奥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等央企和上市公司在内的数十家企业将提供数百个就业岗位。园区同时将公布全新的人才政策，一览天下英才，平均年薪超过20万元，最高年薪可以达到80万元。参与揽才的企业都是园区行业龙头企业，需求岗位众多，涉及计算机、通信、机械、冶金、新材料等领域，学历都是要求本科及以上，有的特殊人才呢，甚至是要求博士研究生。而在薪酬方面，平均年薪超过20万元，最高年薪可以达到80万元，不少单位还特别注明了薪资面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21号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但是因为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了技术故障，任务在发射前的最后阶段按下了暂停键，将会择机再发射。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1: 大家好，我是王艳律师，
0: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各位来请教的问题啊，同时你也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哦，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问的问题还挺多的哈。 LL 他说，你好，现在我

0: 来公司工作了10个月，但是公司没有给我转正，现在公司要合并到总公司里面，要辞退未转正的员工，我应该怎么处理呢？公司说补偿我半个月的工资，半个月这也太少了吧？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
1: 首先，这个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这种试用期怎么可能达到10个月？一般都不能超过6个月的。那你超过的部分，其实应该要视为这个已经转正了。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况，公司有一些特殊安排啊，可能要辞退。那么你这个补偿金的话，半个月的工资，那可能还是不太符合法律规定的。那至少可以要求公司补偿1个月的工资是可以的。
0: 这个幅度，那我们心里就清楚了。这个我们王律的这个建议给您一个参考。96218转零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李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这样的，我手上有一个判决书，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1年了。
0: 判决书已经强制执行时间进入1年了，对吧？您继续。
2: 那个对方账户上没钱，只有4000零几块钱，仅就是18000块钱左右了。
0: 他欠您18000，账户上只有4000，对吧？
2: 他已经帮我划分了4000零几块钱就中钱了，这个剩下的要怎么才能追回来呢？
0: 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执行，但执行了一半，他就没有钱了。接下来您该怎么做，对不对？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王律。
1: 这个要看这个执行法官目前是只查询了他的银行账户呢，还是也查了相关房产呀、车辆啊，还有他的工资啊、住房公积金啊这些信息都查过没有？
2: 应该他只查了银行的账户。
1: 只查了银行账户。这个您可以再跟法官沟通一下啊，就是说全面查一下他的财产信息，比如说在哪个单位有没有工资性的收入啊，有没有住房公积金啊这些缴纳，都可以查一下其他的财产线索。法官现在是到哪个阶段？
2: 申请还是能够沟通就可以了。
1: 直接去找法官沟通就可以的。
0: 而且他前面讲到了一个细节，李先生是不是说你已经中本了？
2: 是他把钱划给我之前，他就让我签了字，不知道应该是中等了吧，1年了。
0: 那我们帮李先生请教一下王律，如果说这个流程上已经中本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1: 那法院如果说中本的话，那他有可能就已经查询了他所有的这个财产线索，可能都没有可执行的东西了，所以说才给您就是按照这个法律程序先暂时的中本。但是这种中本呢，不代表你这个案子他就彻底了结，你这个债权呢，它还是永久性的，是存在的。就是你如果说后面发现他有新的这种财产线索，比如说他有换了新车啊，或者说您了解到他换了新工作，或者说您甚至就是在刷这个抖音啊、视频号啊，在发这种网络视频的时候，你可能发现他有这种发视频，去了一些高档场所之类的。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情况，您可以跟这个执行法官去讲一下，然后申请法院恢复执行。虽然您这个金额并不是很大啊，因为目前那就还有14000块钱是没有执行到位的，是吧？那您如果说发现了其他的财产线索的话，那就证明他本来就是有能力消费，然后呢，但是就是拒不执行您这笔欠款。您把这个情况如果说搜集到了给到法官，是有可能会涉嫌追究他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叫拒执罪。这个方式还是对这种被执行方还是有很大压力的。
0: 也就是说李先生，您要关注他，怎么关注他呢？他的日常生活，不管是您自己多关注，还是说您多跟他身旁的那些原来你们有交际的这些朋友打交道，聊一聊他最近的情况，把握了这个线索，你才能够把这些钱更好更快的要回来，是这个意思吧，王律？
1: 是的。还有一点这个法院他有没有把这个被告方把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者把他限制高消费，这个您有了解到什么情况吗？
0: 有吗？
2: 问题他就是60多岁了嘞，他这个连执行到他儿子身上去吗？
0: 我听不太清楚，李先生，您说他是60几岁了是吧？
2: 是的。
0: 岁数跟这些有关系吗？请教您。
1: 哦，那就是属于年龄比较大的这个人了，但是。

0: 实是追究不了他的家人的。他有爱人吗？有配偶吗？
1: 有啊，应该有啊。
2: 有配偶，有子女，对不对？
1: 应该是的。
0: 当时
1: 因为他跟我不是一个地方的，跟他是相当，我是老地的。
0: 就是说也是不同的地方的。
1: 的
0: 一般的情况，像这种比较小的金额的话，一般被执行人、被告方他还是应该都会履行，毕竟欠款的金额不大，因为
2: 很快可以解决。
0: 一旦被陷入这个被列入失信黑名单了，然后或者被限制高消费了，对他个人的这个影响还是有的。
2: 其实很简单啊，因为王律之前给过我们一些相关的指导，对方欠你钱的人他是不是老赖，我们有一个官方的网址，您可以去查一下。晚些呢，我们把这个网站和网址发到群里面，您查询一下好不好？
1: 问题他就是60多岁了，他变成老赖也无所谓了。他现在就是这样了。
2: 我们也讲了，岁数跟欠款，人家这个款项的这个数额如果说是很大，对吧，您讲这个可能还更有参考意义。现在这个数额相对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不是老赖这个事情呢，咱们也先打个问号，您去查查看好不好。因为您跟我们讲他年纪很大，我没办法把他变成18岁啊，对吧？
1: 是的。
2: 您进群了吗？
1: 这个没有，我不知道怎么进群。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您查一下他是不是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
2: 好的，欢迎您进群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8: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9: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来，更好的自己马上就要出现了。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大家好，我是王艳律师。
2: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请教我们的专业律师哈，向他来问问，他的聪明的大脑来看待你的问题，会有哪一些隐形的选项以及更好的办法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曾先生。你好。
10: 你好，两位老师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大概说一下，就是有一个工作安排，然后我出差去宁乡，在乘坐这个公司租用的这个大巴车的返途中，大巴车因为出现故障，车尾漏油，然后有很浓的烟味，当时四周因为比较晚上的时间很黑嘛，然后就司机他没有打开车灯，也没有警示灯的情况下，就没有组织大家就是紧急下车，就在车上等了很久的一阵，然后大家都受不了了，以后 就因为很重了，我们就大家就很比较慌嘛，就。

0: 大家都以为起火了，快要。
1: 好，您言简意赅的说，这个事情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故呢？
0: 没有出现事故，就是车辆突然冒，车尾开始冒烟。
1: 然后您的诉求是？
0: 然后大家就很多人就一起挤着下车嘛，在这个下车的过程中就导致我摔倒，摔倒以后，由其他的同事、司机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然后最后由同事送我到这个湘雅福山去。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曾先生，您说的这个车是公司包的车，安排你们出去出差，对不对？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司机当时的这个职责也是公司里的人的身份，对不对？
0: 是的，
1: 后来呢？
0: 然后诊断是右足2到4这个耻骨基底骨折，然后右足外侧髋骨骨折，
1: 这是多长时间之前的事情啊？您现在好了没有呢？
0: 就是到现在为止，不管是公司还是就是租车公司，他们都还没有承担任何不管是。法律上还或者说费用上的这些责任，
1: 您花了多少钱？然后现在有没有后续的影响？恢复了没有啊？
0: 现在已经半年以上的时间了。我现在目前是恢复了，但是走路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不是那么正常。花费的话是预计4500元。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细节？你看看要补充。
2: 这里再问一下曾先生啊，就是您讲的这个司机是公司的员工是吧？
0: 是的，是租车公司的员工。
2: 租车公司的员
1: 也就
2: 工，
1: 是说，你们公司那一趟出去就是公差，是找一个公司租了一台车，然后带你们出去。
0: 是的，
1: 也就是说，现在您这个赔偿，租车公司也不认，公司也不认。
0: 是的。
1: 来。
2: 您当时有没有别的证据，就是可以证明啊，你是在这个换乘的这种过程当中摔伤的啊？包括你的其他的这个同事啊，其他的乘客啦。
0: 可以啊，人证的话就是车上的同事都可以证明，然后物证的话应该是车辆它有一个内部的监控。
2: 有内部监控啊，这些证据您都是有的吧？
0: 有。
1: 您是下车的时候受伤的，那是在车门那里还是在车厢里面？
0: 在车门下车的地方摔下去的。
1: 那他那个监控能拍到那个地方吧？
0: 这个没有完全拍到，他拍到了一部分，就是因为大家都从那个出口出嘛，他一般那个监控他是对准的整个车厢。
1: 也就是说，这个视频你反正手里有了，对吧？
0: 有，
1: 好，请教王律。
2: 就是根据您讲述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租车公司，它还是有一定的过错跟责任的。包括您自己所在的这个单位，它也是有责任的，因为您是属于这种出差的过程当中，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公司就是您自己所在的这个用人单位，它有没有给您报这个工伤呢？
0: 工伤报了，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工伤已经拿到了工伤认定书，但是没有认呃还但是还没有报销任何费用。然后租车公司这边是肯定不愿意承担的，就我前期沟通了以后呢，结果就是，
1: 他们不愿意赔偿的原因是认为是你自己摔倒了，对不对？
0: 是的。然后还一个就是租车公司这边可能比较强硬嘛，他就是觉得他这边没有什么责任。
2: 我先给您分析一下，就是租车公司这边的责任啊，就是这个租车公司的司机，他在这种这个车辆发生一些这个事故的时候，就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在这种黑暗当中，他不开灯，没有警示，然后也没有这个及时的救助，他还是存在这种重大的过错的。按道理，因为车上已经冒了这种浓烟，那么这个司机应该要有序的进行一个疏散。然后转移，对吧？要把你们安排到另外的这个车辆，再运输。但是呢，这个司机他是没有尽到这个相关的这种责任的，就由你们这么多人，然后自行的进行一个疏散。
1: 对
2: 那这
1: 呀，
2: 个没有秩序的话，肯定会产生一些这种意外，会有一
0: 是
2: 些
0: 的，
2: 状况的。这个方面他是有一定的这种责任的。
1: 这是第一点。
2: 因为租车公司他是跟你们用人单位之间有合同关系，他是有义务把你们安全的送到这个目的地。那么现在您就属于没有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在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不是交通事故啊，但是它也是由于租车公司的一些这种过失造成的，是因为他自身车辆本身就出了问题，然后出了问题以后，他的人员也没有尽到一个。就是安全保障义务有疏忽大意的过失，所以说，
0: 对。
2: 这个层面租车公司它有一定的过错跟责任，如果说沟通不了的情况下，您是可以单独起诉这个租车公司以及它的就是购买保险的那个保险公司，

0: 要一起起诉。
1: 像租车公司的保险肯定是买满的，对吧？
2: 我觉得应该也是满满的，但是我这里有个疑问，就是如果起诉的话，是否连公司这一块也需要起诉呢？就是三方，就是租车公司和这个租车公司的这个保险公司，还有自己本身的公司也会需要吗？
0: 您自己所在的用人单位其实都还算比较好的，还给您报了工伤，您说了也拿到了这个工伤认定决定书，是吧？是认定了是工伤的，只是
2: 对，是我，
0: 说，
2: 是的。
0: 只是说这个费用呢还没有，就是走完流程还没有下得来，这个您可以去推进一下，去跟进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你的用人单位其实他没有什么过错，他该尽的责任他也尽到了，他还给您申请了工伤认定，也是很不错的。
1: 我也帮曾先生再追问一下，可以双赔吗？就是我工伤的赔偿拿到了，然后那个租
2: 是
1: 车
2: 的。
1: 公司他该赔的也赔给我，可以吗？请教您。
0: 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是两条线，这个不影响。那
2: 好
0: 赔
2: 的，
0: 付的范围，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否我本人可以主张申请这个精神损失抚慰金呢？
0: 精神损失抚慰金要看您的这个受伤的情况，它有没有造成伤残。如果评定出来有伤残等级的话，一般法院会判决，会有。
2: 哦，没有，那没有。
0: 就只是一些就还比较轻微的伤，是吧？
2: 四根骨头断吧，但是伤残等级确实评不了，我问了。
0: 您去问了这个司法鉴定机构。
2: 是的，是的。
0: 那就可能评不了的话，那您这个精神抚慰金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小的，这个一般就不会支持。
2: 好的，如果这个责任划分的话，他这个应该是租车公司全责吧？就是如果根据我目前自己形容的这种状况的话，
0: 这个全责呢也不一定啊，因为就是说，因为他也是在这种，就是说，虽然是他的这个原因引起的，但是您作为成年人，您自己在下车的这个情况也有自己的这个注意义务。是
2: 是的，
0: 不？
2: 我就是想问，我自己本身也会有责任吗？这个是单
0: 对，
2: 七分或者
0: 也
2: 之类
0: 会
2: 的。
0: 有一定比例，这个就看具体的这个证据情况，由法院来裁决。
2: 好的，如果我胜诉的话，我诉讼他，那所有的这个关于诉讼的这些费用，就是败诉方来出，是吧？
0: 诉讼费用一般是败诉方承担，但是您如果请了律师啊，您的这个律师费用，或者您前期的这个鉴定费用，一般来说法院是不会判决的，就是您自己的
2: 明
0: 维
2: 白。
0: 权成本，自己要承担。
2: 好，明白，谢谢。
1: 非常的清晰啊，感谢曾先生的支持。曾先生在群里吧？
2: 在。
1: 好的，您可以在群里来看到我们王律给您的文字版本的解答哈。谢谢，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我看到很多粉丝回复了新说法，想要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平平，还有这个飞海、盘子，还有干一杯奶茶等等朋友正在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你也可以哈。谢谢，谢谢依依，还有等等朋友，欢迎你们入群。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一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见过各种困惑，也可以像这个润发，还有这个 CS、这个增田等等朋友一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在群里等你，一起来给你更多的建议，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包括前面粉丝问到的，像诉状的模板啦，还有。对方是不是老赖的这个查询的网址啦？咱们群里都有哈，群里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30分。
6: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回复到两个字少年，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哈，本周末参与到亲子线下免费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学习神。那这个学神该怎么做呢？刚刚我讲的这个关键词你们听清楚了没有啊？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的哪两个字你还记得吗？少年。恭喜答对的朋友啊，如果你想提升记忆力，这个方法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少年这两个字来找到我们。同时也提醒大家哈，接下来湘 BA 的战火继续熊熊燃烧，湘 BA 淘汰赛的阶段首场比赛，岳阳队的主场对阵株洲队，是株洲携榜首之威一路凯歌，还是岳阳队仗着自己的主场之力不畏强敌拿下这个比赛呢？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究竟谁能够取胜，我们可以来拭目以待。今天晚上的7:30 FM91.8 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都会为各位进行直播啊，快手号也会同步直播，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也会全程直播，欢迎各位的关注。

0: 端午假期就在眼前了，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开始期待呢？因为3天不调休，又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那如果是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家里面如果有高考生的话，高考结束之后来一次毕业旅行也是可以安排的。如果是你家里有小朋友，哎，暑假也是可以考虑的。6月份的芒果旅行家有很多的选项正在等待着你哈，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我现在心里特别想的是什么呢？最美内蒙。我们来看到最美内蒙的什么呢？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还有丝绸之路。我们可以去去哪呢？去一去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这个线路我去过，特别的美啊。还有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这些地方都不错。当然吃的也不错，这个羊肉串的香味啊，马上就要流口水了。哎，朋友，赶快去试试看哈！去旅行就找咱们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你每天的朋友圈啊，都有人帮你拍好了，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出行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哈，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需求咱们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看到。怎么样看到呢？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这两个字来看一看。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找到我们哈。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加入我们新书法粉丝群的方法很简单，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书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3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0: 谢谢各位粉丝的支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3: 大家好，我是王艳律师，
0: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看到我们的新说法节目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有很多粉丝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向我们来求助。这是小米想请教王律，他说去年年底交往了一个男生，刚开始一个月呢，他以离职没有拿到工资以及他的钱定期了为理由，说啊、那帮忙忙吧。于是呢，一个多月先后借了4万多给他，还有一起出去旅游的花销15000左右啊。他开始说了让我记好借多少，然后找他要就可以了，后续找他要钱就行了。每次都说我转给你啊，最后呢不了了之。我给他算账，他就说呀，我怎么花了这么多呀？看来这个情况是

0: 比较困境的哈，他想问一问我们的王律，可以起诉他还钱吗？去年年底到现在这个周期里面，哎呀，还挺长的哈，我们来请教王律，可以吗？
1: 这个要看他们聊天记录里面体现哪些部分，他是属于明确是借的钱。这个男生说，这是我属于向你借的，这是我要还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双方共同的开销，比如说出去旅游啊，一起吃饭啊，买东西啊，这些花销。那么是不是男生他也认可这些费用，那也是由我男方来自己承担，我一个人全额承担。那如果说是男方他承认了这是我要负担的费用，那么就相当于我是欠你的钱，还包括那个明确是借款的部分，那这些钱你是都可以向这个男生去主张返还。可以起诉。
0: 也就是说小米讲的那句话，他讲的什么，他开始说好了让我记好了借了多少给他，后续找他拿钱。那这个过程呢，我就理解为你们至少是有证据的，对吧？不管是录音的证据呢，还是你这个聊天记录的证据，都能够证明他当时的意图是说你先把这个钱垫着，我回头还给你，也就是证据充分了。所以说呢，王律的解答就是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这个钱要回来。我看你这个说法也不知道离开没有离开啊，分开没有分开啊，就是两个人关系的存续跟这个把钱要回来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对吗？王律，
1: 这个不管还是在一起谈恋爱还是说已经分开了，这个不影响，只要他们双方在之前的这种交往过程当中，这个男生他是承认了，这些都是我欠你的钱，都属于我借的，是吧？我向你借的，那么这个就双方有这种借贷的合意的话是可以主张返还的，他还是算借款。
0: 我再说一个极端情况请教王律，哪怕他们后续领证结婚了，那在婚前对方答应好的说我借给你的，是不是也可以跟他要呢？
1: 这个还是属于亲兄弟明算账嘛，是你说了这个就是借的钱，借钱就是借钱。
0: 但是像小米啊，你这种情况应该你不会迷到那种程度吧，对吧？应该不会犯下这样的接下来的这个错误选项哈，因为你现在已经对他有一定的了解度了。我们来看到96218转0号键，有粉丝正在拨打我们的热线哈，如果你遇见了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如果你拨通了我们的热线遇见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那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粉丝的电话。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里小王说没有谈拢啊，吃了我的吐出来，拿了我的还回来。哎，确实是这样的哈。如果你的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参考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我们看到了这位叫泡芙的朋友，他说我大姑姐的老公出轨大姑姐的表姐，有证据证明两个人有不正当关系，男的和女的转过账买过东西，合计呢有7-8万左右。事情发生之后，我大姑姐老实人不懂得怎么来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给那个女的打过电话，他们俩互骂之过啊，给他们俩互骂，还是亲戚关系啊嘛，沾亲带故啊，天哪！然后呢，那个女的的父母，也就是小三，也打电话给姑姐进行过辱骂，对方呢，这个女的很嚣张。大姑姐呢，在抖音各个平台发布过一些关于对方的隐私，对方呢报警了。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上门了之后呢，这个视频已经删除了，姐夫已经和姑姐认错了。现在泡芙想问的是，那个钱，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就是转过账买过东西的那7-8万块钱可以要回来吗？这个故事很漫长，但是呢条理还是很清晰的，这个泡芙你的文笔还是很不错哈。我们来请教王律，这个7-8万块钱可以要回来吗？请教您。
1: 这个就属于一个方面啊，从这个道德层面肯定是要受到强烈谴责的，这种违背公序良俗的事情。第二个，从法律层面啊，这个原配的权益我们肯定是要保障的，法律上也有保障的。就是如果在这个婚姻期间老公给第三者进行的转账，那么这个原配他是有权利去主张返还，他可以起诉这个第三者。然后自己的老公呢，因为也还是想回归家庭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老公肯定也是要进行这个相关的配合的，包括提供他的这个转账记录啊，他可以作为一个证人啊进行证明。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起的人必须要是他的这个姑姐呢，还是姑姐的老公有指定吗？还是他们俩谁都可以？
1: 原告的话应该是这个原配，就是他的这个大姑姐这个身份，他作为原告。
0: 细节已经分享给你了，该怎么操作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婚姻的这个走序情况呢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但是钱不管怎么讲咱们可以先要回来，对吧黄绿？
1: 是的。
0: 好，非常清晰了哈，给您做一个参考，96218

0: 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廖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情况了？
1: 哦，就是一个装修材料的一个诈骗案子，我想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律师。
0: 哦，诈骗案子，您遇到诈骗
1: 对，
0: 了，现在是什么进度啊？
1: 进度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这个案件呢，诈骗的人数涉及的人受害人比较多，然后又被告人应该也比较多吧，据我了解是，但是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判都已经。法院都已经判了，但是我们就一直受害人一直就没收到这个判决书。
0: 哦，
1: 那
0: 我
1: 么，
0: 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已经进入这个程序了，对不对？
1: 而且都我听说是我打电话咨询他们，就是说都已经判掉了。听说那个人都已经有些人是已经出来了的，还是这种。但是这个判决书我一从头到尾一包括那个什么样的结果一直就没收到。
0: 您是原告对吧？
1: 我没告，告都不是我告的，都是政府介入的。
0: 哦，就是您没有提出过，然后你想了解这个案子的进程，对吧？
1: 对，然后现在我就说又没收到判决书，然后我现在就是有没有权利向法院要这个判决书？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
2: 是这样的哦，因为您这个案子它本身是个刑事案件，您只是其中一名被害人，是吧？然后呢，法院呢，他一般可能不会直接把这个判决书给到您，因为您只是这个案件的被害人，您不在这个案件里面。然后这个一般是会把这个判决书给到这个被害人这一方。因为这种也是属于公诉案件，不是您自己提出的这个民事诉讼，所以说这个判决书不给到您呢，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就是现在您了解到这个案件其实已经早就判决了，那您自己有没有直接联系过这个审理的法官？就是说他方不方便就是给到您这个判决书？或者说是不是需要您委托律师去法院去调取相关的档案信息？您跟法院沟通过没有？
1: 给那个审庭的法官，执行法官也联系过，他就说这个案子呢已经判了，就说他的这个个人的财产已经执行完了，
2: 哦，
1: 执行
2: 个
1: 完
2: 人
1: 了
2: 的
1: 呢。
2: 财产
1: 但是
2: 都
1: 我
2: 执
1: 们
2: 行
1: 就
2: 了。
1: 说到底是判被告人是谁判怎么判的，我们都完全都不知道，到底就是后期他还有没有在追溯他的后面后期偿还的一些资金，看有没有后期在追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是。
0: 就是廖先生想问的是，这个流程应该是怎么走的？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来参与到这个其中？我们请教一下王律，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2: 因为这个情况的话，您当时应该也是报案处理的。那您有没有就是说到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去了解一下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情况呢？
1: 我们了解过，但是就是说，一直就是总是在推，就是说在进行当中，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个时间就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这个案子是发生在2021年的事情了，但是2022年就已经是公安局就已经在立案侦查了，就是说2023年就已经这个做了那个判决。但是我们就一直就打了电话问了他，就是总是说在进行当中，在进行当中。
0: 好，了解您的这个情况了，我们请王律来给您一些建议哈。
2: 是这样的，因为您这种合同诈骗案件可能涉及到的被害人比较多，一般公安机关侦查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久，这个我们也要给予理解啊，可能也比较正常，因为一个诈骗案件它可能牵扯的面比较广，如果说金额又比较大，它这个侦查也是可能是需要时间的。那您对这个案件最终判决的情况，如果说也需要了解的话，您也可以直接向这个法院的法官进行沟通。去现场进行了解，当然这个法官他有可能不能直接给到你啊这个文书，
0: 可能超过他的权限，对吧？
2: 对，然后就是说您跟报案的那个公安机关，您也可以保持沟通，因为他们是属于侦查这个案件的这个机构，那么对您这个案子他最终是什么结果，他们应该要给您一个结论，到底是侦破了还是没侦破，最后能不能回款，这个应该是要告知您的。
0: 我也帮这个廖先生请教一下王律，因为之前你在节目当中有指导过我们，如果我们有案子的话呢，可以通过123，有一个数字的号码来知道自己案情的一个情况，12368。就廖先生他不是这个案子的原
2: 因
0: 告，
2: 为他不是当事人，所以说打那个热线可能也，
0: 没有用。
2: 对，可能也不会给您正面的答复。
0: 原来如此。廖先生，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您之前是通过其他的途径，比方说公安途径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追溯，那可能还是要盯紧一点，好不好？
1: 就是这样子，就是已经就是23年再给我退了一部分了，退了一
0: 钱
1: 部
0: 已
1: 分
0: 经
1: 呢，
0: 到账了一部分。
1: 对，然后就说 前两天打到公安刑侦大队。

0: 争取他意思就是明确告诉我说退了这部分就请你告了，是后面的就退不了了，
1: 嗯，
0: 就
1: 这
0: 说
1: 种。
0: 没有了，他这个说被告人的他财产已经咨询完了。
1: 好，我们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我们来请教王律，事情的走向大概性是哪几个可能呢？来请教您。
2: 那您这个描述啊，2023年就给您退了一部分款项，也说这个被告的财产都执行完毕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案子他有可能就已经结了，就是已经没有其他财产可以执行了，已经退赔了，退赔了一部分，只能说没有全额归款。
1: 就是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请教您。
2: 嗯，那可能还是要跟公安机关沟通，他们后续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去追查，去追究这个被告的财产情况。
1: 廖先生，那关于刚刚王律给您的这个解答，还有一些相关的文字提醒啊，时间还有流程比较多，我们用文字的方式晚一些发群里面给您看一看。您入群了吗，廖先生？
0: 没有，我
1: 在
0: 等一
1: 我们。
0: 下就入吧。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好不好？
0: 我知道，就是还有就是这个公司啊，因为我们签订的合同都是公司签订的，然后现在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又是挂名的，但是我了解的是这挂名的法人代表都还没处理，你说这样的情况合理吗？
1: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第一，你要了解这个案子的真实情况，那就要从正规途径去了解；然后第二，您看一看我们刚刚王律为您准备的这个一大段的这个参考文字，有细节您再补充给我们，好不好？
0: 行，好。
1: 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入群的方法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2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2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一起来加入新说法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律师。
2: 大家好，我是王艳律师。
1: 谢谢，颜值很高，对不对？我们的粉丝有在我们的群里看到相关的这个视频和信息啊，在夸我们王律的颜值，这是他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啊。他还有更专业这个优点，您可以来关注一下。962182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联络。还有就是通过我们的热线啊，之外呢，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在接听电话的同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在我们的微信里，这位叫做 All the Best， 他说个人可以委托做人体伤害鉴定吗？有法律效力吗？不知道您的背景啊，就您这个单纯的问题，我们来请教王律可以吗？
2: 这个情况啊，有可能是个人受了伤，然后想去做一个伤残鉴定，是这个情况吧？有可能啊，就是如果说是个人委托做伤残鉴定的话，也是允许的，也是可以的，只要你是找这个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别的这个相反的证据或者其他的特殊情况的话，这个鉴定结论一般法院还是会认可。当然也有就是如果说被告方他提出一些其他的这个反对意见，他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
1: 这给您做一个参考哈。我们在微信当中看到这位叫做 HAL， 他说我在去年的某个游戏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朋友，后面一两个月他隔三差五的

0: 找我300、500借钱点外卖，包括生病买药看病都找我借，零零散散大概不到6000元。您人还怪好的嘞。好，然后呢，并且在期间我的游戏虚拟财产因为他遭到了冻结永久封号，他承诺这个钱会还我，并且赔偿我的游戏账号损失，加上欠我的钱一起呢是8000多。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是微信不回消息了，然后呢微信的记录、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外卖订单我都有留存，现在怎么追回呢？他说之前他最开始找我借钱的理由就是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您这个心也是挺大的啊，您这个财产也是挺宽松的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理解为这个所谓的朋友，您应该是没有身份证号码等等相关信息的哈。来请教王律。
1: 他这种情况呢就会比较被动啊，一个是在网络上认识的，连真实身份是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可能都是不知道的啊，包括手机号码知不知道这个也不一定，
0: 应该知道，因为他有点外卖，哎，这个有可能。
1: 哦、点外卖哦，可能还有支付宝的转账记录，这个是有可能。手机号注册的话，可能是有信息的。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虽然说他欠你的钱，他也是认可的，但是你要找到他去拿回这个钱的这个可能性，可能不是特别大。
0: 我觉得你跟他是不是聊得太投机了，就什么都往外掏，是不是？可能这个中间还有你对这个所谓的朋友的这个真感情的是吧，你都得给人家点外卖了，这感情得多好才行啊，是吧？那这个钱目前如果你能够搜集到手里的相关证据，我举个例，如果你有他的身份证号，然后有他的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在这个前提之下，那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来请教王律好不好？
1: 这个情况如果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这个回款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你要查到他的真实身份信息，你才能起诉。第二个，就算起诉了，你胜诉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就是胜诉以后他有没有钱还给你，这个就不好说了，不好确定。当然您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以这个诈骗的名义去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报案。这个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途径。
0: 嗯，说的是尝试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有一定的几率哈，也给您做一个参考，也提醒了我们啊，就是在生活当中确实是不了解的朋友，如果你在意这个金钱的支出，那么你一开始呢就要做好防范哈，因为有可能他就是冲着这个来的，你一开始就很好说话的话，那可能后来这个钱财的这个额度也会慢慢的升级，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度您还是要考虑考虑的。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王艳律师，
0: 感谢王艳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送出公益的解答，给我们来看到更多的选项啊。如果你想进群看到王律解答的文字版本，包括前面我们讲到的，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我想查一下这个网址，我们也会分享到群里面，欢迎你入群，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说到短视频平台作为落日、爱情、温柔这些场景的标配 BGM， 这首《爱河》的热门程度一直居高不下。扎扎苏童年专辑《第1000页》里面，这首《爱河》躺着的是一种情绪，它不激烈、不嘶吼，把一种慵懒的嗓音，把爱情里的沉溺和清醒，唱得像深夜的叹息。爱河这个名字本来就有双重意味，既是甜蜜的沉沦，也是湍急流动的河流。主唱近乎念白的语气，唱出那些欲言又止的字句，像是在跟一个走远的人隔空对话。编曲上复古的合成器的音色，搭配若隐若现的鼓点，制造出一种水波荡漾的流动感。听着歌，就让人感受到那种温柔。爱人者在爱情这条河里去不断畅游。如果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杭瑞高速的长吉段在泸西收费站附近以西1213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两台货车追尾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各位谨慎慢行。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3: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4: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条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不是
0: 路段行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3: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0: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2: 今天常德又有强降雨，石门县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54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正在受灾严重的石门县南北镇，那里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到张宁。张宁你好。
5: 浩总你好。大家好。那么石门今天呢是又迎来了暴雨的考验啊。那从昨天的后半夜开始，我所在的这个南北镇呢就开始下起了大雨，早上起来的时候是稍微停了一会儿，9点多到10点钟样子的又开始下起了比较大的雨啊。那在今天开始的这轮降雨到来之前呢，各方力量都在抓紧转移群众。比如说在南北镇呢，受灾比较严重的是金家河村，那在昨天就安排了直升飞机安全转移了该村侯家岭片区的100多名村民。另外昨天下午呢，武警常德支队的任务官兵呢是在连续机动7小时之后，穿越200公里到达了这个石门县南北镇。那么常德武警官兵呢随即布置临时驻地，并与当地军分区和乡镇领导呢共同研究行动部署。昨天下午4点左右，支队就派出了10余人的这个先遣分队奔赴南北镇金家河村白竹山片转移受困群众。先遣官兵经过6个小时翻山越岭到达搜救区域，截至到22号的1点15分，就是昨天后半夜，完成成功搜救这个6名被困老人呢到安全区域。那么消防救援队员呢也在全力搜救，比如说我们的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持续挺进3段灾区核心地区开展这个地毯式的搜救失联人员。5月21号呢，队伍克服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恶劣条件，重点对4个报告有人员失联的点位呢展开了全覆盖的排查，全力搜寻这个失联人员。今天上午呢，常德消防救援支队设在金家河村委会的这个前方指挥部啊，又派出了10多名消防队员进村搜救。在即将出征的队员顾正雄介绍呢，他们在前天就已经安全转移出了11名村民，是从当天凌晨5点钟出发进村，到晚上11点多才把这个村民带回来，途中要经过很多的塌方点，还要趟过这种淤泥滩。他说淤泥最深的地方呢要没过他的大腿，行走是非常的艰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就地取材，找到了这个竹子啊、树木啊摊在这个淤泥上面，让村民在走在这个竹子或者木头上面，他们就踩在淤泥里面扶着他们前进。那里面呢还有老人家，他们就让他们走一段背一段，到了实在没有地方行走的时候呢，就让这个村民踩在他们身上通过， 消防救援队员对村民讲了，一定要说一定会把你们的安全转移出去。那么今天呢，他们又冒雨再次逆行进村，我在这里也确实也是想向他们说一声辛苦了，注意安全，期待他们安全归来。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村民呢是自发结伴的从今天河村撤离的出来，很多人都是冒着雨走出来的，身上都湿了。南柏镇政府呢也是在这个村委会给他们准备了干净的衣服可以更换，然后安排的这个车辆将他们转运到这个镇上的安置点进行妥善的安置。好的，浩龙。
2: 好嘞，张宁，辛苦了，也希望你注意安全。有任何的情况呢，我们会继续连线前方的记者张宁。此外，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益阳中部、岳阳西南部局地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的区域包括了长沙大部、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北部、常德西北部和西南部、益阳中北部以及岳阳中南部。根据当前防汛形势，省水利厅今天9点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水利厅强调，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的严峻洪水防御形势，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的发展变化，及时启动洪水防御相应的等级响应，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会商研判、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巡查防守和抢险技术支撑，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稍后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2: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6: 浩总你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盘的一个走势啊。昨天呢，确实那种走势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受伤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看着昨天上午啊，券商一动，对吧？整个指数在往上攻，然后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芯片半导体整产业链又不断的在爆发。昨天上午冲进去的朋友，那下午直接来一个单边下行的这种闷杀，会感觉非常非常难受啊。那么昨天那么一根大阴线杀下来之后，那基本上除了科创五零指数之外啊，创业板、这个深成指包括沪指都是已经破位下行，而且是在放量的一个破位下行啊。所以今天呢，市场还是迎来了一个修复啊。从早盘的这个走势来看，多空双方呢进行了一个非常焦灼的这种博弈，就是从早盘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还很难分辨出到底谁更胜一筹。但是下午开盘这几分钟的时间呢，迅速买盘很汹涌啊，迅速拉升了一波。但是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即便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修复，但是量能是没有释放出来的啊。目前相比昨天同时段仍然是缩量了3000多亿。那么如果是真的是比较强的这种修复的话呢，那量还是要放一下的。如果你量不能放出来的话，你这个修复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太大的含金量，对吧？就是你指数上去了，可能上涨个股的数量也比较多，那你持续性在哪儿呢？对不？因为你没有量能的一个支撑，还是存量在这里玩，那就会面临一个存量博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今天这个盘面也能感受到啊，就是今天涨的是什么？涨的是 PCB 这个方向。 PCB 这个方向是我们算力硬件，就是光当中的一个细分方向，所以今天相比较之下，芯片其实没有那么强，因为存量博弈嘛。你就像家里人多，你如果只有一条裤子的话，对吧？那咱是不是得轮，如果要出门的话，是不是轮流穿，你才能保证有裤子穿，是不是？今天就是这种情况，你量能不能释放出来，你这个修复，那资金现在就去到了消息面上有催化的这个 PCB 的这个方向。而像芯片方向呢，你看前段时间涨得很好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其实今天目前都还是一个 ETF 板块都还是一个水下的状态呢，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个上涨 啊。当然了，它昨天跌的比较凶，对吧？跌了4-5个点，今天没有继续再像昨天那么跌，那也还行，对吧？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如果咱们真的需要一个，就说啊，这里就能止跌了，我马上又能开始上涨了，那你这量能肯定还是要配合。今天的这个量能可能还是不太够，当然我们可以先观察一天了，毕竟周五了，对吧？万一下周一咔咔又直接往上了呢？这个确实不好讲。今天比较令人欣喜的就是昨天那种放量杀跌，今天没有继续的很恐慌啊，继续的无脑去杀，而是说资金还是愿意在这里去做一个反弹的，而且涨的方向它没有说切到啊很低位的那些白酒啊，对吧，地产啊，没有，资金还是在之前跟大家讲的那几条主线里面去轮嘛，对吧？你芯片涨多了，那我就轮到硬件里面，我再去轮一轮。那么今天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PCB， 它为什么能够涨得比较好？

0: 消息面上呢，确实还是跟英伟达有关系啊。所以呢，像算力硬件这一块，它就是你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就是在做外围的这种算力链的一个映射。那么半导体芯片这一块，就是在做国产的自主可控。所以接下来如果主线没有变化的话，那就还是围绕这两条线去做。但是这里提醒大家的就是啊，还是那个观点，你如果想要继续往上，你这个量能肯定还是要放一放的。如果量能不能放，有效的去释放，像今天这种反弹，你说你想要参与，我倒是觉得不确定性还是挺大的。如果你说你昨天被昨天参与被套了啊，那你今天可以有一个反弹啊。你如果有点担心，你说我的仓位太重了，我想要降一降仓位，那你趁着这个反弹你降一降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如果你昨天也没买好，然后昨天调杀跌没买，你今天看着它反弹，你说不行，我要冲进来了，我要满仓干了，千万别现在你说就企稳了，马上开始新一波行情，那应该还是没有到的。目前没有能够判断说马上就能够企稳，所以之前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一直都是，就是你这个地方适当的控一控仓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为了预防像昨天那种高位杀跌的情况啊。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马上就清仓，还是要留一定的仓位在里面，因为也就是说像昨天那种情况出来之后，市场情绪还在的话，它大概率短线会有一个反弹啊，会有一个反弹，你有仓位在里面，至少你不会就伸着脖子挨刀的那种，你还能反弹一下，而且仓位控制好，你心态会很好，就你就不容易技术变形，对吧？从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天确实啊反弹的还行啊，创业板走的会比科创五零要好一些。那么原因刚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因为今天资金在消息面的催化之下，又轮到算力硬件那边去了，所以芯片这一块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资金的认同度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两条主线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控制一下仓位别打得太满，因为再遇到像昨天那种情况，你自己去回想一下，如果你满仓像昨天那种情况，你怕不怕？如果你怕的话，那就还是控制一下仓位啊，控制一下仓位，你再高的风险偏好别超过70%，别超过70%啊，一般的这种就50%我觉得可以了，进可攻退可守。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毕竟外围还是有一些的不确定性的，虽然说日韩包括美股还在不断的上涨，对吧？但是你的只要那个外围的一些不确定性没有最终落地，我们还没有看到六月份到底怎么表态，这个流动性到底怎么搞的话，那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始终是悬在这里的，他到时候万一又给你来一下像昨天那样子，那你满仓迎接那种情况那就很难受了。而且并不是说次次都能说那样来一下然后马上就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反弹，如果资金真的就跑了啊，那也就很难受了，对吧？而且从今天的这种情况来看，即便是有一个反弹，量能也没有起来呀，那就说明还是有资金在犹豫，在想说昨天那么一跌就结束了吗？所以他们还在观望，对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湖南首个 5A 景区结婚登记服务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正式启用，新人们即日起可以在游览橘子洲之时和心爱的爱人一起来许下终身誓言，解锁全国独一份的山水浪漫领证体验。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套、教学设施配套、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的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达到底线要求。其中要求学校实施封闭式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眼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 正式陆续进入到论文答。

0: 答辩阶段。与此同时，不少高校开始对人工智能的使用立规矩，要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例如，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类不超过15%。南京工业大学要求全校的毕业论文均需进行 AIGC 检测，检测标准由各学院自行做要求。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规则规定 AIGC 率不得高于40%。中东冲突对全球农业造成冲击，推高化肥价格和生产成本，以及导致农产品供应趋紧。泰国方面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亚洲基准大米价格创下一年多来的最新高。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13:18，欢迎进入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老规矩，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有车的问题跟我一起聊一聊，或者直接来向我提问。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96218-0号键。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先来说说新车的消息啊，就在昨天晚上，小米人车家全生态发布会正式举行。在该发布会上，雷军公布了小米预期 GT 和小米预期标准版车型的售价。预期 GT 的售价是38.99万，大满配42.99万，而预期标准版的售价是23.35万。一方面是拉升了预期车系的整体售价，另外一方面呢，标准版又是降低了起售价的门槛。先说说高性能的版本啊，作为高性能版本的预期 GT， 定位是跑车级的 SUV， 它有纽北最速的成绩，还有配备了 V8S EVO 的后电机，不是 V8 跟那个内燃机没有一点关系啊，只是它的名字叫做 V8S 的电机。然后呢，双电机综合功率可以达到1003匹，预期的标准版预计会配备73千瓦的小电池，最大续航呢是643公里，会进一步降低预期的购车门槛。小米又发新车了啊，但是并不是除了七系之外的其他车型，而是在预期的基础之上新增的两个版本。来说说小米的销量啊，今年1到4月份预期的累计销量呢是81449台，这个1到4月份，1月份37000多台，2月份稍微差一点20196台，3月份13558台，更差，4月份我的天哪，跌破19876台，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自2025年8月份以来首次销量低于万辆，这主要是受到新一代速七上市的影响啊。预期 GT 对于小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补齐了品牌的高性能 SUV 的产品短板。当然了，预期的售价它并不低，因此指望它能够贡献更

更大的市场销量其实并不现实，这也是此次推出预期入门版的原因，采用了小电池包的版本，降低售价，因此希望能够带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连小米都有点扛不住了呀。

好，各位，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一起聊聊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比方说最近想买新车了，可是看中了那么两三款，比较纠结，到底哪款更适合自己呢？想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卖个什么价。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96218-0号。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也欢迎大家实时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提醒各位，目前杭瑞高速的长吉段在泸西收费站附近以西1213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两台货车追尾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还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车辆提醒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小 G 给我留言，不是刚说到了小米速七吗？他说速七和 Model 3到底买谁好呢？人生当中第一台车。你没有给我太多的信息提示啊，因为我希望知道您自己更多的个人信息。既然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你也选择了拥抱新能源，我觉得两种选择呢都有道理。第一种就是可靠耐用的 Model 3，另外呢一个就是生态链非常丰富，体验感很不错的小米速七，到底该买什么？其实我觉得还是重点得知道您的一个年龄和购买的意愿啊。我刚其实也说了两款车的特点，一个是非常的可靠耐用，比较成熟了啊，电控技术呢也相当的到位，说的是 Model 3。小米速七的很多东西是 Model 3做不到的，因为 Model 3的内饰确实太简单了，没有太多让人值得流连忘返的东西，而你在小米速七的车内情绪价值会高很多，有小爱同学的陪伴，还有整个生态链的布局。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如果作为驾驶技术并不成熟，之前那么也没有用车的经验的话， Model 3对于您来说可能会更合适。啊，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线。最新的高速动态，京港澳高速的磊一段在良田收费站附近以南1812到1813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封闭了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谨慎慢行。不知道五月份的情况会怎么样啊？四月份呢？中国新能源汽车是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整体的新车的销售渗透率超过了60%，达到了61%以上，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成绩啊！以前呢，基本上和油车是对半开的，但这一次是甩开了油车蛮多哎。还会有上涨吗？会涨到70%吗？三七开的局面可能是未来新能源市场的一个理想化的场景吧。当然了，并不是说油车就是被淘汰的产品就不能买了，谁说的？油车当然有油车的优势了，现在还是有很多消费者去愿意买油车的。特别是我分析了一下四月份的整体的数据，在30万级以上的车型当中，其实占比更高的还是 BBA， 宝马、奔驰、奥迪依然是占据了主导的位置。前10的车型当中呢，有多款车型都是

BBA。所以我也说过我那个观点啊，油车的用户以后会更趋向于精英化的选择标准，不在乎油耗，有特殊的场景需求，要硬派越野，可能还是会继续来选择油车，特别是那些对于品牌方面有自我那种传统认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买车呢，就买绿牌车嘛，经济省钱，对吧？然后呢，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这没什么可说的，并不是说油车就一定不行了。

13:27，时间好快啊。要提醒所有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前的给自己的爱车去检测站上线年检。记住啊，车龄是在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如果您是什么2年、4年的话，对不起，不需要去这个检测站去检测，只需要在12123的 APP 当中领取电子年检标识就可以了。但是这几个年份一定要记得按时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车主以及新能源车车主都能够享受。另外呢，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不知道去哪里，觉得 4S 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又不熟悉，觉得不放心不靠谱，那找到我们就对了。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3种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会儿，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提醒各位，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各位，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来拨打96218转0号键。

0: 通查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

0: 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为爱延续。今天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的，依然可以享受到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99元特惠专区也依旧延续，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活动截止到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而今天呢，要为您推荐到的非常的实用啊，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是必不可少的。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选好看的潮鞋吧，却是就感觉它硬得像砖头，就是大家的一些困惑，走两步就磨脚。但是今天给您推荐到这款鞋呢，是既好看又能够适合您轻便出行的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都是1000元以上每双。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价仅需399元一双，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是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的服饰都好看。这款也是很多运动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金芒果商城520一双仅需399元，而且现在尺码是比较齐全的。还有啊，因为今天是520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满额299享95折，到手价仅需359元，再适合不过了。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这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点开就可以直接进入了。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之外，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2只到手仅需299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的山茶花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3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非常的舒服。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目前阶段150毫升装，2只装仅售299元，还能够享受299立减95折的活动，到手仅需269元，所以姑娘们赶紧囤货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进入通道了。

了，你有关于车辆的问题，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来看一下季后风给我的留言，这是微信后台的消息啊。他说他想买一部油电混动的车子。我先纠正您一个概念啊，我不知道您说的对不对，因为油电混动的车型那就太少了。咱们按照严格的这个混动形式来区分，油电混动呢，它是上蓝牌的不需要插电式的混动的结构，就类似于像丰田的双擎、本田的锐混动那种车。如果是一个插电式混动的车型呢，那是上绿牌的可以充电的。我不知道您自己这个说法把自己绕进去没有，说对没有啊。他说价位在8到12万的轿车，后备箱要求行李箱比较大，这个其实很难，因为你在这个价位当中要找一款后尾箱比较大的车，都是这种传统的三厢车嘛，很难有太多的区别。就是这是告诉你的一个现实问题啊。如果你真的关注这种大尾箱的，一定要找那种大开口的车，就像类似于 Fastback。举几个例子，几款不入流的车型，当然那是纯油车了，就举一个例子吧，斯柯达明锐，它是那种 Fastback 大开口的，那个尾箱非常的实用，超级超级大。但是你想在油电混动车型当中找到这种大开口的车，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所以其实还需要您补充更多的信息啊，您到底是要插电式的混动，还是上蓝牌的油电混动，我没有搞得太清楚。有些问题如果您觉得自己表述不够全面的话，其实可以来拨打96218转0号键，没关系，我来问您就可以了。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给大家报一个数据，一个长达28年的记录今天被改写了。中国制造的汽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销量达到了22362台，这是今年年初2月份的数据，就是以691辆的微弱优势首次超越了日系车，终结了日系车自1998年以来长达28年在澳大利亚的市场垄断。此前一个月呢，之前的中国车型还排在第二位，但是目前阶段已经完全反超了。而3月份的时候呢，中国车的优势迅速扩大，销量飙升到了30993台，这是在澳大利亚市场，同比增长45.1%。而日系车呢，则进一步跌至，这个2.6万辆，同比下滑了20.4%。一季度，中国车在澳大利亚的累计销量63644台，同比增长31.4%。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啊！4月份，中国车型继续以约30%的市场份额占据了澳大利亚新车销量的近1/3，持续力压日系车。今年前4个月，那这个成绩已经是相当可以了，算是一个集体突围吧。这数据呢，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完整。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季先生，季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主持人你好，我是想换一部车。换一部是什么呢？油电混合的那一种轿车。
0: 就是您刚刚在微信后台给我留言了是吗？
1: 对对对，你刚刚听的说你要我详细点，要我和你。
0: 对对对，您到底是要买上蓝牌的油电混动，还是上绿牌的插电式混动？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这我没讲究。
0: 就一定要后尾箱大，您到底是要干嘛呀？装东西。
1: 是我想去，因为我有一部车了，这不是主要是钓鱼啊，搞什么东西，能放点东西。
0: 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对于这个品牌有没有要求？
1: 没太大的要求。
0: 什么品牌都能接受啊，中国品牌、合资品牌都是 OK 的。
1: 但是品牌越好越好了。
0: 那就还是有要求的嘛。一定要轿车对吧？
1: 对对，一定要轿车，因为我有一个 SUV 了。
0: 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好，有一个品牌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50星光。
1: 50星光它是几厢车？3厢车。
0: 3厢车。
1: 哦，什么价位呢？
0: 您一定要后尾箱大嘛，因为综合来看就它的尾箱更实用一些，它的价位是从79800到12万多，正好符合您的这个价位需求范围。
1: 它这个尾箱大概可以放些什么东西呢？比如钓鱼啊，放那个那个台钓箱啊，什么东西啊？
0: 那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只能告诉您一个数据啊，就是如果说在这些车型当中，同级别的轿车，50星光呢，它的后尾箱容积我记得是有500多升，这是在相对来说在轿车3厢轿车里边，特别是这种 A 级车型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1: 那也可以了，500多也可以，蛮好的已经。
0: 对，这个您也知道，如果说我一说数据的话，您估计平时也关注过对吧？一般都只有400多升。
1: 我不好意思查一下，因为我原来是一部朗逸，那个朗逸车子时间太长了，我想换一下。
0: 明白。但是我也跟您说了，在这个级别当中你很难找到尾箱再大的车型了，因为也就这样，传统的3人车嘛，小开口都是这样子的。
1: 那个丰田系列有没有呢？
0: 尾箱更小。
1: 更小。
0: 对，无非就是卡罗拉雷凌嘛，在这个价位当中是吧？还有亚洲狮了。
1: 亚洲狮。对对对。
0: 这个尾箱都达不到50星光那么大。
1: 那现在是400多也可以了，400多的尾箱我也可以接受了。
0: 那就不叫大了呀，您不是说一定要关注大尾箱吗？
1: 对，我听着你的说一下，我可以改变一下嘛，因为我主要的目的是休闲用，不是长途旅行干什么。
0: 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好。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是咱们不一定非得是那种纯正的轿车吧。我再给您一个推荐好不好？咱们可以去找一台那种跨界车。什么意思呢？你像卡罗拉，你嫌它的尾箱小啊，然后呢也不够实用对吧？您平时也要去钓鱼， 其实对于一些路面呢有一定的通过性的要求，我建议你买一个跨界车，它既不是 SUV 也不是轿车，正好底盘的高度呢就介于轿车以及 SUV 之间，像卡罗拉锐放双擎的油电混动，你可以关注一下
1: 卡罗拉锐放。
0: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在原轿车卡罗拉身上拉皮的一款车，拉高了，但是它又不是一个那种标准的 SUV。
1: 哦哦，那可以考虑哦。
0: 对，
1: 是的
0: 是的，您不要非得去揪着一定要轿车，咱们就是把这个一定要尾箱大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车型的类型稍微拓宽一点点。
1: 也可以可以，这个可以，我接受你的建议，非常好。
0: 行，因为它也不是那种很大很笨重的标准 SUV， 只是说底盘拉高了一些，您可以去看一下车。
1: 哦，对对对，这个啊，那就还有一些，
0: 其他我
1: 油耗多高呢？
0: 这个油耗就很低了，因为本身有双擎嘛，就是它是 2.0 的双擎，基本上平时的油耗在同级别的 2.0 车型当中减半就是它的油耗了，基本上能够保持在五六升的样子，每百公里。
1: 每百公里五六升呢？
0: 对，这个已经相当可以了。
1: 它是那个也带电的吧？
0: 它是小电池，不需要你充电的，上蓝牌的。
1: 上蓝那也可以了。
0: 行，重点去关注一下。
1: 你还有其他推荐没呢？
0: 我不推荐多了，您先重点去看看再说。如果您符合您的要求的话，还有想法，咱们再打电话来聊，好不好？
1: 你是两部车，相当于一个是五菱的，再就是一个卡罗拉。
0: 对，一个五菱星光，一个卡罗拉锐放。
1: 纯电的呢？
0: 纯电的你也能接受是吧？
1: 我是反正探讨了，既然打了电话，请试试为主了。
0: 纯电的话，如果说您能接受的话，也是要轿车吗？
1: 我还是以轿车为主，因为我有一个 SUV 了。
0: 你不是朗逸吗？之前说的是？
1: 不是，我还一部福特锐界。
0: 有锐界。
1: 嗯，
0: 那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1: 我这朗逸想换掉，把这个朗逸换掉，置换成一个轿车。
0: 其实我刚还想推荐 SUV 的，因为价格也非常的有优势，如果是纯电版的话，像长安起源的 Q05， 但是它是一个 SUV 啊。
1: 我有一个锐界，已经有一个大锐界，二楼的。
0: 明白你的意思了啊。
1: 在
0: 这个价位当中其实比较难找，如果说您就关注用车的一个成本，也希望这个车呢经久耐用一点的话，其实你像这个吉利的银河星耀7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轿车，传统的轿车。
1: 银河星耀7，
0: 对，
1: 质量怎么样呢？
0: 品控方面你也不用担心了，现在中国品牌的车型现在已经跟以往不是一个档次了，不是一个水准了。
1: 那也好了，听你的了。
0: 多关注一下吧，好吗？
1: 我是特意问你的，咨询你，对你的建议对我很重要。

0: 不太好推荐，这车比较少，就根据您的这要求啊。行吧，先试试车再说。
1: 那好了，谢谢了，
0: 好，不
1: 拜拜。
0: 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顺便补充一个，奇瑞风云 A8L 也可以来看一下，后备箱也不小。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十月初二给我留言说，哎，东哥，我想帮我朋友问一下，星越 L 新出的油电混动可以买吗？我建议他买 2.0T 的，他说油电混动啊，省油，然后是吉利的油电混动到底怎么样呢？他想问一下啊。没有问题啊，挺好啊，这种结构啊，现在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油电混动技术，它并没有那么复杂的结构，也不需要大电池的加持，你可以放心买啊，至少经济燃油性方面、体验感方面会好很多。如果你不追求那种大动力的话，买它当然是错不了的。好，96218-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这是20年前的梗。
6: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5: 这是今天的段子。
6: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5: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好，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来刷新到微信后台的留言，时间才是一切。他给我留言说，宝马的新的金融方案怎么样？对不起啊，每个品牌的金融方案我没有办法去及时的了解，您跟我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值得买吗 ？X325L， 我觉得没有什么值不值得买。如果您喜欢这车，优缺点都告诉您啊。目前阶段，我个人觉得宝马 X3 这新一代的外观设计呢，有一点点不如以前了。但是宝马 X3 依然保留着它非常经典的那一套的动力系统 ，B48 的发动机加上采埃孚的变速箱，稳定可靠，丝滑好开。而且现在价格也有优势，毕竟 BBA 撑不住市场了啊，必须要通过以价换量。至于您说的这个金融方案吧。我不了解不清楚，你得告诉我什么情况，我再来评判一下好不好。官方出的一般都不会差，基本上也会给你免去手续费啊，还有就是利息也是比较低的。但是您要牢记一点，如果说店里面强求要求您在这个贷款期内做一些其他的捆绑销售，比方说保养必须在 4S 店，然后呢其他的一些购买也必须在我这里完成等等，这样的一些强制的条例，那就不要去考虑了。刘先生给我留言说，请问公司业务员，市区跑业务，比亚迪秦 L 怎么样？挺好啊，但是啊，您就 不要太过于过分的去要求秦 L 它能够带来多大的极限的驾驶的操控体验了，就是一款能够在城区当中够用的车。

只是说够用而已，没有极限，上限不高啊。Mr. Lee 什么意思啊？老是我记得你老是揪着这个车系不放，没有必要啊。咱们只是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适合每个人的车辆。我对于车系，对于你刚刚说的这个车系呢，我没有一点的说什么喜欢。第一，我自己从来没有买过这个车系的车，从来没有。第二，我只是针对每个人的用车的自己的需求的不一样给出的推荐。第三，我也可以告诉你，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如果我出去玩，去外地带着家人一起出去玩的话，我租车第一个会选择这个车系的车，因为就是皮实耐用省油啊，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纠结于某个车系呢？现在车系的区分还有那么明显吗？说美系车一定是油老虎黑山老妖吗？不是啊。啊，布兰德，哎，您给我发张图，好昏暗呐、啊，我们显示器好像不是特别亮，看不清楚，我真看不清楚。好，各位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96218-0号键，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提醒各位，目前京港澳高速的磊一段在良田收费站附近以南1812到1813公里处北往南封闭了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来继续看到微信后台的留言。这是刚刚问我的那位刘先生，他说请 L 市去跑业务怎么样？我其实回答的也不是够全面，抱歉啊。他说还有其他推荐吗？当然有。如果说三电技术这一块秦 L 他是天花板的话，但是在操控以及底盘调教这就不是他的离手了。在同价位车型当中，当然有可以值得推荐的车型。如果说你一定要做激烈的驾驶，对于车辆的底盘调教和操控有要求的话，那无疑就是去关注吉利系。吉利系和比亚迪现在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代表。比亚迪呢，在这个车型的三电技术这一块把持得更好，而吉利的底盘调教用料方面极限更高。比方说你像吉利的银河 L6 星耀7都是可以来关注的，还有啊，像荣威的 M7 DMH 这车你别小看，这底盘的调教也是有来头的，也是有上汽加持的啊。其他呢我就不太推荐了，因为如果说太过于小的车，我不知道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啊。我准备就说那个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一款非常好开的小车了， ID3， 大众的 ID3 啊，但是这尺寸呢又是一个标准的小两厢了。

0: 好，时间的关系，13:56了，马上进入今天的半点宣传。对不起，是整点宣传。在整点宣传之后，咱们继续一起聊车。9621820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咱们稍后继续。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1年，在2011年的冬天，《步步惊心》火遍了大街小巷。这部剧当中，若曦和四爷的爱情赚走了观众的眼泪，而作为剧中插曲的《等你的季节》。

节，由严艺丹包揽词曲，刘诗诗演唱，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杀。刘诗诗不是专业的歌手，嗓音清透，带着一丝未经雕琢的声色，正是这种声色也让整首歌的演绎格外真诚，也符合剧中关于感情的纯粹和虐心。制作人没有刻意修音，反而保留了她声音里那点颤抖。当关于这部剧的记忆早已走远，只是会被短视频博主一再的二创，时不时让人翻出来重温，她不是最顶级的演唱，却是最准确的角色歌。一个等了一辈子的人，一个个有着回忆的我们。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招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目前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在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86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1: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2: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知。
0: 路断行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1: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0: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3: 据气象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强降雨将会再次回到湘北和湘西北。省应急委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各地各单位进一步做好防汛抗灾工作。截至5月21号21点，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5.94万人，其中石门县组织转移3.05万人，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316个，所有受灾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出动应急力量5.4万余人次，装备8100余台，投入到抢险救灾，出现了16起成功避险转移案例，72人成功避险。记者从石门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在本次的强降雨中，湖平山镇、南北镇、索街乡、罗平乡等6个乡镇区受灾最为严重。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抢修电力等基础设施。截至目前，湖南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40辆消防车、186名消防战士，开展被困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的搜救。除省级调派的队伍之外，石门县还集结了县级专业救援队伍120人，社会救援力量490人，村镇级两级干部900人，群众10000余人，共同抢险救援。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株洲局地有暴雨，今晚到明天白天，怀化、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局地有暴雨，明天晚上到24号白天，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局地有暴雨。石门县气象台今天9点54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石门县未来6小时将会达到雨量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5毫米以上，并伴有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长沙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宁乡东北部、望城、湘江新区北部、开福区、长沙县北部、浏阳北部有暴雨，主要降雨时段为下午至前半夜，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3: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2021年的今天，袁隆平、吴孟超两位院士逝世，为国一生敬意永存。袁隆平一生为亿万人解决温饱，让中国人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他曾为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倾注一生心血。吴孟超从医70余年，成功救治1.6万余名患者，用一生写满了拯救二字。他始终坚信，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要用最好的技术、最便宜、最有效的药物、最亲切的关怀，把他从痛苦中解放出来。他们用一生的奋斗与坚守，诠释了国士的责任与担当。只要我们还记得，他们就未曾。

0: 离开。昨天31款 APP 以及 SDK 因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被工业和信息化部通报，一周前67款移动应用因同类问题被通报，其中不乏蜂巢、企查查等知名应用。从相关部门的查处动作来看，对应问题的整治并且没有止于通报，比如此前被通报的 APP 当中，经复测仍有17款未整改到位，最终遭到下架处理。无论哪款移动应用，只要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触碰法律红线，就该受到惩罚。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的原则，严守最小必要等底线，用心用力呵护用户的信息安全，这样的移动应用才被值得信赖，也才会有未来。据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下一步，商务部将会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今日菲律宾发生了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以及相关产品。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此前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的强烈反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1: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2: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0: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

好，北京时间14:11，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当然，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

0: 和我取得交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打开对话框就可以来留言发送消息了。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这是明腾，应该是个腾字吧，我看不太清楚啊。他说，哎，浩东能不能简单评价一下蔚来乐道 L80 较竞品有什么优缺点，是否适合四口之家来用？场景的话那太适合了，这车实用方面以及内部的体验方面，静态体验非常好啊。好，我简单来说一下它的一些优缺点吧。优点就是最为显著的是，在同级别车型当中，你找不到像那么大的前备箱啊，那不叫前备箱，那叫前舱了，就可以直接铺个垫子，然后开到河边钓鱼了，这个挺好玩的一个场景啊。还有就是它的那种，就是配置全系标配了空气悬架，还有皮质座椅，包括它的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也是基本无忧的，还有未来的换电网络也能够兼备啊。你像高压平台的充电也可以，并且呢有85千瓦时的电池，续航挺大的。缺点方面呢，我觉得实际续航啊还是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啊，打折扣打得比较严重。另外呢，在辅助驾驶方面这一层面，它的配备并不算是特别高，比方说它的 Pro 版没有激光雷达，完了以后呢，在这个租电版的车型当中，如果说你要买租电版呢，就长期月供将近1000块，其实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划算，不如直接来购买啊。至于你说的是否适合四口之家，我刚说了非常适合，空间又大，第二排又是独立的座椅，非常的宽裕，而且我刚说了配置方面极高，没问题，挺好啊。建议呢，如果要买的话，买那个 Max 加版本。好，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留言，也欢迎您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我倒是觉得乐道像之前的 L90 挺可惜的，后来的风头全部被蔚来 ES8 给抢去了，这次出了80之后呢，拉低了售价的门槛，会不会稍微好一点点，市场的反馈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也值得期待。说到这个安全辅助驾驶啊，我不得不提一个特斯拉的 FSD， 特斯拉的 FSD 终于要进入中国市场了。但为什么最先慌的不是中国品牌车企，而是那些花了6.4万提车买单的老车主呢？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啊。传说中那么能打、那么厉害的 FSD， 它到底怎么样？稍后的时间一起聊一聊。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

0: 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3: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什么问题？
4: 正好正在听到你的节目，我就是一台那个思域的车子，我想请你评估一下。我是2007年上的牌。
3: 2007年上的牌呀、
4: 啊？对对对。
3: 哇，2007年当时应该还是1.8的吧？还是哪个版本？
5: 最早的。
4: 思域最早的。
3: 最早的1.8自然吸气的那个排量是吗？
4: 我们等于就是还不到手动的，不到15万公里吧，好像。
3: 手动挡是1.8的，是不是手动经典？
5: 不是思域应该是17万多的。
3: 我问排量是不是1.8的？
5: 啊，排量1.8，
3: 一点八的啊。当时是2006款的吧？应该是。
5: 对，2006款，2007年3月3的牌。
3: 嗯，好，2006款是哪个版本？手动挡，因为有两个版本啊，是手动豪华是吗？
5: 手动一般的，没有天窗的。
3: 没有天窗，不带天窗的手动经典。
5: 对，
3: 这个车呢，我颜色都不问了，公里数呢也不问，没有必要。现在因为只剩一个残值，在二手车市场，这车卖价都卖不过10000了。跟您说实话啊，这是比较残酷的一个现实。收车价呢，也只能够来到4000左右了。
4: 好的，
3: 就这么个行情。
5: 我这一次5万公里内
3: 啊，不，我都说了，我都不问您公里数了。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它卖不过这么高的价，因为毕竟有这么大的年份了。
4: 对，我们那些的现在就是因为换了车，我就放到那里一直没那个，就是刚才听着你的节目，我就看到底
3: 已经换了车是吧？已经换了车。
4: 对对。
3: 那你可以去做一个报废更新啊！你可以去做一个报废更新啊。
5: 好的。
4: 报废更新是吧？
3: 是啊，有补贴的呀。你买的是新能源车吗？
4: 不是的，我是买的
3: 燃油车也可以，但是补贴的话额度会稍微少一点，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谢谢。
3: 好，感谢参与，再见。
4: 好的。
3: 经典是经典啊，但是2006款到现在，你想想，20年的时间了，这个残值中的残值了，没办法啊。我也非常能理解，那个年代的1.8升手动挡的思域，其实是非常好开的一款车。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各位呢，可以抓紧时间了。来继续说说 FSD， 这是前两天刚刚发布的消息啊，5月20号的官宣。然后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份声明里面其实藏着两个致命的字啊，监督，就是监督版，这几个字呢直接戳破了所有的神话。它依然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出了任何事故，对不起，还是车主的全责，跟马斯克吹了10年的完全自动驾驶真的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不要神化它了啊。 FSD 在中国市场最大的软肋从来都不是算法，而是被锁死的数据。按照国内的法规，我们的道路行车数据是绝对不能够外传到海外的。马斯克自己都承认，之前中国版的 FSD 全靠网上扒的中国道路的视频做仿真训练，这种隔空学习的方式，面对中国特有的抄袭车道，然后呢，还有就是等等一些其他的情况，是根本不够用的，所以没必要那么去神化它。我觉得 FSD 当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竞争对手，但并非对于国内的安全辅助驾驶来说是天塌了的一件事儿，只是来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已。而且这个竞争对手呢，实力到底怎么样，现在都还只是传说而已，并没有实际上路啊。你要上的是中国的道路啊，这不一样啊。

0: 所以各位不要对它有过高的一份期待。刚刚也说了， FSD 这次进入中国市场的特斯拉的版本是监督版。好，问候线上等待的苏先生。苏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电池需不需要做那个电池维护。
0: 电池维护，您说日常保养是吧？
1: 就是电池啊，那个，对啊。那你需不需要电池维护？
0: 您现在是开了多少公里了？
1: 一万二。
0: 什么？
1: 一万二。
0: 什么意思？
1: 一万二千公里
0: 啊。需不需要做保养？这个其实是这样的，电车的日常的维保比油车简单多了，您不需要做额外的什么电池的维护。这个12000公里还早着呢，无非就是多久去做一次保养呢？我建议你20000公里做一次就可以了。
1: 他就半年做一次需要吗？
0: 什么？
1: 他就半年做一次维护啊？
0: 当然不需要了。
1: 不需要是吧？
0: 你公里数开的又不多，你一年，你这是买了多久了？
1: 我开有半年了。
0: 半年开了12000公里，一年做一次吧。按照您这行驶里程的话，主要是以检测为准。
1: 对。
0: 你像更换油液呢，当然是要需要换的，就是电池的冷却液和齿轮油，这些都是需要换的。但是您这个周期啊，我就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不需要额外的去关注什么。
1: 不需要电池维护啊，
0: 不需要过度的保养。你日常的按照您的这个里程数，一年大概是20000公里嘛，对不对？
1: 嗯，对啊。
0: 你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1: 啊，
0: 以检查为准，好吧？
1: 啊，可以啊。
0: 嗯
1: 嗯，谢谢啊。
0: 不客气，主要是电池的冷却液啊，关注一下。
1: 啊，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啊，14:24，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之前呢，一直都在关注高速动态，城区方面也提醒各位。今天呢是周五啊，所以晚高峰会来的稍微早一点点。目前阶段呢，城区也开始了部分路段的拥堵。来关注到过河通道，目前猴子石大桥现在是东西双向积压的车辆都比较多了。另外，在东二环线以及万家丽高架这两条南北大动脉，基本上南往北北往南都有个别的堵点存在啊，特别是高桥啊杨家山路段，提醒各位特别留意。节目最后呢，要再次提醒大家，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一定要按时记得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没有地方去，觉得 4S 店太贵了，外面的维修门店呢不熟悉也不敢去，找到我们就对了。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3个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可以来了解一下。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提前的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沪昆高速的理潭段株洲东收费站附近以东103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小车撞护栏占用超车道啊，途经的车辆谨慎慢行了。另外呢，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8点，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益阳中部、岳阳西南部局地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大部、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北部、常德西北部和西南部、益阳中北部、岳阳中南部。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

0: 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从交通大省迈向交通强省，解码湖南交通十五规划蓝图。今天下午3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特邀省交通科研院交通规划和战略研究院院长朱全军做客节目，就湖南交通十五规划布局、交通强省建设路径等相关话题和大家在线交流。也欢迎大家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实时收看。
1: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0: 路面上情况再来提示一下，里娄高速的双峰东收费站附近以东13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有货车侧翻占用第二行车道和超车道，那目前交警路铲施救已经在现场处理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啦。
1: 你见过凌晨1、2、3、4、5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想了解一下市场上的房子啊，无论是第一次买房还是小换大旧换新啊，那对房子感兴趣有计划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基本的需求是什么。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啊，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已经简单的了解了一些啊，那看的情况怎么样，那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像我这种情况该不该出手，还是说还要再观察观察呢啊，或者是现在的价格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谈价空间，包括后期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是不是还有其他更优的选择方案呢，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想了解一下啊，咱们现在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呀，我家的房子现在好不好卖啊，如果要卖的话挂牌挂多少会更合适呢，不妨来说一下啊，具体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先给房子估个价啊，然后也帮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具体的打理方案和策略是什么。而且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请到了资深的二手房专家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啊，我们的这个专家老师戚世新戚老师您好。
1: 彤姐好，大家好。
0: 嗯，那戚老师呢也是深耕二手房一线20多年啊，又把你这个年龄暴露了，戚老师不好意思啊。那也是因为从业时间长，并且呢长期在一线，了解的情况会更加的精准啊，经验会更丰富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抓住今天戚老师来上节目的机会啊，好好的问一下自己家这个二手房的问题。那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是要买人家的二手房，就更加要问清楚啊，因为毕竟是花钱的，而且要花一大笔钱。那不妨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来进行提问交流啦。
2: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0平3房，
2: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2: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2: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呀、啊、
2: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

0: 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那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提问交流就可以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再次来问候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戚时兴戚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嗯，戚老师啊，你看最近从三月中旬到现在，新房市场表现还不错啊，尤其是在五月份和五月前开盘的两个楼盘，单价和总价都很高，像保利新城天意啊，均价到了19000，荣华天喜也是到了19000，随便一套房子可能都是200大几十万，甚至是300万往上，然后还要摇号，然后还有一些人没买着，就感觉这个新房的行情还不错啊，包括新房新规的房子一直以来销售的数量也都还挺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如果分类来看的话，那么二手房市场啊，最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有没有感觉有转好的这种信号呢？
2: 应该说二手房的话，其实从年后到目前为止的话，属于那种就是像在量上面会处于一种比较稳健的一个状态，而且的话在二月三月包括到四月份的时候啊，它的这种量的话是逐步释放出来的，把各个区域的那种就是处于底部的价格那种性价比很高的房源的话去化的那个
1: 速度更快了，
2: 对，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关注的一些楼盘里面那种特别有性价比的房源
1: 好像还没剩多少了是吧？
2: 没，真的没剩多少，有时候还乍一看的话没了
1: 啊。
2: 然后的话从这个量级的话，它可能是从一个10万，一个就打个比方就是130-140平米的一个房的话，大概是以前是在这个价位的，现在可能要到那个往上调10万左右的一个总价区间，才会有这种房源出现
1: 啊。
2: 这是一种目前的二手房的一种状态。
1: 嗯，
2: 但是我们买家呢，他其实内心的话还是在想，哎，我还是希望在三月份四月份那个价格还是入手一套差不多的房子。
1: 嗯，
2: 到五月份以后的话，现在
1: 可能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焦灼了，
2: 有点焦灼、
1: 嗯、
2: 对，确实。
1: 好，明白了啊，那大家的心态不一样了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来赶紧问候一下线上的朱先生啊，看看朱先生的房子怎么样。来，朱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啊，朱先生，来请说啊。
3: 哎，
1: 咱们是要问哪里的房子？
3: 我有两套房子想问一下，看大概是什么价位想出一套。
1: 嗯，
3: 一个是在那个河西那个银盆岭隧道口旁边那个锦绣江337。
1: 嗯，多大的面积？
3: 160。
1: 啊，160是几房？四房吧。
3: 四房的。
1: 嗯，好，楼层是几楼的？
3: 9楼。
1: 装修情况怎么样？
3: 十几年的，2011年住进去的。
1: 哦，就是也是之前的还不错的装修，但是也住了这么久了啊，
3: 对
1: 不对？
3: 是的。
1: 啊，锦绣江山其实这个小区还不错的啊，戚老师。
2: 是的。
1: 嗯。
2: 它的优势的在于，首先那个学校的话，它可以读那个博才的那个本部，
1: 嗯，
2: 然后的话，它旁边有公园，有两个公园，就是一个西湖公园和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公园，那个就是望月公园的一个加持，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小区的话，它其实岁数还是有一点久了，
1: 嗯，
2: 哪怕是37，它比17要新一点，
1: 嗯，
2: 但是它的这个楼龄有点久。第二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面积啊，160的四房吧。
1: 对，160的四房，
2: 160的四房的这种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大，它的那种改善的话，它可能会买新一点的，刚需的话又会，它的总价会有点高。自己目前的说，你那个的话，它那个朝向的话，它楼层是在几楼？
3: 9楼
2: 。
3: 啊，公园那边，但是，看不到公园，
2: 是的，
3: 能看到公园那些树。
2: 是的，竖井房嘛，现在流行一个就是概念的话，竖井房啊，有没有自己？一个
1: 期待的价位，
2: 对，
3: 也没有，也没怎么
1: 啊。那就让戚老师来跟你说说啊，
2: 装修怎么样？现在装修里面，
1: 装修它是从前的装修，反正也住了这么久了，
3: 装的还算好的。
2: 当时还好，当时花了多少钱呢？
3: 七七八八一起，可能60-70吧，
2: 60-70啊。目前在锦绣江山的话，它的那个总价的话，目前成交的话，像160的，就目前成交的话是在10000以下，9000多。
3: 10000以下了。
2: 是的。
1: 嗯。
2: 因为你旁边的还有一个沁园春的那个江景的，它就是1000块钱左右。如果看到江，可能我10000往上走一点点。如果是看就是靠那个靠西边，江景一般的话就是一万多一点点，看到江10000多一点，看不到就是10000以内。
1: 嗯，
2: 这两个

0: 盘的话都是这种，就是你像这种大户型的，它是有一定的可比性。所以说您这种房的话，如果是要卖的话，它还是会要把价格这一块把握好。
1: 嗯
2: 嗯，好不？
1: 那另外一套呢？
2: 那在哪里说一说？
1: 那个在雷锋大道那边，在那个百果园旁边一个大汉汉园的联排。
2: 联排啊，是多大的面积？
1: 200平的，没地下室。
2: 200平。
1: 1上3层。
2: 就是几啊？几联排？
1: 几联排不晓得，反正是边户，应该是4联排还是几联排啊？
2: 啊，起码是4联排。大汉汉园的
1: 边户。
2: 大汉汉园的别墅它没有那么纯粹度高啊。好，然后这个200平的建筑面积，对不对？
1: 嗯
2: 啊，然后您这个房子是毛坯的还是做了装修的？
1: 对的，
2: 毛坯的。然后有没有做改建加建？
1: 还没有。
2: 没有，就是交房什么样现在就是什么样。
1: 嗯
2: 啊，然后现在想问一下卖价是不是？
1: 对。
2: 齐老师皱眉头了啊，是这个房子不太好卖是吧？
0: 总价有点高了。现在汉源那大汉汉源那一块的话，它其实成交量是比较低的。
2: 嗯。
0: 人家买就是您这个话是一个联排的边户，有三方有花园，对不对？
1: 对，
0: 三方花园。然后花园面积大不大？
1: 哎呦，没测过，可能有个150左右吧。
0: 150不算大哦，三方如果加起来150不算大。然后有没有地下的那个就是地下车库啊，或者是
2: 地下
0: 室
2: 啊？
0: 地下室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当时多少钱买的这个房子？
1: 总价280不到吧，270多好像。
0: 270多万就是200平米，对吧？
2: 当时买当时哪一年买的还记不记得？
1: 应该是好像2019年吧。
2: 嗯，大汉汉源呢，这个当时其实在销售期的时候是当时行情还不错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各个项目的价格都有一点点高。然后我们2019年当时也算是踩在高点上，虽然没有踩在最高的高点上啊，然后呢，现在这种类型的产品的去化速度，包括人群接手的人群会比较少，所以这个齐老师听到咱这个房子之后就开始皱眉头。
0: 报价的话，它其实你可以稍稍报告，但是您的如果是问行情的话啊，像这种联排的话，现在的那个200平米的话，大概是在就是在300万左右的一个报价，或者多一点点。因为你是个毛坯房啊，但是它实际成交的话，它的这个买家的话，他会去思考一下它的价格，因为您如果能转手的话，就是在购入价上往下会回调一些，那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200平米左右的一个边户的话，230到250万左右是有可能的。需求量比较小。
2: 嗯，是的。
0: 还有一点，就你在2019年那个周期上面购入的话，它其实现在来说这种联排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价格的回调。
2: 嗯，因为在旁边一点就是中粮那边还有大把的别墅啊，有的人家已经做完加建改造，地下室什么电梯的空间这些全部都做完的，然后毛坯的不到400万可以买500个平方的使用面积。
0: 对。
1: 好的，
2: 好
1: 的，
2: 好不？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就行。
1: 谢谢
2: 啊，好嘞，不客气。是的，因为现在这两年的行情啊，对于这种高总价的大面积的，尤其是别墅类的产品，就客户接手的人群相对要少一些。市场上大多数主流的购房人群还是以自住的、刚需的，或者是这个稍微改善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为主啊，齐老师。
0: 是的，像这种别墅的话，其实人家出到1万1平的话也不足为奇，200平米200万的话，它其实。我也可以在那个更加买别墅啊，现在有一个风向，就是不是买特别靠边的那种，就是周边的那种别墅，它有时候靠中心一点。你像万城的话，像龙湖这些，包括龙湖的那个
2: 香风圆柱啊，
0: 香风圆柱那种，它的其实它的那种交易频率的话，现在还是可以的。
2: 嗯，
0: 因为它是虽然是连，
2: 因为它有配套嘛，
0: 它有配套，
2: 嗯、
0: 有地铁、
2: 嗯，
0: 然后的话商圈各方面比较成熟。
2: 嗯，
0: 它可能会200多万，也会考虑到更加中心一点、更加方便一点的地方，
2: 对，
0: 购置一个别墅。
2: 是，虽然现在新房市场上的别墅啊，然后又开始重新出联排的了。然后呢，总价400-500万以上的都有，但是呢，买二手的别墅和买新的别墅，客户的群体包括对这个产品的理解和认知，想要的东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尤其是关于自己家的房子啊，或者是您要买人家那个二手房，大家如果想问二手房的价格问题啊，可以直接通。

0: 通过热线来参与，今天刚好戚老师在这里啊，大家好好的来问一问，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直接来参与提问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再次来问候一下我们的二手房专家老师戚志新，戚老师你好。
3: 彤姐好，大家好。
0: 来赶紧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陈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4: 你好，你好，就是我想买一套那个在二手房的，滨江湖的1913，
0: 嗯，
4: 就在关山岭那一块了，
0: 嗯嗯，
4: 就是
0: 具体看了没有？
4: 对对对对，我看了几套，
0: 好，
4: 看了几套的时候呢，我就想问一下，现在那边的价位，大概是多少？
0: 好，是这样的啊，
4: 它有一点点贵。
0: 啊，好，是这样的啊，滨江湖1913，它里面的房子有看江的，不看江的，有大的小的。你把你看着最满意的一套的房子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因为二手房是一房一价的。
4: 看到两套，都是一个是6楼的，
0: 嗯，
4: 因为我家孩子
0: 多大的，
4: 他说他有点恐高嘛，
0: 啊，好，多
4: 大
0: 的？大
4: 概是140多个平方，
0: 嗯，
4: 140多个平方呢，他们的价位。有一个6楼的是靠西边，
0: 嗯，
4: 不看江，
0: 嗯，
4: 不看，因为六楼嘛，一般呢前面都有遮挡，
0: 好，好，
4: 他除了他现在要的价是214.85万，他意思就是说可以卖给我，
0: 嗯，
4: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贵。另外一套，不是同一栋，但是他就在前后嘛，
0: 嗯，
4: 我是看的南边，因为滨江湖它分北区和南区嘛。
0: 啊，那个陈女士，
4: 看的南区。
0: 好，你跟我们讲房子的具体的信息啊，小区的情况我们都很熟悉，啊，然后你另外一套也是140的是吧？
4: 另外一套也是6楼，
0: 嗯，
4: 就
0: 多大的？多大的？
4: 房子里也是140多。
0: 好，然后对方
4: 的
0: 出价是多少？
4: 238万。
0: 238更贵了啊！里面的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样？两个都很好吗？
4: 那个包218万的呢，就是里面没它是开发商精装修以后，
0: 我知道有没有家具电器。
4: 电器的话是开发商的空调加厨房里面的洗碗机，
0: 就是开发商的空房子，是不是？
4: 烧那些，
0: 嗯，就是开发商的空房子。
4: 其他没有什么，其他没有什么，
0: okay。
4: 他自己把窗户还是做得很好，
0: 嗯，
4: 另外做了，他搞了，他自己又简单的又搞了一个装修，材料用的还是比较好。
0: 好，陈女士，另外一个
4: 214.85万。
0: 嗯，陈女士啊，你听我讲好不好？我们讲关键信息啊。238万的那一个看不看江？
4: 在房子里面不看江，除了就是电梯一出来
0: 啊，那个没有关系。我们问的是
4: 房子里面不看江
0: 啊，不看江。好的啊，然后那个238万的里面家具电器怎么样？ 有没有？
4: 家具电器的时候有，但是不是很好。
0: 好了，知道了啊。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齐老师，你觉得这两个房子怎么样？这个倾向于哪一个？

0: 一个，或者还是都不怎么样？
1: 南区北区的话，它其实它还是不一样的。南区的话，它更多的是大户型的居多，然后看江的那个会多一些，它大面积的总价高的会是集中在南区。北区的话，140的那种私房的话，它的成交量相对会高一些。为什么它总价会单价
0: 低一点？
1: 对，所以说您买，其实但是这两个板，这同一个楼盘两个区的话，就看您的对于那个房屋的选择。
0: 陈女士，你把收音机先关掉啊，直接用电话来跟我们沟通啊。齐老师，咱们继续。
2: 六楼的那个，在那个靠东靠西头的，它是靠西边
0: 啊。陈女士，您的基本信息，
2: 这个218万如何？
0: 好，陈女士是这样的啊，我们听齐老师说好不好啊？让齐老师详细的跟你讲清楚啊。
1: 首先一点，我觉得啊，在东头和西头的话，我会选择靠在岳麓区河西这板块的话，我会选择靠东头的，因为东头的话，不管是采光面、视线，或者是就是从日照的话，它会更加舒服一点。简单说就是，如果我会。我从您所说的对于218万这个价格总价低了20-30万的话，它其实还是有吸引力啊。我给你支个招好不好，就是按照这个价格去谈这个南边这个南区的这个146楼的这个房子，它里面可能家具家电的话不符合您的要求，但是从生活便利度或者是房子总体的这种大户型度，或者它整个的话，我会选择推荐这个南边这个板块的会好一些，然后的话价格可以去谈的。滨江府1913在应该是在去年年底到今年2-3月份、4月份以前的话，它其实成交量是很大的，那一波低价的房源啊，它其实卖的还挺多的。它集中在北边这个榜就组团里面。南边的话，它其实大户型的相对会少一点。我的想法就是去在这个后面这个装修，也就是那个家具一般这个南区的这个六楼的话，去下下功夫做做文章，毕竟都花了200多万，我何不买一个更加就是
0: 更有资源价值的。
1: 对，我就谈价嘛，就是很扎实的跟他谈我想出多少钱。打个比方，我有一个同样户型同样楼层的218万，你可不可以这个价格去跟他谈
0: 好不好？陈女士听
2: 懂
0: 了没有？就是那个你用218万的这个价格去谈那个238万的房子。
1: 是的，
0: 那个房子更好，但是呢按照这个价格去谈好不好？
2: 好好，
0: 既然买到这里了，花200万就买一个有资源价值的，以后也更好卖。
1: 对，
2: 好，
0: 好不
2: 好
0: 啊？好嘞，好，参考一下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像滨江府1913，如果是北区的啊，这个没有其他的这种特殊资源的，其实就和买其他位置好一点的市区里面的房子差别就不大了。
1: 它这个小区最关键在滨江板块，它是很新的一个盘。
0: 对，
1: 它比那个龙湖卓越各个盘的话更要新，然后的话它的户型140的私房的话户型也比较合理。
0: 对，
1: 然后的话现在的价格的话，它只要是出现一个就是比较亲民的价格的话，去化的话是比较快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跟业主谈相对也好谈一点，因为当时滨江府1913是1:24的认筹比，然后当时是摇号的，所以因为当时的这个新房的价格跟二手房的价格严重倒挂，所以那个时候摇号很猛，然后业主入的价格都入的还算是比较的划算的。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还有一个茶水费的问题，就是他如果交了茶水费的话是比较高。回到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位陈女士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您是一个扎实想买房，从您的那个购房的意愿或者需求是扎实的，你可以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中介工作人员，然后跟他讲，他会积极的去协调去洽谈去磋商这个事，因为毕竟说一个准的客户是大家都比较
0: 珍惜的。
1: 对，
0: 好嘞，好，谢谢齐老师支招啊，支得非常的具体。当然呢，其他朋友啊想让齐老师给支支招啊，讲得非常的具体而且很实用，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啊，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稍后在一段新闻之后，我们再来详细回答大家的问题。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杭昌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目前交通通行缓慢。张南高速桑龙段次元塘服务区出口113公里西往东的方向有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5: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6: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知。
2: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汤水。

0: 踏泥运送物资。
1: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边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0: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2: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受极端暴雨洪水冲击，5月18号下午，石门县南北镇东山峰管理区、湖平山镇等镇区部分道路通信中断。5月21号，经过紧急抢险救援，石门县集镇供电全部恢复，无行政村通信失联，但道路水毁严重，目前仍在抢修当中。灾情发生之后，抢险救援队伍立即迎汛而上，勇敢逆行，但救援难度非常大。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是首批进入暴雨核心区的抢险救援队伍，正在石门县一线参与抢险救援的该支队消防员于东卫告诉记者，一难在坡度大，湖平山坡度普遍达70度左右，地形陡峭破碎，叠加暴雨之后的山体滑坡，道路塌方，车辆无法通行，徒步都极度受限，需要依赖绳索攀爬，有时还要劈山开便道才能前行。二难在淤泥堆积，紧邻河道的道路受损严重，受洪水冲击而来的淤泥堆积在河道和道路中间，形成了一个个阻拦救援队员前进的泥潭，淤泥最深的地方超过1米。三是难在次生灾害频发，山谷里不停传出轰隆的滑坡声。于东卫说，救援过程当中滑坡和塌方不断，为了安全，救援队员要架设安全辅助设备或用绳索等器材辅助攀爬前行，穿越河流区域时要利用绳索涉水前进，体力消耗巨大。记者昨晚了解到，石门县除湖平山和南北镇以外，交通基本恢复，那其中008县道是16个重灾区落往返湖平山镇的最短通道，受本轮降雨的影响，该县道出现3处大型阻断，抢通难度极大，短期内无法恢复正常通行。为了快速打通交通瓶颈，当地的交通部门综合研判，先行攻坚抢通县道139受阻的路段，迂回连涌起008县道，进而打通湖平山镇通往16个村的生命线。目前交通抢险队伍正在全力攻克县道139关键阻断点位，推进2条县道最后5公里连通的路段施工，为后续应急物资的输送、抢险救援提供交通保障。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湘北的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益阳中部、岳阳西南部局地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大部、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北部、常德西北部和西南部、益阳中北部、岳阳中南部。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受降雨影响，湘西北、湘中的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等市州山地的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省水利厅今天9点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周六上午，位于长沙望城经开区的园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将举行一场特殊人才引进活动，包括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等央企和上市公司在内的数十家企业将提供数百个就业岗位，涉及计算机、通信、机械、冶金、新材料等领域，学历均要求本科以上，有的特殊人才要求博士研究生。在薪酬方面，平均年薪超20万元，最高年薪可达80万元。昨天，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名单当中湖南共有3所院校在列，分别为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以及长沙健康学院。进入初夏，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专家提醒大家，普遍认为的冬季寒冷才是脑卒中的高发期，但实际上夏季同样是脑卒中的危险窗口。 专家表示，夏季室外温度高，室内空调温度有时较低，频繁进出冷热环境会使血管反复收缩和舒张，造成血压波动，增加脑梗死和脑出血的风险，需要提高警惕。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坐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等措施，来帮助家庭应对因为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的压力。当地时间的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的7到8月进入危险区域。他指出，6月底到7月初旅行旺季开始之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今天节目当中同样请到了我们的二手房专家老师，哎，齐老师您好。
2: 彤姐好，大家好。
1: 嗯，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就好了。来，赶紧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陈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1: 哎，你好，陈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3: 你好，我想就是，那个问一下我的那个阳光120期。
1: 嗯，多大的面积？
3: 有175平。
1: 好，是几房的？陈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先关掉啊，直接通过电话跟我们来沟通。啊、
3: 嗯，好。
1: 好，175平的是几房？
3: 有四房一卫吧。
1: 嗯。
3: 然后一厅。
1: 嗯，四房啊。
3: 对。
1: 应该不止一卫啊。
3: 我有两位，因为是我爸妈买的房子。
1: 好，
3: 因为挂在中介那挂了挺久了，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
1: 啊，那你先告诉我一下。好，你先告诉我你挂了多少钱。
3: 挂是挂了差不多有120吧。
1: 120万是吧？
3: 对。
1: 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楼层是几楼的？
3: 楼层是5楼。
1: 5楼啊，装修情况怎么样？
3: 就是买过来就是。一直在出租，然后现在就是，收回来以后就简单维护了一下。
1: 啊、哦、啊、哦，就是装修比较的普通简单一点，是吧？
3: 对对对。
1: 嗯，好，齐老师，
2: 你当时多少钱买的？你是一手业主还是二手业主？
3: 一手业主。
2: 嗯，当时那购入价的话，
1: 应该不高吧？
2: 不高。
3: 不是很高。
2: 嗯，总价多少？大概？
3: 总价差不多，大概是60-70万购入的。
2: 是的。其实像你这个房的话，它的成交的一个节点还是它的一个价格。目前阳光100包括17、20期的这种就是楼龄到20年左右的这种房源的话，它其实价格不是很高，而且阳光100的成交的话，一二期的成，尤其像二期的话。

0: 话成交也不是很大。在那个板块的话，不像以前在猴子大桥靠西的话，首选的话就是阳光一百。他那个说区位优势也好，或者是方方面面吧，包括
1: 对体量啊、便利度啊什么的，
0: 对，它新旧程度啊都会比较好，可选的不多。但是现在的话，它其实从猴子石大桥往西，往一下猴子石大桥往西走，把我们大多数的目光会集中中在阳湖板块。价格便宜的话会去韩浦板块。反而在晋江板块的话不多。这个板块的话，它房源也就是因为总体的可供应量的也不是很大，大家的这个购房需求度的不是很高。
1: 而且中海国际6000-7000块钱的房子也不少。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那一块的话就压低了这个房价。现在那个阳光120期的话，目前我们见到的120平米的那种三房的话，大概就是在6000多，不到7000的这个，就7000左右的这个成交价格单价。然后您这种房的话，一个五楼的，175的话，四房，啊，确实有点大。不太好卖。您也说到了一个，就是挂牌出去，什么时候挂的牌？
1: 挂了一年了。
2: 过年。过年挂的吧，好像是
0: 年前啊，就是今年挂的，
2: 对
1: 啊，半年
0: 那就是还是那个价格，还是就是你们这个房的话，在市场的需求度不高，175平米的话，我要装修我要花多少钱啊？
1: 而且就是买这么大的房子，他会买更新更好的，
0: 对，
1: 阳光一百呢，就是面积改善了，但是品质没得到改善。
0: 我建议的价格的话，可能还首先一点要突破这个，就是能成交的话，还是价格的突破。我说直接一点啊，如果这个房的话压在100以内的话，应该是有这种就是买过大，然后有个便宜的价格啊，我觉得还是有市场的。
2: 就是100以内。
0: 对对，就是按这个价格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还是有市场，但还会需要就是我需要买这么大的房子的人来看这个房。
1: 就是他刚好又想要大又要便宜。
0: 对
1: 啊，如果他只是要一个四房，他可能会去买120、130的四房，他可能不需要买170的四房。
0: 是的，
1: 如果真的要买170的人，他又需要的是整体的品质都要提升，而不仅仅是面积提升。所以他精准的客群就是又要面积大一点，同时还要控总价，还要控单价，又要便宜。
0: 我刚刚算了一下，一百的话是5700多的单价。其实也不是很，就是他的也不是特别的难以接受。
2: 好。
1: 你考虑一下吧，好不好？看看这个有这么多落差啊。
2: 好
1: 好，你想一下啊。是的啊，就是一些老小区，尤其是房龄超过15年、20年以上的老小区，如果里面是个大房子就很尴尬。你说买大房子的人吧，他不太愿意住那么老那么旧啊。这个想要买这个刚需的房子的人吧，就他要的是控总价。
0: 对
1: 对吧，你面积一大了，总价其实也不低了。
0: 买房子现在确实是个技术活。他的那个每个业主的话，对自己的房子一定要有客观清醒的认知。就是我确实有卖点，我的房子确实好，确实的在市场上能够就我们小区同户型卖得多。然后价格卖得好，我觉得我这个都卖空了啊，我价格硬一硬顶一顶，我觉得没问题。但是我的小区成交量又不高，成交价格也有低，然后我的房子在小区里面又没有优势，那我凭啥可以卖掉呢？
1: 对，是的，
0: 我觉得就是要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的话把自己的硬卖点找出来。
1: 就是其实要有销售思维啊，要有卖家思维啊，而不是说我能够接受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应该是市场应该能够接受才行啊。
0: 对，然后的话我还觉得还要有买家思维，我会花多少钱去买这个房子。
1: 对，
0: 换位思考一下，这个价格也好，这种思路也好，就打开了。
1: 对对对，有很多问题就理解了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大家有关于房子尤其是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啊，不管是买二手还是要卖啊，赶紧问问我们的齐老师啊，20年以上上的我们的这个资深的二手房专家啊，给您好好的支招啊，非常具体的、非常实操的啊，来跟大家说一说。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看你年纪
3: 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老

0: 赠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这个提问交流啊。那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需求啊，想要什么样的啊，大概多大的，什么位置，大概要花多少钱，看房的情况怎么样，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如果要问房子的卖价的朋友啊，不妨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今天呢，我们的专家二手房老师啊，这个也在节目当中啊，这个一对一的来帮您支支招。再次来问候一下我们资深的二手房专家戚时兴戚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3: 热线正在开通啊，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之前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啊，那包括有一些朋友呢，这个问的问题还挺有代表性的啊。之前有粉丝说，哎，好像最近房子是不是好一点了？你看一线城市的数据还挺不错的，咱们长沙的数据好像也有上升的表现。那我这个房子是不是可以不用那么低卖，或者是可以不着急卖？哎，后面是不是能更好一点？最近戚老师有没有接到这样的一些疑问？
4: 有啊，
3: 有哈，
4: 就是很多，也包括一些朋友的话，他就是说，人家卖我也卖，但是我又不想那么便宜卖。
3: 那后面会有机会不？
4: 对，后面卖会不会比现在好一点？我觉得卖房啊，这个是刚才我们说了一个点，就是首先就是那是个技术活，我觉得了解，这是这个技术层面的。但是我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的心理层面，我是不是也就是这个房的话，如果说我确实有多了那种老婆小的、老婆大的房源，我租也不好租了，然后的话确实在手里面的话，每个月还缴物业费啊，各方方面面要去打理，确实没有太多的闲工夫去可以卖掉。然后的话有多套以上的房子，它可以就是进行多套持有的话，我觉得可以精简，把自己的手头的那个资产进行精简。
3: 对，不要压这么多，
4: 不要压这么多。对，物业费也不休息啊。第三点的话，就是还有一些确实他因为在那个相对高峰期买的，然后的话他确实现在的那个月供啊压力比较大，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压力了，或者是压力还蛮大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可以调整一下这种思路，把大房子换成小房子，把这个赶紧的就是找一个窗口期，把这个房子的话去化，然后把钱就是能够赎回来，再重新买一个，就是比较，因为我便宜卖了，同样我现在买的时候也便宜啊。
3: 对，是的，
4: 它这个涨的时候我高就是在高位卖，我的高位再接，然后我低位卖的卖的话我低位再买，它其实是一样的
3: 道理，一回事儿。
4: 对
3: 对
4: 对，
3: 尤其是我们之前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过啊，如果是单纯的卖房子啊，可能再没有买房的需求了，那我更关心的是那我能卖出多少钱，我亏不亏，对吧？我值不值得。但是如果我们是又要卖也要买的朋友，那现在虽然卖的低，但是我们买的也低呀。
4: 对
3: 啊，其实是一回事儿啊。你算完账之后发现你也没有这个吃很大的亏。如果我们想要等到房价更好的时候卖多一点，那个时候其他的房子也会贵了。
4: 而且对对对，而且还有一点的话，现在卖的话不好卖或者价格低的话，它肯定是不是面积大就是位置偏，不是它的那个产品就是产品有问题，或者就是它的板块有问题。我把这种有问题的产品调整到一个比较成熟、比较能变现、价格也不高的一个产品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保值增值的一种方法，一种策略
3: 啊。对对对，也是一种方式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交流就好了啊。记得是拨通96218转零号键。尤其是你要问一下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我这个房能卖多少钱，或者有些朋友要买人家的二手房，这个价格合不合理啊？我还能够砍价吗？我还能砍多少？那不妨说一下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房屋的基本信息还是要有，因为二手房啊，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明显一些，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记得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2: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5: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2: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5: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2: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6: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2: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7: 怎么办？该找谁呀？
2: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3: 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今天呢又刚好到周末了啊，周六周日啊，很多人会看房去洽谈，包括有一些房子看的差不多了啊，可能要去谈价了。那无论我们是买家还是卖家，咱们都要有一个心里有数，起码要知道一个底线在哪里啊，突破底线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啊，所以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提前把心里的小问号先解决一下啊。热线是96218拨通转零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戚老师。啊，戚老师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微信上有一个粉丝在说啊，说这个长安县的当代广场85平的一个小三房，他没有说楼层和装修情况，我们就按照中间楼层普通装修来给他做这个做评估，啊，大概能够卖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嗯。
4: 像这种当代广场的话，它其实每个月还有成交，
3: 嗯，
4: 它不像很多像全套板块，有些它的成交量很低，
3: 嗯，
4: 因为这个盘的话还有地铁，然后的话它的那个总价也不高，
3: 嗯，
4: 现在像这种80多平米的朝南的这种84、85的这种朝南的话，价格的话维持在单价啊，就是在。5200到5800，不到6000之间，就是5200到5800之间的这种价格，
3: 嗯，
4: 单价，
3: 嗯，
4: 这种的话就因为它还是在售的还是比较多，它这个房子的话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个朝南的三房，它的那个就是相对别人现在都换买边户一点那种通透的那种小三房会好卖一点，
3: 它只有一边是有这个通风采光，另外一边不通风，相当于是
4: 纯朝南的，
3: 嗯，
4: 是的。然后的话它的总价的话应该也就是在45到50万之间的这种价格，
3: 嗯，45到50万啊，
4: 嗯，
3: 那么如果您要报价的话，是不是可以先按照50报一报，齐老师？
4: 那它的装修如果确实还可以啊，各方面的话就是这种直观的感受比较好的话，可以到51万8、50稍高高个1-2万块钱，
3: 然后给多给点还价空间，
4: 对对对对
3: 啊，然后不要搞得自己被动了啊。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徐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3: 哎，你好，徐先生，
8: 你好。
3: 哎，你好，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8: 我有一个房子是在那个望城的那个大汉汉府。
3: 嗯，多大的面积？
8: 面积是144，但是是复式楼。
3: 嗯，复式结构啊，是几
8: 毛坯？
3: 啊，毛坯是几房？
8: 是4房。
3: 4房啊。楼层是几楼呀？
8: 16楼。
3: 16楼，等于是16、17的复式是吧？
8: 对对对。
3: 好，这个房子当时买进价多少钱还记得不？
8: 当时2022年的时候买的时候，当时可能是
3: 最高的时候，
8: 8000多吧。
3: 你踩在了最高点啊。
8: 嗯。
3: 对，从23年下半年，然后房价就开始调整啦。你刚好，你好，刚好买在22年，哎呀，好，这不管怎么说，我们戚老师，我们先聊聊吧。
4: 对，
3: 嗯，
4: 大汉汉府在收的房源挺多的，复式楼的话，它其实它的主要一个点的话，就是它的装修成本比较高，
3: 嗯，大楼梯还不便宜呢，
4: 大板啊，各方面不便宜，所以说，现在目前大汉府的话，一个大概的一个成交价格，像这种100多的，这种120、130的这种房源的话，大概的成交价会是在5000上下。有装修的会好一点，没装修的话4000多也有。房源在售量特别多，汉服大汉汉服里面，因为本身这个盘的这种物业各方品质也一般。
8: 对，一直收藏了以后也没有去那个，
4: 所以说
8: 就没动它。
4: 对，这个房这个盘的话，它的一个点就是物业一般，位置一般，价格也一般，所以说像这种房源，我的意见啊，如果是有

0: 住的话还是个毛坯状态的话，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窗口把它卖掉，因为你将来你还要去，如果是买家要装修的话，确实还是要比这种平层的装修的这种成本要高一些。
1: 复式前两年挺流行的，现在不蛮流行了，现在开发商都不怎么做了。
2: 哦，
1: 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好洋气。
2: 自己住呢？
1: 自己住那你就住嘛。
0: 对啊，就是自己住的话觉得我当时是8000买的，现在要亏2-3千一平的话，我觉得心里有个坎儿的话，我觉得住也挺好的。
1: 徐先生，但是我提醒一下啊，你要自己住的话你就住久一点，你别又花了一大笔钱装修然后过两天又要卖。
0: 这是重点
1: 啊，那就亏更多了。
0: 这就重点了，140平米的话，你哪怕就是1000一平米的装修的话，14万，如果到1500那就20多万了
1: 啊。
0: 你一加上去，如果住个2-3年又要卖，
1: 那
0: 就划不来。
1: 对，那你就亏太多了。
2: 对 对, 对，
1: 好不好？要想清楚啊，要住就住久一点，然后把装修搞得自己舒服一点，好好住。因为那个地方其实还比较安静。好不好？
2: 好好
1: 好嘞，好好，您参考一下啊。齐老师笑什么？安静不是好词吗？
0: 哎，这个安静这个词确实是用的比较好
1: 啊，精准哈，
0: 精准精准，
1: 什么信息量都表达了啊。
0: 对对对，
1: 好，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就好了，拨通96218转0号键即可。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杭瑞高速越长段华容东华容西收费站入口啊，那之前有交通管制啊，现在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昂跑轻量休闲鞋以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那最近呢，我们在做520的活动啊，今天呢是22号啊，这个我们的520的活动今天还在持续啊，当然呢也没剩几天了。那今天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依然可以享受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99元的特惠专区也依然延续啊，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起，那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今天呢？

主推的两款商品呢，一个是昂跑轻量休闲鞋，还有一个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那说到这个户外徒步或者是城市漫游啊，不管我们去哪儿，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是必不可少的。选好看的潮鞋吧，又怕它这个不轻便啊，走路不舒服。

那鞋子官网售价每双都是1000多啊，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仅需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是36到45码，7种颜色都可以选，简约啊，这个包括百搭啊，各方面都非常好用，也是咱们很多运动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可以是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啊，所以呢这款鞋啊，大家我觉得可以都来了解一下啊，记得是在金芒果商城啊去下单购买就好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进入金芒果商城即可。那除了这个运动鞋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也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的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泡沫非常绵密，而且洗完之后不紧绷不假滑，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明星单品。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金芒果商城150毫升两支装仅需299元啊，150毫升两支仅需299元，同时还能够立享520的活动啊，也就是299还能够再享个95折，到手实际上就只有260多了。今天呢也是520活动的最后一天，不管是美妆护肤还是潮流服饰啊，还是咱们的这个休闲百搭的鞋子啊，都是最后一天。当然呢还有99元的福利专区，全程无需领券，系统会自动计算折扣。那怎么下单呢？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呢，在这里还要跟家里啊，这个孩子正在学习，或者是有些家长正在发愁的朋友说一说啊，学霸呢，这个很多人都在使用的一个方法啊，如果咱们家的孩子你天天为他操心啊，什么背古文呐、啊、背诗文、背单词，哎呀，非常的吃力头大啊，背完了之后又容易忘啊，这怎么办呢？实际上呢，我们有一个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就已经开始报名了，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啊，叫做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只要您家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两个字来进行报名。而本周末呢，还可以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来感受一下这个，体会一下这种过目不忘的感觉啊，这个记忆是有方法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先回复少年两个字，先把周末的线下免费的亲子试听课的这个机会先领领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少年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细情况啦。另外呢，湘 BA 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岳阳队对阵株洲队，是株洲携榜首之威名一路凯歌，还是岳阳这个主场之力不畏强敌拿下比赛呢？这是对两队而言都不容有失的关键比赛，究竟谁能取胜，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今天的19:30，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都会全程直播，也欢迎大家及时关注。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旧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是有买房需求的朋友啊，不管是小换大旧换新啊，还是买首套或者是养老啊，有的是给孩子买，有的是给这个老人买，那说一下对房子的一个基本想法，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啊，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那目前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当下这个时间点我这种情况，我看的这一类产品该不该出手，还是后面的价格能不能更好一点啊，是不是还能更便宜一点，还是说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另外呢，如果是想问一下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呀，如果要挂牌挂多少钱会更合适，接下来怎么卖能够卖得快一点好一点啊，有什么具体的实操的方案的建议，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手头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包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看中的是二手房啊，正在跟房东谈价，那么现在这个谈的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这个房子行不行啊，还有什么问题要注意啊，包括交易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情况，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的啊，是96218转零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直接拨通电话就好了，是96218转零号键。节目当中再次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二手房专家老师戚时兴老师，你好。
1: 同学好，大家好。
0: 嗯，那戚老师，我们看啊，这个我们的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各有不同。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朋友啊，就说这个想问一下啊，我现在有一套比较小的房子，90平的，但是想换大一点的，考虑到预算，是建议把这个房子卖了再买，还是说在本小区或者附近购买一套小的？为什么一个小的还要买一个小的？
1: 他可能就是买两个小的，就是人口，就是我们换个思路，他的思路就是我买把小的卖了，卖了个大的啊，卖出一个小的，我换了一个大的。他的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我买有了一个小的，我再买一个小的，就是
0: 两代人分开住是吧？
1: 对，也有这种，就是
0: 大的可能是两代人可以住一起，这个跟父母住一起，然后买两个小的，就是离得也近，然后呢就干脆单独住。
1: 他喜欢这种小小的氛围，因为小房子小三房的
0: 话温馨一些，
1: 很温馨。
0: 嗯，
1: 所以说他这也是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现在
0: 就是没搞明白啊，他可能自己也没想清楚。
1: 但是好像这个逻辑也不对啊，他是卖了再买的话，他买小的就是本身房子不大，他又买一个小的，
0: 然后他说他的这个买房的预算是120万，然后现在住心愿名家。像是如果他这个预算，你怎么建议他现在住的是这个小区？
1: 那我就要换出去啊，这里可能新愿名家的房子现在不就是
0: 不好卖，或者是性价比
1: 不
0: 高，
1: 不咋地。对，
0: 嗯，新愿名家在市场上表现不太好，
1: 不太好，
0: 不太具有竞争力，是不是？
1: 对，
0: 嗯，那么如果是他这种纠结的情况，你的建议就是你干脆把新愿名家卖了，再买一个其他地方更好的。
1: 我的建议就是电话沟通。
0: 是的。你要不发个电话吧啊，我们线下戚老师有时间的时候给你回个电话啊。
1: 线上我们电话其实也好沟通，
0: 他可能这会儿不方便。
1: 哦，是的。
0: 好，来问候一下我们正在线上等待的，你看我们电话都沟通多快，不用猜啊。来问候一下线上的刘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啊，请说啊，咱们什么问题？
2: 哦，我想再问一下朗黎那边那个是回汇悦城那边的房子。
0: 嗯，您是要卖还是要买？
2: 卖
0: 啊，
2: 换两个小户型的。
0: 哦，你先把旭汇悦城的卖了，然后你再考虑。

0: 再去其他地方买房子是吧？
1: 买两个那个七八十个平方的小户的。
0: 啊、哦，好，那我们先说这个房子啊，旭辉汇悦城的是多大的面积？
1: 136。
0: 是个四房吗？
1: 四房。
0: 啊、楼层是几楼的？
1: 8栋18。
0: 18楼啊，里面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样？
1: 自己弄的。
0: 花多少钱装修？
1: 没算过，说实话。
0: 啊、哦。
2: 大概有数，
1: 自己都是自己跟着做的，准备自己住的，知道不？
0: 啊，就是自己是搞这。
1: 现在情况也变了，知道不？变的话就是说，换一个小的。
0: 好，明白了啊。刘先生，这个房子旭辉汇悦城成色还是比较新，好不好卖的，齐老师？
2: 你挂出去没有这个盘？挂出去卖没有？
1: 没有，没有。
2: 有，就是现在，因为您说的有个重点信息，就是自己装的修花了多少钱也不知道。现在毛坯房的话5000多。
1: 哦，是非非月城的毛坯房是5000多。
2: 对啊，装修多少钱就自己掂量着。然后的话有个重点的话，您呢125的也是四房，136的也是四房。像这种房源的话，同户型的话，都是在边上户的话，125的一定会比136好卖。因为它同户型的，它的那个结构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价格相差的话，10多个平米的话，就差上了差不多大几万、上10万了，一定会现在会买那种紧凑一点的。其实它的功能差大差不差，会好卖一些。所以说您那个房的话，可以参考到5000多的这个单价，加上一个装修的价格。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在售的房源比较多，没有特别您的装修不是特别好的话。他还是要用通过价格的调整来换取这种销售成交。
1: 我等于那些毛坯是5000多啊？
2: 5200、5300到5500之间都有。但是还有一点啊，我们就说，包括你那个楼层的话，其实也一般般啊，也没有优势。
1: 那里面的话，现在像那个中间户型北个平方的5000多的有没有？
2: 你
0: 同小区换的？
1: 啊？
0: 你是要同小区换个小的是吗？
1: 从小的吃饭可以啊，换小的换2套。
0: 你为什么要换2套小的呀？
1: 我有点变化，两个儿子嘛。
0: 好，
1: 那反正每个人换上了，
2: 我是这样想的啊，因为如果是在朗里板块里，确实是需要在这个板块进行置换的话，它同小区是有的。然后的话呢，但是我关注的就是往后走的话，这两套房子将来如果在二手房市场流通的话，好不好流通？就是现在确实我低价卖，我也一个比较便宜买入。同样的话呢，您这个小区如果是买到那个80、90、100平米的那种三房的话，可能将来转手的话也还是一个价格的问题，也不会特别好流通。
1: 那周边的话有没有合适的就几十个平方的，80、90、100平方的？
2: 讲实话啊，朗里的板块我关注的不是很多，我们内五区的会多一些。长安现在全塘或者是在这边关注的朗里板块我关注的不太多。
0: 你是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吗？还是其他地方也可以？
1: 可能距离不远吧。
2: 您可以是这样的，其实那附近的话它其实也有地铺门店，然后的话呢多去看一下，比较一下，看到哪个房子有疑问的话打电话过来我们来沟通，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0: 然后你的信息我们留在这里，如果周边有要卖房子我们也帮你对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其实在那个地方呢，这个当然他家里情况特殊啊，但是呢我们不建议说就是在一个区域持有不太好流通的房子，除非是自己长期自住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因为现在的行情包括未来的一个变化的趋势啊，有一句话叫做强者恒强，弱者更弱。
2: 对不对？
0: 就是接下来的趋势不是说大家普涨或者是普跌的，从前的这个经验可能以后并不适用了，反而是好的东西以后可能会更好，弱的可能表现会更不好啊。所以呢，我们经常讲叫做强者恒强，弱者更弱啊。
2: 那就换一个思路吧。我觉得一定要在这个附近买的话，我就买到一个，就是买大换小嘛，这就是大换小嘛。我就买一个就是在目前当下一个最便宜的房子，然后是换最具有性价比的房子。 您现在遇到的问题，卖房的话比较就是比较难的话，价格比较低，我同样的我去买的话，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八九十百一百平米以内的那个最具性价比，把装修搞好了的价格，就是精装房毛坯价的这种好房源。
0: 嗯，对，就是像有点像。好好的去找个简陋的房子，这个感觉
2: 是
0: 吧？
2: 是的，
0: 嗯，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还有最后十分钟的时间。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5: 搜索河西103房，
4: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5: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4: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6: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4: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7: 怎么办？该找谁呀？
4: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参与提问。当然呢，节目当中也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专家老师，戚时新戚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嗯，路面上的情况要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1041公里往北方向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啊。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马家河收费站附近以北的153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有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另外呢，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大京收费站附近以北的140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有货车侧翻到护栏外面了啊，所以占用了应急车道，那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啦。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在问啊，他说他是外地人，想在长沙给孩子读书买一个房子啊，然后听长沙的亲戚说可以去买梅溪湖，然后呢他的预算大概也就是在100万左右，能不能买得到梅溪湖比较好的学校，齐老师？
2: 嗯，是到那个梅是到梅溪湖的话有一点困难，
0: 对，
2: 100万以内的话呢有困难，但是
0: 旁边有没有小一点的面积的，够不够得着？也比较少，
2: 少北岸多一些，长梅啊那一块的话，你像什么旭辉玉虎啊，那一块的话就是80-90万，哪怕就是70多万都还有、那也就是北岸那一排学校的话，现在上车压力的不大，但是南岸那四大梅溪湖这边100万左右。还是会要加一点预算，120-130万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上车了。
0: 120-130万买一个相对小一点的，
2: 对、
0: 啊，因为这边的门槛会更高一些，单价高一些。
2: 是的，整体的就是大家可能在梅溪湖现在来，来讲买房的话，它跟南岸这边的话，它的那个
0: 学校好
2: 一些，对，
0: 所以就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要是买教育资源的配套的房子啊，那么教育资源如果越好，那么它其实房子当中它会产生溢价，啊，那么溢价高。也就意味着我们门槛高啊，那如果总价预算相对要控制，可能我们就只能买面积小一点的。但是有一些小区它也没有那么小的面积，对吧？
2: 对对对。
0: 倒是你像这个现在这个八方玉龙啊，我们读长郡双语的玉龙和旭辉有小面积的。
2: 玉龙和旭辉是有小面积的，从那个玉龙的话72平米开始，然后旭辉的话80多平米都有。现在如果是 不是立马用的话，我们见到140-150万都有可以上车。
0: 嗯，
2: 立马可以用的话，大概在170-180左右。
0: 嗯，就是小面积的啊。
2: 对，
0: 这种房子就更多的主要的目的，或者是我们就想清楚一个问题。我少花钱了，我没花那么多，那我买的是一个小小的房子，住肯定是不舒服的，啊，坚持一下3年陪读，
2: 差不多，他的这种就是因为601化嘛，大好多人在附近或者在周边不远的地方有个大房子，在这里买个小房子，能够把入住的问题解决了，
0: 嗯，
2: 然后在那个周期完了以后再把房子置换出去，
0: 嗯，
2: 这也是他

0: 买房的一种策略。
1: 对，那如果家里人比较多，大家都要住过来，都要一起陪读啊、那这个总价可能就不行了，我们就要买大一点的面积了啊。好，来问候一下我们的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您好。喂，王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啊，来说一下你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养护板块未来5到10年是保值的状态吗？就是我可能想问一下。
1: 哦、天哪，王先生，你给我出了个作文题啊！养护板块还分1期、2期呢，1期、2期里面还分好房子和一般的房子，还分老房子和次新房。
2: 中建玉山湖就是房子名字叫中建。
1: 我知道中建玉山湖，您这个房子买了时间不长吧？
2: 对，我只是想知道未来5到10年它这个二手房流通。因为别人都说房价一直在跌嘛，我就想知道，就是说它未来5到10年，它是一个保值状态，还是说它会一直跌下去？
1: 王先生，就你的房子来讲，好不好啊？我们不要出大作文，大作文咱们谁都做不了啊。中建玉山湖，你买的多大的？
2: 140多的。
1: 140多，您当时买进价多少钱？
2: 毛坯
1: 多少？
2: 14000多。
1: 14000多啊，14000多，你买的是玉山湖的洋房还是高层？
2: 高层13层，
1: 高层的13楼是靠路边上一点的那几栋是不是？
2: 对对，6号房就是靠太阳的。
1: 嗯，然后140多的是个4房。
2: 我没有，我们装修按照别的那种搞的，反正它的结构可能是个4房吧，但是装修的风格应该不是4房。
1: 啊，你把它给4改3了？
2: 我3都没有，我只有2，因为我是自己装修从0到1的，然后装修就是自己想设计师啊干嘛的，自己去装的。
1: 你把它装了个2房。
2: 对，装了2房，然后一个自己用电脑的一个房间。
1: 好，那我
2: 娱乐室吧。
1: 好，王先生，我很直白的跟你讲啊，你这个房子跟整个板块的保值不保值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0: 对啊。
1: 啊，你把一个本身还比较有流通性的房型改成了一个不具备流通性的房型。
0: 我觉得首先您一点的话就不要纠结，就是我这个房的话我又想卖，但是我又想舒服住，我住就住，我卖就卖。
1: 对，
0: 但是您的在前期的这种想法就是我要住的舒服，所以才把4改2，就我有足够的这种空间给我使用，我享受的舒服。我觉得舒服的话就一直就是在短期内就不要想这个卖的房的事儿。
1: 对，
0: 因为为什么不想？你牺牲了那个房屋的一个就是它的
1: 功能性，
0: 它的价格的话在市场上面能接受4改2的人不多。
1: 对，
0: 很少。
1: 你这个房子如果要卖的话是
2: 不被他们来认可是吧？
1: 对呀、因为大部分市场上的人群很少有你这种4改2的，人家买4房就买140四房，人家买2房就只买70平的2房了，何必要去买个140的2房呢？所以就是你这种需求是市场上的个别需求，就我们能理解啊，就是我们把它改成2之后啊，我是满足了我个人的这种喜好和需求，但是你这种需求不是大多数，所以如果
2: 我
1: 们要放到市场上，
2: 剥离了这个保值，我首先就算这个东西很好，但是首先没有人会去接手，因为不符合他的居住需求。
1: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人家能保啊，比方说你14000买进来的，你过个3年5年以后这个房子还能卖14000，那是人家的户型，不是你家。明白了吧？好嘞，好啊，您参考一下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夏老师我们提醒了好多好多次了啊，如果你要是对房子做重大的改变，如果你改得更好了那当然 OK， 如果你改得更不适应市场的需求了，你就想好，那你就好好的享受，
0: 对，
1: 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就可以了。
0: 对，自己有特殊一些想法的话，它其实就讲究就是自己舒服自己享受就行了。不要短期内就说哎呀我要舒服，但是我又怕房子的一个价格不稳定往下掉，
1: 对、
0: 我要马上要想保值啊怎么样的图一头，
1: 嗯，
0: 或者是我就装修都不装，我卖掉，或者是呢，就是我装修好，我就5到10年，我先住着呗。
1: 嗯，我们之前还看过2套打通的呢啊，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0: 对，对
1: 啊，享受了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因为你已经牺牲了别的东西了啊。好，今天非常辛苦，戚老师，谢谢了啊，
0: 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在2013年，蔡健雅在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里，交出了这首由小 S 填词、自己谱曲的另类预言《被驯服的象》。小 S 在节目当中嬉笑怒骂，在这首歌里写下迷雾里谁的脚步，

驯服还是屈服，把成年人走入社会之后不得不戴上的面具的无奈写得一针见血。这或许是乐坛当中最特别的词曲组合之一，一个负责揭露荒诞，一个负责用旋律包裹温柔。蔡健雅的声音沙哑冷静，从主歌的低语到副歌的爆发，像是一个人在人群当中终于忍不住撕下了伪装。这首歌没有成为大众 KTV 里的热门点唱曲，却是无数职场人下班路上的单曲循环。那些在规则里挣扎却不愿彻底投降的灵魂，总能在这首歌里找到那个还没有完全熄灭的倔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7: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11: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12: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7: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11: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强。

0: 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边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1: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2: 今天早上，石门县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受灾严重的南北镇也下起了大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正在南北镇的抢险救灾现场，那么具体情况来听到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石门今天呢是又迎来了暴雨的考验，那从昨天的后半夜开始，我所在的这个南北镇呢就开始下起了大雨。早上起来的时候是稍微停了一会儿，9点多到10点钟样子的又开始下起了比较大的雨啊。那在今天开始的这轮降雨到来之前呢，各方力量都在抓紧转移群众。比如在南北镇呢，受灾比较严重的是金家河村，那在昨天就安排了直升飞机安全转移了该村好几岭片区的100多名村民。另外昨天下午呢，武警常德组的任务官兵呢是在连续机动7个小时之后，穿越200公里到达了这个石门县南北镇。那么常德武警官兵呢随即布置临时驻地，并与当地军分区和乡镇领导呢共同研究行动部署。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支队就派出了10余人的这个先遣分队奔赴南北镇金家河村白头山片转移受困群众。先遣官兵经过6个小时翻山越岭到达搜救区域，截至到22号的1点15分，就是昨天后半夜，完成成功搜救这个6名被困老人呢到安全区域。那么消防救援队员呢也在全力搜救，比如说我们的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持续挺进3段灾区核心地区开展这个地毯式的搜救施救人员。5月21号呢，队伍克服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恶劣条件，重点对4个报告有人员失联的点位呢展开了全覆盖的排查，全力搜寻这个失联人员。今天上午呢，常德消防救援支队设在金家河村委会的这个前方指挥部啊，又派出了10多名消防队员进村搜救。在即将出征的队员顾正雄介绍呢，他们在前天就已经安全转移出了11名村民，是从当天凌晨5点钟出发进村，到晚上11点多才把这个村民带回来，途中要经过很多的塌方点，还要趟过这种淤泥滩。他说淤泥最深的地方呢要没过他的大腿，行走是非常的艰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就地取材，找到了这个竹子啊、树木啊摊在这个淤泥上面，让村民在走在这个竹子或者木头上面，他们就踩在淤泥里面扶着他们前进。那里面呢还有老人家，他们就让他们走一段背一段，到了实在没有地方行走的时候呢，就让这个村民踩在他们身上通过。消防救援队员对村民讲了，一定要说一定会把你们的安全转移出去。那么今天他们又冒雨再次逆行进村，我在这里也确实也是想向他们说一声辛苦了，注意安全，期待他们安全归来。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村民呢是自发结伴的从金家河村撤离了出来，很多人都是冒着雨走出来的，身上都湿了。南北镇政府呢也是在这个村委会给他们准备了干净的衣服可以更换，然后安排了这个车辆将他们转运到这个镇上的安置点进行妥善的安置。
2: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益阳中部、岳阳西南部局地有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大部、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北部、常德西北部和西南部、益阳中北部、岳阳中南部。根据当前防汛形势，省水利厅今天9点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水利厅强调，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及时启动洪水防御相应等级响应，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会商研判、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巡查防守和抢险技术支撑，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接下来进入到车厢经济。

0: 决。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走强，截至收盘，沪指涨0.87%，收报4112.90点；深证成指涨2.30%，收报15597.30点；创业板指涨2.84%，收报3938.50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9249亿，较昨日缩量5827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元件、玻璃玻纤、金属新材料、电子化学品、工业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材料、塑料、小金属板块涨幅居前，白酒、证券板块跌幅居前。那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3900只，近140只股票涨停。PCB 概念集体走强，宝鼎科技5天3板，华正新材3天2板，鹏鼎控股、山东玻纤、波达、强达电路、方邦股份等多股涨停。 MFCC 概念爆发，风华高科、博谦新材4天2板，超级电容概念拉升，原力股价20厘米涨停。机器人概念反复活跃，和台机电、丰隆股份双2连板。培育钻石概念表现活跃，四方达20厘米涨停，黄河旋风、恒盛能源涨停。那如何看待今天的缩量反弹的格局？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韩东峰的相关分析。
2: 一般情况下呢，大家看到放量下跌，然后缩量反弹，这说明呢调整的这样一个周期可能还在继续中啊，没有明显的一种改变。那么再结合本周的整体走势呢，前三天是反弹，也同样是一个缩量的状态。那么周四量能最大啊，上证指数单边成交15900亿，15.9万亿，这样一个整体的成交，大家可以看到和一二三和周五的一个成交呢，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这说明呢，市场中还是有一定的担忧情绪和抛盘的压力。那么再往前推一周来看啊，之前上一周啊，从5月14号和5月15号这两天也是一个放量下跌，那么随后三天的这样一个阳线反弹。所以呢，从量价结构来看，上证指数现在仍然是一个震荡休整的这样一个技术形态。那么到底接下来下周的走势乃至6月份的走势会怎么样？就大概率可能会继续的去寻找一个比较有效的支撑，或者是寻找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去慢慢的消化这个市场这种担忧的情绪。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宏观方向大家没有看到没有发生变化啊，我们一直说呢，就政策定方向，资金定节奏。那么大的这种政策对市场的支持环境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任何的这种变化，而且局部方面也依然是这种利好这种支持。比如说今天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这个六张网啊、人工智能啊一系列，我认为后期的这种逐步的推进和落实当中，对于一些很多行业主题板块乃至市场的整体将形成比较明显的这种长期的支撑。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NBA 常规赛于上周末结束，季后赛将于今晚打响。NBA 季后赛采用3场2胜制，赛程顺序为客、主、主。株洲、长沙、湘潭、怀化、郴州、永州、娄底、岳阳八队将在2个周末时间里决出4强。这种赛制将给实力较弱的球队更多爆冷的机会。此外，同期在省外进行的 CUBAL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一级赛将给部分队伍带来人员缺失，也会影响到季后赛的结果走向。那今晚7点半，湘 NBA 季后赛岳阳队主场对阵株洲队的比赛将率先打响。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俱

0: 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近期啊，这交大 AI 加能源竞赛啊，没火在科创成果，反倒火在哪了呢 ？AI 诈骗显眼包上了。啊，这位同学啊，樊同学，用离谱操作把高材生人设就焊死在了耻辱柱上面。笑料拉满，但是呢，引人警醒啊！来复盘这场迷惑大戏啊！组队拿奖之后呢，5000块的奖金2月初就到了账了。这樊同学却开启了影帝级表演，反复对队友装无辜，说奖金没发呢，再等一等。被追问破防之后，又谎称只有2000块啊，甩上一张标注“豆包 AI 生成”的收据，主打造假都懒得走心。直接把队友当傻子啊 ，AI 就当成了背锅侠了。更搞笑的是啊，这学工办调解之后呢，他承诺补偿4500元，却翻脸不认人了。聊天记录里面直言啊，你那点活500块顶天了。咱说这队友熬着大夜付出，在他眼里不如一杯奶茶的价格啊，格局比那针尖还要小啊。最讽刺的来了啊，参加 AI 加能源竞赛啊，本该用 AI 搞创新啊，创价值，结果呢他倒好，把 AI 就完成了造假神器，完美诠释了科技向善他向恶。那咱说你这不就是当代版这拿着金饭碗要饭，完了还偷邻居家的馒头吗？这不是和那些用 AI 伪造售后图骗退款的人异曲同工啊，都是把好技术用在了歪门邪道上，智商全都用在钻窟窿上面去了。与其说他财迷心窍，不如说脑子不清醒啊！为了几千块钱啊，弄丢了入党积极分子储才计划啊，转专业资格，主动退出暑期学校，亲手砸了自己的前途。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了，还搞小学生是耍赖？你真当诚信能随便透支呢？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儿。AI 时代造假门槛越来越低，可是诚信底线不能跟着降低。树人要先树德，高学历不等于高人品，会用 AI 不等于会做人。这樊同学用一场离谱的翻车，就告诉所有人，耍小聪明的人终究会被小聪明给反噬了。所以还是愿所有大学生都能够警醒， AI 能生成收据却生成不了诚信，能骗来一时的奖金却骗不来。

哎，终身的前途，别让一时贪念把自己人生玩成了笑话。您可记住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你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近期最火的学术悬疑剧，当属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打假风暴。一个退学的博士凭一双火眼金睛，连锤同济、南开等高校结清长江学者，就撕碎了学术界的遮羞布啊。而反观坐拥全套学术规范的高校，完了啊，集体沦为背景板了。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专业的保安看不住门，那、啊、全靠路人抓小偷。这是这些手握巨额经费、头顶学术大佬光环的教授，哎呀，这造假操作可以说是粗制滥造啊！实验数据是 Excel 自动填充的等差数列啊，公差精准到 0.43， 论文图表要么翻转拼接，要么直接复制。就是你造假都造出了一种摆烂的感觉，你看。更讽刺的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论文竟能通过评审，拿巨额资助撑起人才的帽子。一些高校的操作更是可笑，一边把学术诚信天天挂嘴边啊，规范厚道能都当枕头，那一边呢，对眼皮子底下的造假完全看不着。那咱说你这还，你这纯纯就是揣着明白你装糊涂啊。说白了，拿经费争帽子。

冲排名啊，比真创新香。自查等于自断财路，不如啊捂盖子摆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耿同学的厉害之处在于没靠体制资源和专业特权，仅靠下载论文、核对数据、用短视频把晦涩造假证据变成普通人能懂的实锤，把学术打假就玩成了网红直播。更绝的是有高校提前上门求放过，典型的是欺软怕硬，未曝光的时候岁月静好，被点名之后光速认错。而且别笑高校离谱，本质那就是利益绑架诚信。学术评价搞数字竞赛，经费、基地、帽子成了硬通货，谁还在乎数据真假、成果虚实？耿同学这波与其说是打假，不如说是当众扇高校的嘴巴子。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那个监管呐，连个退学的博士都不如啊！靠孤勇者耿同学孤军奋战，救不了病态学术环境。高校别等舆论倒逼了才亡羊补牢，把考核重心从数字游戏拉回实质创新，让学术规范从文件摆烂变成带电的高压线，这才是正解。不然下次被撕的那就是下一个摆烂的大佬喽。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料到啊，杰丽雅一场情怀像40周年庆典啊，竟被网友追成了年度豪门吃瓜现场了。就那离谱程度堪比内娱塌房啊。主打

0: 那就是品牌办庆典，网友看大戏。一张家族合影，几段视频切片，就被网友脑补出了嫡长孙坐冷板凳、反派二叔掌大权的狗血剧情。哎呦，全员入戏太深，比品牌自导短剧还要上头啊！这网友的脑补能力堪比编剧啊！合影里面这个石展成站的就是偏就是这个被排挤，二叔石晶站 C 位，那就是夺权反派啊！连家属名字一字之差都能编出父子连襟的离谱传言啊！主打就是断章取义，全靠瞎猜。哎，更讽刺的是，这些豪门内斗全是短视频拼凑的谣言啊，无任何的权威实锤。杰利亚被逼的报案啊，网友还在弹幕喊少爷快反击啊！最搞笑的就是这毛巾少爷石展成了。自导毛巾帝国短剧，给自己立了个被二叔压制啊发配新疆的苦情人设，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网友把剧情照进现实，追着他直播间为爱发电，30天带货超500万，而他和二叔转头同框，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主打就是你们演我们赚，对不对？说白了啊，这就是一场双赢的流量套路。品牌呢靠豪门恩怨人设引流，然后呢省了巨额的宣发费。网友呢靠吃瓜找乐子，顺便啊冲动消费。如今企二代接班全靠演，好利来公子走社恐搞笑路线，麻辣王子少爷玩隐富梗，个个靠反差人设割流量，套路是如出一辙。所以别被剧情 PUA 了，各位家人们，网友急着替少爷夺权，人家叔侄俩咱说正靠你们的情绪赚得盆满钵满。所谓豪门内斗不过是品牌营销的伏笔，你为情怀买单，人家为流量收割，最后啊，只有咱们的钱包在叫苦不迭。更扎心的是，沈父疲劳来袭，再狗血的人设也会翻车啊！品牌想要长红，靠的不是编故事炒人设，而是实打实的毛巾品质。网友想吃瓜，别把自己吃成了那根韭菜。还是那句话，清醒点，人家演得尽兴，你别花的心疼。再上头那豪门大戏，那也不如一条好用的毛巾来的实在。
1: 恒五月聚会来袭，
2: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2: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张宽带就播10010，中国联通。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4: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保你的出行好奇心。选好看的潮鞋，却是硬得像砖头，那走两步磨脚后跟，逛街通勤半天脚就又酸又胀。选软底舒适的运动鞋呢，却又笨重臃肿，穿搭土气，完全撑不起日常的氛围感。又比如久站、暴走、通勤赶路，脚底压得发麻，难受的下班只想光脚走路。想找一双颜值在线、极致轻软、不用费心打理的鞋子，不妨看看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 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1000加的价格每双，金芒果商城

零活动，仅需399元每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明显，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都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

36-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而且现在520活动最后一天，满额299享95折，拿到手仅需359元，再合适不过。那今天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只到手仅需299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洁面，自带高级山茶花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般，上脸超级舒服，洗之后呢，毛孔就像会呼吸一样的清爽。到了晚上，不管是淡妆还是防晒，用它卸妆也超级轻松，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也都能洗干净，省时省力。洗完脸之后，皮肤就像喝了水一般，水润透亮，细腻光滑。香奈儿洗面奶作为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的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使用。那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可以说是性价比极高，极芒果商城为爱延续，150毫升两支仅需299元，还能享299立减95折的活动到手269.1元，赶紧囤货。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不管是美妆护肤还是潮流服饰，美食家居99元福利专区全程无需领券，系统自动折算优惠，大家趁这个机会赶紧囤货，哪怕您不满意再退，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包运费险，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还在逼娃背书，学霸都在用这个方法降维打击。如果咱家娃天天为古诗文、英文单词背诵头大，读到嗓子沙哑，转头一秒就忘，真的不是孩子笨，是学习方法没找对。学霸们早就用记忆法来降维打击，科学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案受益全科。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
1: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2: 呦，怎么了医生？
1: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4: 哎呦，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这武大开放校门的后续啊，主打一个可以说是离谱反转。你说本来吧是彰显名校气度的好事，结果硬生生的被游客就玩成了免

费景区打卡现场。那咱说你这一咋打卡不要紧，学生们直接破防了，就主打一个我家被占了还得忍，就离谱程度直接拉满啊！咱就是说部分游客这个操作我真是没眼看的。干嘛啊？咱说爬树拍照打卡，把武大的树那薅的只要一毛了都已经。然后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你说人家挥汗如雨，他举个手机当私生饭，主打一个很有边界感。更绝的就是食堂开放没几天挤爆了，学生下课冲去食堂，端着餐盘转了三圈，愣是没找到座，好家伙，只能蹲路边吃外卖，游客却在食堂里面慢悠悠打卡。你说你这不反客为主吗？这不最讽刺的啊，是有人喊着赶紧关校门，纯属因噎废食。说白了，问题不在开放，而在啥的，他没规矩。校方前期也没做好分区管理，游客也没拎清校园不是公园啊，网友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把小事就吵成了大戏。武大的应对还算清醒，食堂分楼层开放，加大不文明行为的劝导，没一棍子打死开放这件事儿。其实说白了啊，游客图新鲜凑热闹是吧，过段时间热度退了是吧，这客流自然就平稳了，校方多花点心思做做管理，分区管控教学区和游览区也能避免乱象。所以别搞极端化，各位家人们啊，开放不是放任，文明也不是口号，游客呢别把校园当成网红打卡点，守点分寸，校方呢也别犯懒政的毛病，做好管理，网友别跟着瞎起哄，你别逼到时候学校又重新关门了又。大学开放本来就是好事儿，是公共资源共享的应有之义，没必要因为少数人的不文明就全盘否定了。毕竟解决开放的烦恼靠的是各方守规矩，而不是一笔了之，总不能让学生为游客的无理买单，更不能让名校的开放沦为一场笑话啊。再来说一个肆无忌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新京报一曝光，山西吕梁一番驾校直接把驾考就玩成了割韭菜现场了啊，文盲包过这四个字喊的老响了，所以很多外省学员竟然慕名千里奔赴，就这离谱程度堪比花钱买张废纸还能合法上路，主打一个是交通安全为儿戏。咱就是说啊，这作弊操作简直刷新下限，科目一不用学啊，电脑鼠标断连，学员呢装模作样点鼠标，后台专人代考，光标自己动，自己答题，自己交卷，好家伙，躺赢式直接拿证啊。科目二更厉害，科目二教练啊，咱说这个考场一边打手势啊，给你一顿提示，科目三教练说过就过了。合着这驾考不是考技能，而是考关系硬不硬。最讽刺的是驾校把违法当成了生意，社交平台铺天盖地，还敢打广告呢。就精准了拿捏文盲记性差的人群啊，明着踩法律红线，平台不管，监管不问，硬生生就养出了一条广告引流、作弊拿证、利益分赃的灰色产业链，甚至搞家族式垄断，考场都是自己家的，嚣张到没边了都。这网友就怒喊了，不是、啊、就这样人开车上路，谁看了不迷惑。是啊，直接戳中要害，驾考是公共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就这些花钱买证的马路杀手上路，那咱说就是一个个移动的安全隐患呢，这是、啊、学员图省事了，驾校赚黑钱了，最后买单的是每一个出行的普通人呢。所以别拿生命当儿戏，所谓包过包的是侥幸，坑的是全民，监管也别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平台也别再放任违法广告了，必须把这条黑色产业链给连根拔起，清理所有问题驾照。毕竟驾照不是花钱就能买的通行证，而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负责的保命证，再嚣张的灰色生意也得栽在规则的手中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3: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4: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3: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

0: 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她乘坐的一辆列车花钱在餐车车厢休息，可是其他人都是没有付钱的。那餐车师傅也挺无奈，是逐个劝离，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师傅无奈把钱退还给了吴女士，此事就引发了网友关注啊！有记者也联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12306，客服就表示了，只有消费才能坐餐车，收费标准呢是以现场为准的，不消费硬要坐按规定那是不允许的，餐车工作人员会劝离，有可能乘警也会介入。此外呢，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列车上的餐车虽然外包，那出现特殊情况列车长是可以监管的。那对于吴女士所述情况，工作人员称需向列车核实，采访事宜需联系铁路局宣传部门。
1: 这
0: 咱说这不是闹着玩儿的，规则形同虚设了啊！这些白好党把规则当成空气了，把餐车当成免费的候车室了。这是，我说白了，咱说这脸皮厚的有点离谱了吧？这是，你们是不是通过某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攻略过来的？这是啊。更讽刺的是啥？12306说了，不消费不能做，关键是谁能管了啊？劝离无效，监管缺位，外包餐车就成了没人管的地带了。那你说买票的不就苦了吗？不是啊。哎呀，这白好一时爽，规矩全忘光啊！餐车不是公益休息室，消费入座那叫底线，劝离无果那也不是摆烂的理由，监管这时候就不能隐身了，该硬气得硬气去了，不然咱说你这不是让付费者寒了心吗？啊，咱说不遵守规则的往那一坐，堂而皇之的。我们遵守规则的，我说我闹不闹心，我呀，对吧？白好党嚣张，最后乱的那就是整个列车秩序，所以该管得管啊。再来说这个啊，最近爆火的那个啊，娜塔莎解压玩具现在彻底翻车了，暴力低俗无底线，家长都受不了了。这款黑不溜秋的仿真婴儿造型玩具，打着养娃不如捏娃的噱头大肆宣传，全网销量几万个，可是点进去一看，那里面的画面简直辣眼睛。有记者调查之后就发现了，有商家为了博流量啊，宣传画面毫无下限，更有甚者，广告里面藏着什么色情擦边暗示。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什么一两岁就能玩，但是那包装一打开，嚯、啊、那鼻那个味道那个刺鼻呀、啊、那是啊，你说这不就是安全隐患吗？这不是、啊，更让人揪心的是，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啊，把暴力摔打当成潮流模仿。目前多所学校已经紧急拉黑了这个黑不溜秋的破玩意儿。咱说那么多玩具不玩，你玩它干什么玩意儿？啊，黑不溜秋的，你说还整成无底线，玩成流量密码了。而且现在全网狂卖几万件，你说吧，那这是多少个孩子，咱说是受荼毒，你说都是。广告里面藏着色情擦边，画面辣眼睛没法看，更离谱的是商家还敢说什么一两岁就能玩。这哪是解压玩具呀、啊、这分明就是毁娃神器呀、啊、商家为了赚黑钱毫无底线，把低俗暴力当成了玩具的卖点，诱导孩子漠视生命，这监管不能隐身，赶紧下架清退啊，别让这种垃圾玩具毁了咱们孩子的价值观呐、啊、
2: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3: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子称啊，列车上面那个餐车被占满，但是只有她一个人是花了钱的。微信平台连一就说了，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们那个脸皮能分我十分之一就行了，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分点，明白吗？就那都厚都已经啥厚的都已经这针都扎不透了都啊。

别躲了，笨蛋就说了，在某书上面喊过这么一句话，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所以那玩意儿赶紧卸载啊！他也不教人办人事儿啊，你说。爱个爱个球球说了，心疼餐车师傅。是啊，你说这餐车师傅天天多少活啊，你说。我还得准备餐食，完了我还得负责撵人，我得。关键是餐车师傅也没有这执法权，对吧？你说让餐车师傅劝离，那能劝得过来吗呢？小狐仙就说了，对大多数人要以礼相待，而有的人就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安然就说了啊，门口扫码点餐啊，点好才能进去。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啊。这位朋友叫听说你是我的恋人，他说如果我没有买到座位，我如果去餐车有工作人员要让座，我肯定让啊，毕竟我没有消费，但是大部分我都是不去餐车的，我宁愿站着。说实话我没看懂他说的啥意思啊。再来说那个玩具啊，黑不粗溜的叫什么娜塔莎那个。微信平台这朋友叫今天是反派就说了啊，又是一波针对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啊引导虐待暴力的这个行为渗透，是吧？的确啊，你说这个玩具吧，真没给咱们孩子带来什么好啊，真没教什么好。所以各位家长就平时一定要留意啊，但凡发现这孩子有这玩具的，你赶紧给他整明白了。你说啊，百浪多西子就说了，把人形玩偶摔打撕扯，确实像在潜移默化的培养无意识行为，可不嘛，想想细思极恐啊，是吧？非著名小艇就说了啊，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火起来的，谁知道啊，莫名其妙就。望线别来无恙就说了啊，赶紧要查一下源头，从哪儿开始生产的，视频从哪儿传播的啊，这指定咱说是没安好心思。所以我觉得这种毒玩具必须严查啊，商家为了流量毫无底线，那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啊，在这上面可就做了文章了，那最后遭殃的可就是咱们的大宝贝儿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各位好，这里是交通频道，首先要祝大家周末愉快。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因为车辆发生了故障，在衡阳境内的 G0421徐广高速谭衡西段86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缓行，长沙境内的 G0401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62到6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所以车多缓行。还有 G6021的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出口，同样也是因为车流量大，所以车辆行驶有点缓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长沙、湘潭、衡阳、娄底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的天气状况良好，各位可以放心选择。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9: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10: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围着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不是。
1: 路段行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9: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1: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8: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强降雨将会再次回到湘北和湘西北。省应急委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各地各单位进一步做好防汛抗灾工作。截止到昨天晚上9点，这一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经累计转移5.94万人，其中石门县组织转移3.05万人，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316个。

0: 所有受灾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出动应急力量5.4万多人次，装备8100多台套，投入到抗灾救灾当中，出现了16起成功避险转移案例，72人成功避险。记者从常德石门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在本次强降雨当中，湖平山镇、南北镇、索街乡以及罗平乡等6个乡镇区场受灾最为严重。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抢修电力等基础设施。截止到目前，湖南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40辆消防车、186名消防指战员，开展被困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除了省级调派的队伍之外，石门县还集结了县级专业救援队伍120人，社会应急力量490人，村镇两级干部900人，群众10000多人，共同抢险救援。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株洲局地有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怀化、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局地有暴雨，明天晚上到24号白天，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局地有暴雨。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长沙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像宁乡的东北部、望城、湘江新区北部、开福区、长沙县北部、浏阳北部有暴雨，主要的降雨时段是从下午到前半夜，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的建设，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在新型电网方面，15-5期间预计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内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的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15-5期间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薄弱环节，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今天，湖南首个5A级景区服务结婚登记服务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正式启用。现在开始，新人朋友就可以在游览橘子洲的时候，和自己心爱的人许下终身誓言，解锁全国独一份的山水浪漫领证体验。今年的1到5月，长沙市共办理结婚登记21575对，在520当天，长沙市共办理结婚登记2572对，同比增长12%，其中跨省通办130对，同比增长85.7%。今天微信派公众号发文回应微信为什么只能够撤回2分钟之内的消息，因为2分钟很短，但作为撤回刚刚好，就像现实当中啊，我们说错话之后及时纠正一样。如果撤回不现实，那发送者就能够随意篡改聊天记录、借钱记录、工作安排、商务承诺，都可以说删就删。21号，2026年 U17男足世界杯世少赛的抽签仪式在瑞士举行。时隔22年进入世少赛的中国队和西班牙以及斐济、摩洛哥队同在 H 组。本届世少赛将会在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办。根据新华社消息，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美伊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高考

0: 时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3: 选题，请听题。
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下班快乐，各位，我是吴山。加油，小学生！这个所有的升学的资料什么的，哎呀，那真是准备的搞不赢。
1: 怎么，孩子要上小学了？
0: 对，这个星期天，家里面的小朋友呢要带着纸质资料到学校里面去报到。
1: 嗯，
0: 然后据说呢还有这个面试的环节，你听过吗？
1: 还有面试啊？
0: 你上小学那会儿有面试的环节吗？
1: 没有面试，没有。
0: 幼升小？
1: 没有。
0: 没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没有。
0: 你会写你名字了吗？
1: 他这个面试是都会分班或者什么有影响吗？
0: 没有，哎，就是看这孩子傻不傻，应该就是。
1: 你也是够直接的，哎呦。
0: 那不然呢？
1: 不傻。
0: 所以我今天就开始准备小朋友的一些相关资料了，哇，非常非常的繁琐，哎，
1: 是吧？
0: 不容易啊。
1: 上个学也是各种凭证啊。
0: 可不吗？
1: 各种东西。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条新闻，说安徽有一个妈妈说呢，自己家的孩子啊是一个小儿子，说哎呀妈妈，我想做一床蚕丝被，
1: 做呗。
0: 然后一家三口呢脑子一热啊，在网上买了10000粒蚕卵，
1: 完了，
0: 然后孵出了12000条蚕宝宝。
1: 从源头开始啊，这个，
0: 哎，对，爸爸妈妈也是主打一个配合，每天啊，光这12000条蚕宝宝要吃掉30斤的桑叶，
1: 钱是钱。
0: 然后这妈妈说，我每天不是在摘桑叶，就是在去摘桑叶的路上，非常的崩溃，但是快乐。
1: 快乐吗？
0: 怎么不快乐？我配合孩子啊。
1: 我小时候养蚕最多的时候，家里是五条小蚕，然后呢，有的能变成就能化成茧，能变成蛾，
0: 是
1: 有的就是啊，中道崩殂就没了。
0: 我不行，我害怕那东西。
1: 但你这12000条，但凡有几条跑出去，那场面，哦，我的天哪，这鸡皮疙瘩都得起来。
0: 真的，
1: 你想，那家里全是软软糯糯的小身影，吃那个桑叶撒撒撒撒撒撒的声音，这事儿啊。跟咱们家长替孩子做手工作业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没错。
1: 你看一开始孩子要是吧，那我就陪着孩子折腾，
0: 哎，
1: 最后呢把自己个儿累得不行，然后你转头看见孩子期待的眼神，又觉得哎呀，我帮你弄吧，行吧。
0: 对，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替孩子做手工作业，
1: 他自己不会做哈。
0: 对，你像我小学的，我不知道小学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反正幼�儿园的时候呢，替他做这个手工作业不下3次，
1: 哎呦，
0: 基本上就是各大节点，比如说像什么元宵的时候要整灯笼啊，对，然后运动会的时候要做一个那种横幅，
1: 还要做横幅啊？
0: 对，
1: 那不做会怎么样嘞？
0: 就是老师会觉得你还是很配合的一个
1: 家
0: 长，家
1: 长很支持工作。
0: 对，
1: 妈呀！
0: 这位叫湖南辣妈的朋友发消息啊，他说我们家娃幼儿园的时候呢做手工灯笼，最后就变成了我熬夜剪卡纸贴亮片，娃就负责在旁边喊加油。
1: 你看。

0: 都是家长替。
1: 老周说，上次学校让做那个科技小发明，我硬生生的把废纸箱改成了小汽车，
0: 天哪，
1: 比上班还……哎，家长们也是被逼出来了，
0: 手太巧了，
1: 可能平时自己啥都不会，
0: 真的，
1: 但是呢就是到那关键节点了该做都得做。
0: 我原来还看到过一些家长就是拿了一个纸盒子都能做成可以带闪光的 iPad、就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动手能力，
1: 上班的时候没见这么努力过、
0: 表格都填不明白，
1: 对，这 PPT 也不会做，哎，回家啥手工都能。
0: 但是你说家长惨不惨，苦不苦？
1: 那你们不是觉得值吗？你们不是心崩溃并快乐着吗？
0: 我没有快乐，我们家没有养蚕
1: 啊，没有养蚕啊。
0: 你说那个安徽那个
1: 妈妈，我说安徽那个，你看本来是孩子的手工作业，最后变成了家长的 KPI，
0: 对，
1: 你不做还不行，
0: 对，
1: 因为他就会丢人，去学校没有作业，家长觉得你不支持。刚刚说那个养蚕的妈妈每天要30斤的桑叶，
0: 12000条蚕，
1: 然后你想啊，他是不是要清理那个蚕沙？
0: 对对对，
1: 崩溃呀、然后你看着这个蚕宝宝慢慢的长大，你又觉得呢，孩子想做蚕丝被的梦想慢慢要化圆喽。那快乐呢，可能也是真的。
0: 那我讲啊，这个妈妈呢也算是有始有终的，
1: 那给你做成了，
0: 对，这个也是很厉害。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家长呢对于孩子的事儿啊确实是全力以赴、哪怕是像手工作业也能够做到最好、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刚好这会儿也放学了啊，问问各位家长，你有没有替孩子做过手工作业的经历？最崩溃的一次做到什么程度？
1: 做这个作业是做的个是啥？
0: 对，
1: 做了多长时间？
0: 什么产品？什么这个作品？
1: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纠结。你说你不帮他孩子做吧，孩子可能会失落。
0: 对，
1: 去学校以后吧，跟这同学一比，是吧？啥啥没有。帮多了吧，你是不是又觉得他剥夺了一些动手的机会？
0: 而且确实觉得有点太频繁了，
1: 太麻烦了，
0: 这个很辛苦的。
1: 那问题在哪儿呢？老师非要不知。
0: 对，就是
1: 这意思不？
0: 应该是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度和一个量。
1: 老师一会儿又找上门来了，你们说谁呢？
0: 没有没有，
1: 我们要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呢，你们说什么呢？
0: 不是老师，你该下班下班是不是？你搁这儿等我
1: 吗？下班下班，
0: 你这不知道干嘛？哎，丽妹坨给我们发消息了，
1: 他说我们家都是自个儿做，从小学开始，所有的手工作业自己完成。
0: 哎呦，真好！
1: 如果遇到太难的不会做的，我可以稍微指导一下他。要不你就学你自己会做的，反正我是不可能给他做的。哎，我觉得蛮好的。
0: 但是啊，就是小朋友自己做呢，也确实很好。可是他真的非常慢，而且非常丑，这个是我无法接受的。
1: 没关系嘛，你让他丑嘛，丑丑他又没丑到你。
0: 他是我的崽嘞。
1: 第二天是他去学校，
0: 永远有多远给我支招了。他说这个小升初，不是小升初啊，是幼升小。
1: 就他珊儿他们家孩子是幼升小。
0: 对，一年级的小豆包。
1: 永远有多远说的是小升初面试要考孩子的基本都是数学题。
0: 因为他应该说的是这个，他说比如说老师会问小朋友你今年6岁，再过6年你多少岁。
1: 哦。
0: 啊，6岁确实是幼升小这样的一个阶段。
1: 今年6岁，再过6年多少岁。这题如果没答对会怎么样呢？
0: 我女儿估计应该会说那应该会变得很老很老。
1: 给一个既不错也不对的答案。
0: 昨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是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啊，然后他就指着我的那个法令纹，你知道说句什么话吗？妈妈，你就是从这里开始变老的。
1: 哎呦，
0: 我说那你跟爸爸讲一下，就是批点经费，是不是打个水光针什么的？好可爱，小朋友。
1: 你就从这里开始变老的。
0: 你从这里法令纹。圈圈说：“哎呀，提醒一下安徽那位妈妈吧。哎呀，真的。”然后呢就是一招不慎，某天早上起来发现房子里面有12000多个大蚊子、
1: 我的天老爷，
0: 那屋里不都是，哎呦，
1: 鸡皮疙瘩掉一地，我真是，
0: 我
1: 真
0: 受不
1: 了，
0: 我也受不了，
1: 我真受不了，你一两只我还行。
0: 好，辉煌腾达哥来了。
1: 辉煌腾达说啥也不说了，每天都是我辅导作业，每次考试全班倒数第一。那一定是当爹的问题啊。
0: 是不是辅导偏科了呀哥？
1: 哎，我前两天看那个余华的采访，也就是说、那个孩子让我给他辅导语文写作、辅导之前还能及格，辅导之后及不了格。他说我孩子再也不找我帮他辅导这个作文了。
0: 余华老师现在都是定居在海南了，非常的幸福、哎呦，每天喝着这个冰美式，然后在沙滩上面散步。
1: 管孩子确实很累哈。
0: 对对对，
1: 帮这帮那的。
0: 谢谢永远有多远啊。对，是幼升小，我估计确实像我刚才回答这个问题，6+6他算不明白，6+1还能掰一掰、就也就这个水平了。反正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 考试压力大吗？不至于吧，一个入学的考试。
0: 不是考试，他可能就是跟小朋友聊聊天，
1: 互相了解一下，
0: 对，让孩子知道可能小学是什么样。
1: 明白。
0: 老师也看一看小朋友自己的一个状态怎么样。
1: 嗯，
0: 今天在这儿啊，问问各位已经下班了的并且呢接了娃的各位家长，你有没有替孩子做过手工作业的经历？
1: 嗯，
0: 最崩溃的一次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说说。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盘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

0: 甩开。大叔在微信后台问了一个问题，说今天聊什么话题？
1: 大叔又来了，哎，今天不聊吃的，每次聊吃他就生气。
0: 大叔今天也不聊夫妻啊，
1: 哎，不聊了。
0: 对，今天聊亲子，
1: 今天聊孩子。
0: 问一问你有没有替孩子做过手工作业？
1: 手工作业，
0: 不管是做个灯笼啊，还是弄个剪纸啊，还糊个花车呀啥的，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手工作业？
1: 我小学的时候呢。

0: 经常老师会要求制作手抄报
1: 啊、哦，对，
0: 要贴在学校的那个展板上。
1: 对对对，
0: 一般来说，一张手抄报就是一个 A4 的纸张，
1: 是
0: 上面要画的这些全部涂满，就不管你做怎么样，字儿写多少，反正要给我涂满。
1: 没错，
0: 那个时候一到晚上11点还没有搞完的时候，我妈就来了。就拿着那个油彩水彩笔就来了，就
1: 三下五下就搞完了，
0: 哎，就帮我涂来了，
1: 好厉害。
0: 对，但是一般都是要到11、12点，就是要到那个关键节点，他忍不住的时候，他要睡觉的时候，他就来了。
1: 原来看到有一个图，上面是在这个小朋友的他的这个不叫办公桌，叫学习桌上面贴了一张纸，说9点钟之前的妈妈是和蔼可亲的妈妈，9点钟以后的妈妈。会凶到连你都不认识。就是我实在是不想陪你熬到这么长时间了。
0: 那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哦。
1: 对对对，
0: 不能影响妈妈。
1: 真的很好玩。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就是你有没有帮孩子做过手工作业、因为今天是22号，马上又到六一儿童节了。
0: 哎呀妈呀，
1: 这个节日不单单是孩子们的节日，也是家长们的节日。
0: 可太是了。
1: 对，就开始手工作业，开始比拼了。
0: 往往这个时候如果有学校什么晚会呀、文艺演出啊，
1: 对，
0: 你要制作各种道具啊。
1: 对，
0: 哎，你说道具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小学的时候我们语文班主任啊、语文老师就是会在我们的那课本面前贴花，
1: 是
0: 你背了一篇文章就给你贴一朵花、我们在一个学期末的时候会总结每个人的枫叶上有多少朵花，
1: 就像小红旗。
0: 那小红花是不是得有人剪呢？
1: 对呀、
0: 谁剪呢？
1: 班长。
0: 错。
1: 你。
0: 他问全班的同学，请问各位孩子的爸爸妈妈有谁会剪小红花的呀，帮老师剪一剪、那个时候大家都争相去帮老师剪小红花，
1: 是，
0: 然后我也给我妈布置了这个作业，
1: 让她剪。
0: 你要支持语文老师的工作呀，
1: 他有时间
0: 吗？你不支持语文老师的工作，那儿子在学校就受苦受累啊。
1: 抬不起头来。
0: 那会儿我妈就天天在家剪那个小红花。然后我是不是偷那么一两朵就夹在自己的书里？
1: 太过分了，
0: 你知道吧？
1: 真的是过分。
0: 没办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不做你不行，
1: 确实
0: 不太好弄。
1: 那真的，小橙子说啊，他说我不替孩子做。但是呢我会陪着他一起做，哪怕呢做的歪歪扭扭的，那也是孩子自己的成果、上一次呢他就做了一个粘土小熊，虽然丑啊，但是他特别骄傲，还送给了我、
0: 你看做的差不要紧，是不是关键得帮他做，
1: 主要是您得有时间有耐心去陪着他。
0: 像 A 说，以前总替孩子做，现在发现孩子越来越依赖我、就算我做的不好让他自个儿来，哎、他慢慢就有进步了。
1: 那也确实，因为家长的角色呢其实不是代劳者，而是陪伴者，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安徽的那个妈妈，每天要处理12000条蚕宝宝的口粮，就是崩溃到想放弃，但是看着孩子的成长，她觉得一切都会值得。
0: 真的吗？
1: 但是这个事儿稍微有点极端啊，
0: 我真存疑啊。
1: 真的，
0: 12000条蚕宝宝啊，
1: 太厉害了！这件事儿我觉得值得追，看看最后这个被子能不能做得好。
0: 看后续啊。
1: 好嘞。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大叔听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特别高兴，他说，哎呀，那估计所有家长啊都应该帮孩子做过手工作业，
7: 肯定的，
6: 做完了呢还要拿出去义卖。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转眼小孩子马上就高考了，
7: 高考了，
6: 哎呦，
7: 这会儿开始感伤了，感怀了。
6: 大叔，你家有什么不用的什么黑板啥的，就是二手处理给我好不好？
7: 完了，
6: 我现在已经开始储备学习物资了，
7: 因为他们家仔马上要上小学了。
6: 对，又升小了，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阶段。
7: 又升小，那学习压力包括学习节奏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6: 当然，最可怕的问题就是他自己会不会喝饱水，课间10分钟会不会去上洗手间。
7: 你在乎这个人都担心成绩怎么样，你在乎他喝的怎么样。
6: 对，你身体健康肯定是第一位的嘛。
7: 也行，
6: 对，你万一回来这干巴巴的流鼻血，你说这不更操心。
7: 你看啊，这当父母的就没有一时一刻啊，
6: 哎呦，
7: 能歇歇的。
6: 你说咱们能长这么大，爸妈出了多少力啊，
7: 真不容易，
6: 谢谢爹妈啊。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宁远收费站附近以南236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撞到了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在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请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
7: 平洞高速的驿马段桃花江收费站附近以东197公里处，西往东，因为有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的是行车道，大伙儿多多留心。
6: 哎，怎么都是小车撞到了护栏啊，不能够疲劳驾驶，我估计可能这个点应该差不多都是困了、饿了或者怎么样。
7: 困了倦了，来东鹏啊，不是，没有东鹏特饮啊，但是有金芒果等着各位。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
6: 好嘞，
7: 今天呢，给大家推的这个是昂跑的轻量休闲鞋。
6: 哦，
7: 这个鞋啊，或者说昂跑这个品牌啊，确实在近两年在国内非常之火，
6: 是吧？就像当年什么亚瑟士进入到这个国内是一样的，是吧？
7: 就户外徒步的、城市漫游的，你想要舒适百搭的鞋子，可以看一看昂跑。并且呢，这个鞋啊非常好看，颜值很高，
6: 而且它有内增高哦，
7: 有，软底的，很舒适。它不是以前那种笨重臃肿穿搭土气的那种运动鞋，
6: 对，
7: 它适合久站暴走，包括你通勤赶路都没问题。
6: 对，
7: 昂跑的运动鞋目前已经上新了啊，大家可以多多看一看，码子目前都是全的，一双呢是399块钱，奥莱仓库直发，男女同款。
6: 提醒大家啊，我们所有在520的折扣是到今天晚上的0点整，现在呢，如果您下单这双鞋还能够直接打一个95折，
7: 过了12点就不行了。
6: 对，原价是399嘛，打完折之后是359，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合适的。趁着在今天12点钟之前，各位赶紧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当中来挑一挑，选一选，然后一键下单。
7: 因为我们520的活动是在今晚的0点就全部截止了啊。
6: 对，
7: 所以大伙儿要抓紧时间。昂跑的这个轻量的运动鞋呢，在折后是300多块钱，
6: 359，
7: 那享受的是满299的一个95折。
6: 嗯，
7: 如果您的这个消费再高一些，还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
6: 对，
7: 因为那是我们520的活动嘛，所以您可以根据所有这个收入到购物车的所有的清单来做一个综合的评判。
6: 没错，
7: 到底是用哪一档的折扣？
6: 因为今年我们不想做那么复杂，就是又领券又凑单，就直接帮大家把两个门槛设置好，一个是299-95折，另外一个是520-9折。提醒各位啊，活动呢就剩今天最后这几个小时，6个小时了。所以您一键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在后台买单的时候，您就可以全选商品，价格如果冲到了520的话，就直接来享9折。
7: 冲520，在昂跑这款休闲鞋的

0: 基础上，你可以再加一个山茶花的洁面哦。299的价格，到手是两支，一共是300毫升。你看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就满了520
1: 了，对，确实
0: 就可以享受一个九折了。
1: 对，这个确实很划算。所以啊，各位朋友，如果大家呢在这个整个夏季的时候还没有给自己买装备。

0: 入到购物车当中，然后一键勾选，这样的话就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了。
1: 另外我们还有99元的一个福利专区，全程是不需要领券的，系统会自动的折算优惠，所以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最后的几个小时来到金芒果商城，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0: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1: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0: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2: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0: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2: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4: 小虎刚才在微信后台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珊妮，你是哪个区？这个你们家小朋友幼升小，然后这个周末要面试，这不叫面试好不好？就是资料审核。
5: 对，去瞅一瞅，看一看，逛一圈。
4: 对，我们家芙蓉区，然后带着孩子到校园里面呢，跟老师打个招呼，见个面。
5: 是这周末的事儿是吧？
4: 对，这个周天的事儿。所以有的家长呢现在开始焦虑，比如说孩子能不能适应小学的一些节奏。同样的也有比如说像小升初的孩子、初升高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一个节点和阶段。我比较担心的是他能不能自理，就是学习的问题我暂时还没有考虑那么多，
5: 因为年纪还小嘛，幼升小。但是小升初和初升高的时候考虑的点就不一样了。
4: 没错，
5: 这学校师资怎么样啊？哪个学科比较优秀啊？
4: 哎呦，哪个老师特别严厉啊？
5: 啊，对吧，就开始打听和打探了。
4: 前两天我跟大嘴上节目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件事儿。他说今年5.1的时候，最强大脑的单词速记营他们家仔参加了。
5: 哦，巴金啊。
4: 对对对，然后整整是5天4晚的时间。他说孩子的蜕变非常的明显。
5: 哦，真的。
4: 一个5天4晚的一个营期，整整一本书的单词全记下来了。
5: 妈呀！
4: 然后他就觉得，哎呦，这钱花的太值了。而且5天4晚跟媳妇在一起，就是感觉又回到了两个人
5: 如胶似漆，
4: 是两人世界，很开心的。
5: 这是重点吧？
4: 因为是封闭式的一个训练营啊。
5: 五一如果你没赶上的话，在暑期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 AI 单词速记训练营同样可以赶上。
4: 没错，
5: 目前已经开始招生，我们在本周末应该是有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的。
4: 哦，我们一共有4节课，待会儿呢会请刘丹老师来跟大家说。今天呢就是请到了咱们最强大脑特训营的明星导师团长，同样呢也是资深记忆法培训师、高效学习法训练专家刘丹老师。朋友们啊，这节课如果您听到的话，那真的大赚1000块钱，
5: 值了，
4: 真的。欢迎刘丹老师。
5: 欢迎，
6: 我是刘丹。
5: 刘丹老师好。
4: 刘丹老师好温柔，好漂亮哦。
6: 谢谢。
4: 真的，如果在您的这个整个应该也算是执教的一个生涯当中啊，就您有没有遇到那种比较刺头的孩子，就是跟你对着干的，你让他干嘛他啥

0: 都不干的。
1: 当然有，可太多了。
0: 真的有是吧？
1: 是的，嗯，是的，有很多印象深刻的孩子。但是你会发现，往往这种对着干的孩子，他的思维比较活跃，
0: 很聪明，
1: 对，非常聪明。
0: 对，
2: 嗯、
0: 北方话说就是
1: 优势，
0: 特别淘
1: 啊，对，特别淘。
0: 但是真的很灵泛，
1: 对，特别灵活。嗯、这些孩子，包括他的思维方式也比较灵活。
0: 这个五一迎期，您有没有给孩子们上课？
1: 有的，
0: 有。
1: 嗯，五一我是全程参与孩子们这个集训营的交付。
0: 哦、嗯。有没有哪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学员？
1: 当然有很多、
0: 嗯、
1: 因为这次孩子们取得的效果都特别的不错，都很好。
0: 嗯，
1: 那你像其中有几个孩子，比如说像您刚刚讲的这种特别刺儿头的孩子，
0: 嗯，
1: 比如说可能有初中的，因为初中的孩子现在本身就比较有想法，而且可能在叛逆期啊、
0: 嗯、
1: 但是你像他们一旦这个思维改变过来了，接受这种好的方法，他后续的学习效果会越来越快。比如说你像有一个初中的男孩，就是一开始可能第一天参与度不高，但第二天他进入状态以后，他用了这个一下午的时间啊，就自己一个人、
0: 嗯、
1: 大概也就是2个小时集中通关的时间，背过了这个200多个单词，
0: 一个下午啊。
1: 是的，是的，没错。因为他完全
2: 进入状态了，
1: 对，进入状态，良性循环。
0: 哦、
1: 对，嗯，
0: 就是这是给您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对的。
0: 有没有那种本来来了以后，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学霸，然后想提升自己的？
1: 也有，也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孩子。
0: 嗯，
1: 你像通过这种良性氛围的带动，好的孩子会越来越好。因为长沙的孩子每次我来带集训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啊，大家都是那种、
2: 嗯、
1: 学习主动性比较高的孩子，比如说每天晚上下课可能会想多留在教室里面通关啊，给自己团队加分、
0: 哎、
1: 啊、
2: 嗯、
1: 包括您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个巴金同学，他同样也是、
0: 哎、你有印象是吧？
1: 当然是，他是我自己亲自带班的一个孩子。
0: 哦、
1: 所以说大家会被这种氛围带动起来，好的孩子会越来越好，他也会乐于分享他的方法。你像稍微薄弱一点的孩子，他也会被这种氛围慢慢的带动起来，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0: 懂了、
1: 嗯、
0: 就是我不能够拉团队的后腿。
1: 对对对、
0: 哦、我打个岔啊，有一位叫知喜的朋友在问、
1: 嗯、
0: 他说请问一下英语训练营怎么报名？
2: 嗯，
0: 大家同时啊都听好啊，回复一个关键词少年，回复一个关键词少年，
2: 年满8岁的孩子啊、
0: 嗯、
2: 回复关键词少年之后呢，就可以来报名我们本周末的线下免费的试听课。
0: 对，
2: 这个试听课在周六和周日一共有4场，
0: 没错，
2: 上午下午都有，您可以在报名之后呢跟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来进行预约。
0: 嗯，刘老师我问一下，就是孩子们他的年龄段一定是设置在8岁以上对不对？就是8岁是小学2年级3年级
2: 2、3年级。
1: 对，我们是建议这个3年级往上的孩子，就、
0: 嗯、
1: 其实是9岁以上的孩子。当然如果说有点英语基础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测试啊，如果说基础过关的话、
0: 哦、
1: 也可以参与我们的集训。嗯，但需要孩子有一定的这个英语基础，他起码要学过英语，对不对、
0: 嗯、
1: 啊，他起码他的这个26个英文字母他要认识。
0: 哦，那确实。
1: 嗯，对。
0: 那您是怎么来给孩子们分组的呢？因为这个年龄程度又不同是吧？你像8岁的、10岁的，可能14岁的，咱们最大的是接受到多少岁的？
1: 我们有上高中的孩子，
0: 也有上高中的。
1: 对，你像我这次亲自代班了一个孩子啊、就是一个高二女生啊、
0: 哦，
1: 她就是为了这个，因为高中学习任务本来就很重很紧张啊，她就是为了冲击这个单词量。
0: 嗯，
1: 这次她也有参与。对，
0: 那您就是我还是问您一个问题，怎么来给孩子们分团队？
2: 嗯、
0: 比如说8岁的跟12岁的跟16岁的。就是给他们分开吗、
2: 嗯、
0: 还是合在一起？
1: 因为我们是按年龄分班、
0: 哦
1: 然后我们一个班8到10个孩子会有一个助教老师啊、
0: 嗯。
1: 为什么要这样做？班主任老师，其实我们说首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说白了他的专注力持续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2: 嗯、
1: 结果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按年龄分班是一个最科学的一个排班方式，
0: 是、
1: 这样来保证孩子的效果。当然刘老师我是助讲老师，然后我给所有的孩子们上课，然后由这个班主任老师助教老师来负责孩子的这个结果的跟进，当然我也会全程参与陪同。
0: 哦、
2: 上课的时候也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层来上课的是吗？
1: 对的对的，我们会分连队。
0: 哦、
2: 嗯，哎，看来这个集训营还是蛮多讲究的啊。
0: 因为之前也有很多家长有这个顾虑，就是我刚刚问的问题、
1: 嗯、
0: 我崽崽才8岁怎么可能能跟得上16岁的孩子的步伐、
2: 嗯、
0: 就是有家长有这样的疑惑。
1: 嗯，理解理解、嗯、
0: 好，有一位朋友给您发了一条消息，这位朋友叫半糖少冰，他说哟刘丹老师还是北京人儿，
2: 是吗？
0: 这个打听一下。
1: 不是的，猜错了。
2: 怎么还听出京腔了呢？这是半糖少冰
1: 最近在北京讲过课。
0: 哦，您刚从北京赶回来、
1: 是
0: 吧？
1: 是的，嗯。
0: 好，大家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啊，记得是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然后会给您一个报名的链接，
2: 嗯，
0: 简单的填写孩子的一些相关情况，还有电话号码，大家就可以在本周末有4个时间段可以选择。
2: 对，
0: 您总能找出个半天时间来，是吧？
2: 嗯。刘老师因为是全国各地到处讲课、
0: 嗯、
2: 面对的学生也不太一样啊、
0: 嗯、
2: 各个省份的都有。我想问一下您，咱们湖南的孩子们在单词、
0: 嗯、
2: 记忆背诵这一块核心的痛点是什么？跟其他地方有啥区别？
0: 嗯， 是口音的问题吗？
2: 这或者说有没有地域的差异？
0: 对，
1: 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啊，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啊。你像走过全国这么多城市在集训，其实不仅仅是湖南的孩子们痛点，其实全国的

0: 孩子基本上第一大痛点，其实家长们心里也清楚，就是现在大多数孩子可能他只会单纯的死记硬背，
1: 对，
0: 哎，然后是机械性的重复记忆，只会抄单词，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有个结果，就是今天背了，明天睡觉起来他可能就
1: 忘了。
0: 包括你像之前我有一个老学员的家长，孩子当时是三年级刚接触英语，妈妈就是跟我讲，他说有一天晚上他说背单词，他说给妈妈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有一天晚上花了一个小时背了15个新单词，其实也还行吧，平均4分钟一个，刚接触英语的孩子，对不对？然后这个孩子就很有信心，觉得哎，完成任务了，准备去洗个澡睡觉了。
1: 是，
0: 但是他洗完澡之后出来，抱着妈妈就准备要哭了，委屈巴巴的，然后冲着妈妈说了3个字，主持人知道是哪3个字吗？
1: 我忘了。
0: 没有，他没说我忘了，
2: 崩溃了，
0: 也没有崩溃了，他说的是冲跑了。
2: 洗完澡，
0: 对，妈妈立马就问什么东西冲跑了，他说我刚记着单词，他说中文意思英文拼写都是一个对应不上，他说是怎么记都记不起来，其实就是死记硬背的一个后果。哦，这可能是目前我觉得孩子们第一大痛点吧。
1: 小朋友好可爱啊，
2: 冲跑了。
0: 是的，因为孩子他的表达方式就比较直接一些， 对不对？
1: 他讲的很形象，他就是我记不住了，我冲跑了。
0: 对，其次就是现在很多孩子可能他们没有特别好的方法，而且很多家长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来辅导孩子。
1: 没错，
0: 包括你像现在很多家长他会怎么辅导，咱们肯定都经历过，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年龄段慢慢成长起来，他会告诉孩子这个单词背不过你怎么办，你使劲抄他10几遍，实在背不过你闭着眼睛大声读，培养你的语感。
1: 对对对，
0: 其实这种方式是一种比较低效率的这种记忆方式，你会发现这种方式您的孩子背的累，耗时间，时间长了如果没有取得进步的话，他会越来越不爱背单词，他会抗拒这个东西。
1: 没错，
2: 没兴趣了。
0: 对对对，再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孩子他不会拼读，可能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哑巴式的英语，对不对？很多孩子包括一些长难单词呀，他不会拆解，中英文他对应不上，那包括一些这个易混词呀，孩子们总是有混淆，特别是越到高年级的孩子，你会发现词汇量暴增以后，他的这种问题会越明显，他到后面会越来越容易跟不上。这是大概孩子们的一些痛点。包括再就是很多孩子目前他的状态是被动学习，
1: 对，
0: 对不对啊？他因为他没有好的逻辑，没有好的办法，他只能靠爸爸妈妈的督促，其实效率很低，而且也容易出现刚刚咱们讲的厌学的问题。大概就是这些，
1: 就是越学越没有信心。
0: 对，
1: 我其实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反而我一个单词我都记不住。
0: 对，其实说白了不是孩子不聪明不努力，其实可能是方法用错了，我们可能在用笨的办法来消耗我们的孩子。
1: 明白明白。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向刘丹老师来进行提问啊。刘丹老师今天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要跟大家呢好好来聊一聊最强大脑的 AI 单词速进，整个这个训练营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学习方法。
2: 用笨的方法就是在消耗孩子。
1: 对，
2: 那现在我们要找到对的方法。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我们这一次在暑期推出的最强大脑的单词速记相关课程，跟我们在市面上平时能看到的传统的培训班最大的区别是啥？为什么咱们这孩子出来往往说2个小时能背一本书，2个小时能解决多少单词，是为什么会做到？
0: 其实这个问题之前很多家长也问过，我会跟他们开玩笑，会怎么讲，我会说传统的补习班其实有一个特点，就仨字叫什么呢，就不能停。就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年给孩子报了班，明年我还得去，可能后年我还需要去，是因为我们给孩子们补的是什么呀，是当年硬性的知识点硬给他塞在脑海里面，对不对？但是你像我们的课程，你像首先我说传统的这个补习班哈，包括单词这种记忆班，它可能大多数还是带读抄写默写，而我们呢是什么呀，教方法我们教的是孩子这个用脑，包括科学记忆的底层逻辑，帮孩子拆解单词，让孩子们自主的去思考，形成图像的联想，就是简单来说让孩子们把这个记单词变成轻松有趣的事情。你像这个五一我有一个这个代班的孩子啊，一个女生，也是一个初中的孩子，她一开始跟我讲，她说老师，她说背单词她说太无聊了，
1: 好无聊，真的好无聊，
0: 对，她说甚至都抓狂了，她说不想背，她说我记也记不住。但是你像她经过2天的学习以后啊，她跟我讲，她说哎，她说我感觉背单词原来这么有趣。我说你为什么觉得有趣呢？她说我感觉我每次在记一个新单词是用方法，她说我在脑海当中能看到画面，
1: 对，
0: 她说我有故事，我有画面，我就能记得住。她同样也是教完方法之后，她也是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她自己新课单词2个小时，他记了将近这个180多个单词，
1: 天，
0: 也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单词量非常不错，
1: 这个成绩很让家长欣慰了。
0: 是的，初中的孩子，因为初中单词量本来就很大。
2: 能不能帮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遇到了某一个单词，怎么拆解让这个记忆的过程会像这个女孩说的有趣？
1: 您找一个我们认识的单词。
2: 对，能不能举个例子？
0: 好呀，那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刚刚五一黄金周刚过，大家可能出去玩是不是啊？那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导游这个单词。那我们知道导游这个单词怎么读呀？

0: 考考主持人吧，
1: 您说
0: guide 是不是？
1: 对
0: 啊，好，那它的拼写是 GUIDE 啊，
2: 对。
0: 好，那同样我们会让孩子们怎么拆解呢？其实我们说正确单词记忆它是有步骤的，
1: 嗯
0: 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读，然后要知道怎么拼，你还要知道怎么它的这个中文意思，这三步结合在一起才能算真正认识一个单词。
1: 是，
0: 那你像在我们的集训当中，我们有这个很多方法教给孩子，比如说我今天带二位主持人感受一下孩子们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故事法。我们会怎么引导呢？比如说孩子可以拆分一下，我把这个单词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单词现在在你脑海当中，比如说黑板上已经有这个单词了，我从我从中间切一刀，我会问孩子，请问 GUI 你能够想象到什么，联想到什么？
2: 贵，
0: 太棒了，怎么联想到的呢？
2: 就拼音嘛，
0: 对吧，拼音吧，
2: 太贵了
0: 是不是啊？那比如说后面的DE呢，
2: 德
0: 也是拼音是不是？好，那请问贵德这两个拼的这个模块，你怎么跟导游这个中文意思联系起你的一幅画面呢？
1: 请导游花费很贵，
0: 哎，很贵的是不是？
1: 哦，这样想
0: 我相信您也记住了，包括之前很多同学立马就会告诉我，他老师，他说五一，他说包括这个十一，包括很多假期，我的妈妈刚带我出去玩，他说这个啊，飞机一落地，导游就带我去买贵的东西，那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2: 明白了，
0: 就孩子们可能会觉得很有趣，
2: 明白了，
0: 很有画面，也能记住。
1: 我问一下，每一个单词您都会用这种方式带着孩子们学习吗？
0: 我们会统一的先教给孩子方法，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教方法，
1: 然后让他自己先拆。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不对？
1: 懂了，
0: 我们需要让孩子脱离我们自主的去进行单词的记忆。
1: 刘老师不能再讲了，再讲了都
0: 是的。
2: 所以其实刚刚是对方法的应用，但那个方法本身是我们要去这个训练营去学习
0: 的
2: 东西。
0: 是的，是的，
1: 这是其一，就是之一种方法，还有很多的其他的，
0: 对，我们有十多种方法教给我们的孩子，
1: 十多种，
0: 对，
2: 好棒，
0: 对，
1: 好厉害。有一位叫希望的朋友问了您一个问题，他说封闭式的训练安全性怎么样？
0: 这个家长们可以完全放心，安全也是我们首要关注的第一大问题啊。包括我们呢也配备了很多专业的班主任、助教老师，包括还有教官，我们会24小时轮流巡岗来守护集训的安全。我们是男生同寝，女生同寝啊，包括配备的是女的这个助教老师。这个
1: 就是
0: 不用担心，
1: 同性的助教老师。
0: 对对，
1: 这个很好，因为5天4晚，可能有的小朋友他离开家，离开爸爸妈妈，没有在外面自己单独生活过，所以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
0: 是的，是的，
2: 我们在本周末呢是一共有4场的这个线下的亲子体验课，
1: 对，
2: 就叫爸爸妈妈孩子都可以来。那我想问一下刘老师，这2个小时的免费的亲子体验课，孩子们如果来了，实打实的干货和收获会有哪些？就来了到底能够学到些什么？
1: 至少能学会就像您刚才教我们俩的一种方法。
0: 首先这2个小时呢，我们需要让孩子们简单先了解一下，包括家长们也需要了解这个记忆的底层逻辑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怎么去高效的去科学的记住所有的学科知识点哈。那这次呢，我特意给我们长沙的孩子准备了2个方面的这个实战的应用啊，记忆方法的学习。一个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英语单词会通过这种方法的讲解，帮助我们的孩子跳出他原本的记忆误区。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我准备的是这个语文方面的这个常识方面的这个记忆。那其实全程参与的孩子包括家长哈，所有知识点我只讲一遍啊，我能保证大家能够记得住。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2个小时我只讲一遍。
0: 所有知识点我只讲一遍，大家都可以记得住。
1: 这么有自信，刘老师。
0: 是的。
2: 那手机要没收吧，我不知道。不能有任何的打扰。
0: 对，其实全程我们会以这个实战练习为主。家长跟孩子呢，我们现场就可以学以致用。你像包括五一之前啊，我们公开课有一个妈妈，她全程参与完了，她跟我开玩笑，她说：“哎呀，她说我平时是一个这个出门之后这个钥匙拔没拔都能忘的人，她说没想到，她说一遍之后这么多单词我也能记得住，她说感觉自己脑子又好用了。”
1: 真的厉害，刘老师，在您自己原来读书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学习方法？是不是你也是死记硬背过来的？
0: 是的，实话实说，
1: 是
0: 的，是
1: 吧？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考4、6级的时候，就是除了刷题，就是背单词，就这2件事儿。
0: 对对，特别是英语可能会更枯燥乏味一些。英语说白了它就是一个词汇量的一个积累，需要大量的词汇积累。那词汇怎么来呢？只能让孩子们去记住，他没有别的办法。
1: 很痛苦。
0: 对，
1: 就经常会说文科生包括像政治像历史都得是用这样的一个死记硬背的方法。
0: 对的对的。
1: 但是您说包括像语文的一些常识的一个记忆法，它能够应用到其他的学科当中吗？
0: 当然可以，
1: 是可以的。
0: 没错，其实这种记忆方法学会了它是共通的啊，不光是这个英语，你像很多这个古诗文呀，古诗课文呀，包括你像高年级的孩子历史呀、地理政治小科知识点他都能够去做到。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像我们这个古诗的记忆方法，我们的孩子们可以用绘图， 嗯，绘图记忆，他是自己编画，哎，编形成画面，哎，把这个古诗去还原。你像很多这个二三年级的孩子啊，都能够这个用很短的时间把必备的古诗全部记住。
1: 好，有一位叫专属的味道的朋友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刘丹老师，培训的时间是多久？就是暑期训练营的时间，
0: 五天四晚，集中的学科训练。
1: 对，是孩子们要离开家，
0: 对的，
1: 统一学习，统一住宿。
0: 对的，对的，统一学习，统一住宿。
1: 好的，
2: 具体是几月几号？现在有确定吗？
0: 7月15到19号
2: 啊，七月十五号到19号，
0: 时间已经确定了，
1: 暑期，
0: 对的，对的，
2: 7月15到19啊。
1: 好的，大家赶紧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少年"，回复关键词"少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名链接。然后您填写孩子的一些相关的情况，记得啊，一定要留电话号码，我们的后期的助教呢就会跟您取得联系，来确认您是在周六还是周天上哪一堂的免费亲子公开课。
2: 周六周天的上午课都是9点半，下午呢都是2点半，为期是2个小时的课程。我们刘丹老师也会在现场跟所有的家长还有孩子们一起来学习和了解。
1: 对，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你少年啊。然后这位朋友还说，他说请问一下是分年龄段的吗？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0: 对的，
1: 就是不同的年龄段，刘丹老师会把它分成不同的他说，对，他说初中班、高中班、小学班是这样分吗？
0: 我们是按年龄分班，我们会先分连队，然后呢是每18到10个孩子一个小班，这是完全按年级划分的。
1: 好的，好的，您可以先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然后先报名，先来听一听刘丹老师给您上课，就是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让孩子一起来，看他会不会能够接受。
2: 最后刘丹老师，我想问关于报名须知或者大家要准备的什么东西，这能跟我们说说吗？亲子体验课是不是就只身来就可以了？
0: 首先哈，一定是家长跟孩子要共同参与
2: 啊，一块儿来。
0: 对，我们可以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2: 好的，
1: 行。
0: 对，其次就是如果说本周来不及的话，我们下周其实也有公开课。
1: 哦，2个周末都有。
0: 对对对、
1: 哦，太好了。
0: 然后再就是请各位家长，包括给孩子报名的时候，一定要填写好报名信息，方便我们的老师跟您取得联系。
1: 好嘞，
0: 没错没错。需要带什么？全身心的投入进来就可以了。
2: 全身心的投入，
0: 对，我们只需要动起我们大脑就可以了。
1: 好，
2: 谢谢。
1: 时间的关系，可能还有很多事儿想跟您聊，包括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们的一些实力啊，一些案例的情况。也希望您能够在我们的亲子公开课上给家长也多讲一些。
0: 好的，没问题。
1: 再次提醒大家是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来填写相关的信息，提交报名表，我们的助教就会跟您取得联系。记得是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千万别忘记了。再次感谢刘丹老师，
2: 谢谢
0: 感谢大家，谢谢，
2: 谢
1: 谢刘老师。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是真的也愿意到现场去听一听的，
2: 很值得呀。
1: 对，就是你学了这个方法，你可能比如说我们将来这个记台本，记一些串词，可能都是有用的。
2: 还说不说了？30-40岁的同学，
1: 刘老师说没有上限，就8到9岁，然后上限是没有的。再次提醒朋友们，大家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填写相关信息，留下电话号码，助教就会在后台跟您取得联系。这个周末一共有4节公开课，您可以来选择时段。如果本周末有安排的话，那下周我们还是有的。
2: 记住，关键词是“少年”，点击链接报名。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5: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4: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5: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4: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5: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

0: 内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间的18点整，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高速情况。有一个施工信息，娄新高速潘桥刘家牌隧道内81到83公里处东往西，因为裂缝修补施工，会不定时的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那预计延期呢，是会到26号晚间的19点施工完毕。26号，也就是下周二的晚间19点，再次提醒各位车主朋友们。今天是22号，星期五，还有一个重磅的赛事跟大家分享。湘 BA 淘汰赛阶段的第一场比赛，岳阳队主场对阵株洲队，是株洲携榜首之威名一路凯歌，还是岳阳仗着主场之力不畏强敌拿下比赛呢？今天晚上的19点30分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会为您全程直播，欢迎您的关注。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9: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10: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围着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7: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9: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7: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8: 记者从常德石门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在本次的强降雨当中，湖平山镇、南北镇、索街乡、罗平乡等6个乡镇区受灾最为严重。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抢修电力等基础设施。截止到目前，湖南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了40辆消防车、186名消防指战员，开展被困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除了省级调派的队伍之外，石门县还集结了县级专业救援队伍120人，社会应急力量490人，镇村两级干部900人，群众10000余人，共同抢险救援。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八点到明天八点，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益阳中部、岳阳西南部局部地区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加强防范。蓝色的预警区域包含长沙大部、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北部、常德西北部和西南部、益阳中北部、岳阳中南部。

0: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今晚的八点到明晚八点，受到降雨的影响，湘西北、湘中的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省水利厅在今天上午的九点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接下来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3: 近年来，中非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海关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8853.4亿元，同比增长19.4%，历史同期首次突破80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中非经贸合作高速增长的背后，金融体系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目前在2026中非金融桥梁论坛上，多位行业人士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在中非合作场景中加速落地，成为双边经贸往来的重要支撑。
2: 财讯榜四颗星。
3: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走强，截至收盘沪指涨0.87%，收报4112.90点，深指涨2.3%，收报15597.3点，创业板指涨2.84%，收报3938.50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9249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827亿元。其中的行业板块呢，多数收涨，元件、玻璃玻纤、金属新材料、电子化学品、工业金属、小金属涨幅居前，白酒、证券板块跌幅居前。目前上涨股票数量接近3900只，近140只股票涨停。
2: 财讯榜三颗星。
3: 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加快，工程机械产品出口规模也不断扩大。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其中，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9: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8: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1: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8: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1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三五好友聚心头，每周一歌解千愁，你唱我和乐悠悠，岁岁相伴到永久。欢迎收听好友好有趣，每周一歌。
1: 咱们就是说

0: 啊，这个英语课上完了，是不是也该上音乐课了？
1: 哎呦，最爱音乐课、体育课。今天老师不占课哈，音乐老师身体也没不舒服是吧？
0: 也没请假。前两天看到一条消息说，咱们长沙应该是在岳麓区还是哪个学校，把孩子们上课的时间从8:20改到了8:50。
1: 哦。
0: 然后校长说，就哎呀，为了让孩子们能睡饱、能吃饱、让家长呢早上送娃的时候也不用那么着急了。
1: 那不挺好的吗？
0: 哎呀，
1: 是不是校长自个儿要送娃，把时间往后挪的吗？
0: 这叫人性化、弹性化，
1: 挺好的，
0: 我也觉得很好。
1: 哎，上学总是舒服的，总是幸福的，应该这么说。
0: 对，
1: 工作之后你才知道那糟心事儿多，真的。
0: 我们还是回复一下微信后台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在后台回复“少年”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来报名本周末的免费线下试听课。
1: 对的，
0: 是免费线下试听课哟，
1: 不收你的一分钱。
0: 对 对, 对，
1: 这周末和下周末都有啊，自己安排好时间。
0: 暑期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的 AI 单词速记也已经开始招生了。您先带着孩子到现场来听我们的公开课，如果孩子喜欢，觉得我好像确实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您再报名也不迟。
1: 可以的，我确实都想去看一看。
0: 来吧，音乐老师，这个先说一说您在歌手2026闯关失败的这段经历，蛰伏了一个多月吧。最后
1: 一个星期怎么变成一个多月了？
0: 不嘞，就是我们练歌练了一个多月。
1: 哦哦哦哦
0: 然后最后临门一脚受伤了一个多星期不敢露头，是怎么个意思？
1: 歌手是在今天晚上啊，第一期就正面跟浪姐开始对打了。
0: 干嘛呀？
1: 时间都一样，
0: 这是咱自己的事儿啊。
1: 网上现在有两种说法，说反正呢，这个你们湖南卫视的领导呢是一点不担心，都是自家的节目，
0: 对，
1: 怕就怕其他台的同事们，那确实是难搞。反正今天晚上热搜就被你们湖南台、芒果台给全包了。
0: 哎，我们自豪。
1: 那没办法，我们优秀的节目就这么多。
0: 对，
1: 今天晚上7:30，在我们晚高峰结束之后啊，这个歌手的第一期就正式开演。今天晚上很精彩，有9位歌手。
0: 哦，对，
1: 以往都是7位。对吧，
0: 首发嘛，
1: 今天有9位。
0: 对，所有的这个首发歌手当中，你最看好，就是你个人最喜欢最看好的是谁？
1: 我说实话啊，作为我们有台是吧，另外一档风靡全球的音乐综艺的导师，该来都来了。你看杨坤来过，娜姐来过，
0: 对，
1: 然后今天到他来，庾澄庆老师来，
0: 还有胡彦斌啊，
1: 都来了
0: 啊，非常厉害的。
1: 但是呢，在这九个人当中，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也是今年这个非常热门的一个，之前在我们每周一歌的时候，大家点歌也点到过他的歌，
0: 周杰伦，不是
1: 周兴哲，
0: 周兴哲
1: Eric, 因为他就是很会唱歌嘛。
0: 对，
1: 今天晚上据说他要唱永不失联的爱。
0: 哦，哎，我们才在沙之船长沙澳来唱过这首歌。
1: 对呀、
0: 是吧？
1: 我们 Lisa 总唱过的
0: 永不失联的爱。哎呦，好有前瞻性啊，不愧是大领导。
1: 所以今天晚上啊，大家可以通过芒果 TV 湖南卫视全网来收听和收看。
0: 哦，
1: 歌手今天应该会很精彩。
0: 这个网上很有意思啊，就是给各个歌手写了一个标签
1: 啊，
0: 比如说啊，其他我记不起来了，比如说齐豫老师啊，不用听了绝对第一，然后说庾澄庆老师、现场氛围靠他搞，
1: 哎呦，
0: 然后说那个窦靖童、妈妈在那里你让她走吗？就是很有意思的给了一些有的没的标签，但是纯属娱乐，朋友们啊，因为非常的真实并且公平公正的。
1: 你说王菲今天晚上会看直播吗？
0: 她应该在现场吧。
1: 王菲会来呀、不会吧。
0: 哎，你女儿去高考的时候你不去现场吗？你不穿旗袍吗？
1: 哎，这才第一期，等她帮帮唱的时候她妈妈会不会帮她唱啊？我在想
0: 那英老师帮她唱就行了。太好看了，所以今天的歌手2026也是值得朋友们期待啊。
1: 那我为啥没去呢？
0: 因为你不是要这个这掌控我们的每周一歌吗？一歌，
1: 哎呦我的天，这板块都能跟歌手媲美了哈。现在都
0: 我们也放在每周五
1: 对打
0: 是吧？对，我们要提前，我们提前播，我们都懒得搞这个热搜，是不是？
1: 哎，我们会员先想啊。
0: 是是是是。今天这个问一下我们音乐总监拿手的曲目。
1: 今天是这样，因为晚上不是有九位歌手吗？我就选择了周星
0: 哲。九首歌。
1: 九首歌。
0: 就是每一首歌都给大家唱一句。
1: 选择了周星哲的歌。但是因为他已经要唱这个永不失联的爱了。
0: 哦。
1: 所以我选择的是他另外一首他写给 Aline 的歌。
0: 是吗？
1: 但他自己也唱过。
0: 哦。
1: 叫做挚友。
0: 熟吗？
1: 这首歌非常好听，
0: 是吗？
1: 但是它是有点悲伤情歌的路数了。
0: OK， 笨小孩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乐成老师怎么不去歌手2026？不是这淘汰下来的吗？是不是？
1: 你以为想去就能去啊？
0: 他说绝对棒棒的，
1: 我票都没搞到，我还去。
0: 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音乐总监乐成老师。扁桃体和这个声带最近都是状态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
1: 哎，别说，万一一会儿破音了，这话得圆回来了。
0: 破音了怪伴奏不准。好，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挚友》。

0: 周兴哲《挚友》送给大家。
1: 谢谢周兴哲的粉丝乐成老师。刘佳问了一个问题，说等一下、
0: 啊、
1: 现在是直播在唱这首歌吗？
0: 是啊。
1: 我说是啊，然后他说厉害啊。
0: 没有，但我这歌还没有特别特别熟啊，我要说一下、
1: 就是、
0: 但是为什么，就为了今天应一下歌手的景。
1: 就有你不会唱的歌吗？
0: 有
1: 吗？
0: 有。
1: 快乐小马都能那蹄儿撒的那么欢，
0: 哎、
1: 我的
0: 天老爷！
1: 贝小孩就问了一个问题，就乐成为什么不去、啊？此处应该有尖叫声，对不对？当然应该有。
0: 今年的那个歌手音乐合伙人也没邀请到咱哈，就作为广电集团内部，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福利哈。
1: 肖阳说太好听了，前两天刚在沙之船长沙澳来听乐成唱歌，唱的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对
0: 啊，
1: 是吧？刚好又跟于老师撞。
0: 啊，对啊，庾澄庆的歌啊，
1: 今天晚上他应该是唱春泥，是不是？
0: 没有唱那个让我一次爱个够。
1: 哇、
0: 哦、嗯，
1: 好逗啊。然后他又告诉我们，他说今天又听到乐成唱歌了，真的是很开心。
0: 他说还有什么音乐机构，
1: 嗯，
0: 上音乐课。
1: 贝小孩说我觉得乐成歌比较适合活泼快乐的歌，
0: 是吧？快乐小马深入人心、嗯、
1: 就是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此时此刻这首歌是他当下的一个心境和心情。
0: 等会儿 Q 谁？ Q 我呀？
1: 需要挚友、啊、或者需要这个、
0: 陪伴。
1: 对，
0: 哎呦喂，
1: 是这样的。浪淘沙问了一个问题、还有十几天我家孩子就要高考了，啥时候能申请车辆通行证啊？
0: 哎，我们在聊挚友啊。
1: 哎，你们整点正事儿。
0: 这时候又问孩子高考。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啊。
0: 申请通行证是咱们爱心送考的那个活动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马上已经启动了啊，马上就要跟大家官宣了。
1: 安排啊朋友们啊。
0: 别着急啊。
1: 我们搞完这一趴再搞另一趴好不好？
0: 每日一歌刚歌完问高考。
1: 真的是。你像今天晚上歌手2026。
0: 嗯。
1: 7:30震撼开场，
0: 还有一个小时。
1: 对，然后乘风2026，
0: 哎呀，
1: 7:30团秀直播，
0: 一边是伊能静，一边是庾澄庆。我们湖南台呀、啊，哎呀，会搞事情的。
1: 这是再见爱人吗？请问一下，好尴尬。然后很多网友就很讨嫌，就是大家做了一个海报，叫“听完你的，听你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搞不赢，真的搞不赢。
0: 今天晚上很精彩，也很忙道。
1: 哎呀，谢谢我们的音乐总监。这可惜今天真正的总监没听到啊。
0: 哪个总监？
1: 哎
0: 啊，
1: 你
0: 是他呀？
1: 哎呦
0: 哎呦哎呦
1: 哎呦，我算是没说这句话啊。
0: 碰到逆鳞了、
1: 哎、真的是。刘佳说你应该唱那首歌，就是你一定要幸福，应该很好听。
0: 哦，也是周兴哲的歌。
1: 哎呀，怎么他的歌都这么扎心呢？
0: 他都是那种苦情歌，
1: 是吧？嗯、然后盘子说：“哎呀，音乐总监就是棒棒的，韩总的声音呢就……嗯、
0: 哎，
1: 韩总，哎呀，
0: 别说，嗯、别说
1: 啊、
0: 说不得、哎，韩总现在说不得，
1: 说不得，
0: 啊、别说，别说。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我们的胡椒粉啊，清爽的风发来一条消息，他说你们都不看我家那小子2026吗？
1: 哎，我还真看了
0: 哦，也是我们芒果 TV 的综艺是吧？
1: 好优秀啊！
0: 然后这一期当中有一个那个胖达人的吕岩，
1: 嗯。
0: 他的跟妈妈之间的一些名场面好像也是在某音平台上面比较火。
1: 对，他妈妈呢是从山东来北京看他、两三年没见面了，吕岩在接站的时候表情就是很紧绷、也不嘘寒问暖，回避拥抱，
0: 是怎么呢？
1: 到家之后就躲

0: 我进房间里叹气，吃饭的时候全程沉默，一顿饭搬到两次垃圾，你知道倒两次，就是为了躲开独处
1: 啊，
0: 还提前做好了被网暴的准备。
1: 哎，你现在还会跟妈妈什么拥抱啊之类的吗？
0: 会哎，
1: 但是他就自己讲了，他说我跟妈妈之间的这份疏离呢，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一个原因。
0: 怎么回事？
1: 是初中的时候啊，妈妈承诺他说你考进前10买电脑，他就拼尽全力做到了，但是呢箱子是空的，
0: 完了。
1: 还有一个冬天的晚上，因为作业没写完，他穿着单衣被赶出家门口，站在大雪里。然后他跟妈妈聊到这段经历和记忆的时候，妈妈说啊，我不记得了。
0: 完了，
1: 嗯，
0: 这是多少家庭的痛点。
1: 哎呦，
0: 有人就说跟爸妈聊两句就沉默，不是不想聊，也不是不知道就为啥，反正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口，
1: 懂，
0: 聊不下去，然后聊着聊着就容易争吵。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人看这个情感观察类的综艺啊，都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找自个儿。
1: 哎，对，你比如说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这个再见爱人，
0: 嗯，
1: 也是这样的，
0: 对照自己是不是？
1: 对，你就看到这个梁松他们两口子吵架，你说这些事儿也能吵，
0: 嗯，
1: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绊倒了很多人，
0: 就在吵。
1: 对，你像普通人啊，我们是没有镜头也没有观察室的帮忙，你可能跟家人聊那么几句话呢，就觉得哎呀没什么意思了，
0: 嗯，
1: 你就直白的去说心里话呢，又会觉得特害羞，
0: 对，
1: 所以慢慢的就有了隔阂。现在是不是他跟他妈妈好一些了？
0: 好像好一些了，
1: 是母亲节的时候，
0: 通过这个节目，
1: 对，然后两个人也是非常坦诚的交流，也解开了很多年的心结。
0: 所以就是要有这么一次好好说话的机会嘛。
1: 对，
0: 综艺当中呢是有善意的，但这个善意啊不是替我们解决问题，
1: 嗯，
0: 是让我们看到自己。
1: 嗯，
0: 就如果你跟父母跟孩子之间也需要沟通的话，那可能这一步也得迈出来。
1: 如果啊，就是我们跟孩子跟爸妈冲突来了的话呢，不要刻意控制吵架，你可以去宣泄你的情绪，
0: 嗯，
1: 但是争吵过后，请你用一些小小的行动去弥补对他的伤害，
0: 嗯，
1: 哪怕是拍拍他的肩，拥抱他一下，或者呢给他倒一杯水，你不用服软，你倒杯水放到他床头就行了。
0: 嗯，有的时候家人之间，嗯，需要一个开瓶器，
1: 对，
0: 就这瓶一打开，水一倒出来，就啥都好了，
1: 没错，
0: 什么事儿都没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坦诚的珍贵，和解的重要性。
1: 没错，这个芒果 TV 的这档综艺，我们也是强推给大家啊。
0: 我家那小子，
1: 对，我家那小子2026，各位有没有您自己跟家人还没有说开的这些误会？有没有哪一刻也想主动的跟家人说一句心里话？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先说苏旺旺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我觉得他特别走心。旺旺说：“哎呀，不然的话就倒杯可乐吧。”
7: 哦，
6: 是吧？
7: 对。
6: 就是很快乐的用这种橘子汽水的味道直接把它化解开了，
7: 一个动作就能轻松解决任何问题。
6: 对，谢谢苏旺旺。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平洞高速的5E段贺龙湖新泉西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正在进行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
7: 二广高速安绍段福口收费站附近以南2067公里处南往北有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6: 京港高速的长潭段雨花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同样啊，如果交通恢复正常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
7: 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的入口流量比较大，整体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
6: 还有一个地方也在下暴雨啊，这是杭瑞高速的越长段许氏化容东化容西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进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朋友们多多注意。
7: 我刚出去喝水的时候发现今天天气非常的闷热，
6: 已经开始飘小雨了吧，刚才
7: 这个天儿，是吧，
6: 有一点小雨，
7: 暴雨迟早会来啊。
6: 对，
7: 大家备好雨具，下班就早点回家。
6: 周末的时候也比如说啊，您是要出门或者办事儿，记得跟家里人通个气儿，
7: 可以
6: 相关的一些定位什么的也发给家里人，注意行车安全啊。
7: 嗯，
6: 我刷新了一些订单。哎，我发现我们朋友们啊，哎呀，那真的还是一个个的生活当中特别注重细节的人。
7: 咋来？
6: 你看，有一位叫芳芳的朋友，刚刚下单了一个烘干机。
7: 哎呦，
6: 对，他可能会觉得这种天气，我不是说自己这个体感怎么样，你至少你为了家人，为了孩子，就会觉得更加健康，
7: 嗯，
6: 更放心一些。
7: 烘干机在这个时候，那确实也是有需要嘞，
6: 有用。
7: 那有的时候衣服洗完，那确实搞不干，
6: 对，
7: 然后握着握着就臭了，
6: 不舒服。
7: 嗯，
6: 还有朋友啊，直接下单了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我看到了，这是应该是一位姑娘啊，下单了一双白色的贝雅衣带。
7: 嗯，
6: 谢谢您的支持。
7: 我们金芒果商城520的活动呢，马上在今天晚上12点就要结束了，所以最后的这几个小时，最后的一天时间，全场9折或95折，您是可以享受得到的。
6: 对，
7: 在主播严选的推荐榜呢，还有天使之泪海水珍珠吊坠，
6: 哎呀，
7: 520块钱，你说你买这个在5月份送给心爱的他多合适？
6: 我看一下，哎，很好看，哎，
7: 珍珠是爱520，
6: 它是一个海水珍珠，再加上一个18K金的贴片，
7: 对，
6: 然后呢，链子呢是925银的，
7: 嗯。
6: 哦，这个很好看，
7: 有项链，有手链，还有胸针。
6: 哦，
7: 那个天使之泪的胸针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真的就19.9块，
6: 很好看。
7: 就平时有的时候女生啊，这个搭个西服，
6: 对，
7: 就配一下子，就这种简单的配饰，又便宜又有档次。
6: 我们不是说19.9块就不值得买啊，你至少你性价比高啊。
7: 对对对，
6: 而且你像它这款淡水的珍珠的手串，999，
7: 嗯，
6: 你用珍珠来向对方表示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份情谊。很难得，
7: 挺好的。
6: 嗯
7: 嗯，另外在这个季节啊，有的时候晚上我们把空调打开，你开一晚，一方面是费电，另外一方面觉得冷。
6: 嗯，
7: 那家里可以配一个这个循环扇，
6: 可以，
7: 它其实是调动了整个全屋的空气循环。在我们的主播严选啊，荣仕达空气循环扇129，有深灰有玫瑰金，两个颜色都跟大家准备好了。这个是直接可以用遥控器来直接遥控的，你躺床上就行，并且还有语音款。
6: 嗯
7: 啊，你直接叫他名儿就行。
6: 对，就是你要睡不睡那会儿，就觉得好像风扇吹得有点凉，你抬手拿一下这个遥控器，直接把它关了就很舒服了。
7: 或者小荣小荣，风大一点，风小一点，定时8小时都是可以的。
6: 没错，还有在整个金芒果商城当中啊，99元闭眼入凑单第一站，大家往下滑看到这个专区里面，太多好物了。我们都告诉您了，叫凑单第一站。
7: 我的天，
6: 就是它全场都是在99。
7: 嗯，
6: 然后如果您买。

0: 的东西呢，比如说不足520的话，您就在这儿选一个东西把它凑到520，直接打九折。
1: 对，凑一下就好了，那你就可以满减了。这个折扣是在今天晚上的12点全部消失啊。
0: 对，
1: 所以拜托各位抓紧时间到家以后把车停好了，就记得下单，因为今天晚上事儿特别。

0: 折后的价格，需要您在自己买单的时候一键就能够看得很清。
1: 没有问题啊，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5: 岳阳平江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创模，
6: 欢迎大家来我的位置，打秧歌刚刚好，激情三十，自在平江，欢迎你到来。
4: 在平江挑战石牛寨高空玻璃桥，俯瞰百里丹霞，
5: 打卡天岳幕阜山天空之境，畅游在一个又一个清凉的峡谷瀑布里，
4: 还有炉头进谷森林小火车，溪流里抓鱼，玩桨板，体验高空玻璃漂流，
5: 激情山水。自在平江，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周末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是开车出门携家带口的，一定要多多收听交通频道
1: 啊，
0: 相关的一些高速的管控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向各位来进行通报啊。
1: 嗯，主要是路面情况比较复杂啊。
0: 对，有一个好消息，这是在刚才跟各位汇报过的屏东高速的武义段贺龙湖新泉西收费站的入口，之前是因为暴雨啊实行了交通管制，
1: 对，
0: 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管制已经解除，恢复正常通行了。
1: 沪昆高速环新段庙山隧道内1480公里处西往东有小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超车道。
0: 嗯，
1: 路产人员已经在处理了，大家多多留意。
0: OK， 我们接着跟大家说说这个平时能够看到的，或者是说我们听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最近看到有一个叫21城市观，它呢就是通过梳理了今年一季度各大城市的一个叫做本外币的一个存款余额，然后列出了一个叫全国存款十强城市。
1: 我跟大家说一说啊，
0: 这个榜单好值得看。
1: 今年一季度各大城市的资金总量，
0: 嗯哼，
1: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本外币存款余额，
0: 嗯，
1: 前十的名单已经揭晓。我先跟大家说啊，这十个城市当中啊，
0: 啊哈，
1: 没有长沙，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哦哦哦，
1: 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是一线对吧？前四个
0: 是，
1: 然后紧接着是杭州、成都、南京、重庆、苏州、天津，
0: 哦，
1: 也就是这十个城市是最吸金的地方。
0: 你要说吸金的话，北京直接封神了，对吧？
1: 嗯，
0: 它应该是咱们中国啊第一个存款突破了30万亿的城市。
1: 妈，
0: 这个数字想想都特别震撼。然后还有广州也很厉害，它是成为了第四个存款超过10万亿的城市，因为它的增速非常高，11.2%，所以这个势头很猛。
1: 上海呢，在过去一年是增量最多，净增了2.857万亿元，
0: 哎呀，
1: 相当于是很多城市的这个存款总额了。
0: 是，
1: 南京过去一年的增速最快，
0: 嗯，
1: 是14.03%，那是黑马呀。
0: 对，我们看一下，就是你刚刚给的这个十强的名单，其实排名也很有看头，北上深是吧，前三名稳稳当当的，没人能撼动。但是后面的城市竞争很激烈，比如广州和杭州一直在争第四城，然后成都、南京、重庆和苏州，它都是在整个这个6万亿的区间当中相互较量，谁也不让谁。
1: 嗯，从区域来看的话，那整个长三角是集体崛起了。
0: 嗯，
1: 成渝双城啊，这成都和重庆
0: 是啊
1: 也在加速突破。

0: 粤港澳大湾区呢是靠制度在创新，走出了自己的优势。
1: 嗯，
0: 熟悉的北上广深四大巨头，哎呀，就可惜咱长沙没有排进前十。
1: 没事没事，没关系。
0: 嗯，
1: 这个咱们跟大家说完这个吸金城市啊，接着来追一追于浩老师的一个最新动态。
0: 哦，
1: 他算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创业者，就是追觅科技的创始人于浩。
0: 对，
1: 最近他接受了采访，哎呀，那说的话非常圈粉。
0: 嗯，大家可能觉得说你要当 CEO 当创始人，把企业做大做强，那肯定是特有艺人，很外向。
1: 不不不不不啊！
0: 但于浩说，我自己是一个深度内向的 I 人
1: 啊，
0: 并且还特别实在说，不是因为我做这些没有朋友，是因为我没有朋友我才做这些。
1: 什么意思？
0: 我跟村里大部分人玩不到一块去，他们都不带我玩。
1: 所以内向的人瞬间就有共鸣了。
0: 我自己整。
1: 然后他还聊到了跟小米、跟雷军的这个渊源。
0: 嗯，
1: 他说自己一共就见过一次雷军，
0: 哦，
1: 特别感谢他。他真的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就是当时于浩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哎，听着特别真诚啊。
0: 那我们雷总上去主动跟马斯克要合照，那这玩意儿一般人可能也搞不出来啊。
1: 太意了，哎呀！
0: 给大家补一个小知识，追觅科技是2017年成立的，
1: 嗯，
0: 年底呢就加入了小米的生态链条，
1: 哦，
0: 主打的就是智能清洁家电。早期的融资啊，大多数也来自于小米系。
1: 是
0: 在2021年完成了36亿元的 C 轮融资之后，就开始走这个去小米化的路线。
1: 嗯，
0: 目前发展的也是越来越好。
1: 虽然啊，于浩说他自己是 I 人，但是他的成就啊，其实真的早就已经超越了99%的艺人。
0: 嗯，
1: 这内向从来都不是短板。就是你的专注和坚持照样能够让你自己发光发热。
0: 创新创业这事儿它是并道齐驱的，
1: 但是你少发点那个动态了，
0: 啊，
1: 我真的是看不得，我的天哪。
0: 谁啊？雷军啊。
1: 于老师。
0: 来，吃货朋友们也注意，良品铺子搞新动作了。
1: 啊，谁？
0: 良品铺子。
1: 哦哦哦，
0: 这是我们应该是我老家武汉的这个企业啊。
1: 哎，那，哦，我想多少年前啊，
0: 嗯，
1: 应该是在5-6年前甚至10年前。那个时候周末真的就是只要逛良品铺子
0: 很火，
1: 然后就到那个地方来挑挑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零食很忙。
0: 对对，
1: 所以你在良品铺子就是那种自选式的购物，
0: 但是它的价格比零食很忙要
1: 稍微高一点，
0: 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开始开这个生鲜超市了。5月16号应该是在武汉的汉广店，
1: 嗯，
0: 啊，盛大开业，叫良品铺子鲜生活。
1: 哦，
0: 生鲜的鲜。
1: 嗯，
0: 它是全国第一家新业态超市。
1: 什么叫新业态超市？
0: 它的定位叫做家门口的美味生活厨房。
1: 那不就是盒马吗？
0: 哦，不一样。
1: 解释一下啊，就是跟以前的良品铺子不一样。以前呢是卖啥呢？就是卖一些休闲零食，
0: 嗯，
1: 哎，什么山楂条啊、瓜子儿啊、什么核桃之类的。但是这家新店啊，它重点做的就是一日三餐，
0: 哎，啥都有。
1: 对，有水果、蔬菜、肉、禽蛋、海鲜、水产，包括呢像现制的一些熟食、现烤面包、粮油调味，还有酒水饮料，全部都有，就是一站式搞定你的生活所需。
0: 跟盒马有点像啊。
1: 你是吧？我就觉得特别像。
0: 但核心卖点不一样，
1: 嗯，
0: 它叫现制、新鲜和便捷。
1: 嗯，
0: 说白了就是它是家常的锅气和食材的新鲜程度。
1: 哦，
0: 它并不是预制的。
1: 懂了。
0: 另外呢，大家现在都图方便，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又好吃的东西，所以它是走这个赛道。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良品铺子它在零食赛道已经遇到自己的瓶颈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开始勇闯超市赛道，来寻求一个新的突破，
0: 找活法。
1: 对对对，大家有没有想去打卡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您来判断一下，嗯，良品铺子开这个生鲜超市它能成功吗？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前要礼让行人，如果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用按喇叭啦。
1: 朋友们，收拾好我们的行囊，准备出发。
2: 去哪儿啊？又
1: 哪儿都可以，
2: 随便走，
1: 你只要让我出去玩就行。
2: 好吧，那就新疆吧。我们六月份有北疆，也有南疆的行程。
1: 哎，到时候帮我问一下，看六月底有没有具体的班期，因为刚好小朋友在六月底的时候有空。
2: 新疆吗？
1: 想带他去看一看啊。
2: 哦，那说不定可以给你搞定制哦。
1: 到那个大。

0: 草原上面去打个滚儿。
1: 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包括国外的一些旅行线路，在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里都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导游小姐姐来说啊，
0: 是吧？
1: 都可以直接帮你来安排。
0: 昨天是不是跟我们讲了一件事儿、说两人成团、四人成团、六人成团有立减的金额？
1: 两人是每人减200，
0: 四人
1: 是300。
0: 六
1: 人是500，
0: 每人减500，
1: 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这个样子、啊、
0: 对，具体的金额具体的情况您可以进群之后向我们的小这个助理导游什么的进行询问啊。
1: 如果你说我家就不够那么多人，他可以帮你拼团，拼满之后也能够减钱、
0: 小点声，
1: 挺好的啊。
0: 先进群您就能够先找到旅游的搭子。
1: 回复关键词是新疆，所有你要出发去任何目的地都是回复关键词新疆，因为这是我们进群的唯一的通道。
0: 没错，
1: 进群之后直接跟我们的导游来说你的需求就可以了。
0: 其实我觉得啊，你比如说像我会考虑暑期之前带着孩子错峰出行、因为他现在是属于幼儿园毕业班嘛，就无所谓多一个星期少一个星期，
1: 还能请假。
0: 对，你像我的首选我觉得应该是新疆、云南、就是这两个地方。
1: 云南很值得，
0: 很舒服，而且很干净，气候也很宜人，对于孩子是很友好的。
1: 我今年年假是打算去云南的，
0: 是吧？
1: 就不再想出国的事儿了。
0: 可以，六月份啊，所有的出游目的地已经全部上新了。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地点啊，大家都可以进群来进行咨询。更多的情况，订酒店、订机票都可以来找芒果旅行家。
1: 没问题，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回复关键词新疆，记得一定要扫码进群啊，那个才算您进群了。进群以后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找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就可以搞定了。
0: 好的，我们刚才跟大家说有河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啊。
1: 没错，
0: 有朋友在讲这个 Roy 说，他说肯定能成功的，
1: 他说因为有完整的这个客户群嘛，还有供应链，关键是这个品牌呢又家喻户晓有名气
0: 啊，良品铺子。
1: 我懂，
0: 就第一次我感觉到的它就是河马，但是呢后面又想了想，确实是像这个 Roy 说的，就它的基数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它毕竟品牌会老一些。
1: 那你说这超市我觉得先不好开，我今天还看到一个事儿，山姆，济南和青岛同时开了山姆，
0: 是吧？
1: 一个是8:59，一个是9:00，反正就两个地方争、
0: 哦、
1: 完了以后呢、现在济南的那个山姆很多人就在试吃那个环节是自己去扒了
0: 啊，
1: 比方说6个一瓶的那个饮料扒拉一瓶喝，那个烤鸡全是那一盘里边，他就整了自己在那扒拉吃，
0: 不太好吧？
1: 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生鲜超市也不好开，
0: 确实
1: 你很难规训到每一个人。
0: 你还说生鲜超市不好看、那你去看一看线下的实体店卖鞋的。
1: 卖鞋，
0: 天哪，这个事儿我哎呀我说了我都怕大家吃不进去晚饭。
1: 啥意思？
0: 说这个浙江的有一个女孩啊，逛街的时候呢就看上了一双凉鞋，然后就很不讲究，光着脚试了那双鞋。
1: 凉鞋试鞋也正常啊，
0: 但是他光了脚，
1: 然后呢？
0: 然后店员就发现他整个脚趾的指甲的这个状态不太好，我不具体说了啊。
1: 哦哟。
0: 然后这个姑娘离开之后呢，店员就检查了这个鞋子，就发现这个鞋确实有一点点不太好了，他就有点担心，说怕这个姑娘是不是会有比如说什么脚气之类的传染其他的顾客。然后店员跟老板俩人就商量说，要算了吧，那咱这双试穿过的鞋扔了算了好不好。
1: 哎呦，那这老板很负责呀。
0: 哎，对，网友就说，哎，这个商家可以，不会把这个隐患转移给后面的顾客。
1: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试鞋的时候都怎么样，一般都穿袜子试鞋吗？
0: 对呀、
1: 然后呢特别讲究的奢侈品牌可能会在你的这个脚上再套一个那个脚套。
0: 对对对，袜套，
1: 对吧，再去穿鞋，这一般是对自己足不负责。另外呢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防护。
0: 但是也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请问一下，你们店家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不制止呢？你为什么不准备一次性的袜子或者鞋套呢？
1: 不好说，你是店员，现在人家来了提出要试鞋，你还跟人说，哎呀，那女士不好意思，你这个，那对方可能就不买了。
0: 怎么了？你嫌弃我吗？
1: 对，因为有的人会找这茬，
0: 试一下你们家的鞋都不行吗？
1: 但是我觉得这商家很负责任，
0: 对，
1: 把鞋直接扔了。
0: 对，就是说他就是说我，哎呀，很尴尬啊、因为确实感觉到不是很干净。整个这个店里面呢大家就琢磨了很久，因为这条消息我看了2天，我就觉得得跟大家说一说。
1: 那这事儿的规训应该是到自己，是不是？
0: 对，
1: 就你自己有这相关的一些脚部卫生的情况的时候、首先你自己要避免光脚试鞋，
0: 没错，
1: 另外可能你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0: 没错没错，
1: 该用药的用药，
0: 是这么回事。所以因为夏天到了啊，我们也跟大家提个醒，比如说咱们在公共场合，在餐厅，在办公室，请大家呢最好啊能把鞋穿上，咱别打赤足，这个很尴尬的。
1: 没错，
0: 因为我经常在肯德基或者在其他一些地方就看到有朋友就是
1: 有吧。哎呀
0: 哎呀，味儿味儿的啊。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说到短视频平台作为落日、爱情、温柔这些场景的标配 BGM， 这首《爱河》的热门程度一直居高不下。扎扎苏童年专辑《第一千页》里面这首《爱河》，躺着的是一种情绪，它不激烈，不嘶吼，把一种慵懒的嗓音，把爱情里的沉溺和清醒唱得像深夜的叹息。爱河这个名字本来就有双重意味，既是甜蜜的沉沦，也是湍急流动的河流。主唱近乎念白的语气唱出那些欲言又止的字句，像是在跟一个走远的人隔空对话。编曲上复古的合成器的音色搭配若隐若现的鼓点，制造出一种水波荡漾的流动感，听着歌就让人感受到那种温柔。爱人者在爱情这条河里去不断畅游。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晚间的19:01，看到目前的路面情况，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7公里处北往南，整体的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二广高速长安段先锋隧道的出口2009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侧翻，目前占用的是超车道，交警、路铲、施救都在现场进行处理，大家多多留心。另外还有一处位置是刚刚处理完事故，这是沪昆高速淮兴段庙山隧道内1480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小车发生故障，占用了超车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稍后我们进入到热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10: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11: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他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7: 路段行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10: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7: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9: 记者从常德石门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在本次的强降雨当中，湖平山镇、南北镇、索街乡、罗平乡等6个乡镇区场受灾最为严重。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抢修电力等基础设施。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唐冲已经赶到了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今天晚上呢又会迎来降雨的天气，那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到唐冲。唐冲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是刚刚是驱车5个多小时从长沙赶到了南北镇。那目前南北镇呢，因为是海拔比较高，是有1000多米的一个高海拔的一个山区，那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会有暴雨天气，但是呢现在我在现场看，目前呢还是属于一个晴天，但是山区呢天气阴晴不定，可能随时都会下雨。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南北镇大城乡的一处居民的临时安置点，这里呢原本是一处民宿，那现在是拿出了所有的房间供给受灾的群众临时的一个居住，那目前是已经居住了14个人。那刚才记者也是采访到了其中的一位易先生，他说是今天上午刚刚到这里，然后一家三口，他家的房子呢目前没

0: 没有具体的受灾情况，但是呢，连着他家隔壁的其他的房子可能会有一些情况。那现在所居住的房都已经是不是很安全了，所以他们会临时转移到这里暂住几天。那目前在现场还可以看到有衣物，因为山区高海拔地区早晚的温差会很大。现在我已经虽然穿着短袖短裤，但是我身上已经起了一点鸡皮疙瘩了，可能到晚上可能会换上长裤以及外套。他们在这里有吃的有喝的，还有发了新的保暖的衣物。整体的生活供应都是比较好的，然后情绪呢，受灾群众的情绪也是比较稳定的。那刚才我也是采访到了一位村干部，他们也是说他在昨天在第一现场的时候有直升机来接受灾的群众，他也是主动把这个座位啊让给所有的受灾群众，等所有受灾群众转移走了之后，他才最后一个撤离，这也是发挥了一个党员冲锋在前的一个精神。那目前我在的南北镇情况较为良好，但是呢还是一个比较严峻情况，就是在等今天晚上会不会下雨。那同时我也是跟长沙消防机动救援队伍也是取得了一个联系，他们呢目前是在第一现场，离南北镇是步行都要8个小时的车程，目前车辆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他们在现场也会持续不断的给我们提供最新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嘞，谢谢唐冲，也请唐冲注意安全，给我们带来更多前方的救援消息。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怀化、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明天晚上到24号的白天，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局部地区有暴雨。长沙望城区气象台18:41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望城区茶亭镇、潼关街道、桥口镇、靖港镇、桥驿镇等乡镇未来2小时会出现7级以上阵风，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有致灾风险，请注意防范。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受到降雨的影响，湘西北、湘中的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省水利厅在今天上午9点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湖南首个5A级景区结婚登记服务点橘子洲登记点正式开始启用，即日起新人们就可以在游览橘子洲之时和自己心爱之人许下终身誓言，解锁全国独一份的山水浪漫领证体验。今年的1到5月份，长沙市共办理结婚登记21575对，520当天长沙市共办理结婚登记2572对，同比增长12%，其中跨省通办130对，同比增长85.7%。今天微信派公众号发文回应到微信为什么只能撤回2分钟之内的消息，回应到因为2分钟很短，但作为撤回刚刚好，就像现实当中我们说错话之后及时纠正一样。但如果撤回不现实，发送者呢就能随意的篡改聊天记录、借钱记录、工作安排、商务承诺等，都可以说删就删。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9: 选题，请听题。
10: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

0: 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3: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4: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3: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5: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3: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5: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刷新一下最新的高速情况，提醒朋友们，沪昆高速的湘乡段啊，现在呢正在下雨，所以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而且呢也看不太清楚。再次提醒大家，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杭瑞高速长吉段园林收费站附近以东1151公里处西往东，有两辆货车发生追尾，目前进行了交通管制，消防、交警、路产都在进行处理了，解除时间待定。
0: 好嘞，到了夏天啊，第一呢就是防止这种急性的强降雨，因为它是阶段性的，你也不知道哪一会儿就开始飘来一片云就开始下。
1: 是。
0: 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呢，就是防蚊虫叮咬。
1: 哦。
0: 因为你出去遛弯散步，带着孩子下楼，基本上都得在身上喷一点这个，哎，我们家用就那个日本叮叮蚊香液。
1: 哦，我听说过这个。
0: 对，
1: 但说它不是日本产的
0: 啊。
1: 日本叮叮的官方旗舰店客服人员对记者说，我们是国货品牌。
0: 什么？
1: 日本叮叮是品牌名？
0: 我天哪，
1: 它官方旗舰店背后是广州微葵，然后是佛山一个公司代工生产的。
0: 广州微葵
1: 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是金芒果商城，对不对？
0: 哎，你别拿咱自个儿举例子，这不是啥好事。
1: 对，就是挂了一个别的名儿。我的意思就是
0: 太可怕了。
1: 那这个就同样如此
0: 啊，
1: 它的这个名字商标叫日本叮叮。
0: 我的天哪，
1: 并不是日本的叮叮，你懂这意思吗？
0: 我好像懂了。
1: 它涉及到医药、日化用品等各个品类，目前呢正在等待这个实质的审查。
0: 天哪，
1: 相当一部分的申请已经被驳回了。
0: 我问一个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涉嫌欺骗？就是有没有涉嫌虚假宣传？
1: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呢？叫打擦边球。
0: 嗯哼，
1: 就我没说它是哪儿的，
0: 但是啊，用过这个品牌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啊？它上面呢，包括那个小人儿呢，都是那个样子的，而且呢，基本上都会让你感觉到好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像
1: 就设计的画风，
0: 哎，对，
1: 都是偏。
0: 对，
1: 某些特质的。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品牌呢又突出了像日本这个字样，就会让人觉得这个东西产地和来源肯定是这个外来的呀，对不对？
1: 以后买这东西还得多看两眼，是不是？
0: 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
1: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淘宝购物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就是你点击那个商品找到那个店铺以后啊，它后面有一个店铺资质。
0: 我从来不看，
1: 你点那个资质就能看到这个店铺是来源于哪里。
0: 我能看一点评价，我都觉得算是我对我自己负责了。
1: 已经顶天立地了，
0: 是吧？那我问一下，你买星星人或者买拉布布的时候，你会考虑这些东西吗？
1: 那个肯定是国货呀，因为它不存在，它就是咱们中国的品牌啊。
0: 但是我在那个
1: 想都不用想，
0: 浏阳河边上的地摊上也看到了19.9的拉布布。
1: 哦，那是义乌，那也是国货义乌产啊。
0: 从5月20号开始，一直到6月9号啊，麦当劳中国跟泡泡玛特的人气 IP 星星人联名喽。
1: 是的，
0: 你难道没有蠢蠢欲动下手吗？
1: 很多人都去那儿排队呀，去麦当劳排队呀。
0: 真的，
1: 从5月20号到6月9号，麦当劳中国与泡泡玛特人气 IP 星星人联名，那消费者呢是可以在全国超过7900家麦当劳的餐厅来品尝到这个限定的新品。
0: 啊，
1: 只要你任意消费59.9，就可以得星星人合唱团的盲盒。
0: 哦，
1: 这盲盒一共是4款。
0: 你先告诉我，它现在有没有溢价？
1: 应该还没有。
0: 嗯，
1: 目前它是需要什么呢？就是加购得到的是什么呢？是6月1号推出的那个答案机。
0: 哎呦，
1: 也是一个互动的电子答案书的玩法。
0: 这个
1: 加39.9，
0: 适合就是我们这个年。

0: 年龄段玩吗？
1: 不适合，
0: 它完全就是小朋友的一些这种，对，就是声光电的一些玩具，对不对？
1: 对，并不适合。
0: 但是据说啊，得物现在上面的这个价格趋势图，有开始慢慢的涨价了。
1: 哦，真的吗？
0: 说这个新兴人合唱团是520发售的嘛？原来你不是说加59.9就可以买，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已经上涨到了199才买得到哦。
1: 就是你加59.9呢，是买店里的，就是给麦当劳，
0: 对，
1: 是吧？然后你这199相当于是纯买这样一个盲盒，
0: 对，
1: 溢价是2.3倍。
0: 然后这两天这个粉丝们也在聊，说这个新兴人会成为下一个拉布布吗？作为资深玩家您怎么看？
1: 我觉得不至于了，我觉得所有的 IP 都会过气的，
0: 是吧？
1: 啊，都会过去的，所以大家就是当下快乐就花点小钱就行了。
0: 十三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我从下班就开始听你们的节目，回到家吃完饭，现在又回公司了，你们还在播呀？
1: 这饭都吃完了，
0: 太敬业了吧。
1: 哎呀，我们这天天雷打不动的两个半小时。
0: 哎呦，谢谢我十三哥，这条消息下周一的时候同样发给早高峰啊。
1: 早上那位上一个小时是吧？
0: 来，接下来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衡阳铁路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3: 好，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是铁路博物馆，涵盖多少年的历史，有些什么样的故事，请我们这边博物馆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衡阳铁路博物馆建成于2020年，反映的是清朝到新中国解放这段时期铁路建的历史。整个博物馆分为四个展馆，讲述的是粤汉铁路艰难的起始。1896年，清政府开始筹建粤汉铁路，经过数十年的动工，1936年全线通车。这个清政府在建这个粤汉铁路的时候，也是主要是请的英国专家进行设计和建造的。后来呢，湘粤两省呢收回路权。
3: 就是这个粤汉铁路是从广州开到武汉的，是吧？
4: 对对对对，这个北起这个武汉，这个南至广州。这是粤汉时期的路飞，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logo， 一个车轮两个翅膀，叫做福轮。
3: 哦，就是当时咱们这个铁路的这个 logo，
4: 对对对，
3: 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佩戴一个带有这个 logo 的标签的衣服。
4: 对对对对。
3: 哎，我问一下，那个时候咱们的这个铁路是蒸汽火车的那个
4: 蒸汽机上？
3: 蒸汽。
4: 嗯，对对对对，嗯，
3: 就是要烧煤的，是吧？
4: 烧煤的，烧煤的。
3: 您是火车司机？
5: 我本身就是。
3: 哦，那您开了多少年的火车？
5: 烧煤的，7年。
3: 嗯，然后那您驾驶的火车主要是
5: 烧煤的？
3: 烧煤的火车，蒸汽机车，
5: 就是这种车头。对，
3: 那是哪个年代的事情？
5: 我是74年，
3: 74年
5: 到81年。
3: 那您印象当中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5: 劳动强度特别大。
3: 要做些什么样的劳动呢？
5: 刚开始我们是从湿炉到副司机都是烧煤，就是把煤铲的炉膛里面把这个水烧开，产生蒸汽，蒸汽就是在这气缸里面做工以后，就在推动这个带动这个摇铃杆轮子转起来以后再牵引列车走。
3: 等于说不像我们平常人理解当中的开火车我就驾驶就可以了，还要去做一些苦力，比如说把煤用铲子铲到那个火炉里面，这也要自己做。
5: 对。
3: 那当时您的这条线是从哪个站到哪个站？
5: 我是从衡阳到现在叫永州，以前叫冷水滩。
3: 哦，这一段
5: 衡阳到株洲，那个我们主要是牵引货车，那个是主力型的机车，都是苏联的，叫飞德，那种机车就特别长，特别笨，特别大，那牵引力也大些了。后面拉货车厢，
3: 那货车上的都装什么货呢？
5: 日用百货啊，什么都有啊，这个还有厂车就装煤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生产材料都有啊。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5: 所以待会儿窦靖童会唱这首歌吗？
6: 好像不是哎，好像不是，我不知道哎。
5: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网上到底哪一份歌单是真的。哎呀，
6: 好像不是这首歌。
5: 但是今天晚上湘 BA 1/4决赛的首回合，对吧？这几支队伍呢，要开始硬碰硬了。
6: 岳阳队主场对阵的是株洲队。这今天晚上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会全程为您直播。
5: 没错，
6: 欢迎关注。
5: OK， 我们也欢迎大家呢为自己的家乡队啊都能够一起来呐喊来加油。在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十四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晚上的7:27，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湘 BA 的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岳阳队主场对阵株洲队，大家都是非常关注这场比赛。究竟是株洲队携榜首之威名一路凯歌呢，还是岳阳仗主场之力不畏强敌拿下比赛呢？这是对两队而言都不容有失的关键比赛，究竟鹿死谁手，我们来拭目以待。今天晚上的稍后时间，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会全程为您直播，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0: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晚上呢，岳阳队主场对阵株洲队，相比的淘汰赛阶段的首场比赛，引发众人的关注。那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稍后呢，我们把信号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来一起关注。
1: 在排名靠前的队伍拥有两个主场，不过排名靠后的队伍是先打一个主场。就像今天我们先在岳阳来看双方的第一场季后赛的比赛，
2: 没错。
1: 而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因为让赛程呢可以更加的紧凑，为了减少转场对于球员们的消耗。我们先来看一下株洲队今天的首发阵容：二号朱鹏宇、八号肖强、九号陈小龙、31号刘伟以及99号张俊杰。可以说，株洲队今天是近前主力，他们的主教练杨光伟教练。
2: 画面当中呢是边教练，
1: 和柳瑞啊在。

0: 聊天啊，其实很多
1: 朋友都在关注柳瑞的伤势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也关注一下主场作战的岳阳队的首发五虎，他们分别是五号李启源、十号石峰明、十五号王傲然、十七号张驰和二十号周子昂。
0: 是的，
1: 他们的主教练李北来，而在画面当中的呢是
0: 李北来教练和彭国恩教练，
1: 对
0: 啊，都在这个对首发五虎做最后的指导。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其实赛场的气氛是非常热烈的。
1: 嗯，株洲队呢在常规赛是取得了12胜1负的战绩啊，这支株洲队确实是纸面数据就足够强大了。
0: 没错，
1: 说明所有的问题。那根据官方的技术统计呢，株洲队不仅是常规赛的榜一大哥，更是场均得分最高的球队。他们在常规赛的阶段呢，场均可以轰下87.1分，这
0: 是
1: 非常恐怖的数字了。
0: 没错，相比之下呢，岳阳队的晋级之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惊心动魄。
1: 嗯，
0: 他们在最后的几轮比赛当中，其实是最后一轮才锁定了最后的晋级名额。
1: 没错，
0: 在常规赛6胜7负，场均能够拿到76.5分。在八强的末班车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岳阳队是付出了很多，他们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奇迹之战，最后来到今天的比赛。
1: 所以呢，这个非常美丽的主场啊，这也是在赛前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株洲队的助理教练啊，吴教练吴成龙教练呢，就对这个球场呢也是非常的有感官啊，觉得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主场。与此同时，这个主场也见证着岳阳队啊一步一步将自己呢送进了八强啊。
0: 没错，岳阳队在自己常规赛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只在主场输过一场比赛，可以说这个主场对岳阳队来说绝对是一个福地，
1: 因为是3局2胜这样的一个赛制啊。而在这个3局2胜过程当中呢，岳阳队只有这一次主场，他们要把握住所有的机会。在这里也欢迎各位上抖音发视频，带官方话题井号加香槟来跟我们进行共创。
0: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看到中圈跳球的是刘伟以及石峰明。今天在株洲队这边来说，他们的内线也许会占据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对于刘伟，他有身高优势。
1: 来，我们看，好的，那株洲队呢是率先拿到球权，陈小龙给到肖强，
0: 朱鹏宇外线直接试投了一个。
1: 今天朱鹏宇也是第一个来到现场的球员啊，
0: 是自己一个人加练了很久，
1: 特别是在三分球加练了，刚刚呢也是小展示了一下身手啊，
0: 先试了一下高位双掩护。哦，这个球我们看啊，99号张俊杰对于周子昂的防守是密不透风，自己先拿到了一个犯规，张俊杰的第一次犯规，上来对于关键球员的这种重点盯防还是做得非常的彻底的。周子昂被断，
1: 来自周鹏宇，哇，法拉利来了，速度太快了。株洲法拉利朱鹏宇呢是拿下了本场的第一次得分，
0: 哎，应该也是判了一个2+1啊。石峰明这次在身后对于朱鹏宇有一个身体上的冲撞，开场的两次进攻都是朱鹏宇完成的。
1: 这个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好，那罚中，朱鹏宇也是今天第一个来到球场的球员。
0: 是，
1: 嗯，
0: 李启源，
1: 有机会交给周子昂，
0: 还是周子昂？哇，张俊杰今天对周子昂的盯防，王浩然外线
1: 打筐不中，还是朱鹏宇。比划了一个二的手势，看看这是打两分球还是打第二套进攻思路。
0: 高位双掩护内传内，
1: 好的，在内线，
0: 还是利用自己内线的这种优势，刘伟拿到两分，
1: 这样就是连拿五分。
0: 是
1: 岳阳队这边还没有开张啊，
0: 是
1: 看看谁先，哎，
0: 短了，这个球是顶着人头，
1: 对，张驰呢是试探了一下，
0: 陈小龙，
1: 李雪加速被冒了，
0: 肖强的护。

0: 框能力啊还是很难挑战啊，尤其李启源的话是一个后卫，
1: 可能给到
0: 内线，又是内线，
1: 哇、哦！
0: 开场之后还是很好的利用了自己内线的优势，
1: 这样刘维也四分了。
0: 是。

0: 是啊，看看
1: 内线，史峰明。哎，这个防的不错，自己推进。
0: 史峰明，好的，哎呦，
1: 球呦，出界了。这球有点太复杂了，叫暂停了，0-7啊。岳阳队的开场并不算很顺啊，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他们第一，他们的第一进攻点周子昂被完全看住了，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内线防守并没有对刘伟做针对性的防守。
0: 没错，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轮，岳阳队主场对阵株洲队的比赛现场。那在第一节啊，目前呢也是刚刚进行没有多久呢，岳阳队是率先叫了一次暂停，
1: 是
0: 场上比分0-7。
1: 现在要解决的办法是周子昂现在怎么能够突破张俊杰的防守，
0: 或者看看再有哪个点啊，哪位英雄能够
1: 站出来？
0: 站出来啊！
1: 是的。
0: 周日队的后场球，
1: 三分线外，陈小龙
0: 再观察一下，
1: 小强。张俊杰第一次出手，
0: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
1: 张俊杰是常规赛当中的三分非常出色的运动员。
0: 没错，石博明，
1: 石博明投了，
0: 刚才是借助张驰的一个移动挡拆。
1: 嗯，
0: 小龙上篮，
1: 小龙也轻松的拿到了两分，这个打转换对于株洲队来说是轻松的。
0: 开场啊，三分多钟的时间，现在已经是一个9分分差了。
1: 哎，周子昂拿球了，终于拿球了，做掩护，还是给到犯规。周子昂今天就是只要拿球啊，株洲队是不惜犯规来阻挡，不让周子昂找到手感。他们知道，对于岳阳队来说，到目前这支岳阳队来说，周子昂绝对是第一球星。
0: 之前呢，岳阳队有表现出色的，像陈天航呢，今天也因为大学生国赛的原因啊，
1: 对，
0: 并没有能够出现在赛场之上。
1: 包括刘月涛啊，厦门大学的主力中锋，也是岳阳队的最重要的篮板手，今天没有能够上场。
0: 哦，
1: 张俊杰是不是
0: 刚在
1: 裁判员交代一下？现在是朱鹏宇一次犯规，张俊杰一次犯规。
0: 而对于岳阳队这边来说呢，目前是石峰明
1: 对
0: 一次犯规。
1: 哦，张俊杰两次，
0: 两犯了。
1: 包括朱鹏宇那次，张俊杰的两次都是犯在了周子昂身上。
0: 嗯，看来是有重点照顾，
1: 绝对的重点照顾。现在张俊杰下来的话又犯了，石峰明造成了内线的犯规。肖强，
0: 肖强的推人犯规呢，这样的话株洲队已经是在第一节4次犯规了。
1: 是的，株洲队犯规上得非常快啊，其中3次都是犯在了周子昂身上。
0: 嗯，
1: 就是这就是株洲队今天这套战术的一个弊端吧，啊，可能是也是一个隐患。
0: 站在罚球线上的是岳阳队的石峰明，
1: 击罚不中。石峰明之前是3投0中啊。
0: 两罚都不中。那么这样呢，比分还是维持在0-9。
1: 是，
0: 岳阳队还没有开张。
1: 哦，现在张俊杰并没有下场啊，两犯的情况下依然在场上。朱鹏宇，
0: 朱鹏宇直接这个抛跳没有投进，
1: 然后呢反接周子昂，
0: 看看周子昂。

0: 对一下，
1: 哦，又是造成犯规了。
2: 周子昂这次突的还是很有章法的，陈小龙
1: 的犯规。
2: 陈小龙，
1: 那么这样的话，株洲队犯满了，要传篮了。
2: 对，株洲队现在的首发五人啊，只有刘伟没有犯规，其他四个人都有犯规了。
1: 张俊杰是两犯，陈小龙一犯，肖强一犯，朱鹏宇一犯了。
2: 对，开场仅仅不到五分钟啊，
1: 还是这样的战术，防守战术还是有点消耗啊。
2: 对，这个周子昂也打的是很聪明的，就是说，在对方犯满的情况下啊，自己拿球就往里坚决突。
1: 对，
2: 啊，
1: 吸引火力啊，带球往里突，
2: 哇，也不中啊。
1: 今天的篮筐好像不是很友好，
2: 这是主场篮筐啊，这就是主场篮筐。
1: 但是可能今天这主场篮筐也稍微有点认生了啊。
2: 是的，
1: 来我们看看周子昂的第二发，哟，
2: 四罚不中啊。
1: 目前岳阳队已经是四罚不中了，比分还是0-9。这样的大赛啊，对于球员的心态啊、心情啊，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2: 季后赛啊，难免两边的队员都会有一些心态上的紧张。
1: 稍早之前呢，我们给各位介绍过啊，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开始，就是三局两胜的一个赛制了。
2: 是的，
1: 那对于弱侧一方，也就是排名稍微靠后一方的话呢，只有一个主场，但是先打这个主场。
2: 是，
1: 所以岳阳队也要珍惜好自己的宝贵的主场机会。
2: 是，还是
1: 周子昂拿球往里突，分一下，
2: 不分，还是没有。手感全无啊！
1: 朱鹏宇
2: 杀进来了，
1: 小龙
2: 还是受到了干扰。
1: 石峰明把球交给队友，基地传球，石峰明
2: 第四
1: 好的，终于开张了，
2: 终于开张了。石峰明应该是四投一中，
1: 一记三分啊。
2: 对啊，对于岳阳队来说终于开张，但是株洲队之前的防守确实是密不透风，
1: 没错，
2: 让岳阳队毫无办法。
1: 看来在外线能够打开局面的情况下，是不是有所改变？来我们看，对于刘伟的防守呢也开始上强度了啊。
2: 是
1: 一个大范围的转移，还是石峰明这点，看看，哎呦，
2: 张
1: 弛的意识很好啊。
2: 是，刚才石峰明跳投的这个点其实是他的前点位。
1: 对，
2: 这个点不中的话，说明整个岳阳队球员队内的手感啊确实不好，确实被防守压迫得非常的窒息。
1: 我们说有的时候啊，来到自己的主场啊，不一定就全是兴奋。
2: 对，
1: 有的时候呢也是背负着不少压力啊，在家乡父老面前。
2: 对，
1: 我们看呢，岳阳队是换上了27号陈曦。
2: 对，株洲队这边也是换人了，张恒志上来了，把刘伟换下。
1: 陈曦呢是换下了24号逍遥。哦，好，我们来
2: 顶进去打肖强，
1: 肖强很强势。吴鹏宇
2: 三分，两边的防守都逼得非常的紧。这边刘伟下场之后，肖强其实在内线有更多的自主进攻的机会，把内线的空间让给了肖强。刚才肖强也是进行了一个突破之后的打。
1: 周子昂刚刚的一次上篮，不篮当中还是
2: 强袭。哇，
1: 造成了
2: 陈小龙
1: 的犯规，
2: 小龙两犯了，
1: 这样小龙是两犯。
2: 这下我们看啊，出手之后应该是点了一下，手腕上点了一下。
1: 那场地呢也是有些湿滑，
2: 要不要换人啊？现在还给了株洲这边，是不是给了一个 T 啊？好像是给了一个 T。

0: 好的，李启源站上了罚球线，
1: 先执行这个技术犯规的罚球，中了。然后是周子昂的刚才的投篮犯规的罚球，三次罚球啊。周子昂得分了，周子昂得分了。

0: 现在是两罚全中，还有一罚。好的，7-9，绿洋队通过罚球慢慢的把比分追上来，也一扫之前的这个手感冰凉的痛感啊。
1: 对，就是说周子昂现在通过罚球得到了三分，这个对于株洲队来说是要重视的。
0: 小龙直接
1: 现在
0: 底线的跳投，但是没有能够打中
1: 啊。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点，株洲队现在手感也冰凉。
0: 对，
1: 其实也很久没有投篮命中了，
0: 这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啊。王然再分一下，还是交给周子昂，利用挡拆往里来，
1: 篮板。哦，这个球，
0: 而且要陈曦，
1: 陈曦是有身高的，
0: 没错，
1: 这个前场篮板还是陈曦把握住了。株洲队需要尽快在进攻上找到办法。
0: 陈曦呢，也是来自南京理工大学啊，2米的身高。
1: 再来看一下裁判员再次吹停比赛，这边是给了岳阳队一个晨曦一个掩护啊，在这手上有动作，
0: 对
1: 对，朱鹏宇的手上的一个动作。季后赛啊，双方的这种防守的强度一定和常规赛是不一样的。单挡掩护，陈小龙找到
0: 李彤，
1: 漂亮漂亮，陈小龙杀进来，一个
0: 坚决，哎呦哎呦，
1: 差一点啊！
0: 刚刚呢是王然一个加速啊，但是这地板有些湿滑，打滑了。
1: 周子昂，
0: 赤峰明直接就一个跳投，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哦，陈曦上来两个前场篮板了，
0: 陈曦还是身高优势啊，
1: 对，
0: 在内线起到了作用。
1: 三个，哇、哦，陈曦这回立功
0: 啊！来，再给他篮下。
1: 石峰明，陈曦四个前场篮板。
0: 哇，这个球就应该陈曦来终结。
1: 陈曦在上来的战略作用非常的强。
0: 对，没错啊。
1: 今天我们说岳阳队的内线可能会吃亏，但是陈曦上来之后似乎把这块短板弥补了。
0: 来，我们看，
1: 造成犯规，防守犯规，朱鹏宇造成的对方的犯规。这会儿在想啊，要不要把刘伟换上来，因为陈曦现在似乎在篮下有点无人能挡了。
0: 嗯，刚刚呢是朱鹏宇也是非常聪明啊，要的是陈曦这个点。
1: 对，
0: 嗯，最后呢是造成王然的犯规，
1: 是
0: 一罚没有能够命中。
1: 这株洲队也很久没有得分了，刚才陈小龙得了两分之后，之前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全队的手感也不好。
0: 两中一，现在场上比分11-12，株洲队领先一分，由9-0的高潮啊一路被狂追，那现在呢是11-12。周子昂一个急停的跳投没有能够投中，
1: 这个后场篮板保护下来了。陈
0: 小龙面对两人的防守，
1: 这球给了一个前场球。陈小龙我们看啊也是非常坚决，其实外线有突分的机会，陈小龙依然坚决往里杀。
0: 来看这个球的处理，
1: 好球，肖强

0: 晨曦再次犯规，
1: 这样的话晨曦
0: 两犯了。他在进攻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很快在防守当中付出了代价，
1: 也被注意到了。
0: 对，晨曦在防守当中习惯上确实被抓住了这个弱点啊，就是习惯上手上有多余的动作。肖强再次造成晨曦的犯规，看看要不要留晨曦在场上。肖强有罚球，
1: 看看肖强的罚球。
0: 全场的这种干扰啊，肖强非常稳，
1: 将球打进，第一罚。你再看第二罚，
0: 两罚一中，11-13，株洲队领先两分。第一节还有一分钟左右，
1: 王浩然带球准备找周子昂，利用一个挡拆直接自己来，顶住了压力，一记三分。
0: 周子昂啊，周子昂在关键时刻就是这种投得非常的硬，顶着头投进了，反超了岳阳队14-13。这是不是开场之后岳阳队第一次领先？
1: 对，从0-9落后到追平再到反超，我们看
0: 强
1: 还以三分
0: 也很硬，回得非常的硬。 answer ball，
1: 火箭未尝不利。周子昂，
0: 周子昂两个人防大延误，再投
1: 小龙，
0: 这两边都是第一球星啊，
1: 自己一条龙来。周子昂交换球权了，
0: 周子昂把球给，
1: 当然被刚刚朱鹏宇呢是哟
0: 哦哦。第一节比赛结束了，16-14，
1: 真是意犹未尽呐、啊！猫仔找房，祝贺株洲队暂时以16-14领先岳阳队。
0: 是的，
1: 我们也通过技术统计呢，来为各位分析一下今天第一节两队的表现。
0: 是的啊，第一节两队其实开场的时候株洲队占据绝对优势，但是随后呢岳阳队是抓住了株洲队犯规比较多的这个问题，最后连续通过罚球慢慢找到手感，也让株洲队在进攻当中停滞了一段时间。
1: 嗯，
0: 我们看一下啊，三分球是10投2中，这边6投1中，而罚球岳阳队其实株洲队在后边也罚了几个，岳阳队比株洲队是多3个。
1: 对，
0: 在罚中方面呢，岳阳队是多罚中了1分。那从助攻的角度来看，株洲队还是比岳阳队多1个，岳阳队的失误会更多，有2个失误。
1: 第一节呢是双方互试身手，
0: 对，
1: 那在第二节呢，应该是会有重点的技战术的改变了。
0: 是的，刚才我们看到第一节不管是岳阳队还是株洲队，两个队的投篮命中率都非常低，岳阳队20%，株洲队30%，这就是季后赛的防守所带来的。
1: 对，没错，从这一点呢可以看出来啊，这个防守的强度呢是明显提升了。
0: 嗯，
1: 这场比赛呢是由常规赛排名第一的株洲队来迎战排名第8的岳阳队。在赛前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还不一定是能够预测到第一节的这个比分是目前这个情况。
0: 是的，因为株洲队在整个的常规赛当中非常的强势，仅仅输给了湘潭队一场比赛，而岳阳队是在最后一轮才勉强搭上了8强的末班车。
1: 但是在赛前采访的过程当中，岳阳队的助理教练
0: 彭教练
1: 呢是非常有信心。
0: 对，
1: 我说你们今年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我争取4强
0: 啊，在赛前都得放这种狠话啊，
1: 因为8强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嘛。
0: 是的，是的啊，岳阳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奇迹之旅，在最后5轮打得非常的漂亮，而现在他们面对第一常规赛排名第一的株洲队，也是在第一节当中我觉得打得非常顽强的。
1: 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轮，岳阳队主场迎战株洲队的比赛现场。那么第二节比赛开始了，身穿着白色战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岳阳队，身穿着蓝色战衣的呢是客场作战的株洲队。
0: 张俊杰在开场之后领到了第3次个人犯规，
1: 对于张俊杰来说啊，今天
0: 他领到的任务就是
1: 应该是这个任务，
0: 哎，防住周子昂，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会赔上更多的犯规。张俊杰也在向裁判员施压啊，这是在比赛当中正常的跟裁判员沟通施压的一种手段。
1: 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岳阳这次进攻，
0: 孙丰民被打，在身体上有优势，
1: 给到底角，三分命中，
0: 这个球
1: 来自李启源，
0: 这个球石峰明的被打的传，被打后的传球啊，非常的有灵性。
1: 看看猪肉队也是还以三分，
0: 陈小龙篮下，这边好球，漂亮，两分，张恒志的两分，在篮下拿到了一个前场篮板。
1: 放人跑位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看怎么分
0: 啊，这边我们看株洲队对周子昂盯防的人换了，抓板张弛
1: 将球打进
0: 内线，现在也是有了一定的起色。
1: 肖强再给周鹏宇，
0: 张俊杰都出来三分，
1: 底角三分，看有了，
0: 好球，张俊杰，这是他的特点。张俊杰这会儿呢不用盯防周子昂了，
1: 解放出来可以完成任务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我们看是陈小龙来盯周子昂，张俊杰已经三犯，所以换了一个防守人。
1: 所以张俊杰呢刚刚也是三分开张，
0: 对，哇，非常的强硬，陈小龙贴着防，要掩护。提前上来杀，
1: 哇，周子昂也是打得非常强硬，
0: 对，找到身体对抗之后的进球。
1: 周邦宇拿球，
0: 张俊杰
1: 角，两边的底角都尝试了一遍啊，
0: 对对，这边其实也差一点，也差一点，二十一平。
1: 这样的话柳瑞上场，
0: 柳瑞上来了，
1: 株洲队是用47号柳瑞换下了在场上
0: 陈小龙，
1: 拼尽全力的陈小龙啊。
0: 对，陈小龙第一节只拿到四分，然后两犯，其实打得也非常艰苦。
1: 其实对于柳瑞的上场呢，大家一直都是很关注很关心啊。作为西南妖王啊，他的这个伤情呢也是备受关注。
0: 对，上来就直接防周子昂，直接投。周子昂对柳瑞应该有身高上的优势，
1: 交给柳瑞，还是面对周子昂，
0: 差一点，注意一下左手点的这一下力量小了。
1: 这个应该是张弛吧？
0: 对，我们看也是一个细节啊，柳瑞摔倒之后两边的运动员都赶紧上去去关心他，
1: 哎，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0: 哎，张弛比赛的时候这一下犯规是狠的，但是底下关心的时候球场和球场下是两回事。
1: 没错。
0: 哦，这下是一个前场球，刘瑞轻松得到两分，
1: 得分了。当然，
0: 不让石峰明接球啊！石峰明面对刘伟，
1: 再次交给周子昂，一个基地传球，
0: 哎，
1: 找张弛，
0: 打肖强不容易，反身跳过来，
1: 好球啊！
0: 哦，这个球打得还是很轻巧的，
1: 打得也是非常的灵动啊，
0: 对，
1: 飘逸。
0: 张弛四分，
1: 现在23-23，两队再次战平。
0: 周邦宇给到肖强，刘伟一打二，不好打呀。周子昂
1: 来
0: 提前出手，
1: 这球没有能够进入篮筐，
0: 哎，怕对方的盖帽提前出手，但是也影响了准确度。柳瑞第二投，
1: 哇，一记三分，
0: 是的，柳瑞上来之后还是有表现啊，三投两中。

0: 率不错，五分了。现在株洲队领先三分，第二节进行下来还有六分钟左右，还是守人盯人。周子昂，
1: 周子昂直接就是三分命中，压哨命中啊！
0: 真漂亮，真漂亮！周子昂
1: 压着24秒的进攻时间，
0: 是啊，周子昂已经得分上双了，11分。
1: 这个时候啊，手感已经开始起来了。
0: 是，
1: 肖强，杜鹏宇
0: 联防了。哦，没有，还是盯人，
1: 还是杜鹏宇自己来。张驰拿到篮板，还是交给周子昂。那周子昂呢，现在也是面对的是朱鹏宇啊。
0: 对，
1: 朱鹏明
0: 打刘伟呢有机动性的优势，尽量的把刘伟要拉出来啊，但是刘伟刚才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好，完全罩住了对方的投篮角度。
1: 还是给他刘瑞再分一下，朱鹏宇直接三分了吗？哎呦，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短了。
0: 哎，朱鹏宇今天三分好像还没开。
1: 现在场上的比分26-26，朱洲队换人调整，

0: 再换人。就连陈曦和苏锦维都上来了。
1: 嗯，
0: 苏锦维是一个微波炉式的射手。张弛
1: 还是被打一转身。
0: 哎，
1: 好的。
0: 张弛打张恒志啊，身体上有优势。
1: 张弛在这个位置还是很舒服。
0: 哎，连续打了两个了。
1: 对。
0: 现在压力给到株洲队啊，朱鹏宇看怎么组织。
1: 因为岳阳队呢又是再次反超，现在28-26，领先株洲队。
0: 联防了，
1: 空接，
0: 漂亮，
1: 一个空中接力，
0: 漂亮，漏了，身后的刘伟是漏掉了。
1: 岳阳队反击也非常快啊，但是王然没有能够打进，救回来了。岳阳队拿球，
0: 刚才这个快攻打的株洲队打得不好，啊，这边也有点差点失误，苏景维。这是他的第一次投篮尝试，
1: 两边面对防守的压力啊，
0: 嗯，
1: 失误也是难免。
0: 刘瑞给到陈小龙，
1: 小龙来篮下，
0: 硬顶着上。陈小龙想要犯规啊，但是我们等会儿要看一下慢动作，看一下慢动作，陈曦有没有手上下压的动作？裁判员是。哦，裁判员还是认为陈曦是手上没有下压动作，应该是给了一个前场球。这边李启源下场，逍遥上来了。逍遥之前打的时间不长，
1: 但是这员老将呢，在和郴州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是。两个裁判啊，判罚不一致，更近的裁判给了犯规，这边是给了一个边线球。再看，

0: 来给到这个
1: 苏州队的前场球。
0: 对，
1: 还是有球权在手上，直接来。
0: 刘瑞和陈小龙的配合还是很熟啊。
1: 张恒志，
0: 张恒志这边，张俊杰的三分尝试也没中，
1: 再来，
0: 围着打了。

0: 这下是犯规了，抢篮板球的犯规啊！刘伟认为看是不是这两分要算啊？看看，这个应该不算吧？这个应该是先犯规。陈曦也三犯了，陈曦上来是有一定的护框的和篮板的作用，
1: 在内线是起到作用，
0: 但是他的犯规有点太多了。这就是把陈曦赶紧换下，周子昂再上来，苏景伟
1: 换上了34号许祥伟。
0: 对，
1: 许祥伟呢在篮下应该也是要起作用，
0: 要顶一下。对，许祥伟的身高也是很高啊，跟刘伟差不多。小龙，短了，
1: 没有能够打中。
0: 双方防守今天都非常的用力，
1: 这样的大赛谁都不能掉以轻心的。
0: 是，逍遥，逍遥一个人。逍遥的进攻手段会比较丰富，
1: 没错，
0: 所以
1: 是一位有经验的老将。
0: 哎，对方不好防，杨队再次领先两分，
1: 30-28。小龙，
0: 小龙好球，漂亮！小龙一晃啊，整个把内线这条通道就晃出来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节奏上的变化。投了一个就是两分上篮。第二节比赛还有两分钟左右，30-30。
1: 周子昂，
0: 出现失误，这个大范围的横传啊，非常的危险。柳瑞很聪明，漂亮。宇阳队叫了一个暂停。
1: 现在场上比分呢是30-32，株洲队呢再次领先啊。第二节呢，双方的比分是犬牙交互，
0: 对，
1: 此起彼伏。
0: 这个球非常的漂亮啊，就是在宇阳队想要变联防的那一瞬间，打了对方内线空虚的这一下，
1: 配合的非常的默契，空中接力。
0: 现在呢，株洲队还没有人得分上双，但是他们得分的球员非常多。朱鹏宇4分，肖强4分，陈小龙6分，刘伟6分，柳瑞7分，张航志2分，张俊杰3分。
1: 而岳阳队方面呢，是有人上双的，那就是他们的头牌了，
0: 周子昂。
1: 20号周子昂现在是独得11分，
0: 对，
1: 5号李启源4分，10号石峰明3分，17号张驰6分，24号逍遥2分，27号陈曦4分。
0: 是，
1: 现在值得关注的是场上双方各有一位球员三犯，
0: 对，
1: 分别是岳阳队的27号陈曦和株洲队的99号张俊杰。
0: 哎，你就说啊，这俩三犯的球员非常非常重要，战略上都有意义。
1: 对，
0: 张俊杰是对于周子昂限制最好的球员，
1: 没错，
0: 这边三犯了，而陈曦是在岳阳队内线搅动起波澜最大的一个球员，
1: 所以看得出啊，
0: 嗯，
1: 这个消耗程度啊。
0: 是，
1: 张驰拿球，分一下交给逍遥。
0: 逍遥现在体力是比较充沛的，打陈小龙有错位。
1: 哦，又是一个自己非常舒适的
0: 翻身打板，
1: 对，方式得分。
0: 陈小龙在身体上跟逍遥还是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1: 上半场距离结束还有不到1分20秒的时间了，
0: 好球！陈小龙这个传球非常的聪明，给到肖强，顺势舔篮。
1: 现在场上比分呢，双方分差也只有2分。
0: 王浩然
1: 第二节也只有，
0: 哎，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这个球王浩然确实在身体上有一个横移的动作。
1: 对，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
2: 没关系，全场集中注意力。
0: 王浩然也三犯。
1: 那么王浩然呢？好像是要做换人调整，
0: 做换人了。对，而与此同时，刚才岳阳队也是犯满了。

0: 换上了三号詹士毅。
1: 对，双方应该各有应该有两攻的机会，苏州队有两攻。
0: 小强自己来，
1: 短了，这下护框还是护住了啊。
0: 对，许祥伟被换上来之后还是起作用。
1: 是，
0: 小姚不看人传球，传给了张弛啊。
1: 对，张弛手递手，逍遥还是，逍遥今天你看就是进攻多样，
0: 这个进的都很写意啊，
1: 哎，进攻多样，
0: 很潇洒，一个急停跳投。
1: 逍遥今天还是在战术上他打了一个第六人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前边的消耗并不大。哦，这一下防柳瑞防得非常的上劲儿啊。柳瑞跟詹师爷说，这么防你肯定要犯规的。
0: 是给到岳阳队三号刚刚换上场的詹士毅。
1: 哎，詹士毅就是张俊杰那个位置，
0: 嗯，
1: 就是要贴防对方的核心箭头。
0: 那么这样的话呢，苏州队站上罚球线，柳瑞，柳瑞现在已经得了七分了，
1: 对，
0: 稳稳命中一罚。罚一中，许祥伟啊，你看在这个内线护框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詹士毅，哎，
1: 24秒
0: 没有时间了。
1: 对，这个球苏州队防的是真好啊。
0: 随着一声长哨呢，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猫仔找房，祝贺苏州队暂时35-34领先岳阳队一分。
1: 非常的激烈啊，只有一分的分差。
0: 那稍后呢，我们将通过技术统计为各位来带来上半场的比赛的回顾。
1: 第二节比赛呢，
2: 四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3: 晚上的20:15，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李波。刚才为您转播到的是湘 BA 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岳阳队主场对阵株洲队。两节比赛过后呢，株洲队以35-34一分暂时领先于岳阳队。不知道这场比赛到底是株洲队携着首支威名榜首之威名一路凯歌，还是岳阳队仗着主场之力不畏强敌拿下比赛呢？看来呢，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争抢还是十分激烈的，让我们对下半场的比赛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知道下半场是否会延续这样的非常激烈的态势呢？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个队伍来讲呢，都是不容有失的关键比赛，究竟鹿死谁手？让我们等一会儿时间继续来看下半场。而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都会全程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要来告诉各位热点呢，是由联通超级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同时看到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各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出口之前呢是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此外呢，还有绕城高速西南段梅

0: 激活隧道内62到65公里处北往南方向，之前同样是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现在也同样恢复了正常通行。晚间行车能见度受限，所以说提醒各位的晚间行车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在城区开车会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使用近光灯，不要使用远光灯。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利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8。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万家利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刚才呢已经是为您转播到了湘 BA 的比赛，岳阳队主场对阵株洲队。株洲队现在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暂时以35比34分领先岳阳队。在这时段，我们来看一下金茂谷商城。金茂谷商城520心动献礼为爱延续。今天的登录金茂谷商城并下单成功，依然可以享受单笔299元享受95折优惠，单笔520元立享9折优惠。 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99元特惠专区依然在延续，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着眼睛买都不会。

会吃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活动截止今天最后一天，大家薅羊毛的赶紧抓紧时间了。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到的商品是什么呢？是昂跑的 Cloud Light， 那清亮的休闲线，以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容。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来一双是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你的出行好心情。Cloud Tilt 这个昂跑的鞋呢，真的是非常的轻便，无论是走路啊、通勤啊，或者说平常的运动，通通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它颜值在线，极致轻软，不用费心打理。官网售价超过1000块钱一双，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仅需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是36码到45码之间，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是很好看的，也是很多运动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它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那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它的鞋子的重量非常轻，男款差不多是300克左右，女款是250克左右。鞋面采用了100%的再生聚酯工业的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呢，每一处都是彰显着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呢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金芒果商城520一双仅需399，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同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满额享95折的优惠，拿到手只需要359元，再合适不过了。除了这双跑鞋之外呢，运动之后是不是要好好的清爽一下，让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就是一个不二之选。现在150毫升装，两只到手价仅需299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不要听到皂基就非常的排斥。其实呢，皂基用的好呢，也是能够十分好的做到清洁的效果，而复配的氨基酸呢，同时呢能到起一个滋润的效果。所以说它融合了卸妆洁面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超级舒服，把脏东西全部都带走，洗完之后的毛孔就像会呼吸一样，无论你是油皮、混油皮还是干皮，用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而香奈儿这款明星洗面奶呢，也是大家无限回购的单品，推荐给各位。这款洗面奶呢，说明是性价比非常高，这次金芒果商城为爱延续150毫升两支装，仅需299元，平均下来一支也就不到150元，同时还能够享受299元立抢95折优惠的活动，到手价两支只需269.1元，赶紧囤货吧。到了金芒果商城，好好的买一买之后，是不是要开始想一下自己的端午节假期该去哪儿了呢？端午节假期3天不调休，时间也很充裕，同时呢，所有参加高考的孩子呢，也已经结束了高考，趁着端午节的假期好好的跟家人一起来一趟亲子旅游，非常的不错。赶紧到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那你可以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扬州雍措，也可以去内蒙古的西拉木人大草原，还可以走一走丝绸之路，看一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更可以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镇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容错过。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跟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出行目的地又加了很多，比如说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县等等等等。更多旅行的需求，包括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来入群来进行咨询，记得回复新疆来捡漏了。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稍后的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继续为您转播到的是湘 BA 淘汰赛阶段的首场比赛，岳阳队主场对阵株洲队。上半场的比赛呢，株洲队是以35-34呢暂时领先。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岳阳队是不是要奋发赶上呢？实际上，株洲队这次也是携着榜首之威名一路凯歌呀。那岳阳队也是倚仗着主场之力，不畏强敌。

场很多的球迷真的是呐喊声此起彼伏，给岳阳队来主场加油。所以说对于这两队来讲呢，都是不容有失的关键比赛，究竟鹿死谁手，我们拭目以待。稍后的时间，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将会全程为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

0: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湘 BA 的淘汰赛，株洲队和岳阳队的比赛呢，第三节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立刻把信号切换到现场。
2: 刚才呢，陈小龙凭借连续的得分也是成为了株洲队第一个得分上双的球员，11分。
3: 陈梦宇一个大范围的转移，
2: 好球，湘俊杰短了，周子昂，
3: 还是周子昂来了，
2: 周子昂
3: 两分命中，
2: 对，
3: 不上来，哎呦，这也是一次传接配合当中的失误，
2: 是。朱芳雨继续的紧逼，好球。这边出现失误，迫使对方出现失误。陈小龙打得真硬啊！陈小龙转身之后，我们看啊，
3: 下半场已经
2: 对
3: 七分了，
2: 还是造成了犯规，造成了周子昂的犯规。这是两方的主将之间的对决，陈小龙转身之后就顶着周子昂上的。
3: 正如我们场间的预测一样啊，进入到下半场，双方是在攻势上有所加强。
2: 是，

0: 年是株洲队，速度节奏产生了变化，
1: 比分现在分差有七分了。株洲队凭借这个强硬的防守完成的攻防转换，连续得分。
0: 周总
1: 甩开之后突分，
0: 漂移的很漂亮。我们看一个勾手没有打进，好，再次补中。34号许强伟，
1: 对，
0: 2米多的身高啊，在内线还是有帮助。孔文元，哇，非常的灵动，交给张俊杰，还是三分策略。
1: 张俊杰今天三分的手感不好，
0: 就在上半场有一次表现啊。
1: 是，张俊杰再来，
0: 还来，这回命中了。
1: 刚说着，张俊杰就用事实来回击了我们的说法，
0: 回应了一下啊。
1: 对，
0: 一记三分，
1: 七投两中，两记都是三分。
0: 张驰，
1: 这个球，哦，还是吹了防守犯规。
0: 造成了
1: 刘伟，
0: 应该是31号刘伟的犯规。
1: 对，
0: 这样刘伟也是有一次犯规了。
1: 刘伟对张驰的犯规，现在分差来到八分，株洲队第三节打的还是非常好的。
0: 张驰面对肖强的防守，
1: 哦，啊，这边是一个对边线球，没问题。肖强，
0: 哎，肖强还是三分命中。来自8号肖强，
1: 肖强队，肖强啊，在最关键的时候这一记三分，
0: 随着这一记三分命中啊，是暂时打停了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由一分之差呢，现在是来到了11分。
1: 是第三节株洲队这个
0: 明显是加强了火力，
1: 自己的常规赛之王的水平啊，突然给展现出来了。
0: 第三节啊，往往能成为一场比赛很关键的一个转折。
1: 对，
0: 那么岳阳队这个时候要利用自己的暂停啊，要好好调整一下，
1: 看看岳阳队有什么样的办法吧。但说实话，株洲队在这个阶段他所展现出来的是全面的这种实力啊，包括了对于防守的这种控制力，对于赛场的这种反击的执行力。
0: 但是我们在场上也看到了啊，其实今天在岳阳队第一节的时候也面对过0-9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落后的劣势的时候呢，也是很顽强的。
1: 对，
0: 从扳平到反超，那所以也期待着这第三节精彩了。暂停回来，现在场上比分38-49，株洲队领先岳阳队11分。
1: 周子昂拿球，
0: 周子昂分给逍遥，
1: 直接投了，
0: 这个距离可不近呐、
1: 啊！这个球是三分线外一步啊。陈小龙，
0: 小龙再分给杜邦宇。
1: 远端有球员倒地，
0: 张俊杰三分没有能够打中，这个球呢小龙也是没有能够拿住拿稳。
1: 对，这篮板其实到手上了啊，但是陈小龙没有拿到。
0: 第三节还有将近7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周子昂
1: 全场领防了，不让周子昂拿球啊。刚才
0: 等一下，蒋伟啊，这身高还是有优势啊。
1: 李雪元
0: 三分命中，
1: 这是李雪元今天的第二个三分。
0: 现在比分被追到了8分，41-49。小龙
1: 联防，

0: 三分没有能够打中，还是许祥伟。
1: 对，杨队突然换了一个防守方式，
0: 长拆
1: 投掌，
0: 配合一下投掌的这记三分没有能打中，还是许祥伟。

0: 这边逍遥拿球，
1: 左转给到底线，这底角的三分没有能够打中，徐阳伟。哦，这是二七号陈曦，
0: 陈曦积极的拼抢，造成了一个前场球。
1: 这样的株洲队是叫了一个暂停。
0: 对，这段岳阳队反扑还是比较猛。
1: 没错，
0: 他的防守是换了一个防守方式，同时在进攻的时候利用周子昂的突身，然后造成了一些机会，包括二次进攻的这个机会，两个内线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岳阳今天还是比较顽强啊，在关键时刻，在两位数的这种分差呀，其实出现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三节，正常来讲的话应该还是比较焦虑和焦急的。
0: 对，
1: 但是呢还是稳扎稳打，现在43-49，分差只有6分了。
0: 对，
1: 这样的周日队也是主动的踩一脚暂停一下。
0: 啊，我觉得株洲队这一刻选择的这个暂停还是比较及时的，在比分被迫近到6分的时候及时叫一个暂停，调整一下防守和进攻的部署。
1: 好，暂停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NBA 1/4决赛第一轮第一场，岳阳主场对阵株洲的比赛。小伟交给陈曦，
0: 好，现在双塔啊，岳阳队是双塔，
1: 逍遥。这之前我们说逍遥啊是逍遥派的啊，
0: 对，
1: 这打球也是非常飘逸。没看周子昂这个三分也没打中，
0: 哎，你看这双塔，
1: 许阳伟没错。
0: 哎，这会儿岳阳队这个双塔有意思啊，两个人陈曦和许阳伟同时上场。
1: 对，
0: 在内线是株洲队有点抢不到进攻篮板，
1: 加强了这个内线的支撑。
0: 对，株洲队的防守篮板拿不下来，双塔双眼
1: 人直接
0: 想造犯规啊。又抢到一个进攻篮板，李启源
1: 还是三分命中，李启源
0: 今天第三个了，今天第三个了，
1: 这是这一节的两个了。
0: 株洲队要想一下自己的篮板球怎么控制了，
1: 现在只有3分的分差了，
0: 是
1: 从11分的分差是硬追8分的。哎呦，这个意识非常好，是交给31号刘伟。
0: 刘伟想要从两个这么高的跟自己一样高的内线当中起跳，
1: 对，
0: 不容易，不容易。
1: 陈曦和许祥伟呢是在内线给刘伟出了一道难题。
0: 是，看一下现在岳阳队就是围着这双塔做文章。周子昂，
1: 哎呦，横向的转移，李启源这球没有能够完全拿住。周队要做换人调整了，用7号柳瑞换下了9号陈小龙，
0: 哦，换下周鹏宇，哦，
1: 是换下了2号周鹏宇。
0: 那现在的株洲队这个后场进攻实力就会往上走了，两个人都是能扑能投。
1: 没错，我们看看面对岳阳双塔啊，是否株洲派上过人踢。
0: 对，
1: 小龙分给柳瑞，
0: 这是后场二人转啊，没有舔到，刘伟拿下，这个前场篮板还很关键，
1: 三分命中，
0: 好球，
1: 来自陈小龙，
0: 陈小龙现在17分，
1: 现在分差呢是又微微扩张到6分，
0: 对，现在就是岳阳就是两个内线，
1: 对，
0: 株洲就是两个外线，
1: 小遥。
0: 这个时候球太容易失误了，
1: 柳瑞判断准了方向，
0: 好球，这两个人
1: 交给陈小龙，哇，这次的连线
0: 就是二人转，
1: 对，
0: 这个两个人打配合打得太熟了，
1: 这是株洲二人转，
0: 对，
1: 你有两内线，我有两外线啊，
0: 哎，
1: 好看了，看逍遥
0: 没有走掩护侧，逍遥一个人投。这下
1: 这个是想去找周子昂，但是柳瑞判断出了方向。
0: 因为现在的阵容来说呢，株洲队更快，岳阳队更高，
1: 对，
0: 就是谁用自己的特点来打对方。
1: 其实呢，聪明的是两支球队呢都在自己的节奏里。
0: 对，
1: 对，如果要是一旦踏进对手的节奏啊，
0: 哎，
1: 那就不舒服了。

球还好啊，没有回场，直接投了。最后的时间，后场篮板也保护下来。这个换人很立竿见影啊，跳龙和柳瑞的这种配合

0: 好，株洲再次做出换人调整，用二号周鹏宇换下了99号张俊杰。
1: 那场上的身高进一步降低，
2: 对，
1: 更快了，
2: 就快
1: 啊，快了，
2: 换上了法拉利。
1: 对，这边也把逍遥换下去了。逍遥自己刚才连续一个人来打的话，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
0: 看看。
1: 这会儿这千丈篮板也有保障了。
0: 柳瑞，小强
1: 转移球快啊，真快，真快啊，
2: 柳瑞，哇，
1: 真快啊，
2: 压着时间，压着进攻时间啊，
1: 哎呦，这传导球，球的流转非常的顺，
2: 太流畅了，
1: 是的
2: 啊，现在分差又来到了11分的分差了。
1: 对，
2: 这株洲队啊，实力也真是深不可测。
1: 哎，这个调整非常的有针对性。
2: 周总面对两人
1: 杀进来，
2: 李爵再分，哦，
1: 三辆跑车，三辆跑车
2: 来了，哇，
0: 田小龙，
1: 好嘛，三箭齐发。
2: 其实今天应该说啊，玉阳队是面临株洲队给到的最强这个
1: 非常
2: 火力外线火力啊。
1: 玉阳队要不要调他们的这个双塔战术？现在明显是被株洲队看破了。
2: 那么我就你有高度，我来速度啊。
1: 对，犯规，
2: 周总造成了应该是肖
1: 强的
2: 犯规。
1: 是，玉阳队要调，玉阳队现在的这个阵容是完全打不了，对不上株洲。
2: 肖强现在也三次犯规。
1: 对。
2: 玉阳队也做出了换人调整，
1: 哎，徐阳伟下了啊，不要双塔了。
2: 对，
1: 现在石峰明上来。
2: 现在玉阳队在场上的1号苏锦维，10号石峰明，15号王傲然，20号周子昂和27号陈曦。
1: 对。
2: 而株洲队在场上的是2号周鹏宇，8号肖强，47号柳瑞，67号张航志和99号张俊杰。
1: 好球！
2: 好的，
1: 周子昂。
2: 关键时刻，
1: 硬啊！这个岳阳队的加油口号叫硬周，至少我觉得这一球周子昂就是那硬周，
2: 没错，
1: 打得非常硬。
2: 关键时刻自己的家里的这个干将啊站了出来，
1: 包夹
2: 朱梦云分给柳瑞，
1: 不分
2: 被石峰明拿到。
1: 对，现在岳阳队的速度是高度下来了，但是速度还是能配上，石峰明是更快的一个内线，
2: 还是石峰明？哎呦，底线，
1: 周子昂，
2: 好的，一记三分来自周子昂。
1: 周子昂关键时候给他要得分的时候，他都把握住了。张俊杰，
2: 俊杰也还三分，但是没有能够投中，也没有拿到篮板。
1: 您好，好球，好球，王浩然，看一下这个球怎么判啊？这球是不是连贯动作？
2: 哦，
1: 下罚一次，2+1，二加一，这球先犯规，连贯动作，这个球进了。王浩然
2: 是面对柳瑞的防守，
1: 对，
2: 柳瑞再换人，把朱鹏宇换一下，
1: 哎。换护框的人了，控卫换中锋，刘伟上篮。
2: 现在株洲队在场的是陈小龙、刘伟、柳瑞、张航志和张俊杰，
1: 就两个队的主教练这会儿啊斗智斗勇。
2: 对，没错啊，根据着现场情况啊及时调整，
1: 是，
2: 这也是考验着双方的战场的感知能力啊。
1: 哎，你看换上来刘伟马上拿下篮板，
2: 马上拿篮板，
1: 对，
2: 柳瑞提示刘伟做挡拆，小龙
1: 中路防守是密集的，好球。

0: 这个内传内，这个内传内，这是多年的经验。那第三节也结束，61-53，
1: 猫仔找房，恭喜株洲队暂时以61-53领先岳阳队。那么经过第三节的比拼呢，我们也通过技术统计来给各位来进行回顾。第三节打得非常精彩，
0: 是啊，双方的投篮命中率进一步回升，而助攻上株洲队11次助攻绝不白给，刚才的三小的阵容，三个后卫的阵容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多年的这种默契导致的这种进攻。而岳阳队的失误我们看确实太多了，10-3的失误。
1: 那这也看得出来啊，株洲队这一架豪华跑车的实力啊。
0: 是，我觉得第三节的比赛是一个战术更丰富、更有的看头更多的这样的一节比赛。
1: 短短的一节比赛时间，双方呢斗智斗勇。
0: 哎，
1: 现在由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双方是1分之差的，现在是来到了53-61。
0: 哎，
1: 株洲队呢是再次领先8分啊。
0: 就是今天啊，我觉得第三节很有意思。岳阳队先靠双塔高度赢得了一些优势，
1: 对。
0: 然后株洲队马上换一个三后卫的阵容，用速度来打破他的双塔。岳阳队再次调整，把双塔换下去，换上石峰明，又一次领先了一点点之后，这刚有反扑的趋势。刘伟又上来了，
1: 这能够看出来双方的教练团队啊，
0: 哎，
1: 此时的注意力也是高度集中，
0: 下象棋一样。
1: 哎，没错啊，好看，
0: 好看。
1: 来吧，各位，欢迎各位关注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A 的1/4决赛第一轮第一场，岳阳主场对阵株洲的比赛呢，目前呢是战至了第三节，双方比分53-61，株洲队暂时领先8分。
0: 对，
1: 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上抖音进行视频共创。
0: 对，
1: 视频共创不要忘了在后面加上话题啊，井号键加上湘 BA 啊，跟我们来一起为家乡加油，
0: 是
1: 为球队喝彩。
0: 第四节马上就要开始，
1: 现在呢淘汰赛或者说1/4决赛的第一轮第一场，岳阳对阵株洲的第四节正式开始。那现在场上呢，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啊，岳阳队身穿着白色球衣，在场上的1号苏锦维，10号石峰明，15号王傲然，20号周子昂和27号陈曦。现在拿球的呢也是岳阳队，
0: 冲出来底角墙头，苏锦维今天上来没有能够完成自己三分微波炉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他上来平时就是上来就能投，能投就能进，
1: 面对的球队不一样，这手感也完全不同啊。
0: 是今天的外线的防守，株洲队确实这种压迫感太强了。
1: 再给各位介绍一下身穿着蓝色球衣的呢，就是客场作战的株洲队。株洲队现在在场上的五位分别是2号朱鹏宇、8号肖强、9号陈小龙、31号刘伟和99号张俊杰。现在在场上有两支球队呢，分别有两位球员呢是三次犯规啊，但毕竟是来到第四节，
0: 对，
1: 也还好，
0: 也还好。现在阵容上跟第三节末段没有变化。内线有人摔倒，这边双方的球员有一些情绪了。刘伟今天和石峰明，
1: 我们来看最后的判罚。
0: 先看一下啊，两个人是胳膊绞在一起，然后石峰明是给倒在了地上。
1: 裁判员呢正在进行着沟通，
0: 是不是自己要回看一下？哎，要裁判员回看，裁判员回看。
1: 今天呢，我们再给各位来总结一下场上的球员个人得分。那目前呢，两支球队啊，得分最高的球员呢，陈小龙是21分。柳瑞11分，
0: 对，
1: 而岳阳队这边呢也有两位上双啊，分别是20号周。

0: 18分，10号，5号李启源10分。
1: 对，两个队其实的自己的头号球员陈小龙和周子昂，都是还是发挥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0: 没错，
1: 但是呢，2号这个球员谁得分第二，其实是有一些意外的，比如说像李启源。能得拿到10分，今天确实是有一些意外，
0: 3分开花了。
1: 对，他在岳阳队的这个进攻序列里面不算前三的球员，
0: 对，
1: 但是今天的表现非常不错啊。而这边柳瑞是替补板凳上站起来的，不能叫骑兵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球员啊。
0: 但是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啊，他也是受着伤病困扰
1: 啊，带伤作战，今天11分也是让人非常的惊喜。来看一下裁判员的判罚，
0: 3分无效。
1: 哎，因为刚才在那一瞬间，岳阳队也是投进了一个3分。那现在的话就是一个进攻，株洲队投进一个3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岳阳队的后场球。
0: 好，比赛继续，我们来关注比赛。
1: 出不了球，这边是封明，手递手。
0: 还是张俊杰啊，来防周子昂。
1: 这边也是一个进攻犯规，给石峰明一个，两边各一个。
2: 集中火力，我们需要防守。
0: 来给到底角。蒙宇再找，我们看他的判断。好的，给到刘伟。
1: 刘伟好球。刘伟在内线拿球是有这种勾手的能力。10分了，第三个10分。
0: 对，现在球队分别是陈小龙、柳瑞和刘伟呢，都是上双。
1: 王偶然后场球。这边晨曦想要挑战啊，认为这是一个前场球，看看教练要不要接受，要挑。
0: 现在呢，场上的比分53-63，双方的比分10分的差距。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1/4决赛，第一轮第一场，岳阳主场对阵株洲的比赛。这是刚刚呢，岳阳队请求挑战。

0: 这个角度我有点看不太清啊。
1: 没错啊，
0: 两个手都在球上，这边是陈曦，那边应该是刘伟，
1: 这是另一个角度。那同样呢，是因为这个毕竟啊，我们不是这个高速摄影机啊。
0: 对，
1: 其实这场比赛呢，我们之前啊在赛前就给各位介绍过，对于岳阳来说啊，还是非常关键的一场球。
0: 对，这是他第一轮比赛当中唯一一个主场啊，如果这个主场他们输掉的话，那么后面两场比赛如果有第三场的话，后面两场可能都在株洲要打，所以那种情况的话，对于岳阳队来说会更加的客场作战一些，所以他们要利用好这个主场是肯定的。而对于株洲队来说，作为常规赛第一，他们的第一场季后赛一定不好打，因为他们背负的是常规赛第一的压力，同时是第一次在客场打开这种季后赛之旅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判罚，
1: 岳阳队应该是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1: 岳阳队的球权，好，比赛继续。
0: 陈曦，
1: 第四节的比赛还有八分半的时间，
0: 等一下，好球，李启源，
1: 启源再次发功，但是很可惜啊，没有能够打中。
0: 对。

0: 这边郝强，
1: 哎，小强
0: 没投，走步了，走步了，哎呀，关键时刻呀，小强
2: 自己也是跟队友说这是我的，确实着急了啊，脚底下没交代清楚。
3: 比赛还有8分20秒左右，
2: 对，
3: 双方还有这10分的差距。周子昂，
2: 好球，好球！
0: 哦，这球没放进去，陈曦，造成了陈小龙的犯规。陈小龙也三犯，这个球打得还是很流畅的。周子昂、石峰明、陈曦三个人过手，
2: 一罚不中。
3: 来，我们关注株洲队这次进攻。
2: 上墙，及时上墙，陈曦。
3: 陈曦今天在内线呢，还是起到作用，
2: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3: 朱鹏宇一记、
2: 哦、漂亮，朱鹏宇
3: 三分，
2: 这下帅啊！
3: 索性吧，啊，
2: 进球之后
3: 来一道解决问题。
2: 对，进球之后不动啊，就看着全场。
3: 给外线，
2: 石峰明，
3: 哇，还以三分，
2: 还上了，厉害啊！石峰明这一下也是足够硬。石峰明今天就两记三分，
3: 没错，
2: 开场第一记和现在这一记，
3: 但是在关键时刻的这个三分啊，就意义完全不同。
2: 嗯，
3: 来，
2: 短了，
3: 像这打短了，还是累了。
2: 上篮板连续
3: 三次，好的。由陈小龙终结，
2: 对，连续抢到前场篮板，株洲队这一段还是表现不错。哎，手上有动作，这个确实手上有动作。肖强，肖强四犯，肖强也是全场第一个四犯的球员。
3: 肖强啊，今天在整个场上啊，还是所有活都得干呐，
2: 对，
3: 任劳又任怨呐。
2: 他今天要防石峰明，石峰明确实今天被限制的也比较厉害。
3: 刘伟拿到篮板，交给朱鹏宇。
2: 朱鹏宇，领衔啊、这一下还是摆了一个2-3联防，摆一个联防，直接投，面对陈曦。哦，是判了前场球，但是岳阳队看又要挑战，岳阳队再次挑战。岳阳队因为刚才那一次挑战成功了啊，所以他们的挑战次数并没有削减。裁判员今天也是屡屡看回放啊。
3: 可能这个移动的镜头还不一定。
2: 对，我们看最后，哎呦，真不好说，
3: 这个真的不好说，
2: 不好说，
3: 把难题啊我们都交给裁判员。
2: 对
3: 啊、嗯，我们呢把这个重心和注意力放在比赛本身。那现在双方是战成了68-57，株洲队呢暂时领先岳阳队11分，但是今天的岳阳队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感受就是：一，打法灵活；二，意志非常的顽强。啊，在场上面对几次不利的局面啊，都能够想办法接近比分，靠近比分。
2: 对，确实他们面对株洲队啊，是整个联赛的大魔王级别的这样的队伍，而株洲队今天的。

0: 表现呢，我觉得也是不愧这个联赛第一之名吧。确实在第三节上来就有发挥，上来就能够迅速的拉开比分，甚至这就是强队的一种底蕴吧，可能。
1: 而岳阳队呢，今年也是丝毫不怵啊，在自己的主场。这个在赛前采访的时候呢，猪肉队的助理教练员吴成龙啊，吴指导呢也说，哎呦，这个球场之前听他们讲啊，是非常大的一个球场，来到现场就一个字儿，高度概括，
0: 对，
1: 大，
0: 很大，很大，
1: 很大的一个球场。
0: 整个的这个球场，我们在现场的感官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就很开阔的一个，
1: 没错啊。
0: 8000多人的球迷，整体的这种山呼海啸的现场主场氛围是很有感染力的，
1: 这是无愧于岳阳的魔鬼主场的称号啊。
0: 是的，
1: 当然了，这样的主场的这样的机会对于岳阳队来说呢，起码在这一轮就只有这一次了，
0: 就只有这一次，
1: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裁判员的判罚。
0: 是的，哦，再次挑战成功，岳阳队拿到后仰球，今天挑战的成功率很高啊。
1: 来，比赛继续。
0: 就是岳阳队的每次都是球员自己的感受赶紧告诉主教练，主教练采纳这次挑战，然后挑战成功。

0: 王浩然担当掩护，
1: 史光明直接来
0: 大延误，这下延误还是有用啊，还是有用，
1: 打的稍偏了一点。
0: 对，史光明上来之后，肖强跟刘伟做了一个交代，刘伟上来的大延误。
1: 三杰交给小强，
0: 小强
1: 还是小强，
0: 流转确实球流转的非常的快，
1: 很流畅。
0: 二打一，这个球周子昂交早了啊，王浩然和周子昂一交过来之后，张俊杰就只用防王浩然一个人了。啊，这个球防得干净。好，要看回放，我们再看一下。手上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要判的话，就是身体上这一下移动当中的这种阻挡。
1: 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NBA 四分之一决赛第一轮第一场，岳阳主场对阵株洲队的比赛。那目前呢是第四节，还有5分40秒的时间，双方的比分是57比68，株洲队暂时领先岳阳队11分。那刚刚呢是这次对于判罚的一次回看，
0: 对
1: 双方的球员呢也借此机会啊，在场下和教练团队在进行着沟通。今天这场比赛主场呢是岳阳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这座体育馆啊，如果把临时座位全部加上来，也有8000多座位啊！
0: 我们看一下，现在裁判员回看的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防王浩然那一下，应该看的是之前的陈小龙在禁区的时候，这个陈曦有没有犯规？
1: 因为之前陈小龙是有和裁判员的一个交流啊，
0: 对对对，
1: 在那一次
0: 死球
1: 进攻之后。
0: 还是没有啊，
1: 对，好的，继续来关注比赛。

0: 今天啊，从我们的目视判断，现场的球迷呢，至少是满座率达到95%以上啊。
1: 是。
0: 据说这场球赛啊，这个球票虽然是有这么多座位，也是一票难求。
1: 是。哦，这边又有球员倒地。给了石峰明吧，这个球给了石峰明，这是一个违体啊，裁判员给了一个违体，好像。双方球员在之前应该石峰明和肖强就有点斗气儿。啊？双方犯规？对，我看错手势，双方犯规，双方犯规。肖强是不是下去了？如果双方犯规的话，
0: 肖强现在是4次犯规，看看

0: 宿舍队呢似乎是想要挑战，
1: 犯规没法挑啊。
0: 嗯，
1: 宿舍队的主教练还是非常的坚定的啊，在跟裁判员施压啊，裁判员自己来看，裁判员自己来看，刚才其实就是一种请求，你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回放，然后这边呢裁判再次去回看，这个球是无球端的一个犯规啊。

0: 就这一个角度，应该就这一个角度。哦，这儿还有一个，
1: 在
0: 对，在远端
1: 的上
0: 缘，
1: 对。是
0: 石峰明和肖强，
1: 对啊，看看最后裁判如何认定。

0: 给了施丰明一个违铁，这边是不是还是双方犯规？
1: 哇，如果要是给肖强也有犯规的话呢，那肖强可能要毕业了。
0: 对，先看一下啊，肖强现在还是写着五现场的这个大屏幕还是
1: 对我们的现场大屏确实是已经上了数据了啊。
0: 这确实还是个双方犯规，还是一个双方犯规。
1: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对猪肉队的肖强因为五次犯规离场。
0: 对，但施丰明那个应该是一个违体，
1: 所以猪肉队要发篮。来，各位观众，这里是CBA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一轮第一场，我们看这个罚球是来自猪肉队67号张恒志。
0: 对，两罚一掷，因为刚才石峰明是有一个明显的违体的一个肘部动作，这个是判石峰明的犯规，但是在之前两个人的纠缠裁判员认定是双方犯规。猪肉队的球权，
1: 现在场上比分57-70。

0: 反击，是翁明，这是他的点。
1: 好的，
0: 翁明进球，
1: 将球打进。双方的分差呢还是11分
0: 啊，
1: 59-70。
0: 刚才的这个风波啊，好像没有，反而激发了石峰明的手感啊。这边株洲队怎么应对？周子昂把球拿回来，石峰明自己再次突破，就是要自己回应，走步了，走步了。这个球石峰明打得有点斗气儿球了啊，就是要自己回应，所以在篮下呢动作没有交代清楚。现在株洲队还是领先11分，所有的比赛还在株洲队的掌控之下。
1: 对，株洲队呢是请求了暂停，
0: 对，
1: 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让球员们也都保持一定的克制冷静，
0: 是的，是的，
1: 认真理性的看待啊这场对决。其实呢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非常精彩啊，双方主教练双方球员都打得非常的精彩。

此时呢是株洲队的暂停，主教练呢是在做着场边的指导。

0: 的，暂停过后比赛继续，现在第四节呢还剩下最后的四分半余钟啊，这个四分三十七秒，球队拿球。
1: 那在肖强下去之后，这边换上来的是张航志啊，张航志接替肖强的位置，高度下来了一些，但是这个速率应该是更快了。张志，
0: 张志，时间不够了。
1: 对对。
0: 北洋队的防守呢也是做得非常不错。
1: 对，
0: 来看这次进攻，
1: 张驰顶刘伟，今天张驰是连续两个在这个位置上是得分了，但是这一下没有打中，要压节奏
0: 了，
1: 要压节奏了。
0: 对，但是现在进攻时间也是只有九秒，我们看怎么处理，要争取将时间都打满。
1: 陈小龙，漂亮，漂亮啊！陈小龙最后还是完成了终结。今天陈小龙现在得到25分了。
0: 李启源，左总，
1: 延误一下。点开周子昂，漂亮，
0: 好的，这个球配合得很默契
1: 啊，周子昂点开之后突然向内传球，王浩然完全露出来，
0: 王浩然也是心领神会将球打进。刘瑞还是交代一下啊，稳住，做了一个下压的手势，自己来，
1: 好球，这下收球晃开对手，然后上篮成功，刘瑞这是他的招牌动作。无球端犯规，

0: 张俊杰，
1: 张俊杰，
0: 张俊杰，
1: 这样张俊杰也是四次犯规。
0: 对，张俊杰今天四次是不是都犯在了周子昂身上？这次也是犯在了周子昂身上。
1: 没错。周子昂的罚球。
0: 周子昂今天效率并不高啊，16中6，
1: 特别是在进入下半场之后啊、嗯，可能也是中州队的重点的盯防呢，也是做了到位。
0: 对对，全场就是盯周子昂，
1: 没错。那张俊杰呢，也不惜是背上了四次犯规啊，
0: 对，
1: 两罚皆中，
0: 20分。
1: 也横向转移，陈小龙、苏鹏宇还是示意队友稳一下，但是只有最后的6秒了，
0: 联防还是联防，
1: 3、2、1出手。
0: 其实攻联防已经攻出来了啊，已经打出机会来了。这边
1: 周总篮下分一下，
0: 李启源今天准。
1: 哇、哦！又是一记三分，来自李启源。
0: 是啊，李启源今天准。
1: 这三分也是打燃了现场啊！猪肉队呢，其实这个时候要以逸待劳了。
0: 对，猪肉队还是要明确，就是说他们还是控制着比赛的。
1: 对。最后的2-1，看看这个球。球出界在先了，
0: 1分半钟的时间，8分的领先，不算一个小的分差啊，不算一个小的分差。
1: 但是对于今天啊表现非常亮眼的岳阳队来说呢，8分的分差还好，
0: 哎
1: 啊，
0: 就看三分了啊，就看三分。
1: 还是那句话，时间不多，机会还有很多。我们来看看岳阳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其实时间要更珍惜一下了。周子昂直接来干拔三分，没有能够命中，
0: 这就是英雄球啊。
1: 刘瑞，
0: 哎，刘瑞，这个2分应该是算的，叫暂停了。刚才这个球，周子昂的英雄球，并没有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而刘瑞也是非常老道啊，反击及时惩罚了对方的这种投篮选择。
1: 现在场上66比76，最后的1分17秒时间，双方的分差呢是10分。岳阳队的暂停。其实今天啊，岳阳队还是表现出来，面对常规赛榜一大哥啊，
0: 嗯，
1: 这是做足了心理准备。
0: 没错啊，尤其在刚才最后这一阶段的时候，就是这个球之前吧，这一个回合之前，岳阳队通过自己的联防，其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 没错，
0: 包括他们往内线杀啊，还是有一些效果。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一下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时间在慢慢流逝，岳阳队必须要赌自己的三分球，这也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
1: 其实刚刚周子昂出手的位置还是不错，
0: 位置是没问题的，
1: 哎、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没中嘛。
1: 对，
0: 没中就是两个结果。
1: 这个球如果要是直接命中的话呢，可能对于岳阳队的这个整场的这个气势啊，
0: 对，
1: 还是让人能够看到希望。
0: 刘瑞，这是一个2+1啊，2分打进应该还有加罚。
1: 我们来关注比赛。
0: 好球，77比66，11分的领先，1分15秒。岳阳队想要赢的话，需要一些三分的手感，还有奇迹之城之前的奇迹。

0: 当时我看人传球还是给到李启源，但是没有能够打中这三分。
1: 对，这个球就是时间耗了不少，同时呢最后还是顶着人头的。那对于株洲队来说，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在第24秒出手，
0: 对，压满时间。
1: 对，刘瑞啊，没有在24秒，在18秒左右出手。
0: 还有最后的35秒，双方的分差11分。
1: 哎，
0: 今天无论是什么样的比分啊，都不足以描述这场比赛的这个一波三折和精彩。
1: 对，
0: 你看张驰三分命中，
1: 好球，77-69，
0: 8分的分差。
1: 最后一攻，不犯规的话就结束了。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是不打了。绿阳队应该就是69-77输掉了他们就在第一场的主场的这个比赛，株洲队赢下了就在开门红，而这场比赛双方都不愧季后赛第一场的表现。
0: 好的，随着一声哨响呢，湘 BA 的季后赛1/4决赛第一轮第一场岳阳主场对阵株洲队的比赛，最终以69-77。岳阳队不敌客场作战的株洲队，那株洲队呢是取得了季后赛的胜利。
1: 对，恭喜株洲队。
0: 而今天岳阳队是展现了自己洞庭波涛一般啊，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和他们坚决的意志。今天在现场呢，可以说让我们不仅仅看到了球员的球技啊，更看到了他们对于求胜的这种渴望和意志。
1: 没错，我们来。
2: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3: 晚上的9:24，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刚才为您转播到的是湘 BA 的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岳阳队主场对阵株洲队，最终呢，株洲队以77-69战胜了岳阳队。比赛非常之激烈，看来呢，现场的情况呢，也是跟大家刚才一同分享到。广南交通频道明天晚上以及后天晚上的7点半都将在广播端和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上面全程为您直播湘 BA 的相关比赛。明天晚上呢是永州市体育馆常规赛的第6名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第3名的湘潭队，明晚的7点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以及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全程会为您直播，明晚7点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关注。来看到最新的气象信息，湖南的预警中心，湖南预警中心发布，长沙市气象台21:14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省会长沙的湘江新区、天心区、雨花区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当达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长沙市气象台21:14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内，省会长沙的湘江新区、天心区、雨花区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将会达到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稍后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为您播出的是全省新闻联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进

0: 址出入。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毛伟明对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再调度、再部署，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6: 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举行，陈晓明、王娇平讲话，毛伟明主持，毛万春出席。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强降雨将回到湘北、湘西北，全省已累计转移近6万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6: 石门应急广播大喇叭成了村民防汛避险的救命电话。
5: 赣群同心忙复产，遂宁县迅速开展农村灾后重建工作。
6: 巡视整改在路上，永州宁远县整治校园餐顽疾，守护学子舌尖安全。
5: 1到4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装备制造业增势稳健。
6: 百年荣光再起新城，湖南29个单位、196名个人、74个集体获全国全省五一劳动奖。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2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省应急指挥中心对常德市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判当地雨情汛情，了解抢险救援和群众受灾等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6: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5月22号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气象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
5: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做好打大仗、打持久仗的准备，从最坏处着眼，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些，把困难考虑得更充分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防汛形势的不确定性，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到抗灾救援工作全过程。要加强现场指挥调度，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变化，及时分析研判，科学处置，确保协调有力、运转高效。要紧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加强风险排查整治和动态评估，果断及时转移群众。要统筹调派多方应急救援力量，全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物资投送等工作。要加快抢修受损交通、电力、通信，尽快恢复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要做好群众工作，妥善转移安置避险群众，保障好受灾群众生活，主动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防汛救灾。要强化统筹协调，加强信息共享，构建上下贯通、各方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形成工作合力。
6: 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落实防汛救灾各项举措，将人民至上。

0: 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抢险救援全过程，继续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抓好抢修恢复和善后工作，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扎实抓好新一轮强降雨应对准备，严格落实631预报预警较应机制和4个一律转移避险要求，及时补充应急救援物资力量，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道习、马永生、李建中，武警湖南总队司令员范玉龙参加。
1: 22号，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长沙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岗位，勇挑重任，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谱写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新篇。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王娇平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为湖南公运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工会领导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全省各条战线的劳动群众和工会工作者致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希望全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弘扬优良革命传统，把实现党和国家确定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坚定不移服务发展大局，踊跃投身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火热实践，当好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家、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坚定不移提升能力本领，紧盯行业前沿技术、产业最新动态、岗位规范标准，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努力成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坚定不移树立新风正气，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带动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坚定不移增进团结稳定，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自觉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工会的领导，为工会履职创造良好条件。
1: 王娇平向大会的召开及获奖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100年来，湖南各级工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赓续红色基因，为党的工运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百年乡工初心如磐再出发。要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团结带领湖南广大职工与党同心，跟党奋斗。要服务中心大局，动员激励广大职工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维权服务工作，传承百年初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工会力量。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斌、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于洪胜出席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气象预报，5月22号晚到23号白天，强降雨将再次回到湘北和湘西北。省应急委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各地各单位进一步做好防汛抗灾工作。
1: 截至5月21号21点，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5.94万人，其中石门县组织转移3.05万人。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316个， 所有受灾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出动应急力量5.4万多人次，装备81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涌现16起成功避险转移案例，72人成功避险。
0: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增强防汛抗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0: 区域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尽快有序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1: 记者从湖南省水利厅了解到，根据当前防汛形势，按照湖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修订有关规定，省水利厅于5月22号9点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0: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的预测预报，5月22号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和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
1: 省水利厅提示各级水利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及时启动洪水防御相应等级响应，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会商研判、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巡查防守和抢险技术支撑，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石门县融媒体中心报道，连日来常德石门县遭遇历史极值的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关键时刻，当地全覆盖的应急广播体系迅速启动，以声为令，精准传讯，打通防灾救灾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用有声防线守护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国为村民请注意，国为村民请注意，一定要远离火灾，不仅危房接到专业通知，马上撤离，一定确保自身安全。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风险，石门县应急广播中心实行24小时双人值守制度，与气象、水文、应急等部门建立实时数据共享机制，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依托省市县乡村5级应急广播联动网络预警信息，实现一键启动、全域覆盖。重点区域采取定时播报加紧急插播的方式，加密播报频次，确保信息快速接入、精准播发，直达末梢。石门县文旅广体局广播电视股股长陈佳云：
3: 应急广播全程发力，灾前播预警避险知识，灾中传转移救援信息，灾后通灾情恢复情况，传递关怀，凝聚防汛活力。
0: 石门县山区面积广，老年群众多，部分区域手机信号薄弱，应急广播成为防汛预警的主力军，每天分时段循环播报，用直白通俗的语言将雨情、汛情、危房撤离、道路交通管制等信息讲清楚、说明白，确保家喻户晓、人人知晓。对于不便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等特殊群体，广播声更是成为守护生命的救命哨，有效破解了预警信息叫不应、传不到的难题。三板桥社区村民汪云霞：
4: 暴雨天应急广播一响，我们就晓得那么做，这就是我们的救命电话。
1: 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邵阳绥宁县部分乡镇遭遇洪涝灾害，农田作物大面积受损，农业机械损毁严重，乡村道路出现淤塞，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冲击。洪水退去后的第一天，全县迅速启动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各级干部及当地农户第一时间奔赴田间地头，打响灾后重建攻坚战。
0: 在受灾村组的田间，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村民们自发开展农田修整作业，清理田间淤泥，修复坍塌的田埂，对受淹耕地进行翻整改造。针对洪水冲刷造成土壤养分流失，农户及时的撒施有机肥，改良地力，为插秧育苗做好准备。平整后的田块里，大家抓紧开展补插秧苗的工作，以补种复耕最大限度地挽回粮食损失。
1: 与此同时，乡村道路疏通工作同步推进，工作人员与村民合力清理路面淤泥、倒伏杂物，全力保障村组道路通行顺畅，为农资运输、农机作业打通通道。受损农机装备设备也集中开展检修，力争尽快恢复使用，助力农业复产提速。针对山体滑坡造成的道路堵塞，相关部门调配工程机械，对路面堆积的土石方淤泥进行集中清理，全力打通村组通行道路，保障农资运输、农机转运畅通。
0: 您正在

0: 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自省委巡视反馈宁远县校园餐领域存在问题以来，宁远县坚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聚焦群众高度关切的校园食品安全、膳食营养、经费监管等民生痛点，创新食堂运营模式，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深化家校社会共治，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廉洁防线，用心用情守护广大青少年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和健康。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今天来听整治校园餐顽疾，守护学子舌尖安全。记者胡雨欣报道。
2: 宁远县共有中小学校93所，学生食堂93个，在校学生10.9万人。校园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宁远县创新实行由私转公国企运营，批次推进全面覆盖学校膳食经营模式，推动校园餐从将就吃向健康吃、安心吃、营养吃转变。目前师生问卷调查满意率达到97.8%。宁远县教育局局长徐明霞：
3: 我们县教育局牵头制定宁远县中小学食堂常态化管理工作机制等系列文件，明确全链条操作规范与这个监督标准，强化了行政监督。县教育局、县市监局、县卫健局等部门每学期开展联合检查与专项督查，形成了这个监管合力。对各级检查发现的问题呢，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实现，跟踪督办消耗，闭环管理。
1: 为了从源头管控食材质量，压缩运营成本，回归食堂公益属性，宁远县依托县属国企顺源集团组建专业餐饮经营联合体，通过招标、优惠下浮、基地直采、分类询价等方式，大幅降低食材采购成本，节约的资金全部用于提升学生膳食质量，同时高标准打造现代化食材配送体系，实现了食材从产地到校园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管。顺源集团下属广源农业公司经理王军燕：
4: 我们建成了标准化的食材配送中心一座，配备大型低温冷库两座，搭建专业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实验室，可开展农场、兽药残留、重金属等多项指标检测，组建专业冷链运输车队，确保食材运输全程恒温可控。
2: 食材源头严把质量关，校园后厨更严守规范管理关。在日常食堂管理当中，宁远各学校邀请家长、学生、教师、纪检干部共同参与食材验收、日常陪餐，实时收集就餐反馈，动态优化菜品结构与营养搭配。宁远二中副校长姜丽：
5: 我们邀请家长代表、学生代表、老师代表、行政职责领导以及这个纪委干部参与验收，每天呢也跟孩子们一起吃饭，第一时间听到孩子们的真实反馈，持续优化菜品的口味和营养搭配，让菜品既营养健康又符合大家的口味。
1: 校园餐好不好，学生最有发言权。宁远县各学校常态化的征集学生就餐建议，吸纳合理意见，让校园饭菜贴合学生喜好，暖心暖胃。宁远二中初一学生李格言：
6: 从今年和去年比较，食堂的菜品更加的丰富，而且也采纳了很多学生的意见。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我想要在菜品上面增加一个蛋炒饭，学校今年采纳了我的意见，今年我在食堂的菜品上看到了蛋炒饭，然后我很开心。
2: 除了严把食材关、营养关、口味关，宁远县还紧盯校园餐廉洁风险点，建立食材供应黑白名单制度，推行3检5查全链条管控，搭建互联网加名厨亮灶 AI 云监管平台，实行家校政社四方共治。如今宁远县一套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校园餐安全保障体系已然成型。宁远县教育局局长徐明霞：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压实责任， 提升能力。

0: 智慧赋能、社会共治、强化问责五大举措，从六个关键环节发力，全力守护每一位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营养。
1: 省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一到四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3%，拉动全部规模工业增长1.1%。记者程锦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金属制品业增长19.9%，增速跑到装备制造业第一名。跑得快是因为产品更高端了。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公司这两年投入3800万元开展技术攻关，升级智能产线，向高性能钨合金、硬质合金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型。今年以来，企业忙着赶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的新订单，产值和营收都实现倍增。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徐立强：
3: 扩大特种钨基新材料产品产能，在钨资源循环重点项目落地上持续发力。今年我们的综合产品的产量力争比上年增长10%以上，全年产值预计能够达到50亿元。
1: 传统装备制造业也不断通过创新开拓新的市场。走进长沙中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相关设备的组装调试。企业最新推出的电动修枝机、高效率园林发酵箱、纯电动树木粉碎车等三款国内首创新产品，今年的订单火爆，生产排期已经到了7月份，仅一季度订单量就超过了3500万元，同比增长50%。今年企业还将全面进军欧美市场，目前已经和20多个客户达成合作意向，预计全年海外订单可达4000万元。长沙中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肯：
4: 今年呢，我们会继续推出新的产品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效率的生物质采集的装备；第二个要开发的呢，就是我们给农业秸秆进行快速处置，然后快速进行资源化利用，堆肥还田的。
2: 22号，庆祝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长沙召开。大会对我省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记者张冠、通讯员廖维报道。
1: 今年我省共有许斌、谭勇、杨景等46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南天燕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地铁、橘子洲站等39个先进集体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些获奖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来自各行各业，代表着我省劳动者的最美风采。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玉是金杯电工电磁线有限公司试验主管、工程师、技师。入行15年，他把零差错当作工作底线，从零基础的一线操作工成长为高级质量管理工程师，在各项检测攻关中用专注守住品质底线。张玉说：
5: 很激动，有了这个荣誉的身份，责任更加重大。接下来我会在检验检测人员技能提升方面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我们整个电磁线以及电线电缆板块的检验检测队伍贡献更多的人才和力量。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万达是湖南新金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14年扎根车间一线，从事凿岩及风洞工具的研发制造，以实干诠释匠心，以创新赋能制造，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答卷。万达：
6: 未来的话，我们团队主要是从工艺工法上面去突破新的一些产品，铁路的修复啊，隧道的施工啊，研发更安全可靠的施工工艺。
2: 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公司3车间制品大班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该班组成功研发并实现重钨酸铵连续结晶系统自动化，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14五期间年均产量增幅达10.78%。该班组大班长高良说：
7: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重钨酸铵、蓝钨、碳化钨，我将努力带领我们车间将我们的产品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们世界无烟联防年代佼佼者。
1: 湖南高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该公司自主研发了数字云收费站，通行效率提升20%以上，在全省高速公路构建起活跃的 ETC 加智慧出行生态，让高速公路的通行更加舒适高效。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邓翔：
2: 今年是15大开局年，我们未来会在科技研发投入方面加大比例，加大科技尖端人才的引进，加大 AI 智能体的研发，更好的服务智慧高速建设，让大家通行更方便。
3: 今年是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百年荣光再起新城。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省总工会决定授予湖南联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5个单位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状，授予杨俊杰等150名个人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授予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福支行等35个集体湖南省工人先锋号。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湘潭市第三中学党委书记、中小学高级教师周伟：
4: 得到这份殊荣，非常的激动。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接下来我将继续团结带领全体教职员工，立德树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围城筑塘一体化，贡献我们教育力量。
1: 回望百年工运历史，湖南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书写了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站在新的起点，湖南工会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凝聚起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磅礴力量，以奋斗之姿、实干之举，在三湘大地续写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华章。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发布，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全国人口中，0到14岁人口为2亿1436万人，占15.25%。15到59岁人口为8亿6987万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亿2122万人，占22.86%。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亿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亿5337万人，占32.26%。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晚上的9:56，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湖南预警中心长沙市气象台2026年5月22号21:14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省会长沙湘江新区、天兴区、雨花区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5月16号，雨水集中期以来，湘北、湘中累积雨量大，极端性强，常德北部、怀化南部、邵阳西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雨量礼县516.2毫米，石门423.5毫米，其中礼县复兴镇一小时雨强146.0毫米，突破全省历史极值。预计22号到28号雨水集中期将持续，较强降雨仍在湘北、湘中，累计雨量可达100到200毫米，局地300毫米左右。其中，石门县100到250毫米，强降雨落区雨。

前期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极高，需加强防范。5月16号以来，雨带在湖南摆动，过程已持续6天，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强降雨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全省14个市州均出现了暴雨天气，平均雨量 74.1 毫米，43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100毫米，两个乡镇超过400毫米，分别为澧县的阜新镇 516.2 毫米和石门湖平山镇 423.5 毫米。二是单点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明显，有五个县出现特大暴雨，分别是18号石门 314.7 毫米，澧县 460.3 毫米，19号遂宁 314.7 毫米，会同 252.1 毫米，通道 261.0 毫米，澧县阜新镇一小时雨强 146.0 毫米，突破全省历史极值。石门6/24小时，澧县1/3/6/12/24小时，会同24小时雨强，突破本地降雨极值。石门、澧县、会同等地极端降雨多集中在凌晨0点到5点。湖南省气象台5月22号16点继续发布蓝色的暴雨预警，预计22号到20号23号的20点，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益阳南部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6到8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的预警区域：长沙、株洲北部、湘潭北部、湘西州南部、益阳南部、怀化北部、娄底北部。根据省气象局5月22号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受降雨影响，22号20点至23号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2号晚上到23号白天，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长沙、湘潭北部、株洲北部、益阳中南部、湘西州南部、怀化中北部、娄底西部地区部分地区会有暴雨，益阳安化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8到10级，最高气温湘中、湘南32到35度，其他地区28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23号晚上至24号白天，湘北、湘中阴天有小到大雨，其中湘西州中北部、张家界、常德西部有暴雨，张家界桑植、常德石门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时局地阵风8到10级，最高气温湘中、湘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24号晚上至25号白天，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澧县、临澧、金市、安乡、岳阳、华容有暴雨，湘南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中、湘南33到37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一是石门县有雷雨大风的影响，17号以来累计雨量已达424.5毫米，叠加后期100到250毫米，预计累计最大可达550到650毫米，灾害风险极高，需加强防范。第二是高度警惕，22号到28号湘北、湘中降雨叠加区域致灾风险，特别是常德北部、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北部等地前期雨量已达200毫米以上，后期仍有150到300毫米，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极高。三是警方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雷雨大风等不利影响。天气多变，降水频发，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0: 注意行车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将会一直关注最新动态，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稍后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近期啊，这交大 AI 加能源竞赛啊，没火在科创成果，反倒火在哪了呢 ？AI 诈骗显眼包上了。啊，这位同学啊，樊同学，用离谱操作把高材生人设就焊死在了耻辱柱上面。笑料拉满，但是呢，引人警醒啊！来复盘这场迷惑大戏啊！组队拿奖之后呢，5000块的奖金2月初就到了账了。这樊同学却开启了影帝级表演，反复对队友装无辜，说奖金没发呢，再等一等。被追问破防之后，又谎称只有2000块啊，甩上一张标注豆包 AI 生成的收据，主打造假都懒得走心。直接把队友当傻子啊 ，AI 就当成了背锅侠了。更搞笑的是啊，这学工办调解之后呢，他承诺补偿4500元，却翻脸不认人了。聊天记录里面直言啊，你那点活500块顶天了。咱说这队友熬着大夜付出，在他眼里不如一杯奶茶的价格啊，格局比那针尖还要小啊。最讽刺的来了啊，参加 AI 加能源竞赛啊，本该用 AI 搞创新啊，创价值，结果呢他倒好，把 AI 就完成了造假神器，完美诠释了科技向善他向恶。那咱说你这不就是当代版这拿着金饭碗要饭，完了还偷邻居家的馒头吗？这不是和那些用 AI 伪造售后图骗退款的人异曲同工啊，都是把好技术用在了歪门邪道上，智商全都用在钻窟窿上面上。与其说他财迷心窍，不如说脑子不清醒啊！为了几千块钱啊，弄丢了入党积极分子储才计划啊，转专业资格，主动退出暑期学校，亲手砸了自己的前途。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了，还搞小学生是耍赖，你真当诚信能随便透支呢？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儿 ，AI 时代造假门槛越来越低，可是诚信底线不能跟着降低。树人要先树德，高学历不等于高人品，会用 AI 不等于会做人。这樊同学用一场离谱的翻车，就告诉所有人，耍小聪明的人终究会被小聪明给反噬了。所以还是愿所有大学生都能够警醒， AI 能生成收据却生成不了诚信，能骗来一时的奖金却骗不来终身的前途，别让一时贪念把自己人生玩成了笑话。您可记住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近期最火的学术悬疑剧，当属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打假风暴。一个退学的博士凭一双火眼金睛，连锤同济、南开等高校结清长江学者，就撕碎了学术界的遮羞布啊。而反观坐拥全套学术规范的高校，完了啊，集体沦为背景板了。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专业的保安看不住门，那全靠路人抓小偷。这是这些手握巨额经费、头顶学术大佬光环的教授，哎呀，这造假操作可以说是粗制滥造啊！实验数据是 Excel 自动填充的等差数列啊，公差精准到 0.43， 论文图表要么翻转拼接，要么直接复制。就是你造假都造出了一种摆烂的感觉，你看。更讽刺的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论文竟能通过评审拿巨额资助。

起人才的帽子。一些高校的操作更是可笑，一边把学术诚信天天挂嘴边啊，规范厚道能都当枕头，那一边呢对眼皮子底下的造假完全看不着。那咱说你这还你这纯纯就是揣着明白你装糊涂啊。说白了，拿经费争帽子冲排名啊，比真创新香，自查等于自断财路，不如啊捂盖子摆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耿同学的厉害之处在于没靠体制资源和专业特权，仅靠下载论文核对数据，用短视频把晦涩造假证据变成普通人能懂的实锤，把学术打假就玩成了网红直播。更绝的是有高校提前上门求放过，典型的是欺软怕硬，未曝光的时候岁月静好，被点名之后光速认错去。别笑高校离谱，本质那就是利益绑架诚信。学术评价搞数字竞赛，经费、基地、帽子成了硬通货，谁还在乎数据真假、成果虚实？耿同学这波，与其说是打假，不如说是当众扇高校的嘴巴子。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那个监管呐，连个退学的博士都不如啊。靠孤勇者耿同学孤军奋战，救不了病态学术环境。高校别等舆论倒逼了才亡羊补牢，把考核重心从数字游戏拉回实质创新，让学术规范从文件摆烂变成带电的高压线，这才是正解。不然下次被撕的那就是下一个摆烂的大佬喽。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料到啊，杰丽雅一场情怀像40周年庆典啊，竟被网友追成了年度豪门吃瓜现场了。就那离谱程度堪比内娱塌房啊。主打的就是品牌办庆典，网友看大戏。一张家族合影，几段视频切片，就被网友脑补出了嫡长孙坐冷板凳反派二叔长大权的狗血剧情。哎呦，全员入戏太深，比品牌自导短剧还要上头啊。这网友的脑补能力堪比编剧啊，合影里面这个石展成站的就是偏就是这个被排挤，二叔石晶站 C 位那就是夺权反派啊，连家属名字一字之差都能编出父子连襟的离谱传言啊，主打就是断章取义全靠瞎猜。哎，更讽刺的是，这些豪门内斗全是短视频拼凑的谣言啊，无任何的权威实锤。杰丽雅被逼的报案啊，网友还在弹幕喊少爷快反击啊。最搞笑的就是这毛巾少爷施展成了，自导毛巾帝国短剧，给自己立了个被二叔压制啊发配新疆的苦情人设，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网友把剧情照进现实，追着他直播间为爱发电，30天带货超500万，而他和二叔转头同框，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主打就是你们演我们赚，对吧？说白了啊，这就是一场双赢的流量套路。品牌呢靠豪门恩怨人设引流，然后呢省了巨额的宣发费，网友呢靠吃瓜找乐子，顺便啊冲动消费。如今企二代接班全靠演，好利来公子走社恐搞笑路线，麻辣王子少爷玩隐富梗，个个靠反差人设割流量，套路是如出一辙。所以别被剧情 PUA 了，各位家人们，网友急着替少爷夺权，人家叔侄俩咱说正靠你们的情绪赚得盆满钵满。所谓豪门内斗不过是品牌营销的伏笔，你为情怀买单，人家为流量收割，最后啊只有咱们的钱包在叫苦不迭。更扎心的是沈父疲劳来袭，再狗血的人设也会翻车啊！品牌想要长红，靠的不是编故事炒人设，而是实打实的毛巾品质。网友想吃瓜，别把自己吃成了那根韭菜。还是那句话，清醒点，人家演得尽兴，你别花的心疼。再上头那豪门纳戏，那也不如一条好用的毛巾来的实在。

谋却失过恋叹息痛哭至躲于疲累怀疑自己是世上悲惨创举糊涂再输晒钱对所有一概不感兴趣盲目地喝掉雪柜几扎冻水盖着头如何解放喝掉了三杯又流泪自问如何从谷底搬迁出去

0: 爱情，它只是烦恼。
1: 烦恼，
0: 等待他的笑，付出不求回报。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
2: 地动山摇，
0: 时而平地，
2: 时而飞天，
0: 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八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0: 前摇扇醒木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1: 哎呦，天下武功无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这武大开放校门的后续啊，主打一个可以说是离谱反转。你说本来吧是彰显名校气度的好事，结果硬生生的被游客就玩成了免费景区打卡现场。那咱说你这一咋打卡不要紧，学生们直接破防了。就主打一个我家被占了还得忍，就离谱程度直接拉满啊！咱就是说部分游客这个操作，我真是没眼看的。干嘛啊？咱说爬树拍照打卡，把武大的树那薅的只要emo了都。然后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你说人家挥汗如雨，他举个手机当私生饭，主打一个很有边界感。更绝的就是食堂开放没几天挤爆了，学生下课冲去食堂，端着餐盘转了三圈，愣是没找到座。好家伙，只能蹲路边吃外卖，游客却在食堂里面慢悠悠打卡。你说你这不反客为主吗？这不。最讽刺的啊，是有人喊着赶紧关校门，纯属因噎废食。说白了，问题不在开放，而在啥的，他没规矩。校方前期也没做好分区管理，游客也没拎清校园不是公园啊，网友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把小事儿就吵成了大戏。武大的应对还算清醒，食堂分楼层开放，加大不文明行为的劝导，没一棍子打死开放这件事儿。其实说白了啊，游客图新鲜凑热闹是吧，过段时间热度退了是吧，这客流自然就平稳了。校方多花点心思做做管理，分区管控教学区和游览区，也能避免乱象。所以别搞极端化，各位家人们啊，开放不是放任，文明也不是口号。游客呢，别把校园当成网红打卡点，守点分寸。校方呢，也别犯懒政的毛病，做好管理。网友别跟着瞎起哄，你别逼到时候学校又重新关门了又。大学开放本来就是好事儿，是公共资源共享的应有之义，没必要因为少数人的不文明就全盘否定了。毕竟解决开放的烦恼靠的是各方守规矩，而不是一笔了之。总不能让学生为游客的无理买单，更不能让名校的开放沦为一场笑话啊。再来说一个肆无忌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新京报一曝光，山西吕梁一番驾校直接把驾考就玩成了割韭菜现场了啊，文盲包过这四个字喊的老响了。所以很多外省学员竟然慕名千里奔赴，就这离谱程度堪比花钱买张废纸还能合法上路，主打一个是交通安全为儿戏。咱就是说啊，这作弊操作简直刷新下限。科目一不用学啊，电脑鼠标断连。学员呢装模作样点鼠标，后台专人代考，光标自己动，自己答题，自己交卷。好家伙，躺赢式直接拿证啊。科目二更厉害，科目二教练啊，咱说这个考场一边打手势啊，给你一顿提示。科目三教练说过就过了。合着这驾考不是考技能，而是考关系硬不硬。最讽刺的是，驾校把违法当成了生意，社交平台铺天盖地，还敢打广告呢。就精准了拿捏文盲记性差的人群啊，明着踩法律红线，平台不管，监管不问，硬生生就养出了一条广告引流、作弊拿证、利益分赃的灰色产业链，甚至搞家族式垄断，考场都是自己家的，嚣张到没边了都。这网友就怒喊了，不是、啊、就这样人开车上路，谁看了不迷惑。是啊，直接戳中要害。驾考是公共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就这些花钱买证的马路杀手上路，那咱说就是一个个移动的安全隐患呢。这是啊，学员图省事了，驾校赚黑钱了，最后买单的是每一个出行的普通人呢。所以别拿生命当儿戏，所谓包过包的是侥幸，坑的是全民。监管也别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平台也别再放任违法广告了，必须把这条黑色

产业链给连根拔起，清理所有问题驾照。毕竟驾照不是花钱就能买的通行证，而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负责的保命证。再嚣张的灰色生意也得栽在规则的手中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5: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4: 啊，你个死胖子！
6: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4: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5: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

0: 你打我噻！
1: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吴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她乘坐的一辆列车花钱在餐车车厢休息，可是其他人都是没有付钱的。那餐车师傅也挺无奈，是逐个劝离，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师傅无奈把钱退还给了吴女士，此事就引发了网友关注啊！有记者也联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12306，客服就表示了，只有消费才能坐餐车。收费标准呢是以现场为准的，不消费硬要做按规定那是不允许的。餐车工作人员会劝离，有可能乘警也会介入。此外呢，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列车上的餐车虽然外包，那出现特殊情况列车长是可以监管的。那对于吴女士所述情况，工作人员称需向列车核实，采访事宜需联系铁路局宣传部门。咱说这不是闹着玩儿的，规则形同虚设了啊！这些白好党把规则当成空气了，把餐车当成免费的候车室了。这是，我说白了，咱说这脸皮厚的有点离谱了吧？这是，你们是不是通过某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攻略过来的？这是啊。更讽刺的是啥？12306说了，不消费不能做，关键是谁能管了啊？劝离无效，监管缺位，外包餐车就成了没人管的地带了。那你说买票的不就苦了吗？不是啊。哎呀，这白薅一时爽，规矩全忘光啊！餐车不是公益休息室，消费入座那叫底线，劝离无果那也不是摆烂的理由，监管这时候就不能隐身了，该硬气得硬气去了。不然咱说你这不是让付费者寒了心吗？啊，咱说不遵守规则的往那一坐，堂而皇之的。我们遵守规则的，我说我闹不闹心我呀？对吧？白薅党嚣张，最后乱的那就是整个列车秩序，所以该管得管啊。来说这个啊，最近爆火的那个啊，娜塔莎解压玩具现在彻底翻车了，暴力低俗无底线，家长都受不了了。这款黑不溜秋的仿真婴儿造型玩具，打着养娃不如捏娃的噱头大肆宣传，全网销量几万个。可是点进去一看，那里面的画面简直辣眼睛。有记者调查之后就发现了，有商家为了博流量啊，宣传画面毫无下限，更有甚者，广告里面藏着什么色情擦边暗示。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什么一两岁就能玩，但是那包装一打开，嚯啊，那鼻那个味道那个刺鼻呀，那是啊，你说这不就是安全隐患吗？这不是啊。更让人揪心的是，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啊，把暴力摔打当成潮流模仿。目前多所学校已经紧急拉黑了这个黑不溜秋的破玩意儿。咱说那么多玩具不玩，你玩它干什么玩意儿？啊，黑不溜秋的，你说还整成无底线，玩成流量密码了。而且现在全网狂卖几万件，你说吧，那这是多少个孩子，咱说是受荼毒，你说都是。广告里面藏着色情擦边，画面辣眼睛没法看，更离谱的是商家还敢说什么一两岁就能玩。这哪是解压玩具呀，这分明就是毁娃神器呀。商家为了赚黑钱毫无底线，把低俗暴力当成了玩具的卖点，诱导孩子漠视生命，这监管不能隐身，赶紧下架清退啊！别让这种垃圾玩具毁了咱们孩子的价值观呐。
2: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0: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1: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子称啊，列车上面那个餐车被占满，但是只有她一个人是花了钱的。微信平台连一就说了，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们那个脸皮能分我十分之一就行了。

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分点，明白吗？就那厚都已经啥厚的都已经这针都扎不透了都啊。别躲了，笨蛋就说了，在某书上面喊过这么一句话，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所以那玩意儿赶紧卸载啊，他也不教人办人事儿啊，你说呀。爱个爱个球就说了，心疼餐车师傅。是啊，你说这餐车师傅天天多少活啊，你说我还得准备餐食，完了我还得负责撵人，我得，关键是餐车师傅也没有这执法权，对吧？你说让餐车师傅劝离，那能劝得过来吗呢？小狐仙就说了，对大多数人要以礼相待，而有的人就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安然就说了啊，门口扫码点餐啊，点好才能进去。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啊。这位朋友叫听说你是我的恋人，他说如果我没有买到座位，我如果去餐车有工作人员要让座，我肯定让啊，毕竟我没有消费，但是大部分啊，但是大部分我都是不去餐车的，我宁愿站着。说实话我没看懂他说的啥意思啊。再来说那个玩具啊，黑不粗溜的叫什么娜塔莎那个微信平台，这朋友叫今天是反派就说了啊，又是一波针对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啊引导虐待暴力的这个行为渗透，是吧？的确啊，你说这个玩具吧，真没给咱们孩子带来什么好啊，没真没教什么好。所以各位家长就平时一定要留意啊，但凡发现这孩子有这玩具的，你赶紧给他整明白了，你说啊。百浪多西子就说了，把人形玩偶摔打撕扯，确实像在潜移默化的培养无意识行为，可不嘛，想想细思极恐啊，是吧？非著名小艇就说了啊，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火起来的，谁知道啊，莫名其妙就。望线别来无恙就说了啊，赶紧要查一下源头，从哪儿开始生产的，视频从哪儿传播的啊，这指定咱说是没安好心思。所以我觉得这种毒玩具必须严查啊，商家为了流量毫无底线，那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啊，在这上面可就做了文章了，那最后遭殃的可就是咱们的大宝贝儿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新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坐镇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2: 现在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在96218转零号键里等候的聂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我4月22号的晚上，大概11点左右，我是住在那个杨浦街道中海悦乐山，
2: 保护您的隐私哈，您继续说您的问题，
4: 对，那个4月23号晚上11点多，有一辆外来车辆，就是送我们一个业主到我们一个小区，他把那个车啊停在那个地下车库的一个行车道上面，就停在我的那个地下车库的旁边，就一辆那个
2: 车型不重要，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刮擦你了还是怎么样？
4: 起火了，起火了，当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火势点，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消防，这边没有这个消防栓啦，也没有这个水，就慢慢就起火，就把这个整台车就烧掉了。
2: 这个发现起火是您发现的还是物业发现的还是怎么发现的？
4: 是那个车主他自己在下

0: 车，自己坐在车上玩手机。
1: 嗯，
0: 他发现这个车起火了，马上跑下来，我看了一下监控。
1: 嗯，然后呢？
0: 起火了之后，他就因为没有这个救援的设施，他就报了119，他只能看到这个车就救援就整个车就烧掉了。当那个消防来的时候，就他把我旁边的那个车，就是我自己停车位的那个车也受损了。
1: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多久啊？
0: 大概有，我看了一下监控，一直到119这边过来，应该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1: 他的车停在你旁边，他的车怎么样了？你的车怎么样了？
0: 我的车也受损了，我的车因为上面幸好有一个喷头，我们有个消防栓在喷水，受损的不是很大，但是我是一辆新车，刚买才不到一个星期，我花了140多万买的，就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喷头嘛，就是我的车有点轻微的受损，就是把那个车衣啊、油漆啊，就烤坏了。
1: 您的车是多少钱买的呀？
0: 140多。
1: 140多，然后您的车刚买一个星期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有没有人跟你讲说你的车修复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
0: 当时修复的话就换了一个车衣是16800，这有三个油漆面花了5000，一共是自费的话是花了21600。
1: 那个自燃的车，他的车怎么样了？
0: 他的车已经报废了。听这个物业的人说，当天晚上就把这个车子，他因为是楼员，他把这个车子就开到楼梯那回去报废了。那个火灾，这个消防这边就没有立案，就没有出这火。
1: 我有一个问题，
0: 认定书到现在，我这个书到现在还没有拿得到。
1: 我有一个问题啊，他这个车是什么样的车？他买了保险没有啊？
0: 我对物业了解，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
1: 人
0: 自燃车子。我听物业人说，他说他是买了一个交强险。
1: 哦，也就是说他这个自燃他赔付不了。
0: 对，他接受不了。
1: 也就是说，现在你连一张证书都没有，就是证明自己的
0: 没有什么都没有，物业不管，直接叫我去起诉，要我去找消防大队。我也找了岳麓区的消防大队，他说他也联系在联系呢这个车主，那个车主不配合，他说他在国外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他要我试着自己去找这家车主。我也打了车主电话，车主也不接我电话，我也报了110，当天晚上我也报了110，110也给我出具了一个这个报警回去单，上面也说要我自己能找法律程序的解决。
1: 明白了，就是刚买的新车140万停在车库里面，就啥事儿没有，隔壁车的火淹到我身上来了。张律，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谁来赔？
2: 他不是隔壁车道上的这个车啊，他是这个没有停在车位上，他是在行车道上面。
0: 行车道上。
1: 你看张律抓住了细节，他都没有停在好好的车位上。
2: 他停了多久之后开始自燃的？
0: 我看了一下监控，大概不到一分钟。
2: 不到一分钟就自燃了。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责任的问题。他如果不到一分钟自燃的话，就是说人还在车上，可能就是下课，是不是等客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2: 是吧？
0: 应该是的，因为我的监控我是看不出来的，因为。
2: 所以说
0: 我只能看到监控，因为我当天11点多我也睡着了，我也不了解。第二天我在物业那边监控才看到这个火车发生一个事故的一个原因。
2: 对于你来讲，其实你要看的是谁来赔偿你的损失，
1: 对，
2: 是不是啊？
0: 是
2: 对你承担责任，这才是你关心的问题。
0: 是的，
2: 所以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是对方这个车辆发生自燃，然后烧到你的车，是不是啊？
0: 是，
2: 所以说你要找的就应该是这个车辆的所有者。当然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就看当时现场的一个，或者多少责任就看现场的一个消防栓的，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消防栓好像是没有水啊，或者是怎样的，对不对啊？不排除物业他会承担一小部分责任啊，主要责任还是由这个车主承担。虽然他的车辆起火自燃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车辆
1: 质量问题，
2: 也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对不对啊？这是当然，这是他去啊这个就主张权利啊，向这个厂方啊，向厂家或者向第三方追责的问题。但是你的损失就是他的一个车辆自燃造成的，所以你必然是要找他来赔偿你的损失。
1: 对象确定了。
2: 对，对象确定。所以在这个案子中啊，我个人觉得，第一，你的这个起诉对象及车主，第二，可能物业公司也要捎带进来。为什么要把物业公司带进来？第一，物业公司还真可能存在一点责任，一部分责任，是不是啊？第二，物业公司要把他告进来，为什么？他要来提供现场的一个视频，来提供一个证据证明车辆这个燃烧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啊？是因为他作为这个当事人来讲，他也要证明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不是？这样的话，就对你的一个举证责任你会轻很多，是不是啊？所以讲呢，因为他在物业也好，在国外也好，这个车主，他到不了场，没办法给你开这个证明也好，我个人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要明确你的被告。就是这个车主啊和物业公司，然后到法院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损失怎么确定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你做了这个

0: 直接损失是21000多块钱，21800，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么对于你来讲，你一个140多万的新车，才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损失。
2: 可以主张折旧费吗？
0: 对，这是个很有争议的点，就是你能不能主张你的一个折旧的损失啊？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
1: 我也不懂啊，因为我没有开这个消防，没有开火车责任事故认定书，是我能去起诉吗？没有这个。
2: 您是觉得心里没有这个书，没有这张纸，您心里慌，对不对？
1: 是的呀，他没有明确火车的责任。
0: 首先第一点啊，责任首先第一，交警他可以给你出事故证明，在这个事故当中，他不一定会帮你划责任，他只能给你出一个就是说啊，一个责任，就是说发生了这么一起火灾的这么一个事故证明。但是你刚才讲的消防，他应该会帮你出具这个证明吧？
1: 是的，我找了消防，他说他因为没有驾，他说这个车主不是我报的警，他说是车主报的警，就是消防这边回复他获的。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如果要开具这个证明，是需要当时那个车主来提供，对不对？
1: 是的，
0: 报警，
2: 他本人没有到，所以这个证书就没办法开。
1: 是的，他是这样回复我的。
0: 我跟你这样讲啊，他其实开这个火灾证明，是对于他去向这个，如果是产品质量纠纷啊，他去向厂家主张赔偿啊，这是他需要用到的一个证据材料，对他很关键。他自己如果说不去拿这个证明，我相信绝对不影响你主张权利，不可能我主张权利还要等他去拿这个证明出来，对不对？因为你现有的证据，比如说物业的证明，比如说现场的监控，是不是啊？
2: 视频
0: 啊，视频，包括他，包括他。你把他当被告告到法院之后，他的一个陈述都会指向是他的车辆自燃，然后导致殃及池鱼，烧到你的车，对不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是没问题，是可以证明的，
2: 非常清晰啊。
0: 对，
1: 嗯，
0: 好吧，不是说一定要有这个证明你才能起诉，没有证明也可以起诉，只是你要告对人，你一定要把物业公司拿进来。
1: 他要好的，好的。
0: 还有你别忘了，你可以也主张一下你的这个折旧损失。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新车啊，
2: 才一个星期呢，是我也觉得心里面是吧？
0: 主要是你的车也140多万，应该也算豪车的，是不是？
2: 对，
1: 是的，
0: 完全可以主张才一个星期，好吧？
1: 啊，我想问一下律师，那个我如果说我要去主张这个折旧费，我要去鉴定的话，我要去哪个机构呢？您这边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是说你们交通频道这边有没有个权威的一个专门鉴定这个？
2: 明白了，聂先生其实就是问接下来他要办这个案子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哎，您是在哪个区？湘江新区，
1: 岳麓区，
2: 好，岳麓区法院，他要接下来怎么走这个流程呢？请教张律。
0: 我个人建议啊，虽然一些相关的鉴定一般都是要在进入法律程序之后做鉴定，但是你这种折旧的损失，我个人建议啊，因为他这个鉴定的费用也不是特别高，你可以找个机构帮你授权做个鉴定，作为证据使用。因为对方不认可的话，他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嘛，对不对？因为鉴定费也不高，这种啊。
1: 好的，我特别理解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继续，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哦，我就是有一个亲戚的儿子，他们是5月7号领的离婚证，
2: 离婚证，
5: 女方是净身出户，他们因为已婚前也没财产，离婚的原因是女方出轨，男方抓了现场，现在呢，他们孩子有个7、8岁了吧，在上小学，他现在想争取那个小孩的抚养权，就是要打官司的话，他有赢的胜诉没有不行。
2: 他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这个他是指你的亲戚呢，还是这个女方？
5: 女方。
2: 明白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现在签了这个离婚的这个领了离婚证，离完婚之后，当时协定的是由男方来抚养孩子，对吗？
5: 对，
2: okay,
5: 他也没争取，什么都没争取。
2: 好，那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对，因为我刚才关注到一个点啊，就是你也讲到了，就是他们领了离婚证，你离婚证在我们看来，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啊， 肯定是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肯定是特别是对于子女的抚养，肯定是有明确约定的。
5: 嗯。
0: 啊，那当时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是约定抚养权给男方了，对吧？
5: 对。
0: 啊，那现在女方她想干嘛？她想把抚养权又争取过来吗？
5: 对，他争取呢，就是男方不给他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女孩子就是说嫁给男方以后啊，就一直没有工作，是男方在供给给他生活啊，养小孩呀、啊，3年花了70多万，然后男方就那个抓到了女方出轨的证据和现场，是这样的。
0: 嗯，
2: 我再问一下，您这个小朋友多大了呀？
5: 小朋友上小学3年级。
2: 嗯嗯，只有一个小孩对吧？
5: 对，
2: 嗯
0: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在离婚的时候是抚养权已经给了男方了，对不对？女方她是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它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是吧？不是说你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争，是吧？双方平等的去争啊。但是如果说一旦抚养权判给，就说在离婚的时候双方确定给到男方的，你想去变更抚养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需要符合一些法定的条件。
2: 哎，
0: 当然
2: 这个条件是哪一些呢？
0: 这个条件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男方哎这个有虐待呀、啊、是不是啊，啊对，虐待小孩呀、啊、或者说确实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啦，不适合抚养小孩呀、啊、对不对啊，这个条件要求非常严的。那从你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2: 我也想问一下孙先生，就是女方说想要那个抚养权，他就是打个电话给男方，还是说已经走了法律程序呢？
5: 他没有，他直接打电话。
2: 就是打个电话说一说。
5: 嗯
2: 嗯，就像我们讲的嘛，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说一说跟做一做，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鸿沟的。
5: 主持人，我打断您，跟您
2: 说
5: 清楚了吗？就是我一个外甥，你知道吧？我姐的儿子，他是我姐给我打电话之后呀，想咨询一下您有关那个专家。权威人士，他怎么呢？他说女方没有生活来源，就想争取搞点钱。说白了，我们老百姓说就是想搞钱，就这个意思。
0: 嗯，
2: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张嘴说打个电话呢，还是走了法律程序？那我们就分两个，
5: 还没有走到法律上面，
2: 对，
5: 没有走。
2: 我们就是分两个情况来讲嘛。第一个情况就是张嘴说给你的家人打了电话，说我要抚养权，那这个呢就可能比较偏向于您前面讲的他的这个意向，对吧？
5: 嗯，
2: 好，如果是第二种，他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了，那么就是张律刚刚回答您的，变更抚养权有非常严苛的条件。
5: 嗯，
2: 您只要静静等待，看看他拿出一些什么样的证据，然后表明他可以更好的来抚养孩子就可以了。
5: 嗯，好的，谢谢您。
0: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如果是想变更抚养权，你肯定不是现在。你看，你5月7号才拿离婚证，你就想反悔，换成我是法官，我也不会支持你啊，是不是？你是这样的，你可以过个1-2年之后啊，这孩子应该也才8周岁以上的，是不是？啊，过个1-2年之后，你再去变更抚养权，并且。如果说孩子他愿意跟你，因为8岁以上的孩子，
2: 现在是孩子在男方身边，女方想要抚养权，
0: 我知道，我知道，就说你现在女方想变更嘛，变更回来嘛，对不对？就说8周岁以上的孩子，他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自己愿意跟女方，是不是啊？认为男方对他不好，他自己要跟女方这个抚养权，那么这个变更的可能性才会有。懂你意思没有？因为8周岁以上的要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
5: 我懂你意思，但是他现在是这么情况，从小孩出生就一直是这个他妈妈的带，这所以带的比较轻。现在爷爷奶奶带呢，爷爷奶奶也有工作，就一直没有带。
0: 我给你，
5: 是这个情况。
0: 我再告诉你啊，你是想要这么一个名义上的抚养权呢，还是要一个实际的抚养权？就是很多抚养权啊，虽然是给到了
5: 他，这个可能就是要个名义上的。我感觉就是，
0: 我跟你这么讲啊，我问你。虽然孩子是判给男方的抚养权，但是孩子有7-8岁了，他可以选择跟女方过来生活啊，他自己可以跑啊，可以走路啊，是不是啊？
2: 小朋友是有腿的，
0: 就是维持原来这种状态，继续跟妈妈在一起啊，妈妈带呀、啊，是不是？这个
5: 他妈妈现在在娘家，他娘家在岳阳，他爸爸呢就在长沙。
2: 嗯，其实有一个思路啊，孙先生，我觉得张律刚刚其实也给你引导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要想对方要什么，你要想我要什么。 您的诉求先明确好，然后再按照这个流程来走。那么我们在刚刚交谈里面已经知道了，您和您的家人亲戚都是希望说，哎，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对吧？现在目前就是归您的这个状态，如果要改变这个现状，是他要来动作，对不对，张律？
0: 对啊，
5: 对对对。
2: 所以你着急什么呢？他要来动作，他就要来说服这个法官，或者是说服别人说我更适合来养这个孩子。那么我们明确来讲，哪一些方面从打分的角度来讲，谁更适合养孩子，是哪些方面呢？张律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就知道了。
0: 如果是这样的啊，就说当然你如果

0: 讲到这个抚养孩子的条件的话，那第一和你的一个工作状况啊，是不是收入来源啊，
1: 经济条件、
0: 经济条件一方面、第二个你自己的一个受教育的一个文化程度啊，是不是啊，综合考虑那都是。当然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时候或者相差不大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些法律的明文规定的，是不是啊，比如说八周岁以上的，那就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现在你们差不多也是符合这个情况，是不是？
2: 嗯，
0: 八周岁以上就征求孩子的意见。所以说如果孩子
2: 的意见，他那个他某些反复的见证现在就是引导他，就是说孩子说要跟他跟母亲想把那个抚养权变更过去，但是呢他没有一点点经济来源。
0: 那你现在是这样的，你是南方这边的是吧？那你就我个人觉得啊，既然是孩抚养权给到你这边的，那现在孩子也是应该在这边读书上学，对吧？那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保持继续一个实际抚养的现状，
2: 嗯，
0: 是吧？比如说，哎，既然是给了我做爸爸的，那我做爸爸的、做父亲的，是不是就是包括他的父母也要帮助他来一起来抚养这个孩子，
2: 对
0: 不对？
2: 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0: 是不是啊？
1: 就按照您所讲的，实际上现在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有这个小波动啊，情绪的这个变化很正常的，就维持就好了。
0: 嗯，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抚养的现状把它维持好。
2: 谢谢张丽啊。
0: 好，
2: 我也是你们一档节目的忠实粉丝。
1: 谢谢孙先生的关注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来问候到的是杨先生，你好呀。
3: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那个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婚姻家庭的问题。
2: 嗯，
3: 我先说一下那个劳动纠纷的问题啊。
2: 嗯，
3: 那个劳动纠纷就是说我已经

0: 仲裁胜诉，然后一审和二审都胜诉。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嗯，
0: 就是说，因为我前期家庭发生了变故啊，我母亲病重，然后有差不多这一年的时间啊，我都在医院里陪护，几乎是分身乏术啊，就没有精力去处理后续执行的问题，就导致这个二审胜诉之后啊，就是这个执行啊迟迟没有下文。当然这个其中因为我自己没有去催促或者说到法庭那边去问这个执行的结果。这个
1: 我想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的结果是对方赔付您多少钱呢？
0: 总共是一审是赔付了8万多，二审的话又把我改成了6万多。
1: 六万多。
0: 但是呢，到现在就没执行下来，也没有任何下文，也没人打电话联系我。
1: 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您的这个案子二审结束之后，您没有去联系您的执行法官，对吗？
0: 对，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真的是寸步不离，没办法。
1: 时间过去多久了？
0: 就是。有一年了，超过一年了。
1: 超过一年了啊！好的，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请教一下张律。
2: 你现在是申请的执行，只是没有去关注这个结果，对吧？
0: 好像也没有申请执行。
2: 哦，你还没有申请执行。
0: 就是我拿到那个法庭的那个结果之后，我就没去管。正好家里发生了事儿，
1: 哎呀，
0: 就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这些事儿。原来因为在做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解决您的问题啊！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之后没有去申请执行，那这个中间过去了是12个月，还是超过了12个月？我说的是一年时间哈。
0: 对，超过了一年。
1: 好，那我们请教张律。
2: 一年没关系啊，申请执行的这个时效是2年。
1: 哎呀，还好。
2: 对，然后你现在我给你的建议啊，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过时效，但是呢，你就是说可以找对方要钱。你找对方要钱的这个过程，他也可以把这个执行时效中断。啊，你可以比如说跟公司的人发个信息，是不是跟他法人、跟他股东，对不对？
1: 发过吗？
0: 我冒昧说一下，就是我这期间啊，有关注了一下那个公司的法人主体，好像发生了变更，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公司地址好像也发生了变更，没有在旧的办公地址了，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地址去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您刚刚回答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您没有联系过之前您判了胜诉的当时的那一个你的老板，对不对？
0: 对
1: 啊，你没有联系过他，但是发生了变更，我们请教张律。
2: 没关系啊，不管他是地址发生变更，还是说公司的这个股东法人发生变更啊，并不影响你申请执行。并且啊，你在申请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公司没有这个执行能力啊，公司可能现在已经是账上没有资产了，没有履行能力了，对不对啊？不排除啊，咱们可以把他的股东追加进来，就是说看他的这个注册资本金是认缴还是实缴。如果是实缴，我们还要查他有没有抽逃出资的情况，是不是啊？反正如果说公司没有能力履行，咱们就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股东追加进来。这样的话，你的执行就会更加有保障一些。
0: 是这样。
2: 对，他如果他即便是前股东进行的变更啊，但是也不排除你到时候也能把他追加进来。
1: 豁然开朗了，是不是？
0: 我冒昧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我自己这一块是家里面很大的变故嘛，我确实没有这些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在委托律师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这块只需要提供这些基本信息，包括法律的执行结果，让对方直接去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在我自己在这边再去费很多的精力吧。
2: 对，你如果是委托了代理人的话，比如说委托律师，委托之后啊，律师你只要把相关的判决书啊交给律师，然后给律师办理委托书啊，就是授权委托书啊，委托这个律师去全权办理你的这个执行事项啊，你自己是可以不用管的，因为执行案件你本人啊可以不用到场。
1: 而且本身按照我们张律之前的指导，申请执行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
2: 对啊，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我冒昧再问一下，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委托律师上诉，和一个是委托律师去负责这个执行，这两种业务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吧？
2: 价格
0: 哪一个高哪一个低的？
2: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起诉和执行，其实不管高或低。对这个湖南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啊，或者每个省它都有它的一个收费标准。
1: 这个标准晚一些我可以发群里面。
2: 你可以对照这个标准，然后再跟律师去沟通，是不是啊？你就是说在这个标准之上上下浮动一点啊，都。

0: 是没问题的，可以去沟通，是不是啊？
1: 嗯，其实这个费用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你很简单嘛，首先是质量，第二就是量，对吧？做多少活，合作的好不好，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婚姻的
2: 啊，对，是这样的，就是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啊，我的妻子啊，她完全没有。

0: 妻子，他没有尽到一个对母亲孝顺的一个义务，那对夫妻感情也是有影响的。假设哈，假设如果是说，因此发生了个婚姻的变故，比方说假设就离婚了，那他这种行为在法庭上是否是一种有效的举证？比方说，我就以对方，就是不孝顺母亲为由。
1: 明白您的意思了。你们结婚多长了？时间了？然后有没有子女？
0: 有六年了。
1: 六年了，子女呢？
0: 子女刚上小学。
1: 小学，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2: 就是说你涉及到这么一个婚姻的问题啊，你就是说认为他可能对你的这个母
1: 亲
2: 不孝顺，是不是啊？没有尽到，
0: 不孝顺
2: 啊，没有尽到这个，
0: 连电话都没打过，
1: 就是没有尽到过。
0: 然后母亲病重，他也没有在医院照顾一天。
2: 然后
0: 我跟他有通知这个事情，他的母亲也知道，但是他无动于衷啊，跟我沟通也没怎么沟通。
2: 我问你，你现在是想跟他离婚吗？
1: 这个诉求很重要。
2: 对，
1: 杨先生，您是想打算离婚吗？
0: 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也是在徘徊，因为我要首先搞清楚这个。我这个是否有胜诉啊？各方面这个几率有多大？
1: 您不用把离婚这件事情想到一定要去诉，对吧？因为离婚还有很多方法的，对吧？
2: 首先你要知道啊，在离婚案件中他是没有赢家的。你说要胜诉，请问什么叫胜诉？
0: 对啊，这个我表达有问题。
2: 对，离婚是没有一个他所谓的胜败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如果说你老婆她一定要离婚啊，或者说你想离婚还是怎样的？她现在想离婚吗？还是说只是你想离婚？
0: 他有表达过这个意思
2: 哦，他有表达过。
1: 刚刚张律讲的是法律当中的问题，那我作为一个女性，我退回来讲，我讲一讲感情，就是如果说婆媳之间连一个电话都不问候，看都不去看，他有没有前面的什么故事引起了后面的感情变化呢？您一定是心里有数的，杨先生。
0: 一起过，所以说不可能存在婆媳矛盾，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1: 啊，这些都是我们晚点讲。那我们请张律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您现在下定决心了要去做这个事情，那
2: 如果对啊，如果你是下定决心要离婚啊，首先第一，我建议你和他沟通一下。说不定你们双方对离婚可以达成共识，对不对啊？就没有什么胜啊或败之类的这种说法了。
1: 四个字嘛，
0: 对，
1: 好聚好散。
0: 说错了，
2: 对，
1: 好聚好散也是一种平和的状态。
2: 或者是说，你现在可以给我说一下你的想法、你的诉求，比如说你想怎样离婚，房子怎么分，是不是啊？
1: 子女抚养权
2: 怎么处理啊？你讲一下你的想法，我看能不能达成啊？或者说跟他沟通，能不能跟他两个人达成一致？或者达不成一致，你去起诉的话，能不能？
1: 或者是说，你觉得对方不孝顺这个事情，不孝顺婆婆这个事情，可以让你分到更多财产，或者是更容易争取到抚养权。您如果是这个意愿，我们再请教张律，好不好？
0: 好的。
1: 请教张律。
2: 好，行啊。你如果是想分更多财产的话，那咱们根据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啊，你想分更多财产，那就一个情形，就是说对方有过错，是婚姻过错方，那么无过错方在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多分财产。那么我问你，在这个婚姻中对方有没有过错，或者说你认为的过错是不是法律上认定的过错？
1: 哎，
0: 我认为的过错就是，首先就是刚才所说的百姓孝为先，他对我母亲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
1: 你们的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内买的？
0: 没有。
1: 嗯，
0: 这个是我认为最大的过错吧。
1: 杨先生，你们
0: 的
1: 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
0: 房子是存续期间买的。
1: 其实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嘛。
2: 那我问你啊，就说你在你母亲住院的这些费用啊，一些各方面的开销是你承担的吗？
0: 全部是我承担的。
1: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用的夫妻共同财产来支付的你母亲的医药费。
2: 是这样吧？所以说你用的钱他也有一半，他只是没有出人而已。其实你出的钱当中也有他的一半。从某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是出了钱。比如说，他不能说，如果是说啊，钱在他的手里，由他掌管经济。你母亲生病了，要住院，要照顾，他不拿钱出来，你也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啊？当然，刚才也讲到了，钱是你自己掏的，是不是啊？你们婚内的一个资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实也是属于共同赡养，只不过是你出的人，他没有出人而已。
0: 啊，明白你的意思，
2: 懂我的意思没有？
0: 对，你说
2: 的
0: 有道理。
2: 所以你从法律上来讲，你想凭这一点认为他是婚姻过错方，法律上是不认可的。当然你从这个公序良俗，从道德的角度，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他确实还差了。

0: 那么一点，对不对？但是啊，是不是啊，他还到不了这个法律层面。
1: 这个答案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嗯啊，对，我明白意思了。
0: 嗯，对，
2: 啊，非常感谢律师。
0: 好好，行，你知道怎么处理了吗？啊，
1: 其实人生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波动，也有很多际遇。我觉得今天你应该吸收到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张律刚刚讲的那一句，在离婚官司里面没有赢家。
2: 嗯，
1: 好不好？嗯，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嗯。如果您想了解我们张律刚刚给您的一些观点的解答的文字版本，群里可以看到。如果确实是在生活当中有考虑到往下走一步，那么在两个夫妻双方在婚内来讨论离婚这个事情达不到共识的前提之下，要采用诉讼的方式的话呢，诉状我们群里也有模板，也可以给您作为参考哈，群里面也是有的。入群的方法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可以跟我们直接来连线对话。入群的方法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我们的热线正在持续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蓝琪想请教一下张律，他说我妈妈通过抖音直播加微信，对方说开玉石，说开出来卖了给我们钱能赚钱，转了总共29000多。今天打电话给我妈说明天卖出去签合同，签一个就是后续跟他们无关的合同，然后就打钱说卖58000。我理解为这个29000是你妈妈打给对方的哈。他说我报警，警察说这个就是经济行为，让我来看看那边公司当地的这个情况啊。来，我们就这个事情，因为我身旁也有朋友啊，在这个网络的直播间里面也参与过这种就是俗称的赌石嘛。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张律，这个蓝琪的妈妈的这个情况，还有他们今天说要签一个类似于免责后续无关的合同的这个事情，我感觉警铃大作啊，您觉得呢？
0: 这个风险太大了啊，风险太大了，因为你从微信里面加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到他的公司去看过，你有没有到他家里去待过，是不是啊？那你在微信里面随便加一个人，然后他说给你去来开玉石啊，开了之后你知道他的价值吗？到底是28000还是56000？
1: 他这个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碰一碰都他说了算。
0: 是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打个比方，你把他拍下来了，好，那是你的东西了，钱你交了，他说我没有骗你，为什么？你给了我钱，我承诺我这个玉石能给到你，但这个玉石到底值多少钱呢？
1: 就是裁判员跟选手都是自己，那你的钱不就送进人家口袋了吗？
0: 特别是这个玉石的一个价格价值问题，我反正我是没办法去判断他的啊。
1: 嗯嗯，也就是说前面转的29000，这个29000还有挽回的机会，但如果你签了，他说以后的这个成交跟我们公司没关系，如果你真的签了这个，有没有接下来的可能性的发展？那我们请教张律，最好的跟最差的结果是什么？
0: 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个民事欺诈。
1: 嗯
0: 啊，你最终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你可能经过一个漫长的打官司，你还要面对了对方到底有没有履行能力啊，一个民事欺诈。
1: 嗯
0: 啊，最坏的结果啊，对方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团伙。
1: 说实话，在我身旁啊，特别是张律丰富的这个职业经验里面遇见的这些案子，有的时候钱能追回来，但中间啊，老人家花费的精力和心力，你算算对身体的影响，对吧？
0: 对，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有很多的这种开玉石的直播间和开盲盒，所谓的开盲盒的直播间，很多都涉嫌，并且是被公安立过案的啊。
1: 这是我们张律的经验的一个参考，给您作为一个个人意见的参考，您考虑一下好不好？这个字要不要签？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

0: 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键里的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好，就是我昨天咨询的那个。我一个单位的员工受了工伤，他出院之后的话，他就是一直不来上班，他就每一个月去复查一次，说还要休养，还要休养。但是其实他康复应该是康复了，但是他就是就是一直不来，这个要怎么办呢？
2: 几个月了？
3: 是去年11月份到现在有半年了，半年了。
2: 他这个伤是什么伤啊？
3: 是骨折，脚踝那里骨折。
2: 我就盲猜是类似于腓骨什么之类的，是吧？距骨。你知道他那个医药费？对，你知道这个医药费花了多少钱吗？
3: 医药费花了10000多块钱。
2: 一万多块钱，然后医生开的这个单子是说让他休多久呢？
3: 第一次开的。
2: 您这个信号有点波动啊！第一次开的单子是多休多久？呀，这个周女士，您这个信号不稳定啊。好，这样子，我们信号不好，我们就这样来揣测好不好？第一次开，像骨折一般是开3个月，对不对？
3: 对的，对的。
2: 啊，然后
3: 3个月，
2: 也就是说，你刚刚讲有第一次，那就有第二次跟第三次，对不对？
3: 对对。
2: 那第二次、第三次，医生开的什么呢？
3: 1个月，就是说还再休1个月这样子，又再休1个月这样子。
2: 医院是什么类型级别的医院？
3: 市级3甲医院。
2: 好，来，我们请教张律这个问题。员工休这个工伤的假，休了这么久不来上班，每个月公司要花很多钱，那确实是，对吧？
4: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担心啊。你要知道，在工伤案件中啊，他最终的这个停工留薪期，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的。不是说他不来上班，我就一定给他发工资啊，并不是这样的。
3: 这个标准，我要查哪里的标准？像他这个情况，我怎么查？
4: 每一个省份、每个市，它都有它的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心标准。比如说，咱们一些工伤的案件，如果到法院打官司的话，法院他就会根据你的一个工伤的一个伤残级别，是不是一个伤情？然后再根据当地的一个这么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然后来计算下来。像他这么一处骨折的话，最多有没有打钢？有没有上钢板呢？最多是个9折工伤嘛，对不对？
3: 对，最多是个9级。
4: 九级工伤的话，停工留薪期一般就是正常情况下会在3个月左右啊，特殊情况，比如说像他这种不排除3到5个月啊，特殊情况下，正常情况下就3个月左右，可能多点，可能少点，你这个、
3: 就是、
4: 你这个也不用太过于去担忧这个，因为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最终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来衡量的。
3: 我这个文件只能从哪里查？我就是在长沙的。
4: 长沙的你可以，
2: 这样子，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晚一些呢，我们把这个标准发到群里面，供您参考，好不好？
3: 我在群里面。
2: 可以，很好。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是说员工休假的这个超出了我们的省内的标准，那我们的这个周女士作为公司方，她可以怎么做呢？那如果是说对方真的要休这么久，她的伤比一般的伤要严重，又怎么办呢？那请教张律。
4: 那我问你，你们现在他有给他正常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4: 那你们可以把工资考虑停一停嘛？
3: 可以，
4: 是吧？
3: 可以停，
4: 因为你也正常。
3: 他应该就是说，医生只是说休3个月，他其实就是一个办公人员的工作，他可能就是说你的就是我有点疼，我不能来上班这样子，那其实是肯定是不影响工作的，因为他办公主要是坐着嘛。
4: 因为你要知道，他都没上班，你也给他发工资，换成是我也要不停的请假，是不是？
2: 当年我骨折的时候，我可是坐着轮椅来上了班呢。
3: 经验。主要是我这个工伤它是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他当时受伤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在外勤一家施工方在我们厂内在施工，然后那个井盖打开了，他不小心摔下去的，是这么个情况。
4: 不管是什么原因，首先你认可他是工伤吗？
3: 对，肯定是因为在工作时间在我们的厂内发生
4: 的嘛。只要是我们的员工，只要是工伤的话，这有什么原因那就不讲。你的意思说还有第三方原因导致吗？
3: 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请的第三方，他那个跟他的合同价，安全协议也是签了的，就是发生了有这个问题，第三方肯定会是要承担的。
4: 那我再问一下，那我来问你一下
3: 嗯，
4: 这个 等于是第三方的施工的过程中有过失，然后导致你们的员工受伤，是这么

0: 计吗？
1: 对，对对对。
0: 哦，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可以要你们的员工去起诉第三方啊，
1: 那是，
0: 侵权啊。
1: 但是员工他也会以。我是公司的员工，我要受公司所保护啊！我是在上班时间，那是你公司跟第三方去代持的问题、啊。
0: 我跟你这么讲，工伤的话、如果是工伤赔偿的话，你对于你们公司来讲的话，你们想去找这个第三方还是有点麻烦的。你要这个员工去起诉这个第三方嘛，他是可以，你理论上来讲，他是工伤和侵，可以考虑是工伤和侵权的一个双赔哦，
2: 就是两架车可以同步并行的。
0: 对，
2: 嗯。
0: 当然，就因为站在你公司的角度来讲，你可能觉得对你的影响不大啊，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他把有些费用，比如说这个误工费啊，是不是啊？有些地方他是不能够双赔的，他如果把误工费找这个第三方侵权方赔了，他可能就不能找你要这个停工有薪工资啊，啊，有些地方他会是这样的。
1: 我这个第三方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施工，就是装一下线路。
0: 是个人，我问你是
1: 公
0: 司还是？
1: 就几千块钱，所以我这个
2: 没有没有。周女士，你就直接听我们张丽问您的问题。
0: 他是一个公司还是个施工包工头施工队？
1: 就是一个个人包工队，是个人签的合同。
0: 哎，你这样吧，不搞复杂了吧？你就反正按你问他参保了吧？工伤社保有没有？
1: 你说那个施工方吗？
0: 伤者。
2: 员工，你的
0: 员工
1: 是他的社保的，伤者他的社保。
0: 哦，你是这样的，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他如果不起诉这个施工方的话呢，你就跟这个施工方去谈一下，你们这边承担的一个停工有薪工资和这个一次性，当然他看着这个员工你不离职哦，他不离职的话，就只能拿个一次性伤残，是不是？离职的时候你还他还要拿一次性医疗和一次性就业，一次性就业是你们公司要承担的，最终是不是？所以你们可以考虑跟这个施工队去谈一下。你如果觉得金额也那么小，才给他几千块钱的业务，你也不好意思去谈，那你就自己就把这个事儿担下来嘛，好吧、
2: 嗯？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员工他休假休了很久，你担心他的这个伤情情况，您去探望一下嘛，符不符合可以复工的这个状态？探望一下也是一种自己的情谊。
0: 对，还有他这么不停的请假的话，你一个十级九级的伤残的话，你可以跟他。谈一下，就是现在我考虑公司可能会给你停一下这个工资，因为我觉得给你发了三四个月的停工有薪工资啊，是不是啊？已经差不多了，
1: 嗯，
0: 是吧？现在可能会停发一下，到时候的话按法定程序来处理就是的。
2: 嗯，你也可以看一看，稍后我们分享在群里面的链接，您看看这个对比的标准好不好？
0: 因为你们到时候，
1: 我
0: 跟你讲了，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跟这个员工讲说，到时候我们做劳动能力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把你的停工有薪工资一并给你评估一下嘛，就按那个标准来，是不是？
1: 嗯，就是我跟施工方当时是出事的时候是谈了，就是责任的话各50%来划分，但是我也想他是个人的话，他把他的那个工程款才几千块钱我压下来了，但是剩下的尾款我也说我怎么单位去能够找这个施工方去拿得到，我估计会是有困难的。
0: 哦，那
2: 你是要按照对方的能力来进行。
1: 现在，
2: 基本上呢，我觉得张律给您的这个点子都已经答在了点上了，您可以参考一下。晚一些呢，张律的这个文字版的答复啊，我们发群里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1: 嗯，
2: 您在群里的哈。
1: 跟施工方去索要这个赔偿，可能会有困难，是不是？我没有什么法律途径能够制约到
0: 他
1: 的。
0: 他是一个个人包工头，你确实还是有点困难。
1: 好的，感谢张律师，感谢主持人。
2: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事情我不告，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1: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小心，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没病，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1: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

我也还在路上，永远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1: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

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啊，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劲儿，不带劲儿。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3: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3: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3: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3: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4: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

0: 抗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4: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5: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6: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7: 15

0: 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5: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4: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7: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

0: 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湿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

0: 亮明，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3: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2: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3: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7: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8: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7: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0: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7: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2: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3: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

0: 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着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0: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

0: 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3: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6: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据气象水文部门最新预测预报，5月22日开始，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落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5月22日20点至23日20点，怀化市、益阳市、长沙市、岳阳市、常德市、娄底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水利部门需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洪水防御形势，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救灾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9: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0: 岳阳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娟，
11: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天下洞庭、纯美巴林的魅力，期待大家的光临。
9: 岳阳县有一座深藏在大山里的民间故宫——张古英村。
10: 600年前，明代古建筑群家家相连，户户相通，一起探索1000多户民宅排水系统的未解之谜。张古英村的绝美中国古建筑，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
9: 登上湘北第一山大云山，这个世界在炊烟袅袅的大山里来一次森林疗愈，还有麻布山高空滑翔伞、八仙云居民宿等你休养身心。
1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0: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5: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2: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2: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0: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010，装宽带就拨100010，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0: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9: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11: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周末遇到下雨天，肯定对大家的出行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早间来问候各位，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小爱。那长沙市气象台呢，昨天晚上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大家也是多多的注意啊。那暴雨包括像这种强对流天气也会有一些防御指南，比如说短时间的强降水，大家遇到路面积水较深的情况，尽量的绕道通行，当车辆处于一个低洼处熄火的时候，不要在车上停留，立即下车等待救援。那也要非常的警惕像一些陷阱啊还有触电的情况发生，比如说户外行走的时候应该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的路段，防止掉入到像窖井啊地坑当中，并尽量的避开电线杆这些含金属的物体。当然在山区的朋友啊，遇到泥石流应当向泥石流前进的这个方向两侧的山坡逃离，遇到山体滑坡呢也应该向两侧逃离。遇到雷电的天气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电闪雷鸣的时候，像昨天晚上啊，这个闪电雷暴都非常的明显，应该及时的关闭门窗，立即的能有条件的关闭家中的一个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